0: 这些不知疲倦的数字工人正以每秒数十次的精密操作重写生产的定义。
1: 比如国内的几个知名的汽车零部件的这个制造厂，这个零件就是由我们的机器人操作加工的。通过我们的机器人呢，这个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2毫米左右，相当于是这个头发丝直径的1/3左右。同时这个单件的一个换场时间也是从之前的人工的45秒，然后突破到了一个12-3秒的样子。零件的这个产能呢是大幅的提升。他们的工作不是拧螺丝，而是教会机器人进行怎么思考。
2: 我们通过不断的投喂它大量的数据，让它能自主运算分析，直到产线能实现自动优化节拍、预警故障，这样就能真正实现从制造到制造的跨越。
0: 自动化从不是取代人力，而是解放人力，让工人从重复劳动中抽身，转向更具创造性的工作，这是制造赋予产业的人文温度。
2: 我是从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之前从事过互联网相关的工作，现在转到我们制造行业。我们的很多产品都是个性化定制的，会被运用到更多领域，这样会更加激发创造性，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和便捷。我既是参与者，也是创造者，更是受益者。
0: 中国制造的崛起从不是偶然，智能制造早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为无数企业铺就了发展通途。宁夏聚能正是这一战略的微观缩影。作为行架机器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它不仅生产智能设备，更定义行业规则，不仅服务国内企业，更在打造智能制造的中国方案。
3: 以聚能机器人为代表的系统集成商与工业母机企业，正在推动我们宁夏智能装备制造产业成为连接核心技术突破与规模化应用的桥梁。他们输出的不仅是一条条智能产线，推动的也不仅是生产效率，更是中国制造业面向未来竞争的新质生产力密码，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攀升。
0: 从宁夏走向世界，聚能机器人的足迹已延伸至泰国、墨西哥等国，这并非简单的设备出口，而是智能制造标准与能力的全球共享，是中国制造与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这座制造智能工厂的工厂，正在为数字经济搭建坚实的基础。当无数工厂接入工业互联网，数据将如血液般涌动着蓬勃活力，催生出全新的商业模式，点亮崭新的生活方式。
4: 这样，我们就专门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和狗呢，我们是做了一个数据买点，它可以搭载这个算力板，能够实现这个整个的数据的处理啊，集中。
0: 智能革命的浪潮从不会止步于工厂。如今，宁夏的智能制造企业正逐步将工业级的精度与可靠性迁移至服务机器人领域。这些机器人的身上必将融入宁夏制造的工业基因。此刻，当你轻轻唤醒智能设备的时候，这些亲切回应的背后，是一场浩荡而温暖的工业革命，正为你为这个时代默默运转。
3: 我们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始终在困局中探寻破局之路。我们立足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在戈壁荒滩发展清洁能源，在沙漠之中打造西部树谷。我们吸引了全球产能最大的乳业数字化工厂、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等

0: 项目落地生根。当前我们也正在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300个战略型新兴产业项目建设，全区超6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启动了数字化转型。同时我们也借助中阿博览会搭建面向阿拉伯国家的数字化贸易平台，推动光伏、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等优势产业抱团出海。我们宁夏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 如今的美丽新宁夏之所以频频为世界所瞩目，正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儿女团结一心，携手奋进，在困境中开辟出一条令人敬佩的破局之路。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宁夏最生动、最硬核的实践。

站在这里如此和平宁静，触摸现在不再山河破碎。每一个夜晚，请凝视天空的星辰，那是英雄的眼睛。每一个清晨，请挥手飞翔的白鸽，感受和平的意义。我是张宇，勿忘过去，铭记历史，致敬先烈。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便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相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罗甸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罗甸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她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六方有形，静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瓶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瓶，外瓶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瓶，内瓶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瓶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瓶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瓶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瓶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瓶胎体，绘画青花纹饰，照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瓶，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瓶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莲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泰瓶，共9种，送京成进，套瓶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

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旗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风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坚信我走的一次三次。
2: 老黄啊，那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3: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山也是在，
3: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4: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哟，
1: 下班了，还有个菜啊，马上好。
0: 什么日子啊今天？
1: 我在菜市场碰到你最爱吃的白鱼。
0: 啊、哦，所以就勾起了你做菜的瘾。
1: 这么说也行，尝尝。
0: 你不当大厨啊，绝对是餐饮界的重大损失。
1: 就是个爱好，爱好当成工作，就会变味
0: 儿。阿昌，还记得我们在贵州的时候，你每个星期天回来中午，你都要给我们娘俩做四个菜。我说实在没东西了，咸菜里滴两滴香油，你也能摆出四个盘来。而且每次回来，还都要带束花儿，什么刺梨花、金凤花、油菜花。有一次实在没花了，拿了把草回来，说什么再苦也要把日子过成诗。
1: 所有的美好都会成为过去，带来。
0: 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长寿。
0: 为了长寿，主要是我。
1: 别喝那么急，吃点菜。

0: 怎么样？
1: 一如既往。哎，阿章，你教教我。蔡小光批评我说我没有女人味儿，我反思了一下啊，女人不会做饭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缺陷。男女平等是对的，但是如果为了平等，或者说把这个当成借口，家里什么事都不管，那就不对了。这平等不代表就不分工，而且这男女分工啊，主要是分
0: 啊。

0: 科长，有事直说。
1: 咱们离婚吧。不是你不好，是我不好。
0: 真奇怪，非年非节的，整这么一大桌子菜，原来是为了要离婚吗？
1: 也不能说是非年非节，今天清明。
0: 那你这日子选得好，清明是祭奠的日子。

0: 德说，离婚的原因是结婚。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 他叫王子，你见过。对不起。
0: 怎么讲？
1: 毕竟我们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当年你为了我一个人跑到贵州大山。
0: 谁都有年轻不懂事儿的时候，没事儿。再说我那个时候刚刚19岁，严格来讲还是个孩子，是我冲动了。
1: 你跟我就是因为年轻犯了个错误，
0: 可以这么说。
1: 从来没爱过。
0: 当时以为是爱，年轻嘛。

0: 导演，这还不行吗？
1: 不行，得有书卷气。
0: 这角色就是一活道具。
1: 我剧里没有活道具，都是角色。
0: 这好演员是有啊，跑龙套人家也不干呢。
2: 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呀，说多少遍了吗？
0: 我懂了，导演。

0: 少爷。
1: 哟，月月。
0: 少爷，你回来了。
1: 啊，我这不去你们家吗？
0: 啊。
1: 村长知道我回来，给我装了一些鸡蛋，我给你妈妈送过去。
0: 这老爷知道我妈爱吃糖水饼。
1: 你也长身体呀、啊。上学好吗？
0: 挺好的。
2: 不是早就不爱他了吗？那就放手呗。干嘛非要在一起凑合呢？我知道，这事对你来说呢，肯定是有点突然。但更主要的，是自尊心吧？自尊心受不了，觉得这么多年，你为这个家、为他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要提离婚得你提啊，他哪有这资格，对吧？但是你再反过来想，周周，人家冯化成为这个家，为你也同样的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你们谁也不欠谁。所以啊，离，解放你也解放了冯化成，俩人彼此成全，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日子还得往下过，一天一天的过。说实话，作为男人呢，我理解冯华成，越落魄越需要女人的崇拜，哪怕是降格一球。
3: 你安慰我。
2: 我说的对不对？
3: 主要是因为月月，这孩子从小就没怎么得到过妈妈的爱，我现在就想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0: 爸，你怎么？
1: 大爷。
2: 小郭，你先走，我有话要跟周荣说。
1: 大爷，这事儿不是你想的这样。
2: 我说了，你先走。

0: 怎么回事啊？
1: 那不是你想的那样，
2: 两个人都抱到一起了，我亲眼看到啊，你还让我怎么想象啊？
1: 是我爸常有的外遇，他提出的离婚，蔡晓光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只是来安慰我。
2: 提出离婚？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今天，你看那个，这是他做的，最后的晚餐。
2: 他的外遇是什么人？
1: 我也不知道，我就见过一次。
2: 楚华成现在在哪儿？
1: 应该在他那儿吧。
2: 住在哪儿？
1: 可能是做鞋子三十宿舍吧，我也不清楚啊。
2: 我去找他。
3: 算了，
2: 你不知道你妈妈为这个人付出了多少，你姥姥不省人事这么多年，根儿全在这个人身上。
3: 老爷，
1: 你快跟着老爷，别让他出事儿。

冯华成，你给我出来！冯华成，你给我出来！冯华成，你给我出来！冯华成，你给我出来！冯华成，你给我出来！冯华成，你给我出来！冯华成，你给我出来！冯华成，你给我。

0: 去，回去，快回去，快走！
1: 走开！我
2: 还是你爸吗？啊，
1: 爸，我还是吗？我
3: 老爷，别打了，老爷，别打了，老爷，老爷，别打了，老爷。
2: 为什么？啊！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呀你？

0: 你要是认可了他，就等于咱家收留了一个孤儿。对华城来说，就等于有了一个家，有爸有妈的家。
1: 我冯华城有朝一日翻身，一定会报答您和全家。如果没有机会，下世报答。
2: 只要你跟周荣，你们两个能好好过日子，咱们就什么都好了。
1: 这个你放心，周荣是我们的一切。妈。

你们自己的生活更重要，我已经习惯了，无所谓。

0: 去月，回来了，
1: 你怎么还没睡？
0: 饭在桌上，我给你热热。
1: 我吃过了，说过的话别说了。
0: 你去哪儿了？
1: 世纪歌舞城。
0: 去那儿干嘛呀？
1: 去那儿了还能干嘛呀？
0: 月月，咱高二了，明年就该高考。
1: 我说过了，说过的话别说了。
0: 老师家长会上一再强调，现在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当家长了，不管有什么事都先放一放。我和你爸确实离婚离的不是时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太自私了，我们不对，没有考虑你的感受。父母是孩子的天，天都塌了，高考还算什么？
1: 妈，你还记得你自己之前说过的话吗？大意是作为母亲你很不够格之类的。我跟你们一块生活没有多久，你们只不过是我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我是跟你们不亲，但在爱情上我一直把你们当作我的榜样，你们就是我心中爱情最美的样子。但实际上呢，这一切都是假的。
0: 所以呢？
1: 所以你们不是我的天。
0: 什么才是你的天？
1: 我没有天。其实爱情只存在于某个阶段，只在瞬间时的永恒。你和我爸活生生的例子，当年你爱他到什么程度？19岁，一个人从大东北跑到大西南，你有没有想过路

0: 上有可能会命丧黄泉，你想到过，可你也得去，哪怕死，向死而生。你现在呢？
1: 我说了，我跟你爸只是一个个案。
0: 其实有时想想还有点羡慕呢，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盖因为前方有个那个爱的召唤，可我连这个都没有。
1: 月月，咱们不是说过了吗？你也同意了，咱们好好的做自己。
0: 是，你还说这是你的人生经验呢。可悲的是失败的经验，更可悲的是现在的我连当年的你都不如，我连失败的经验

0: 娟儿，
1: 你怎么这时候来了？我妈都睡了。
0: 啊，我想来跟你聊聊。那个秉坤还有一会儿下班呢。
1: 啊，
0: 你洗你的衣服，我不耽误。
1: 哎，坐去。
0: 哎，

0: 爸，你知道我要跟你聊什么吗？
1: 楠楠和月月的事儿。
0: 林坤告诉你的。楠楠说的。
1: 姐，我好歹是楠楠的妈。
0: 对，没有人比你更懂楠楠。孩子的心是妈妈给的。娟儿，你不同意他吗？
1: 嗯，
0: 我理解你，你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家人亲人朋友都在这儿。其实想想，每个人的世界都很小。
1: 我的世界很小，你们走南闯北，见识广。
0: 不，正好相反，走得越远，见识越多，认识的人越多，你就越能体会到，人这一辈子，你真的在意的，同时又在意你的人，就那么几个。这几个人，就是你全部的世界。
1: 嗯，是这个理儿。
0: 娟儿，为什么不同意他呢？
1: 姐不知道吗？
0: 我们的半辈子已经过去了，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1: 姐的意思我明白，我也不是没想过，后来又一想，孩子们还小，不定性，为一时冲动闹这么大动静，值不值？
0: 我感觉他们不是一时冲动，月月肯定就不是。
1: 那可不好说。
0: 既然说不好，为什么要选择反对？
1: 姐不知道。
0: 娟儿，我是这么想的，为了那些不知道过去多少年的陈年旧事，耽误孩子们的一生，值不值？
1: 孩子们的一生是一生，我们的一生就不是一生了。
0: 不能再考虑考虑了。

0: 我一直觉得你是女人中的女人，心里面没有自己，只要家好，家人好，孩子好，亲人好，不像我那么自私，那么任性。姐是在批评我呢。为啥一定要同意他俩好？月月打小没在你身边，你想为他做点事儿。你是说我是在为我自己？那楠楠呢？我感觉楠楠也喜欢月月。
1: 楠楠的事儿姐就不费心了。炳坤回来了，姐，咱不当炳坤的面聊这事儿。

0: 姑姑。
1: 才放学啊？
0: 啊，高三晚自习天天都得到这个点儿，您来这是？
1: 等你。
0: 等到这时候，啥事儿啊？
1: 学校今天开家长会，把我留下了。这通讯。
0: 为啥呀？
1: 你不知道啊？
0: 我好久没见月月了。我们不一个点放学，他正常时间放学。
1: 在学校也没碰见他。
0: 最近没。
1: 最近是什么时候？
0: 清明节，之后再没见过了。
1: 不觉得奇怪吗？
0: 月月咋了？

0: 玉儿现在在悬崖边上，拉她一把就回来了，不管她，她就掉下去了。我是老师，我见过不少孩子，尤其是好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学坏了。我彻底把她的心伤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我只能来求你楠楠，行吗？
1: 行。姑娘，我先走了。

0: 上课不听讲，下课不学习，放学我就出去鬼混，作业我是绝对不做的。考试成绩一次比一次差，最后这一次倒着数。老师说的都对，我妈也绝对没夸张，我比他们看到的了解的有过之无不及。你别告诉他们，我不想听他们啰嗦。
1: 清华呢？
0: 清华是啥？
1: 你真让我失望。
0: 失望是因为希望，你压根就不该对我抱有希望。我就是个垃圾，亲爹亲妈都不要的垃圾。
1: 你妈刚才都哭了。
0: 早干嘛去了？小时候把我扔你们家，你们家住不成了，扔大舅母家。现在呢？家都没了。既然我都说到这儿了，我还要谢谢你呢。这些年幸亏有你这么个人在。你不知道呢吧，楠楠哥哥，你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呢。
1: 月月，我还是我。
0: 是，你还是你，我也还是我，但又都不是了。咱们都不是小孩了。周南，你有理想有追求，你肯定前途无量。我之前一直以为我跟你一样，压根不是。我这个人吧，又自私又软弱。

0: 还虚伪，我连人都做不彻底，我谈什么理想追求啊？我自以为自己是稀世珍宝，到头来不过一团茅草。
1: 说完了？你说你自私、虚伪、软弱，但在我眼里，你一直是一个聪明、真诚、有主见、没小事儿的人。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女孩的样子。凤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明白你对我的感情。其实我也是一样的。但你再这么下去，你觉得我们还能完成在清华相见的约定吗？我们还能有更多可能性吗？

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走好一步。苦是吗？脚就咽了，我们一起

0: 其实你家儿子没帮你搭事儿呢，像自己孩子，你看看，你看这个老腿哪拎得动？
1: 嘿，小年轻着呢，
0: 哪年轻啊？啊，我都快60了，
2: 你转悠啥呢？
3: 大娘，周南家在哪儿啊？就周炳坤家。
2: 啥事儿啊？
3: 给周南送录取通知书。
2: 哪儿啊？
0: 老师？
3: 我实验中学的。周南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4: 嗯，这边。哎呀，你问我可就问对了，我就在这光着片老人呢。哎，真的考上清华呀？
3: 真的，清华呢？
4: 那就得上北京。
5: 干啥去？
4: 哎呀，我跟你讲，可了不得了。
1: 孙二妈干什么去？
4: 到北京去了，老周家那孩子到北京去上学去了。
3: 看见，
4: 好
3: 了，都好好学。
4: 这孩子太有成绩了。这比我们家牛牛强多了。
3: 这牛牛也能上上？
4: 行，你看人家孩子教育的好啊。
3: 周南还是学习好啊。
6: 妈，敲门。
7: 以后注意，你的电话。

0: 哥，你在清华等我。
1: 把赶超给累的呀，半夜饿炕上自己愣是没醒。
0: 零工的活都重，要是不重的话，人家就自己干了，何必花钱请人呢？

0: 求者还得抢，还不一定能不能抢上。我们家现在每个月呀，花的远比挣的多，我每个月都得上银行去取钱，我每次去银行贴那个单子，我手都直发软。哎呀，
1: 这个事儿我要是说了能算，我立马就拍板把你给定了。问题是
0: 陈阳，其实你们要求的条件我都符合呀，30到45岁，女，身体健康，是不是？
1: 要求公开招聘，妇联领导集体讨论以后再定，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跟你。
2: 这个话我
3: 主任，
2: 哎
3: 哟，邵科长，什么风把您吹来了？这位是
2: 这是组织科新来的年轻人小贺，去年刚大学毕业。这是乔副主任。
4: 乔副主任好，
2: 你们认识一下。
3: 你好你好你好，这么年轻啊，哎呀真让人羡慕，又年轻又有文化，还赶上了好时候。小贺，咱俩以后就算认识了啊，方方面面你可得照顾大姐啊。
4: 哦
3: 啊，哎主任，那啥，这是清洁工的这个招聘名单，我觉得前三个都还可以，后面都是备选名单，我都面试过了。
2: 前三个就行，临时工无所谓
3: 啊。呀，怎么都没给泡茶呀？我那儿有特好的茶叶，我给你们拿啊。
2: 哎春燕，
4: 哎
2: 那个邵科长他们一会儿还有事儿，你在这儿等了有一会儿了。
3: 等我呀？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8: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9: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0: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儿。
9: 你到底想要什么？
11: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12: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10: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9: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我们家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2: 全家五口人，再能凑到一块儿。

0: 妈，哎，我被妇联给开了。现在干部讲究知识化、年轻化，像我这种，那就是个错误。
1: 你说你啊，你说你当初要是嫁给秉坤，你现在不就是吉村市副市长的弟媳妇了吗？你说啊？哎，你别走，
2: 干什么？
1: 听我说，你回来，你
2: 干嘛？
3: 燕儿，是妈错了，妈向你认错还不行吗？
0: 妈，妈你没磕着吧？妈起来，没事吧？妈，
1: 燕儿，你别害怕啊！你看，你爸也有退休工资，妈也有退休工资。

1: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爱你。
2: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爱你。
2: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爱你。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爱你。我知道，我知道。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 难受。早知道是这样，我就应该帮于红一把，我们那么多年的好朋友。

0: 于红，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刚下班啊。
0: 我去我妈家一趟啊。那啥，工作的事儿我没帮上忙，对不起啊。
1: 嗨，没事儿，陈燕，我呢也就是随口一问。哎，不都说了吗？得是领导开会集体才能决定，你一个人也说了不算呢。
0: 其实我完全可以。怪我，我应该再努把力就好了。
1: 哎呀，不要紧的啊，没事儿，不怪你。那春燕，下回妇联要是有机会的话，
0: 妇联不行了，今天组织上找我谈话了，把我调到普罗旺斯洗浴中心副总经理。
1: 啥洗浴中心？
0: 哎呀，就是以前咱俩一起捏脚的那个大众浴池
1: 啊。啊。
0: 他现在承包出去了，总经理呢是主要投资人，我负责公家那部分。
1: 那也挺好的呀，
0: 下星期一我正式调过去，我去了以后先看看情况，到时候再说。你放心，你的事儿我记着呢。
2: 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又让你回去当修脚工呢。
0: 他们好意思吗？要真那样，老娘就跟他们拼了。反正光脚的也不怕穿鞋的，
2: 也行，副总也是总啊，对吧？正好你还能把于红安排进去。
0: 那可不咋的，我现在可算明白什么叫过期作废了。我要是能安排，我把于红他们两口子都安排，把你也一块给安排了，干嘛只安排一个呀？可惜不能，上头的意思是自负盈亏市场化，政府一分钱都不给，说白了吧，工人的收入完全得不到保证，挣多挣少全靠自己，包括我这个副总。
2: 你要早知道这公家的饭碗都能丢，当时你怀老二的时候就该生下来，老大不行，万一老二行呢？牛牛没教育好，那咱们头一回当爸妈，没经验，你等有经验了不让生了。
0: 行了，别说那些没影的事儿了，你现在有这个觉悟还不晚，牛牛学习方面你上点心，多盯盯他，咱俩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孩子就一个，不能让他混得跟咱们似的。
2: 要我说呀，当老百姓也没啥不好，全世界大部分人都是普通老百姓，咱老普通老百姓把老百姓的生活过好也能过出滋味。
0: 如果在光字片的老百姓也叫过得有滋有味儿，除非那人是天生的猪脑子。
2: 那咱们也不在光字片啊，
0: 有什么区别吗？
2: 我知道你啥意思，但是牛牛啥水平你不知道啊？你别说还有一年高考，你再给他十年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0: 你小点声。曹大宝，你怎么回事？做父母的都没信心了，那孩子还能有信心吗？我妈今天跟我说，你不是最近反正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吗？那个牛牛的学习你上点心行不行？
2: 他还说我啥了？
0: 急啥眼啊，我妈说的不对吗？
2: 哎，这老太太是不是说这个曹德宝啊在外面不行，在家活就得多干啊，这个吃软饭要有吃软饭的样，话是不是这么说的？
0: 你看我
2: 傻眼睛，你抠了。

0: 男的美，一边包羞你，一边还难过。谁说话他就要走，你心里空落落的。
1: 你觉得这月月咋样啊？
0: 好啊，又漂亮又优秀。我带大的，我还能不知道啊？有句话你姐听见了肯定不乐意，但是是事实，月月跟咱俩更亲。
1: 能让俩孩子在一块儿也挺好啊。
0: 传出去了不好，这么多年了，大家伙都认为楠楠就是你的亲生儿子。再说了，咋跟妈解释？
1: 这孩子还小，咋的也不能耽误学习。现在还是学业最重要。这情感这事儿真是，这火你是越拦着他烧得越旺。可是我有经验。我呀太知道这父母反对俩人在不了一起是啥感觉。而且你说男的这孩子还懂事，咱当父母的你更得体谅孩子。我现在就不想因为这事儿让楠楠走的时候

0: 我就觉得很委屈你。
1: 我是自己孩子，啥委屈？

0: 给你妈拿去。
1: 哎，
0: 咱爷俩，要不我先讲两句，我开个场。这按说这圣爵宴应该在一个更高档的饭店啊，找上亲朋好友，办几桌热闹热闹。但是咱家你妈、姐姐，咱家也低调，所以
2: 妈说这些干嘛呀？你在哪儿吃都行，这馆子你一手建起来的，多了不起啊！
0: 啥了不起的呀？
2: 就是挺了不起的。
0: 别给我戴高帽啊！了不起？
2: 没
0: 爸，你就凡人一个了啊！哎，但是说到这儿啊，说句肉麻的，我这辈子还觉得还自己还挺成功。你爸我挺幸福的，有你妈，你这么出息，还有聪聪，老婆孩子这炕头，知足。所以说这一辈子啥叫幸福？幸福，个人心里都明白。

0: 祝贺楠楠考上清华。在外头可不许这么喝酒啊！
1: 18了，你看那一辈子你。楠楠，你咋了？我又不是第一次离开家。
0: 你呀，以前不是暂时的吗？
1: 这次也不是永远的。

0: 会回来的，
1: 这回是永远的，再回来就再是。哎，孩子大了都得走，越出息的孩子越得离开父母身边，那天天在你面前晃悠你也烦。我是个例外啊，咱男的有理想有能力有志向，不更应该远走高飞吗？你妈呀，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那行，那不走了行不行？咱不走了，不走了，不去清华了。你天天在家啊，把他拴你裤腰带上
0: 去。
1: 女人这样可以理解，哎，咱爷俩说咱爷俩的。知道啥叫成人吗？成人呢，就是以后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自己的事儿自己定，任何事。我跟你妈，我俩也商量啊，等以后你结婚啥的，我跟你妈可能也就不住广子店了，所以呢，不论啥事儿。你按你自己的意见来，学业上、事业上、感情上，你自己拿主意，不用考虑我们俩。
2: 你爸呢，比我看得长远，想得周到，永远是个好孩子。你要是想好了，不管发生啥事儿，你得对人家好。这点你得给你爸学。
1: 妈这是高兴啊。哎，

0: 你可买好。我觉得这好，显年轻。
1: 行啊，你说这个好就穿这个呗。
0: 啊，行。这看着就三十刚出头，都没出头。
1: 你光看着有啥用啊？人家要求是三十岁以下的。哎，那春燕跟我说啊，只要是面试能过，别的他想办法。
0: 职场女的。
1: 啊，反正他现在是跟我这么说的。等我去了问问他，看他们招不招男的。
0: 那春燕不是说让你装着不认识吗？
1: 不认识我也可以问呢，那有啥的呀？哎呀，
0: 算了，别给他添麻烦了，先把你的事解决了再说。
2: 下一个，姓名、年龄，
3: 汪美丽，18。
2: 下一个，
4: 李雪梅，19。
2: 下一个。姓名、年龄，
1: 于红，30。

0: 下一个。姓名、年龄，
1: 侯玉桥，十八。
2: 行，那就先招这八个。
0: 秦总，我觉得那个于红也还不错。
2: 乔总的熟人吧，生意人，连这点事儿都看不出来，做啥生意啊？他四十几了？
0: 不到四十。如果做按摩嫌年纪大的话，他可以搞卫生啊。
2: 搞卫生人够了？
0: 加一个。
2: 加一个不得多发一份工资吗？

0: 我们这个体育中心自负盈亏了，开掉一个。什么理由？哎呀，乔总啊，开人很简单，你我一句话的事儿。我知道，乔总是土生土长的吉春人，在吉春各方面这个能力呢都没得说。
1: 你看我这初来乍到的，在吉春这块宝地做个生意，还得仰仗着乔总，我帮助帮助。嗨，
2: 秦总，您说这话就太客气了。我一个小老百姓，能帮上您什么忙？
0: 没，不是这意思，不是。哎，这个乔总这个能力我知道。我听说这乔总跟龚威泽副局长很熟啊。
2: 哎呦，来，齐总，来，
3: 你啊，来，
2: 小龚叔叔，
4: 你陪着啊。嗯，哎呀，太客气了，哎，不要了，不要，不，
2: 再来一杯，再来一杯。
3: 倒酒，倒酒啊！你看看人家那个龚副局长啊，他是看着你长大的。
2: 哎，你那意思就是我得再多敬两杯是不？
3: 对，来，
4: 我连干三个。
3: 小龚叔叔，
2: 小龚叔叔，
4: 别，不用，来，我再陪一杯。
3: 哎呀，小喝点，哎呀，春燕，不用，哎呀，你少喝点儿。哎，哎，那个，哎呀，这不喝。龚副局长，哎哎，
4: 刚才来的时候啊，我给您带了一个小礼物，
3: 不诚敬意。
4: 不，
3: 龚副局长，您听我说啊，春燕跟我说您爱喝茶，所以说我给您带了一套茶，您尝尝啊。
4: 太客气了，徐总。
3: 哎呀，谈不上，不成敬意。您如果
4: 那我就谢谢了啊，
3: 谢谢了，拜拜。

0: 报告。
1: 进来。
2: 龚局长，您要的文件。
3: 哎，帮我打护车水。
2: 好嘞。

0: 出身。
1: 让开。
0: 乔总好。
2: 你好。哎，这样，你等等我，咱俩一块走啊。
0: 哦，
2: 我去把衣服换了。就为这事儿不想干了。啊，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啊？
0: 69。
2: 赶超呢？
0: 赶超最多的时候，天天都有活儿，40多个。
2: 最多的时候才40多，你也就打扫打扫卫生，凭什么拿这么多呀？
0: 我担心他们这么干长久不了，这不合法呀。你说这年纪轻轻的，怎么干这个？
2: 不都是为了混混饭吃吗？你不也来应聘吗？
0: 我当初可不知道要干这个呀。
2: 他们知道啊？
0: 他们也不知道啊。
2: 面试后上班前，秦总挨个找他们谈话了，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工作的性质，除了一个，其余的都表示愿意。玉红，他们挣的可比你我多多了，基本工资就高，哼，还加上多劳多得。哎，咱俩这么多年姐妹了，给你说句交心的话，要换我，我也干。你想咱俩年轻的时候，从早到晚捧着人臭脚丫子，还被人吃豆腐，比那强多了吧？哎呀，不是时候了，黄脸婆了，倒退20年还差不多。想当年我也不差事儿啊，光字片的一枝花。

0: 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材有身材，比他们几个强，强太多了，要啥有啥。可惜呀，那时候我们讲的是铁姑娘，男女都一样，不像现在，漂亮年轻都成资源了，还供不应求。唉，我不知道你跟赶超怎么样，我嫁给曹德宝算是瞎材料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吧，我就跟那个压箱底的破棉裤一样，扔了吧觉得可惜，拿出来吧又不愿意穿，生不逢时啊。
1: 好了，别说了啊，别说，
0: 好好干吧。
2: 开玩笑的，别当真，咱都不是那样的人。

0: 是这孩子一年比一年大了，啥都懂了，以后可算什么？
1: 不是睡着了吗？我现在都有点后悔让你去呢，安慰你了。
0: 陈然能这么说，我真没想到。
1: 他呀，这些年急上急下，人都变了。哎，这倒退20年，你就会干吗？
0: 你说什么屁话呢？饿死我也不会干的。哎，就是觉得呀，有些女孩想想他们，觉得挺可怜的。
1: 人和人不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倒是挺担心你们的，你说万一有人把你们告了可咋整？丢工作不说，还把咱给连累了。咱是凭本事清清白白劳动吃饭。
0: 我也是这么跟春燕说的。
1: 哦对了，小妮儿来信了。
0: 嗯，
1: 说今年有可能回来过年。
0: 是吗？
1: 我给她回信啊，留的是你们单位的地址，你注意收一下。
0: 什么事？没办事。

0: 爸。
1: 哟，李毅啊。爸，
2: 哎呀，你
1: 这么远的路您骑回来的？
2: 哎呀，拖拉机进城顺道把我捎回来的。本来那个开拖拉机的小伙呢还说要把我送到家门口呢，可你看咱们这胡同拖拉机能进来吗？你咋来的？
1: 坐车回来的，我让车走了。
2: 爸，
1: 嗯，你干嘛非赶这么个天儿回来呀？
2: 哎呀，要不是这个天儿啊，我还不回来呢，担心家里房子呢。
1: 我也是。
2: 你也是，能一样吗？我惦着自己家行啊，你行吗？李毅啊，不是账不好当啊。啊？
3: 哎呦，挺能干的，
1: 李坤。咋的？碰上了？嗯，半道碰上咱爸
3: 了。啊，来，赶紧去吧。
4: 冰坤叔，你快去看看我爸爸。
3: 咋？
4: 我爸跟我妈打起来了，都打出血了。
5: 对勾。
6: 哎呀，
1: 大爷。
6: 行啊你。
1: 啊，不行。
7: 这样，我现在去你家附近商场找找你爷去啊。你呢？找那赶超叔叔和德宝叔去，让他们。

0: 这日子没法过了，你不行，你不行啊！李倩，咱不怕他，他打人，到哪儿说他的犯法？不打人犯法，杀人犯法。
1: 你说啥呢？瞎叨叨什么呀？杀什么人？你有证据吗？
0: 成天到晚就在那嘟囔，要搬出去住，我爸医药费都快付不起了，怎么着？搬出去住？
2: 租房的钱留给我爸多活几天不行吗？
3: 你们不知道，自从他姐离完婚，带着孩子就回来住了，就这么大点地儿，住了八九个人呢。
4: 别他妈提我姐，我姐没回来之前，你就要搬出去单住。
5: 我不想跟公公躺一张床上，怎么了？
6: 我爸怎么你了？
7: 我说他怎么饶我了吗？
8: 无耻！哎呀，
9: 行了，别打了，走，吴姐，打死我！
10: 吴姐，
11: 你干什么？
12: 你干什么？
13: 你要再动，吴倩一个手指头，我立刻找人把你抓起来，信不信？
14: 你他妈混蛋，男子也得生人吧你！没事吧，
15: 儿童辈没听见你爸敲门，
16: 打着你了？
13: 你不背呀？
14: 我干嘛？
13: 还有你姐，不都没听见吗？
14: 肿了，
13: 这事儿啊，不全怨吴倩啊，
14: 我也没办法了，
17: 妈。
13: 他爸不是划上了吗？
18: 谁家睡觉不插门啊？我爸还没他妈回来呢！
19: 你没找活门吗？
13: 我去！不行！不行！不行！你爸找着了。
19: 在哪呢？
13: 婶儿。你爸他人。
19: 啊。
13: 他。
19: 啊。
13: 那个。

0: 姓他爸死在了市立二院锅炉房的煤灰堆那块儿。几个神秘户小孩呢发现的，这锅炉房呢后边有一个单独的后院，白天呢能进去人，有不少老人呢就到那儿去取暖去。那看锅炉的呢那也就不管了，这晚上下班这怕出事儿，咱就得轰人。我估计郭靖他爸呀就一直躲在煤灰堆那块儿了。那昨天晚上最低温度都-33了，你一会儿进去劝劝他们啊，别让他们再相互埋怨了。那人死了，那活着人还得活呢，是不？
1: 小公叔叔，
0: 嗯，
1: 你去跟他们说吧。
0: 哎呀，你们是好朋友，就你去说比我合适。
2: 咋样啊？老头回来没？叔叔，
1: 人已经没了。哥，你跟国庆说，他爸的死跟谁都没关系。

0: 你还要从王村回来吧？要回来呀，前几年就能回来了，村支书也都同意了。可是那个时候不是赶上你的房子人家要收吗？月月那时候还在，我回来，家里就两个小房子，怎么住啊？
1: 回来了，
2: 小卖部关门了，去百货商店了。
0: 哎呀，谢谢聪聪给爷爷买胭脂了。哎，找我的钱，你拿着吧，聪聪，拿着吧。
3: 谢谢大爷。
0: 早点跟妈妈休息吧。
1: 睡吧。
0: 行，
2: 那我睡了啊，爸。走。
0: 重要的是，你们这个妈，我不在家。 他想，可是他又希望我呢，出去吃干。只要我在外面有事干，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俺老头心里高兴。所以，你妈是为了让我高兴，我也没让她失望，一辈子。
1: 房子片儿，他们家这房子，要不是炳坤呢，真是支撑不到现在。
0: 你妈妈，这也全都靠炳坤了。炳坤把这个小家呀，治理的真是不错。你看，楠楠也上了清华，这聪聪。 将来也做不了，媳妇儿，这也是百里挑一的贤惠。秉坤，不简单，好啊！秉义，你这干的咋样啊？
1: 哥，确实这事儿也多，
0: 忙，谁都忙，人各有志啊，忙小家，忙大家，忙国家。可是重要的是，能不能忙出个道来？身为副市长，你看看下头这百姓，你看在心里，啥感觉呀？

大哥呀，兄弟我呀，对不起你。

0: 下棋啊，尤其讲究个仙子，你光想着身那能行吗？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记住爷爷的话吧，宁是一子，不是一仙，知道吗？走，该你了，走吧。
1: 爷爷，
0: 嗯，
1: 你要是输了怎么办来着？
0: 输了输了，你跑去给爷爷买烟吧。
1: 那是我，你要是输了怎么办？
0: 爷爷能输吗？
1: 万一呢？
0: 没那个万一，还万一？
1: 万一。

0: 万一有那个万一啊，太阳就从西边出来。
1: 太阳从哪边出来您说了不算，说个您说了算的。
0: 行，爷爷要是输了，爷爷跑去给你买东西好不好？你要什么？
1: 我要小浣熊。
0: 小浣熊什么东西？
1: 小浣熊干脆面，
2: 吃的好吃。
0: 哦，你也知道？
2: 但孙子给我吃过。
0: 行，
1: 死了爷爷，这回您是真的死了，没救了。死了爷爷，别想了，去给我买小浣熊吧，爷爷。
2: 快去买吧。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爷爷，
3: 慢点住。
2: 爷爷，
3: 轻点，轻点，爷爷扶起来。
2: 爷爷你怎么了？爷爷，醒醒，爷爷。

0: 哎，来啦！热乎的，一会儿吃来。干妈，还没吃早饭吧？荷包蛋。
1: 那个娟儿呢？
0: 哦，娟儿她出去有事儿。娟儿让你们来的呀？
1: 对呀，是啊。
0: 那你们来干啥呀？来陪您啊？
1: 确实。
0: 为啥要陪我呀？陪您玩呗。
1: 对呀，陪您玩。
0: 来，快，干妈
1: 快吃，快吃吧。啊，
0: 你做的啊？嗯，这姑娘我在哪儿见过？啊，国庆家的吴倩儿。啊。
1: 于红，赶超媳妇儿，
0: 啊！啊，对对对，见过见过，以后常来玩啊！嗯嗯，好来，嗯，一次来哈，以后常来啊！你做的
1: 啊，我做的啊，
0: 好，我尝尝，嗯，嗯，完了，又糊涂了，糊涂点好，省得遭罪。比翼哥去哪儿了？
1: 听说下去了。
0: 下哪儿去了？
1: 郑娟也没说呀。
0: 你说这事闹的，通知周荣了吗？
1: 通知了吧。我也没细问，应该是通知了。哎呀，通知有啥用？人在武汉，回来最快也得三天以后。
2: 苏老师。老师，今天下午我们的班会还开吗？
3: 当然开了，你把大家组织好，让他们别迟到啊。
2: 好的，知道了。
4: 好，过。好，过了。周末准备下一场，快穿下种服装啊！
5: 你怎么不早说？这不拍着戏呢吗？
6: 头发就变了，妆也可以。
4: 张伟忠，来，几个人？来了。
7: 周荣。
8: 大宝，哎，叔，
9: 哎，小公主，怎么样？情况？
7: 里面一堆人，但是不知道啥情况。
2: 让一下，让一下。
9: 来来，还有吗？上面，来，我帮你，我帮你，帮你。

自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2: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3: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4: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3: 你到底想要什么？
5: 明镜红的真实产权。
6: 明镜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4: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3: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7: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

0: 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今天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7: 你好，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9: 老师。
10: Hello, everyone。
6: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11: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6: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12: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13: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14: 他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段。
15: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6: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7: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18: 我们一生来经营就是人情。
6: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我们家不可以在那凑在一块儿。

0: 来吧，杀吧，爷，
1: 爸要抽烟，
0: ，
2: 咋样，
3: 爷，你抽烟要？
2: 啊，我这有。
4: 我这有。
2: 来来来，冲我这个，我这好。

0: 来了吧？
1: 嗯，看，爸还想再抽一根。
0: 是啊，嗯。

0: 为我的烟好抽。
1: 叫大夫去，叫大夫去。爸，
0: 小大夫干啥？
1: 没事吧？我们现在在医院呢，您晕了一下。
0: 哦，我说这地方毕业生呢，我们这些人缺觉啊，炕头少，太热了，睡不实了。
1: 哦，
0: 要吗？快冲冲下棋，用脑过头啊！小三真聪明，
2: 我赢了。你知道吗？
1: 那小崽子再聪明，不都随了您了吗？对不？
0: 别冲了。
3: 做个颅脑 CT 吧。
4: 我行行。
0: 我有数。别困。
4: 我站起来了吧。疼吗？
0: 勃起了。勃起了，起！
1: 啊，起！

0: 哎，主任，哎呀，
1: 你怎么才来？
0: 不好意思啊，秦总，我们街坊出了点事儿，让我去帮忙去了。我应该先请个假就好了。
1: 你要真有事儿啊，不来都行。我也一样。哎，咱们现在这儿啊，已经达到了这个企业的最高境界了啊。领导在不在，一个样啊，自动运转。
0: 哎呀，工作嘛，还是得好好干呀。
1: 哎，对了，主任找你啊。
0: 谁呀？
1: 要是来找工作的，能推进两推。刚才龚维泽来电话了，要安排两个人进来，其中就有他那个精神病侄子，还得找专人看着他。万一要是让他看见点什么，你说出去胡说八道，这够垮掉了。其实，
0: 工兵都可以不用来上班，每个月发给他工资就可以了。
1: 龚维泽不同意呀。
0: 啊，说他侄子年纪轻轻的，没事干不行啊，
1: 还是得考虑到他的精神需求，啊。
0: 行吧，那就让他跟着我吧。
1: 那就有劳乔总了，那人在你办公室呢。女的，太老了，搞卫生的老，这不能要啊。
0: 行，那我先去忙了啊。

0: 乔总。哎呀妈呀，
1: 好久不见了，主任。什么乔总啊，你别埋汰我了。你有事儿啊？说吧，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有啥事儿你就说，我在这儿还是好使的。
0: 啊，看出来了，我一说来找乔春燕，
1: 这个个跟我毕恭毕敬的，一口一个我们乔总，我们乔总。哎妈，哎呀，茶都不给泡，干坐着等啊，那哪行啊？
0: 是儿，
1: 小张
2: 来了，
1: 来来来来来，哎，你怎么回事啊？我这来客人了，茶都不给泡啊？麻溜的，快！
2: 哎好，
1: 这孩子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快坐。咋的，主任？今天有空啊？
0: 哎燕儿，你在这儿都挺好的是吗？哎呀，
1: 挺好的。
0: 行，那我就放心了。
1: 放心放心。我在这儿啊，比在妇联的时候拿的工资高3倍呢，
0: 真的啊！你慢点。
1: 对了，正好今天来了，
0: 啥呀？
1: 给您2张免费的洗澡券。
0: 哎，这不能要呀！
1: 拿去，
0: 这不合适啊！
1: 家里人来洗一洗，这搓背可舒服了。来，
0: 看来你在这混的真挺好的哈，这样我心里就没负担了。那什么，你现在住那个房子呀，妇联要收回来。上头早就说了，这不因为你编制不在妇联了吗？你也知道这都是规定是吧？哎，我这一推再推的呀，然后昨天上头亲自打电话来问我这个事儿，我心想我怎么得过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我再说呀。这我一看你在这过得真挺好的，手里肯定也不差钱能租房子哈。哎，我跟你讲，我这却心里就放心了。我就是这事儿没别的事儿，什么这我真不能要啊，我先走了。
1: 哎，主任，
0: 不用送啊，不用送。
3: 爸，啥时候开饭啊？
4: 就知道吃，你赶紧去学习去。
3: 我妈啥时候回来啊？
4: 妈呢？差不多了。都回来了吗？
3: 妈，你可回来了，我都饿死了。
4: 回来了，媳妇儿。媳妇儿，累没？啊，色香味俱全。

0: 你家又出啥事儿了？
1: 这啥话？我家没事儿，我就不能给我媳妇儿做顿好吃的，改善一下生活啊？对，我媳妇儿一天累啥样了都？
2: 我奶把那个看病的报销单子弄丢了。
0: 多少啊？
1: 七百多。
0: 七百？你妈一年的工资啊？
1: 谁说不是呢？我妈就老糊涂了。就我妈那个医疗单位要是在省医院就好了，亏她嫂子在那儿当主任，和她说说兴许能给我妈补开一个报销单子。
0: 兴许？那你找炳坤啊，让他找他嫂子啊，哥们儿之间嘛，一句话的事儿。
1: 是，哎呀，可惜啊，我妈那医疗单位在电力医院。
0: 你就直说吧，想让我干啥？
1: 哎，我就合计啊，能不能找你们那儿商量一下，给我妈开个证明，证明那报销单子丢了。
0: 你妈毛巾厂不给开啊？
1: 毛巾厂巴不得不给报呢。
0: 你妈毛巾厂的，我澡堂子的，怎么开证明啊？八竿子都够不着啊！就算够得着，人家也相信我们的发票丢了。那医院凭什么给你补开啊？发票丢了，别人捡着就是别人的了。这年头，钢铁煤矿都能倒，倒个发票还不容易吗？搞不好人家早就拿去卖了，或者开个后门，哎，找人给报了。你找医院重新给你开发票，谁吃亏呀？国家吃亏，发票出门概不负责，医院就没有补开报销单据的规矩。
1: 那这些屁话还怎么不早说呢？
0: 你啥意思啊？
1: 你愿意看我低三下四求你是不？
0: 没错。
1: 你他妈缺心眼儿啊！
0: 哎呀，敢打我！
1: 哎，哎呦，
0: 你这是疯了？
1: 你能把我咋的？
0: 你给我起来！哎，疯了你！打我！再打！再打！哎
1: 呀，媳妇儿，媳妇儿，
0: 外头有人了。
1: 没有，不敢的。
0: 是不是？
1: 我不敢的。哎呀，没有。没有，你凭啥总打人呢？
0: 你先打我的好吗？
1: 我冲动了吗？冲动了，
0: 自己伤自己。使劲儿！
1: 哎，哎，
0: 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你不说，
1: 我发誓，
0: 是哪个小妖精勾搭到一块儿了？
1: 行，对不起，行不？刚我冲动了，行不？我。

还是自己的眼好瞅啊，冰混了。

0: 不是下去了吗？
1: 机关呀，通知了齐河，到齐河以后我才知道。这一来一回的，你要第一时间给我打个电话，我就不至于往齐河跑了。
2: 哪时哪有那时间呢？得赶紧往医院送呢。
1: 那给你嫂子打呀，你嫂子是医生，他们还能叫车。
0: 秉义啊，毛主席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你看看你，一进门哇啦哇啦的，我这幸亏呀，没死啊。我这要死了，你还不把炳坤这冤枉死啊？炳坤没给冬梅打电话，让他妈叫车，做对了。你们都知道，你爸呀，从来不愿意求人的。
3: 行了，
1: 我还好意思说炳坤呢？得到消息掉头就往回跑，都没想着给冬梅打个电话，让她先过来看看。

0: 你给冬梅打电话又能怎么样啊？冬梅跟他妈说，他妈来不来呀？他不来，我是你爸，你是他女婿，不来呀，觉得这说不过去啊。可是来了，不认不识的，这大家都有负担。我这个负担呢，可能就更重了。
1: 我做的不好，没处理好关系。再怎么说，两亲家在一个城里，20年来不见面，没来往，那都不正常。
0: 跟你呀，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周家跟你丈母娘他们家，这确实
2: 不是一个阶层啊。你这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你
0: 硬把他凑到一块儿了，人家难受，我们呢也不好受。原来呀，我对这个事儿我始终都不明白，对他们家呢还有看法呢，现在呀一点看法没了。我反倒觉得呀，人家呢那真是有先见之明，不愧不愧是站得高看得远的人呢。这各有各的命，命就是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好啊。你说今天这个事情，冬梅他妈能打电话把汽车叫来，这是人家的能耐。我呢能让光子片的这些孩子们为了我拼命心甘情愿的把我送到医院去，这是爸爸的造化呀。这就说什么呀，小鸡儿我尿尿啊，各有各的道。嗯，冰爷，
3: 嗯，
0: 今天住在家，不回去了吧？
3: 嗯，在家住。
0: 好，
3: 好。
0: 蓉儿现在咋还不回来呀？啥时候回来？
4: 我给蔡晓光打电话了。
0: 啊，
4: 这就回来也得2天。
5: 爸。
0: 哎呦！
5: 哎，你这不好好的吗？你得吓死我了！
0: 哎呦呦！哎呀，爸爸不好，让你着急了。哎呀呀、哎！哈，不哭了。哎不，哎呀，谢文，
5: 你急得我！
0: 哎呦呦！咋回来这么快呀、啊？
5: 坐飞机。
0: 坐飞机了？啥感觉呀？高
5: 哪裤子有啥感觉呀、啊？
4: 行了，别哭了，这哭一路吧，脸都胖了，哭的。
5: 你咋整的呀？我告诉你爸，我事儿我跟你没完啊！
0: 哎呀，蓉啊，这就是你不对了，爸爸呀，这是你们仨人的爸，这不是秉坤一个人的。你不能因为弟弟一直守在爹妈身边，出了什么事儿就都怪他呀，啊？
6: 蓉啊，没吃饭呢吧？啊，哎，你弄点。
4: 我怎么
6: 了？别去了，妈，我去吧。
4: 我们去吧。那今天晚上你也住这儿吧？都住这儿吧。
0: 嗯，
6: 行。
0: 嗯，我不会。哎呀，都回来了，多好。

0: 的意思，你看看咱们家这三个孩子，你在外边啊不容易，爸和妈都知道，但是你弟弟你哥也不容易。
1: 嗯，我知道。
0: 你弟弟一心要把咱这个家呀搞好啊，现在搞得多好啊。
1: 那我知道。

0: 哥哥呢，这一心要做好组织上交给他的工作，现在做的也不错。
1: 那我做的不好。
0: 看他不足是对的，要不然你怎么进步啊？但是兵役啊，也得看到自己的成绩啊，要不然你就没自信了。实事求是的说呀，咱们这个国家现在变得比过去
2: 那是强太多了，老百姓现在这生活那变得也比过去那是好太多了。哎，要给自己打气儿啊，尤其你这当领导的，哎，老百姓们这就是过得好了，那还想过得更好，所以秉义努力。
3: 爸，我呢？
2: 你呀、我闺女是最好的了，大知识分子，大教授。你呀，给爸爸这个老脸上争了大光了。爸爸，谢谢你，
3: 谢谢你，
2: 哎，好好干。你和你弟弟呢，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对呀错呀，这也都是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兵役不一样。哥哥现在这是副师长了，他做得好了，这老百姓还拥护他，表扬他。说的不好了，骂的不光是他呀，那骂的是我们老周家了。秉义啊，不容易。
1: 爸，我知道肖大伯的事儿对您刺激挺大的，我也一样。眼下济春呢，甚至整个江辽，要改造的绝不只是一个光字片，省市两级政府啊都在积极筹措资金，想办法做规划，您就放心吧。
3: 爸，不用说了，哥都知道。
2: 知道，爸放心，放心。哎呀，去，你们他太累了。
4: 哎，爸，我问你个事
2: 儿啊。啥事儿？
4: 你说在你心里边，咱们姊妹仨谁最好？
2: 你们仨在爸爸心里都是顶呱呱最好的。
4: 是最好。
5: 东北哥，你当面挑事儿啊？
4: 最好。
2: 哎呀，这个坏蛋，他在给爸爸搞考嘛。
3: 就是。
4: 你说是那一个谁最好？
2: 那我就说实话了。你姐姐和你哥哥不在家的时候，爸爸一定告诉你，炳坤，你是最好的。等你和你姐姐不在家的时候，爸爸就对秉义说，秉义呀，你是三个当中最好最好的。
3: 爸，你就是个老狐狸。
2: 你们俩都不在，爸爸就说你姐最好。
4: 听见了吧，都跟爸学着点吧。
2: 哎呀，爸爸是老狐狸，那你们三个还不就是小狐狸了。你妈妈嘛，她就是养狐狸的。
4: 爸，你就好好养着啊，养养娃娃的。
2: 好，养着。

0: 过来，我来了。我来了，哥，
1: 松开，松开。

这些好孩子，他放心，妈也放心。

0: 一切告别定在周五了，你到时候提前请个假。还有啊，得把置办骨灰盒就交给你来办。
1: 行，告别时我让我妈一起来吧。
0: 不用，没必要，天冷你妈身体不好，这车又进不来，实事求是吧。啊，早点回去吧，明天一早上得上班呢。
1: 钟荣，那我先回去了，
2: 回吧嫂子，
1: 走了，明坤。

0: 楠楠得回来，在妈心里楠楠是长孙啊。
1: 你儿一早上打电话，
0: 通知一下冯化成，发生前挺看重他的，来不来是他的事儿。
2: 他在法国。
0: 不是在北京吗？
2: 从北京去的法国，和王子一起，他们单位组织的出国访问，他们俩擅自离队。
0: 月月知道吗？
2: 就是月月告诉我的。冯化成去了法国之后，就只给他打电话，月月不让说，主要是不想让你知道。爸爸和大舅在他心里都是亲人，他不想看见亲人之间对立。妈来了。

0: 们咋都在外头啊？
1: 我们在外边商量事儿呢。那你咋还不睡呀、啊？
0: 进屋商量吧，这么冷的天儿。
1: 屋里影响您休息。
0: 你爸是个老共产党员，不兴守灵。咱东北啊，太冷了。要是把你们冻病了，你爸该埋怨我了。

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

0: 吃的，不吃饭不行。
1: 不饿。
0: 英子。

0: 小光，我是孤儿了，我没有家了，
1: 我们结婚吧。不是同情，是爱。我一直爱你，从刚一开始追到现在，一直。我爱你，你知道的。虽然我们都经历了人生安排好的某段路程，但现在一切都不晚。

0: 你妈现在肯定特别难过，咱们还体会不到，平时多陪陪她啊。
1: 哥，其实我挺羡慕姥姥姥爷的，生酮枕，死共眠，多幸福啊。
0: 什么生啊死的，月月，你答应过我的，现在不想这些事儿。
1: 嗯，全力以赴备战高考。
0: 我走了。
1: 哥，你在清华等我。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真诚。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瞎酿，成语守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金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印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普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1: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2: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3: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

我们家不可以在那凑到一块儿。

0: 你不认识我了，小宁？我回来过年了。啊，你们家的事儿，我哥跟我说了。我说我过来看看。
1: 你秉公哥在上班呢，
0: 进屋坐吧。我就不进去了。我是来看您的，我知道这会儿是他们上班的点儿。哇，嫂子，这么多年。 我哥一家一直住着您的房，还免费，他们真是没办法了，只能硬着头皮住。但总不能白不提黑不提的也不对是吧？我说他们了。哎，
1: 没事儿。
0: 这啥呀？这不是房租。我知道你们对我哥一家的帮助和情谊，无价。大爷大娘过世，我也没帮点什么。
2: 就出点钱吧，不用了，小宁，
1: 你就拿着吧，嫂子。
3: 真的，你秉公哥不能让要了。
1: 你就拿着吧，哎呀，真的不行，还
2: 那我就放下了，嫂子。哎，
1: 我走了啊。
2: 小宁，小宁，
1: 这钱太多了，这。
3: 他把秉公扔在水缸上，转身就跑了。我也没寻思这么多呢。
2: 那不行，这不行。
1: 嗯。

0: 来看看解放班交钱，看看不？看看不？
1: 啊，
0: 哎，哎，
2: 瞅瞅，最好的摊位，
3: 不到一小时我卖了三双，每双净赚3.5毛。
1: 这个，你给小宁，你给他。
2: 你自己给他，
1: 我给他的不要，
2: 我给他他也不要。
1: 你知道多少钱吗？
2: 1000，我也1000，我爸妈那儿也1000。他现在在深圳干销售，销售啥？房子。
1: 啊？
2: 哎，你看看人家深圳，都能买房子卖房子。再看看咱，他说了，他现在工资每月就200，
3: 还不光提成，
2: 卖一个房子，提成是工资的10倍。
3: 你自己算他现在有多少钱吧，
2: 给你你就拿着。嗯，他现在不差这点啊。
1: 这小宁现在这么能干？
2: 敢干。当初走的时候我还不同意呢，刚23，那还是个孩子，在家手绢裤头还我妈洗呢。这说走就走，一走还走那么老远，深圳，我爸妈也不同意啊，说哭打没用。现在想想还真对。
1: 这鞋咋办啊？
0: 哎，3.5块。
1: 3.2块吧。
2: 不能便宜。哎，不卖。
1: 好吧好吧，来一双。
0: 多大的？
1: 12的。
2: 1毛钱不便宜，这么人挣的。出厂价3.5块，我一分没加。
1: 你啥路子？咋卖上鞋了？
2: 巧了，那天我在27新街等活，弄到个搬家的，他家有套组合柜，搬到新家怎么放也放不稳。这要是个桌子、椅子，不平就不平吧。组合柜有隐患，真能砸着人，说还不听。后来我懒得跟他们说了，他们家还没报子，我就找了把菜刀，把不平的地儿找了找。可没想到把人还给感动了，更没想到一细聊，人家是北方鞋厂的副厂长，分管生产。
1: 北方鞋厂不明白吗？也不行了。
2: 早不行了，解放牌胶鞋从前谁穿谁时髦吧，现在呢谁穿谁老土。说是库存积压了10000多双，销不出去了，只能暂停生产，组织职工群策群力搞推销清理库存，谁都能参与，先拿鞋，然后有10%的提成，卖完再把钱交回厂里，厂外的人也行，但是你得先垫钱拿鞋。我和他们厂职工一样，不用垫钱，直接拿鞋。人家说信得过咱们，你看，
1: 那这儿赚多，还27街那儿赚多呀？
2: 差不了多少，搁这儿轻松点啊。说话40了，身体不刚造了？
1: 那我拿着。
2: 咱俩谁跟谁呀？嗯，
1: 行，走了。
0: 哎，初三聚啊，我请客。
1: 走了。
0: 哎，解放牌胶鞋，看看，要吗？
4: 多少钱？
0: 3.5块。
5: 这位叔，这咋的？
6: 咋了？
5: 天天吃药。
6: 咱妈咋样？
5: 我爸走动了。
7: 哎呀，干啥呢？一个个丧眉打眼的。提个议啊，今天大年初三，谁也不兴提那不开心的事儿啊。
8: 那可就没啥好说的了。
9: 哎，前段时间我听说谁春儿回吉春了，说搞什么调研啊？听谁说的？向阳说的。
1: 啊，今天吃饭叫向阳了吗？
9: 叫了，他说别等了，他不一定。
7: 不等就不等了，来，走一个。
0: 来
7: 来来
0: 来来
1: 来来，姑娘好呗，
9: 姑娘好。

0: 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 事越多，结交的新朋友就越多。有了那么多新朋友，谁还记得住你们这些老朋友啊？
1: 乔春燕，背后说坏话呀？
0: 哎妈，吓我一跳！
2: 你们咋回事？哎呦，
3: 斌哥，
4: 多少年了得？
1: 一晃十年了呗。
3: 哎呦，这咋
4: 还我就熟了这？
5: 这回来你眼镜还戴上了？
1: 果酱，哎呦。
0: 嘿，哎呀，哎，
1: 十年没见了，变化太大了。
6: 宇川，过年好。
1: 过年好，
3: 这派头子，哎，
0: 哼，哎呦，怎么的？你不跟我握个手啊？不跟你握了？你瞅瞅你，哎，像不像北京来的大领导来探望我们底层老百姓啊？
7: 谁呀？你说，我怎么做你才能满意？
0: 这么多年不见了，怎么不得来个大拥抱啊？你倒好，哎，秉坤，哎，等会儿，哎，赶上，
1: 追过啊追过，我就好比一条走失多年的狗，乍一见老主人，也不知道老主人们还像不像从前那样待见我，心里总有千般想法，也只是敢想想。你这么一说，我可就没负担了，补上。
0: 补上
5: 、
1: 哎、感情一冲动亲一下也在允许范围之内吧。
0: 哎呀妈，你吓唬谁呀、啊哎、来呀，你想怎么的？你说怎么的？
4: 前段时间送我爸妈，谢谢。那天也没顾得上
1: 你。你这话说的，你说你为啥光谢我不谢他们呢？这区别对待啊！这大家伙儿也之所以走动的勤，也是因为大家离得近。我呢，这个单位在大郊区，哎，宇川更远，北京。不，他这次节前就回来了啊，开完会也没走，就一直打电话问咱们这个初三这聚会还有没有。他听说有，一定要参加。又怕给大家伙添麻烦，就自己在宾馆一个人在酒店房间过的大年夜，这一直等到今天。
5: 真的假的、啊、
1: 哎呀，是我媳妇儿非要带着孩子去她老婆家过年。嗯，我呢特别不愿意去，就找了个借口说这边有事还没完，实在是不愿意去她家过年。一天还好，两天能坚持，一个春节七天呢、啊、做饭陪聊迎来送往的，撑个架子，做个好女婿，关键是都是来找我办事儿，还不如一个人待在宾馆里。
8: 宇川，家家都这样。
1: 是。
0: 对呀、啊、对呀、啊。
8: 行啊，人都到齐了，走一个吧。来
5: 这杯哥。
4: 来
5: 欢迎啊。
4: 来过年好过年好。欢迎啊。
0: 干行，来
5: ，
0: 坐，你瞧瞧，李川啊，哎呀，这么大领导了，一点没变，让他干他就干。
1: 借你吉言，虽然我跟大领导还有好几个光年的距离，但是跟你们比起来，还是近那么一点的。
7: 你看，这属于谦虚啊！我告诉大家伙啊，李川现在是北京部里的处长。哎，
1: 别瞎说，副的
7: 啊，副的。
0: 副的咋的了？副的也是吃皇粮、端铁饭碗的。你这些哥们儿姐们儿的铁饭碗都快端不住了，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的，就怕突然有一天吧唧那饭碗摔地上碎了。
1: 春燕，你应该还好吧？区妇联的副主任。
0: 好啥呀，老黄历了。吕川，你见识广，你就说说咱们这些人将来是什么命运吧。
1: 那我就说说，工人的命运根子在于中国的工业，全国一半以上的工厂必定要动不同程度的外科手术，动手术嘛，阵痛难免。
5: 这听多了我都好奇了，我特地就问我儿子要字典查啥是阵痛。这阵痛就是

0: 新鲜事物产生过程中出现的暂时困难。
1: 你二呀你啊，净说那些没用的，你说点有用的行不？哎，吕川，就说我们那个澡堂子吧，现在彻底成民营了，这不是甩包袱是什么呀？
2: 那不会啊，不管是国企民营。
1: 行行行行，别整那些没用的，还不如喝酒呢。吕川，看来咱们真的有好几个光年的距离了。
2: 什么距离不距离？来来，喝一杯吧，我敬一杯。
1: 来啊，
3: 十年没见了，
2: 啥差距化？来来来，
4: 干不干？
2: 坐着喝，坐着喝，来，好的，干不干？
5: 生死。
2: 来来来来来。
4: 动筷，动筷，动筷，
2: 使吧，快点吧。
6: 人终有一死，父母总得离开我们。平坤，国庆，其实你们比我都好。我父母前年就走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大过年的一个人待在宾馆里。
7: 你父母怎么走的呀？
8: 长病、意外、因公殉职，不外乎这么这几条啊。哎，你知道我爸是怎么走的吗？
6: 知道。啊，
8: 回答的挺轻松啊。
9: 哎，吕川。
6: 哎。
9: 你在北京啊？内部消息多，你说说咱们这些人以后咋办啊？你给建个议呗。
2: 长痛不如短痛，各自找好各自的去处才是硬道理。
10: 米大处长，在座的除了你跟向阳都是小学生，别说那么高深的道理，拽了也白拽，听不懂。
8: 行了，玉儿啊，你呢跟在座的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了，你很难能理解我们。这样啊，我呀，我劝你一句话，你少说两句。我们这些人啊，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人不傻。
1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川儿，国庆今天因为是他爸爸的事儿，心情不好，也不是冲你，是吧？是吧，国庆？你看吕川也是出差，这么忙，又想跟大家聚个会，一等等了四五天，也都不容易，是不是？
12: 都不容易。
8: 咋的？你感动了？
3: 对不住啊！你说完之后我没感动。
4: 国庆，你不讲理了啊！
8: 对不住啊，平哥，我不讲道理了。可是你说，那讲道理有用吗？
3: 这吕川进来了啊，比比划划讲了这么多道理。讲道理有个屁用，讲那么多道理，不如给在座的你办件实事。
6: 国庆，你爸的事儿我听了也很难受，他是钢厂的吧，现在一大批大型国有企业病入膏肓，早晚都得动手术，早动早疼，晚动晚疼啊。
8: 啥意思？
6: 改革是必须的，阵痛是必须的，我们的忍耐坚持也是必须的。
3: 什么我们？谁他妈跟你说我们啊？真的是层次不同了啊，立场不同了，想问题的方式都不同了，是吧？
13: 你要干嘛呀？
3: 你要说两句，大过年我说几句话不行吗？
13: 你还没说够吗？哎呀哎呀，
8: 玉川，我求你一件事啊，麻烦你跟上面那些人说一嘴。
14: 你说江辽省蕲春市有一个地方叫光字片，
3: 40多年过去了，孩子们在这一茬一茬接着在这生啊，可是这帮人还在这住。这光字片特别破，特别旧，而且非常的挤，非常非常的挤。
8: 挤到什么程度？
3: 你李川难道不知道吗？
14: 玉皇，
4: 国庆，跟李川道歉。
6: 哎，平坤，算了算了，国庆也刚没了爸，理解。
4: 我也没爸，你不能因为自己没爸，你把气撒别人身上吧。
14: 你爸怎么没的？我爸是怎么没的？
4: 能一样吗？

0: 我爸妈都没了，国庆，咱不能一天天的为了自己不幸，就不把别人放眼里。那中国多大，世界多大，那世界每天都有那没爹没妈的人，没亲人的人，咱不能成为那样人吧？你说因为自己一点点小事儿，你就整天怨天尤人的，那吕川说啥了？你跟他说他能咋办？他能解决啥？人家跟你说那么多，你说你还这样？ 这不混蛋吗？年过完了，春儿，我送你走。太久了，劝劝国庆，走吧。国庆，走。我要。他那不醉了吗？ 他还不能喝，消消气儿。不是你别生国庆气，
1: 我能不生气吗？
0: 他心里不憋屈吗？
1: 我还憋屈呢。
0: 是，刚才都大家伙在那说话，也没听你絮叨絮叨。我俩
1: 在这等你，等你出来跟咱絮叨絮叨。
0: 你们两个回去吧，我没什么可说的。不，你刚才说，
1: 憋屈，你们能随便说随便骂，我能吗？那咋的呢？回家问你哥去，他知道。
2: 走，走。那我俩走了啊，川儿。
0: 你好好的。

0: 国清，你喝点水吧。
1: 没事，不用吧。对不住啊。
0: 你说啥呢？回来了，国清等你半天了。
2: 还让等着。不是你干啥呀？人吕川大老远从北京过来，这么多年不见，你掀桌。
1: 我这不喝酒吗？没控制住。那啥，我也知道错了，我合计找你带我去给吕川赔礼道个歉呗。

0: 行啊，走吧。
1: 哎，你说他是回北京了还是关宾馆了呢？
0: 我哪知道啊，走吧。
1: 去哪儿啊？
0: 各回各家呗，我送你。
2: 我都快烦死了，700多块钱的报销单子说没就没了，你说烦不烦？
3: 是不少钱的，再好好找找呗。
2: 找了，就那么巴掌大个地儿，翻来覆去的找了好多遍，能找着早就找着了，十有八九啊让老鼠给拖走了。早就跟他妈说了，重要的东西放在我们那儿，我们来保管。他不放心，他不放心谁呀？还不是不放心我呗。娟儿，你说我能怎么着？把那个单子拿到我们单位报销了，把钱给眯了。
3: 你别这么说，
2: 就是他妈心眼小的哟，一个针鼻似的，就那么点，就那么点，干嘛？
4: 去了。
2: 不管啥。
4: 咋的？
2: 咋的？
3: 你们聊着，我加点水去。
2: 啊。
4: 是不是说这太难听了？你爸爸说这些没用，你干啥呀？
2: 我怎么说的难听了？你妈又不在，我说两句能怎么着？抓主要矛盾，明白吗？
4: 人家爱不爱听，你知道吗？
2: 一天到晚的，你没个正事儿能？
4: 哎，娟儿，我来吧，你们姐俩唠，没事。
2: 啊，娟儿来，你坐。啊，我最近真的烦透了。你说我那个报销单子的事儿还没了吧？妇联又让我腾房子，还跟我说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

0: 我过了年搬出去，我往哪儿搬啊？我拖家带口的，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是不是？哎，真的是烦死人。
1: 突然回来了，
0: 你给我回来。哎，哥，回来了。
2: 啊？
3: 都往春燕家呢，你咋去那么久啊？
2: 哎，从宾馆出来陪国庆回家，那上火了。
0: 哦，吕川真的生气了？
2: 你说呢？没见着吕川，人气走了。你俩咋的？
0: 哥，这回无论如何你都得拉我一把。
4: 这点事儿才说一天了，咋的？你给办了得了呗。
2: 德宝，要不你找一个工作，春燕人挣的也不差，再加上你这份，我觉得出去租个房子应该行。
4: 那行，你帮我合计合计，我找啥工作？
2: 那要不你就问问赶超，你跟他取取经去。赶超现在不打零工了吗？是吧？零零碎碎的加起来挣的也不少。
0: 你啥意思啊？你不帮忙呗？
2: 不是不帮吗？这帮不了吗？
0: 就这么点破事儿，在你哥副市长那儿还是个事儿吗？一句话的事儿啊！
2: 你要这么说，是不是就不懂事儿了？
0: 就是不懂事儿。
2: 你别这样，你说那咋的？咋帮啊？那政府是你家开的，我家开的啊？我说话好使，还我哥说话好使？那你没认识我哥，直接找我哥不就完了吗？
0: 我找得着你哥吗？
2: 那你找我有啥用啊？我能解决啥？你们老想着自己，你想想别人不行吗？干啥呢这是啊？这从中午国庆见面到现在，我该你们的。
0: 大宝
4: 啊，
0: 走。
4: 行了，不值，不值得了，干啥呀？

0: 回来了。
1: 鞭炮放完了？
0: 放完了。再给我买点呗。
1: 行，别绷着自己啊。
2: 错了，你不那个作文还没写完吗？你回屋把那篇作文给写完啊。去吧。
1: 大过年的，让孩子学啥习？
2: 寒假作业他不也得完成吗？泡个脚啊，暖和暖和。

0: 说啊，真是有个这样的哥呀，是不是我这个哥们姐们都得被我得罪过？
1: 那不是，你看赶超啥时候跟你张过嘴？咱把不住的房子借给他们住，人妹妹还送来这么大笔钱呢，对吧？不是谁都这样。嗯，
0: 是。哥们儿跟哥们儿是不一样。你说我跟德宝说了，我说你跟赶超学学，去捞市场，找点活干。不干，小事儿不愿意干，大事儿干不了，就是吃大锅饭，懒坏了都。一起受穷行，要是看谁富了呀，那话就多了。哎呀，
1: 行吧，师傅。
0: 行，你说是不是我对他们不好啊？
1: 你还要咋好？
0: 咱也不知道，要是我像春燕、德宝这样，也不知道是不是成天也骂骂咧咧。
1: 你才不会呢，你就不是那样的人，从来不跟别人比，只跟自个儿比，一心想着怎么把自个儿的日子过好。你看咱家日子是不是越过越好了？你马上要当后勤处处长了，以后咱家日子啥样？
0: 啥样啊？
1: 那肯定是越来越好啊。

0: 小吴啊，
1: 啊，
0: 咱们这儿有没有那个叫德，德什么来着？
2: 彼得潘
0: 啊，彼得潘，
1: 右手书架倒数第二格左侧，
0: 啊，右手，加。

0: 加多少来着？加多少来着？
1: 啊，我不知道啊。
2: 哎，你说这字儿都不认识，来书店干，叫什么事儿啊？
1: 哎，秉坤这会得开到什么时候啊？
0: 哎，来了。
3: 嗯，看看，
1: 哎呀妈，周处长开完会了，
3: 你听他瞎白话是吧？
2: 谁瞎白话了？都民意测试了，出版社后勤处的人都投的他。
1: 祝贺祝贺，
3: 啥祝贺呀？就是头上来也是个负担，
1: 先负后正，这
2: 就是一点不知足。
0: 我要当了，哼！
3: 你当啥？
0: 我要当第一个开除你。
3: 啥事儿？
1: 我不是卖那胶鞋吗？啊。他们厂动员全厂职工动员了一个冬天，结果也没卖出去多少，就解决了库存的一小半，这不等于把资金就压那库里了吗？没有资金，这新产品就上不了，开不了工呢，这工人的工资不就成问题了吗？哎，找个地方呗，别影响你钱儿工作。
0: 哎，别，你们在这儿聊，我上库房点点数去。
1: 谢谢啊，吴倩。
4: 陈建阳，
1: 那鞋呀，在咱们这个地方确实是不太好卖，可在南方挺受农民欢迎的。我认识个老板，说有东北人在深圳开公司当老板的，有多少他们要多少。我担心是个骗子，所以有点不太放心，我就让小宁帮我去看看。他们给了我个名片，小宁呢也去看了，人公司都是真的。我就把这事儿跟鞋厂领导说了，厂领导呢老高兴了，但是唯一的，他们坚持要先付三分之一的预付款，可深圳那老板只能付出四分之一了，就僵在这儿。
3: 你是想促成这事儿啊？
1: 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就差2000亿，我天生算了。小宁年前不是给了我1000吗？我也没动，但你这之间还差一点。
3: 那正好了。你看正好吧。嗯。嗯，本来郑娟今天让我存上的，幸亏我存之前来这儿逛一圈。
1: 你看，前两天我还跟你说，我爸我妈那1000当天就给存上了，5年的死期取不出来了。
3: 能取出来也不能取出来，老头老太太手里有点钱踏实。
1: 那多谢啊。
3: 谢啥呀，本来就你们家钱。

0: 你干啥呢？振坤，你被人骗了啊！我不是耽误一批鞋吗？没想象那么豪迈，我说那行，那给退回来吧。他们还不愿意，还在卖着看看，就这么拖着我。可北方鞋厂那边又一直催我款，好几次了，都要到公安局告我，说我什么欺诈，
1: 要报案呢。
0: 我一觉悟这事儿不对，我就找小公叔了。我本想他是分局的副局长，派个警察帮忙追讨一下，这不很正常吗？
2: 小公叔咋说？
0: 原话啊，首先我这事儿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以内，分局只能负责辖区以内的事儿。像我这种跨省跨市的案子，他们没有权限。市局倒有，您建议我到市局去报案，他们也能帮我向上反映反映。 市局像我这种事儿，那是最普通、最常见的案子。这罪犯要是在本市，那还好办一点。深圳从大北边到大南边，
1: 要不让小宁过去看看？
0: 别提了，给他写信不回。

0: 给他们单位打电话说辞职了，问去哪儿了，他们单位说也不知道。你提这事儿我更着急。
1: 小林这事儿你不用着急，那去新单位嘛，肯定一堆事儿得捋清楚嘛，估计捋清楚了就联系你了。
0: 你说这孩子咋想的啊？挺好的工作辞啥职啊？
1: 肯定是新工作更好呗。人往高处走，小宁这方面比咱俩强，别担心。
2: 进屋坐会儿，
3: 我就不进去了。于红知道吗？
0: 他还不知道呢。这事儿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打算告诉他。自从跟我结婚到现在，这段日子是他过得最舒心的。儿子也争气，回回都考双百。我寻思，这事儿要不就这么过去，我就不告诉他。要是过不去，再说吧。先这样。
3: 行，
0: 我回了。
4: 超，
0: 啊，
4: 你这事儿，回去我跟我哥商量一下。
0: 合适吗？你哥那么忙，为这点小事儿？
3: 这哪是小事儿啊？这处理不好，你得蹲大牢。
0: 坤儿，
4: 进
0: 好，进去了，
4: 进去。

0: 你去的工人带没带棍棒一类的东西？
1: 好像没有。
0: 好像？
1: 没说带，但是跟关局长说了，千万不能跟工人动手，一动手性质就变了。
0: 先去汽配厂。
1: 是。

0: 周炳坤。
1: 啊，
0: 周副市长去公安局了，咱们上去等他吧。
1: 他啥时候回来呀？
0: 刚走，临时的事儿。这市长不在家，他主持工作，这事儿多了点
1: 儿。啊，那我下回再来吧。哎，幸会幸会。
0: 好，
1: 您留步，您留步。
0: 没事儿。
2: 这都半年多了，还没破案。
3: 是啊。
2: 什么效率啊？
4: 说法就是，
5: 无论什么原因，也不能怂恿着工人们去公安局闹事儿。
6: 周副市长，我还敢怂恿他们呢？我还嫌事儿闹得不够大似的，我好话都说尽了，警察给他们跪下了。
5: 你怎么跟工人说的，我不清楚。但从效果上看，你把责任推到了公安局身上。
6: 不，本来就是这样吗？
5: 你们汽配厂被骗走800万是公安局的责任？
6: 被骗那是我这个厂长兼党委书记的责任。但是破案也是他们公安局的责任呢，周副市长。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们得有一个适应和学习的过程。小平同志说的那句话，摸着石头过河，我特别赞成。看准了就大胆的去闯，大胆的去试呗。我不但赞成了，我还用实际行动去践行了。
5: 总之你没有错。
6: 我的错是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没二话。我只求周副市长给公安局那头施加点压力，把我们这800多万追回来。你追不回来，汽配厂不就完蛋了吗？那好几百号工人，那好几百个家庭，那是。
5: 公安局长说，他们派了5个侦查员在山西蹲守了1个月。
6: 我知道，公安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周副市长，我就是提个建议，你能不能让关局长跟那个山西公安局打个招呼，让他们配合一下，毕竟地方的情况他们了解。
5: 山西啊，肯让我们跨省抓人，已经尽到了配合的责任了。你再要求别的，都很忙。
6: 那让关局长这头多派几个人手。
5: 吉春市不光你们一个汽配厂，

0: 你们俩给我闭上嘴！
1: 哎呀，
2: 你们俩闭上嘴！
3: 我耳朵闭上嘴！擦，把我们啥呀？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吉春市常务副市长周秉义同志。
4: 哎呀妈呀，市长不来，
0: 刚才谁先动的手？
5: 警察。
0: 谁？
5: 哈，
0: 他们越线了，
3: 去把你们公安局长叫来。
6: 不能让他走，
3: 对，就是他找人。
0: 同志们，
1: 不能让他走，
0: 打人不行。 一经查实，肯定处理，违纪组织上处理，违法司法机关处理，可不是咋的？冲击公安机关的是违法行为，你们知道不？
7: 厂长，你怎么向着他们说话？
0: 你们厂长怎么是向着他们说话呢？你们厂长最大的问题就是心里头只有你们。他想被骗吗？他也不想啊，他一门心思想把厂子搞好，只不过经验不足嘛。 来的路上一再跟我说，反复跟我强调，由于他的失职导致汽配厂被骗走800万，怎么处分他都行，降职、开除、关监狱随便，但是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市里能帮你们厂子度过这个难关，不能让工人们受连累，多好的厂长啊！同志们，你们汽配厂面临的改革难题啊，不是个例，不止你们一家，小兵同志说。 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讲过，前人没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没干过，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摸着石头过河，可摸着石头过河呀，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一不小心掉河里淹死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是一个改革的年代，但也伴随着野蛮生长的现象。
8: 公安系统面临的压力是空前的呀，同志们。
9: 周副市长，你的意思说我们厂里的事儿，公安局顾不过来呗？
0: 你们放心，我今天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你们汽配厂的问题的。我一会儿和你们厂长还有公安局的关局长马上开个现场会，商量解决办法。解决问题的原则只有一个，绝不能让汽配厂工人们的利益受损。

0: 关局长，有误。
1: 哎，
0: 我送你回去。
2: 啊，不用，周副市长，您辛苦一天了，赶紧回家休息吧。啊，
0: 那您……
1: 啊，我一会儿自己回去。
0: 好好好，好，再见。
3: 慢走。
0: 周副市长，回家吗？
2: 回家。
0: 哦，对了，庞秘书说今天您弟弟去机关找过您。
1: 什么事儿？
0: 没说什么事儿。
1: 到大门口停一下，我去传达室打个电话。

0: 祝安迪，假如不幸的话，允儿就送给你了。盘教义，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绝不要骄养，祖福但饭足矣。 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我别，愿你们都健康。竹节，1949年8月27日。
1: 像江姐一样为新中国建立而牺牲的党员烈士，有名有姓的达370万。 致敬先烈，铭记历史。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咨询，精彩异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异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 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我要到另一层的高层。
2: 老黄啊，自己进来吧。
3: 谢谢天啊。
4: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4: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山一直在，
4: 你什么时候来？

0: 就是普瑞80。
1: 普瑞80作为一种新型钙离子通道调节剂，能抑制神经递质的过度释放，在医疗上是有效的镇痛和抗癫痫的药物，但滥用者常通过非常规途径给药，或服用超出推荐剂量数十倍的剂量，这极易导致成瘾。
0: 普瑞80超剂量滥用后，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严重损害，导致头晕、嗜睡、视力模糊加剧，引发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障碍，甚至出现供气失调、走路不稳，也会对心血管系统造成损害，引起血压异常波动、心律失常，出现心慌、心悸，严重时危及生命。长期滥用还会产生强烈的精神和心理依赖，一旦停药就会出现焦虑、烦躁、失眠、肌肉疼痛等严重的戒断反应。2026年4月20日，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办联合发布通告，明确要求进一步加强对郁美制剂、普瑞80等的管理，实名登记购买，禁止网络零售，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从源头堵住风险，守住健康防线，远离药物滥用的危害。

我们家不靠人。

0: 到达门口停一下，我去传达室打个电话。喂，你好，吉善堂。
1: 找一下周炳坤啊。啊，坤总不在啊，下班了。
0: 娟儿。
2: 哥。
0: 炳坤回来了吗？
1: 在呢。
0: 啊，哥，你咋来了？
1: 听说你去机关找我去了，打电话说你下班了，我就过来看看。
0: 啥事儿啊？咋？你去公安局了？哎，
1: 去赔偿，被山西一伙人骗走800万，半年没能破案，工人们跑到公安局闹事儿去了。哎，
0: 娟儿有吃的没有啊？
1: 我给您下点面条吧。
0: 哎，娟儿，算了，没现成的就算了，还得生火。那现成的只有饼和剩下的白菜豆腐，那都凉的。
1: 饼行啊？
0: 不行，那凉的对你胃不好。那这样吧，我上锅给您溜软和着。
1: 那不还得生火吗？行了，娟儿，你别忙活，来来来，
0: 麻烦。
1: 放这儿就行，你给我找点开水一泡就行了。来来来，
0: 行吗，哥？
2: 行。
0: 开水有没有？啊，有。
1: 我给你们跟弄咸鸭蛋哥。
0: 还有咸鸭蛋啊？
1: 这不行啊，哥，这工作这么忙，还是一直对付呢，行吗？这，
0: 哪有功夫正经吃啊？来，
1: 太对付了。
0: 行了，
1: 不对付。 可以，
0: 这这么吃行吗？
1: 行，这就不错了。嗯，好事。啥事儿啊？
0: 没事。
1: 我今儿来了，你就说，没啥事儿，你能专门跑机关找我去？什么事儿？

0: 能办办，办不了你别怪我。
1: 赶超，咱们家出点事
2: 儿，要不去机关找你呢嘛，就想公事公办。
1: 说事儿。
2: 赶超呢，反正这事儿对他来说是天大的事儿，但是对这个公安局啊机关来说，可能就是个小芝麻那么大的事儿。
0: 是什么？你让我自己判断。

0: 老姚啊，我秉义。
1: 哎，秉义啊，
2: 有个事儿，我想拜托你。你的事儿我肯定得办啊，你直说吧。
0: 那我就先说声谢谢了。
3: 哎，李老板。
4: 大家喝一杯。

0: 来来来来来，喝起来喝起来，好了，喝喝喝喝。哎，李总，大哥，这事儿就麻烦你们了，把我身上哎，那我就先谢谢了啊，干了。这事儿
1: 不大，还是交给我来办吧。那你图什么呀？
0: 我找到那个混蛋，让他带着钱，连本带息，亲自去吉春，当面向周炳坤的哥们道歉。
1: 你是想让楠楠看看他亲爹的本事，是吧？
2: 楠楠恶心啊！那你图什么呀？
1: 还是让周炳坤在楠楠那儿夸你几句啊？
0: 我指望周炳坤别跟楠楠骂我就行了。
1: 啊，
0: 嗯，
1: 姚兄，
0: 啊，
1: 不，这你太客气了。 把项目交给你啊，嗯，我放心，你这为人踏实肯干，何乐而不为呢？
0: 踏实认真的人多了，可是你把项目交给我了，您可以大公无私，我不能装的不懂事儿。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项目如果顺利的话，纯利润至少1000万，这才多少啊？如果顺利的话，咱俩半对半，
1: 这
0: 我分三次给，一、二。
1: 小熊，不多说了，上车啊！好，那就先这么着。
3: 哎啊，
0: 慢点，
3: 慢点啊！嗯，只要有他的电话号码，不管他之前用过、现在不用的，我都有办法找到的。
0: 可不许犯法啊！
3: 不一定合规矩，但一定不犯法。
1: 找到他之后啊，
3: 亲自押他去老家吉春。
0: 去周炳坤家问问他，让楠楠到这儿来过一个暑假行不行？跟他事先声明啊，这不是交换，他要说不行就算了。
3: 我最近看报纸啊，我看到有试管婴儿，要不要试试？
0: 试管婴儿不需要精子啊。
4: 水哥，现在楠楠啊，是我唯一的骨血，我骆家四代单传。命，
3: 欠款是18900，这里是20000，
4: 点一下吧。
3: 别，涂总，该多少就多少。
4: 利息总得有吧？对，利息，利息呀，垫吧。
3: 好，水总，
4: 你这里面不会有假钞吧？
5: 水总，你就是借我一个胆子，我也不敢啦。
6: 谢谢水哥。
4: 哎，
6: 来走一个，走一个。
4: 谢谢啊，我刚。

0: 谢谢啊，等会儿啊，哎，快再去要几个菜给主任带回去，他家老头跟孩子还没吃呢。哎，
1: 别，千万别！
0: 快去！你快去！你这是干啥呀？哎呀，咱俩也客气啥呀？
1: 是燕儿，哎，这也没外人，你别老管我叫主任啊。嗯，其实我今天答应过来，我主要想当面跟你说说这腾房的事儿。哎，今天晚上这顿饭钱我来付，你别跟我争啊。
0: 我能报，
1: 我也能报呀！
0: 拿着，你咱家闺女不是马上要高考了吗？给孩子买点营养品，你
1: 补。不行，
0: 主任，不行呀！哎呀，我跟你说，这几宿啊，我都没睡好觉，这日子过得也太快了，一转眼咱俩都20年的老朋友了哈。哎
1: 呀，我跟你说，你这个事儿，我要是能帮你办。你给我多少都不嫌多，可这要是办不了的话，我一分钱也不敢要。啊，你也说了，这咱俩都认识小半辈子了，我啥人你不了解呀？我不是那死板的人。
0: 真办不了啊？
1: 让你啥意思呀？
0: 哈，这如果当初一调过来，我就是主任。今天坐在这儿说话的就应该是我，不是你。花姐，你扪心自问一下，论资排辈儿，也的确应该是我，对吧？
1: 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小人物。
0: 是，
1: 从前你好的时候，我巴结你，向着你，那是因为我打心里认可你对生活的那股冲劲儿跟韧劲儿。你说咱俩都在浴池并排坐那儿搓了那么多双脚，结果你搓上去了，坐了办公室了，我不甘心呀、啊！我心想那脚边的灰都一样多，凭什么你就能穿白领子，我就不能啊？你还管我叫姐呢，那时候你怎么不想着论资格了呢？后来你又下来了，又坐那儿跟我一块搓脚，我心想这下你肯定完了，可是你并没有，你还是以前那个娇嘴脸，不服输。但请你也扪心自问，现在的你呢？县长多了去了，妇联凭什么调我当主任呀？我那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自己干上来的。这个道理，从前的你可比现在的你清楚多。下个月10号之前必须腾房。
0: 我要是不腾呢？
1: 强制执行。
2: 你没事吧？
3: 没事。
2: 别吵了。
3: 哎，我们厂啊，要是翻了身，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干呢？哎
2: 呀，那太好了！
3: 欢迎你啊！哎，
2: 好。董事长啊，我哥们儿。
3: 好，
2: 今天走，
3: 回头见啊！哎，
2: 好。
4: 谁呀、啊？朋友啊？
2: 北方鞋厂的领导，
4: 行，陈练。
5: 我回来了。
6: 哎，回来了。哎呦，你这干啥呀？喝多了？干啥喝这么多？哎呀，哎呀，干啥？哎呀，哎，把鞋脱。
5: 哎，水。
6: 哎，孙帅，去给你爸倒杯水。哎。
5: 来，
6: 干啥喝这么多呀？不能悠着点喝呀！
7: 哎呦，你瞧瞧你，
6: 全是你喝的，是。哎，干嘛？
5: 两顿。
6: 还喝两顿？你不要命了？
5: 借酒浇愁吗？
7: 爸，借酒浇愁，愁更愁。
5: 去，
6: 写作业去。你，鞋厂的事没谈成啊？
5: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6: 这钱
5: 还有
6: 这么多啊？
5: 6000双鞋、嗯、每双1.35万，再加上咱家和贫困的那1000块钱利息，全都在这儿。哎呦，
7: 没事吧？
2: 没事。
6: 你那样

0: 就一句话，朋友也分三六九等吗？
1: 啥？
0: 赶超的事儿是你帮的忙吧？找的你哥。
1: 我要不那啥的话，赶超得蹲大狱嘛。
0: 你要不那啥的话，我们全家都得睡大街。
1: 春燕，
0: 你嚷啥？有理不在声高。我跟你说啊，下月十号我必须得搬走。我跟哥们儿姐们都说了，让他们请个假，给我搭把手，帮个忙。
1: 下月十号我准时过去。
0: 我说的是哥们儿姐们儿，你算吗？

0: 照我的意思，我指定是不同意的。但现在楠楠大了，没有自己的想法，最主要的得问他爸。我估计秉坤那是有啥事儿，不然这个点儿他早回家了。
1: 应该是饭馆有人喝多了吧，喝高了不走，不得陪着吗？饭馆都这样。时间也不早了，那我先走了。那楠楠的事儿，你就替我问了吧。

0: 水哥干啥？回来了。
1: 咋回来这么晚呀？等半天了。
0: 饭店关门，春燕过去了。水哥坐。哎，谢谢你，也帮我谢谢斌子。要没你们，这回估计赶超他们家也没法活了。
2: 别这么讲，应该的。
1: 春燕去找你干啥呀？
0: 帮赶超，没帮他。
3: 那他有啥事儿呢？现在
0: 谁家过日子没个事儿？那事儿跟事儿不一样。你说你家要吃不上饭了，是吧？大家伙帮你，那应该的。但你家吃不上肉了，你说让大家伙帮你，有多余的帮你行，应该。你说这是没多余的，那不帮你，你也不应该挑理吧？这上网那儿叮了咣啷的一顿说，说要断交啥的。
3: 那他具体有什么困难？我看看。
0: 那不，没，不，不惯他毛病了。你这是？
1: 警官，说。想让楠楠暑假去深圳过。
3: 对。
0: 那就问孩子吧。
3: 那你这是同意了？
0: 反正现在他属于他自己的
3: 了。那就太好了，我也是受人之托。那这下我也算是可以交差了，谢谢啊。那我先走了。
2: 走吧，
0: 我送送你，胡同里也不好走啊。

0: 怎么能随便进女浴室呢？啊，你是个男的呀！
1: 好看，
0: 好看什么好看？你赶紧回家写检讨书，不能少于800字，明天早上交给我，听见了吗？快走，跑两步。
1: 你说这脑子想什么呢？这是。
0: 对不起啊，秦总，

0: 其实啊，他进女浴室没所谓的，那关键是按摩间里的事儿让他看见了，就出去满世界说去。那今天刚才分局派人过来突击检查，这幸亏龚副局长提前得知告诉我了，这才没出事。这次躲过去了，下次呢？
1: 这事儿怪我，从明天开始我把他别在裤腰带上，走哪儿带哪儿。
0: 龚斌啊，我是关键。龚副局长说你们家跟周本义副市长家是世交。
1: 周副市长他不会掺和这些事儿的，他和龚威泽就不是一路人，
0: 更爱惜自己的政治羽毛。这种官员啊我熟悉，你呢只要把我们约在一起坐一坐，别的不用管。啊，对了，我差点忘了一件事儿。我看中了一套很不错的房子，乔总可以随时搬进去。
1: 妈，周副市长的事儿，我真的没把握。
0: 两码事，两码事啊！房子已经租了，从公司走账。别说你是乔副总，那就是一般员工有困难，那公司也得负责，有义务、有责任帮着解决。
1: 谢谢秦总。
2: 我说你是傻呀还是彪啊？赶紧去跟周炳坤道歉去，赶紧去！
1: 哎呀，妈，道什么歉啊？道歉要是管用的话，我早道歉了。别说道歉了，我给他跪下磕头都行。妈，您是不知道，周炳义打电话拉赶超一把是一回事儿，让堂堂一个副市长跟我们那个干洗浴的个体户搞到一块儿，不可能。我回来我就想跟你商量商量，我最近可能要搬回家里住一阵儿，然后也赶紧找找房。我真没想到屈妇联能把事儿干得这么绝。
2: 那姓秦的不是说给你租房吗？
1: 有条件的白给我租啊。
2: 那还有什么条件呢？
1: 他想通过我认识周秉义。我都见不上周秉义几回，我怎么给他介绍呀？
2: 哎呀喂，还想认识副市长。哎呦喂，燕儿，你们搬新家是不是得暖窝啊？你到时候把你的哥们儿姐们儿全都叫来，周炳坤一定得来，那个姓秦的也得来。
3: 狐假虎威。
1: 对，拉大旗做虎皮，这回我得让他们亲眼看看我和副市长的亲弟弟关系到底有多铁。至于事儿嘛，我不说办也不说不办，我让他们看着办。
3: 要不说你行呢，媳妇儿，咱们以前就太老实了。
1: 那可不嘛，以前就是太老实了，自打我把那个姓秦的介绍给龚维泽之后，哎，他俩走的是越来越近了，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似的，以为给我们租个房子就完事儿了。这回啊，我得让他把工作的事儿给你解决了。工作吧，第一得体面，第二也不能太累，毕竟你都这把岁数了，工资也不能太低。听见没？我跟你说话呢。咋的了？头疼啊？哎呀妈，咋还哭了呢？
3: 真感动了呗。
1: 傻不傻？
4: 来，秦总，
0: 就是现在南方的经济这几年发展，
5: 跳舞啊，
0: 谢谢。哎，谢谢谢谢。
5: 你个国际跳舞的，
1: 秦总，我先给你介绍介绍，赶超，于洪家老头。你好好谢谢人家于洪今天加班呢。
4: 应该谢谢，
0: 感谢家属支持，感谢家属支持啊。谢谢。你再看看人家那个穿的。
1: 我来我来，音乐关小点声啊。我来了来了来了。穿衣大
5: 了。嫂子，哥，哎，快请进。
6: 来了老师。来了。
1: 老板。
5: 老板，哥跟嫂子来了，还带这么多礼物呢。谢谢嫂子。哎，行吗？
7: 不行，随你便。
1: 我嫂子可同意了啊。

0: 咋了？哎，
1: 你这关系啊，这关系行啊，在这干介绍一下吧。哎，
2: 介绍一下，快来。
1: 秦总，坤总。
3: 哎，秦守德。哦，你好，周炳坤。哎，
1: 这是我嫂子，郑娟。
3: 哎，嫂子好。哎，
1: 你好。
2: 多指教啊。哎，
3: 谢谢，谢谢。
2: 哥，你咋没名片啊？
0: 啊，我没整这玩意儿。
3: 没事，有我的就行。
1: 我哥这个人吧，老低调了，身兼数职，马上就是出版社的周处长了。
2: 哎，行了，雪儿，别听春燕的，
0: 低调看得出来。来，
1: 快坐，嫂子。哟，
3: 没人一张，没人一张。
1: 音乐开大点声，跳舞。
3: 常联系，
1: 来跳舞啊，跳舞。哎，
3: 来，我常联系家属来一张。
4: 秦老板，我媳妇儿，
3: 我请您跳支舞啊。
5: 我不会，
6: 叫你起来跳
5: 舞。我不会。哎呀。哎，我去厨房帮你忙活忙活啊！
1: 行行，
5: 你们玩你们玩。
1: 嫂子，那你辛苦了啊！
5: 不辛苦，
3: 辛苦
1: 嫂子，可贤惠了。我
0: 哪会？这是般配。
7: 谢谢啊！
1: 说了，南方过来，咱俩跳个舞啊！
2: 我哪会？
7: 好不好啊？
1: 陈总，
2: 我这哪会跳舞啊？
1: 哎，你脑袋太大了，怎么放
2: 的？好好好，来来，陪陪他。
8: 哎，秦总，我来打个招呼。哎呀，各位吃的还行。
3: 哎呀，秉坤呐，我这儿不用你照顾，你该忙忙你的去。
8: 那行，那各位吃好啊。
3: 好。哎，秉坤，那个名片啊，我给你印好了，你呢看看对不对？这万一要不对啊，你可别怪我啊，找你干妹妹去。啊，你看看。
8: 对的。
3: 对啊。
8: 对对对。啊，
3: 那我留一张。
8: 啊，那应该的。
3: 哎，好嘞，那有什么事儿我就打上面电话找你。
1: 来啊，
3: 好嘞好嘞，秉坤你先忙你的啊，照顾其他客人，我们这儿不用管啊。好嘞好嘞。哎呀，知道他哥是谁吗？
9: 谁呀？
3: 周秉坤，周秉义。啊，你想
9: 周秉义哪个周秉义啊？
3: 还有哪个周秉义呀？
9: 吉春市的常务副市长，
3: 嗯呐，
9: 行啊，你小子，
3: 来，
1: 过
3: 来，
10: 干了啊！
3: 来，
1: 干了
11: 。媳妇儿啊，今天孔总派他助理到大门口接我，经过同意之后，让我当库文。哎呀，奖金哈、啊，中层领导干部拿多少？我拿多少？哎呀，
5: 哎呀，这招还真挺灵的。
11: 燕儿，对不起啊，
5: 咱们夫妻俩拴在一根绳上。帮你不就是帮我自己吗？
11: 不是说这事儿。啊？有女的喜欢我。
5: 你俩上床了？
11: 没有。我可倒是动心了。
5: 他哪让你动心了？
11: 性子吧。他从来不和我急，我说啥是啥。
5: 我知道我性格不好，
11: 媳妇儿，
5: 我性子急，我经常吼你。
11: 没有，我知道你心地善良，你刀子豆腐心，这我都明白。
5: 你现在工作也有了，房租也解决了，回头给你妈拿800块钱，就说那个医药费单子已经包了。
11: 燕儿，你工作忙，以后家里的活儿，我干，我都干了。
5: 主要是牛牛的。

0: 和学习。
1: 我知道，我知道。以后这小子回家，你不用管，我盯着他。
0: 还有两个月他就高考了，这是牛牛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候。
1: 我知道。

0: 吃饭了吗？
1: 哎，我吃了，你吃呗。
0: 嗯。楠楠来信了，说他同意去深圳。
1: 啊。你咋的了？舍不得？
0: 嗯，暑假时间那么长，他可以先回家住一段，然后再去呗。
1: 行了，就一个暑假嘛，这来来回回的，折腾孩子干啥？是吧？咱都同意的过去了，咱就大气点呗。行了，嗯，孩子心在你这儿，要走早就走了。现在你在晚上吃的啥？
0: 馒头。
1: 都馒头啊？
0: 嗯。
2: 妈，您这大教授也真够幼稚的，我吃一百就能考一百了。
3: 我幼稚，我幼稚，我做的，这不看着喜庆吗？
2: 多好呀！
0: 哎，吃这个，吃荷包蛋。
4: 东西都带齐了？
2: 带了。
4: 铅笔、橡皮、准考证都带了？
2: 嗯，带了。
4: 慢点吃。
2: 我吃饱了。
4: 哎哎，还有啊，考试不到时间别交卷啊。还有那个作文，字一定要写的工整，印象分真的太重要了。
3: 老卢，昨天晚上已经嘱咐过很多遍了啊。
4: 不差这一遍。
2: 我走了。
4: 慢点。
2: 老婆再见。
4: 拜拜。
3: 好好考，
2: 嗯，
0: 加油加油。
3: 穿衣服啊，陪着去吧，不让他发现就成了，反正在家你也待不住。穿衣服。

0: 怎么样？这深圳的气候还适应吗？
1: 适应。
0: 啊？又潮又热，你适应？看看这边厨房。
2: 楠楠回来了。
0: 哎，这个叫曾阿姨。
1: 曾阿姨好。
2: 你好，楠楠，你的房间我都整理干净了，上楼先洗个澡吧。
1: 谢谢。
0: 哎，饭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先开饭啊！来，
1: 我想先给我姑父打个电话。
0: 没问题，啊，电话在那儿呢啊。这家的东西你随便用，啊。来，准备开饭，我洗手啊。
2: 楠楠，多吃点。
1: 嗯。
0: 哎，
1: 嗯，谢谢。

0: 那你打电话是想问问月月的情况吗？
1: 我姑父说分数出来了，就月月的水平来说发挥的还行，现在就等分数线了。
0: 他要考不上清华呢？那就一步到位，直接送他上美国上学，我来办。
1: 先等等分数线吧，我对他有信心。

0: 那省的小子每天给我一天，烦死了。
1: 去，走了。

0: 哎，媳妇儿，
1: 出来吧。
2: 牛牛呢？
0: 出去玩去了。
2: 去哪儿玩了？
0: 没说呀。
2: 那你也没有问吗？
0: 这么大了，不好问了。
2: 这么大就知道玩。
0: 高考没考好，出去散散心，心情不好。
3: 我心情好呀，啊？人冯月一个女孩考上清华了，我家这块料呢，五门考了150，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生下这么个东西。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应该生他，就应该一把把他掐死。
0: 拉小点声吧，别回来听见。
3: 听见怎么了？听见了我也这么说，有用吗？副作用都没有一点啊，这玩意儿就是一个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滚刀肉。
0: 你这咋的了燕儿？在外面遇见事儿了？
3: 遇到了，可大个事儿了。奖金比上个月多2倍，秦总跟我说要开一个分店，让我去负责。还有工兵那个神经病，也让他叔叔给领走了。
0: 哎，媳妇儿，就你刚才拿钱甩我这下，贼好看。
2: 我就看不惯你那样，见钱眼开，你是不是有病啊？
0: 我就天生这气质。那个媳妇儿，你放心啊，别生气。一会儿孩子回来，我必须我骂他。以后你去哪玩，你必须跟你妈请示，是吧？吃我们的，喝我们的，咋的？不能管你了，我还。
2: 你这么晚了，他上哪儿去了？他有没有钱啊？身上别给他饿着了。
0: 你放心吧，刚才给他200块钱。
2: 200？啊，为啥给这么多呀？
0: 孩子说看中一件皮夹克。
2: 大了也知道要好了，这家伙干啥啥不灵，花钱一门灵，整个一个猪窝，臭死了。曹德宝，
4: 姓名？
2: 曹远芳。
0: 没事没事，别急。
4: 年龄？
2: 19岁。
4: 失踪几天了？
2: 我今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孩子就不见了。
4: 要是48小时后还没回来，再说。
2: 不是啊，48小时那孩子……
0: 别急，别急，别急。那个同志，你看这个，这个是孩子留的。这高考没考好，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我知道你们有规定，就是48小时以后才能算。这肯定孩子离家出走了。你说在外面有点啥事儿，你说咋整？我……
5: 秦总，
2: 同志，求求你了！
5: 别着急，别着急。
2: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一定要把他给我找着啊！如果找不着……

0: 我也不想活了。
1: 这样啊，我先给你们登下记。哎，啊，哎，好。
0: 一定要帮忙，好吗，同志？一定得帮忙啊！
1: 留个电话，然后等我们电话。
0: 你们那个同乐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龚维泽是我的老邻居、老街坊，我们两家关系可好了，一定得帮忙啊，一定得找啊。
1: 我们尽力找。
2: 请你别着急。还挺烫啊，媳妇儿啊，你看看啊。那39.8了，媳妇儿，
3: 那你再吃点药啊。
2: 刚吃完呢，你不能连吃啊。媳妇儿，哎，喝点水，来，来，你别让我着急，来。
4: 哥，
2: 我去看看啊。
3: 哎，
2: 来了，嗯。
4: 中间要来围让，怕添乱。爸爸来电话了？
2: 来了，说了不够立案标准。
4: 啥叫标准啊？
2: 你得有证据证明牛牛有人身安全方面的问题才行啊。19了，成年了，还是个男孩。
4: 那找找小龚叔叔。
2: 着了，小龚叔叔说，寻找失踪人口对于警察来说就是没有坐标、没有方向的工作，别说不够立案标准，就是够也没人愿意找。找到的可能性又特别小。
4: 他知道了吗？
2: 就是他去找的小龚叔叔嘛，回来就病了。去看看。燕儿啊，那坤儿来了。
5: 燕儿，这烧多少度了？
2: 39度多了。
5: 咱不能那样啊，你啥事儿你得放宽心，事儿都不是你想的那样。咱就说那个小宁，
2: 嗯，
5: 当年走的时候多大，
2: 嗯，
5: 啊，那跟牛牛那差不多大嘛，人家还是个姑娘，对吧？结果咋样？人家混的比咱这帮大老爷们儿都好
2: 啊。
5: 你就说这过年回来随手给他哥就1000块钱，给他爸他妈也是。是啊，
0: 你是说？
5: 是，就咱们吧，老把这孩子就当孩子，其实不是了，人家孩子都长大了。你说你这么大的时候，你都工作都挺久了都。
2: 是，这说明啥呢？你批评孩子起作用了，这孩子想混出个样给我们看。那坤儿，我忘跟你说了，孩子走的时候问我要200块钱，
5: 是吧？
2: 啊，
5: 那才说呢。这就说明啥？说明咱这判断是正确的。人家孩子他出去闯去了。
2: 对，你看那小宁走了之后1年多才有信儿，这赶超急啥样？急完了都。
0: 我就不应该逼他，我自己都没考上大学，我非逼着孩子干什么呀？你说他能上哪儿去啊？深圳、广州、上海，
2: 嗯，对，
0: 他肯定去南方了。希望这回他别再让我失望了。他妈上学不行，但我工作一直还不错，是吧？
5: 是的呀，你工作最好，就咱们这些男男女女的，你工作是最好的。
2: 那是。
5: 行，好，挺好的，这能说说话，挺好。
2: 行，
5: 那弄点粥啥？
2: 行，我去弄粥饭，一块儿吃点啊。
5: 嗯嗯。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贺兰山，
2: 这位
5: 听
2: 众朋友，快说
4: 话！
2: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它本是治疗神经疼痛和癫痫的处方药，却被当作获取快乐的魔丹而滥用，这就是普瑞巴林。
6: 普瑞巴林作为一种新型钙离子通道调节剂，能抑制神经递质的过度释放，在医疗上是有效的镇痛和抗癫痫的药物，但滥用者常通过非常规途径给药，或服用超出推荐剂量数十倍的剂量，这极易导致成瘾。
0: 普瑞巴林超剂量滥用后，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严重损害，导致头晕、嗜睡、视力模糊加剧，引发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障碍，甚至出现共济失调、走路不稳，也会对心血管系统造成损害，引起血压异常波动、心律失常，出现心慌、心悸，严重时危及生命。长期滥用还会产生强烈的精神和心理依赖，一旦停药就会出现焦虑、烦躁、失眠、肌肉疼痛等严重的戒断反应。2026年4月20日，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办联合发布通告。

明确要求进一步加强对郁美制剂、普瑞巴林等的管理，实名登记购买，禁止网络零售，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从源头堵住风险，守住健康防线，远离药物滥用的危害。

0: 从生存到发展，从脱贫到振兴，站在新的历史坐标，闽宁镇再次打造东西部协作的新样板。
1: 今天总规划面积1439.4亩的闽宁产业园在永宁县闽宁镇正式开工，
2: 又一批优质企业从图纸走进了现实。
1: 企业增长的背后是投资者们的山海情谊。
0: 自2021年起，闽宁两省区域携手投资15亿元，一座以服装鞋帽、精深加工、智能制造为主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在闽宁镇拔地而起，升级和共赢成为了闽宁协作全新的主题。今天，闽商许尚等迎来了自己事业的新起点。10多年前，他响应闽宁协作号召，建起了闽宁镇第一家服装厂。如今，他的目标要从单纯的来料加工升级成全产业链制造基地。
3: 这标志着可新来服饰有限公司正式扎根闽宁，开启新征程。
0: 产业升级带来新的就业岗位，如何让打零工的村民走进车间，完成300万件品牌服装订单，成了公司要面对的难题。
4: 你说还得扶老下去吗？一个月工资能发咱们手里，咱们就可以干。
0: 来自西海固的移民王文娟是许尚等在宁夏培养出的第一批管理人员，现在他的任务不只是负责生产，还要学会把人留下来。
4: 不现在这个问题，你看，你既然问你这个问我这个问题，你也是一个懂行的，对吗？不是啊，真的。哎，就是。
5: 我来的时候呢，一个月才是660，学的技术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工人来的机械是，什么时候发工资，有没有交五险，节假日有没有什么福利？社会综合质量都高了嘛，人家的需求就高了嘛。
4: 你们出力了，咱们就是快点给你。任何条件，只要你能给我把材料给我上去。
6: 你愿意加班，你挣的工资肯定要比别人多呀。
0: 每月5000到7000元工资，让不少村民有了保障。
7: 一个站位，它上面都显示的，组长自己一定要看清楚。
0: 随着培训的推进，生产线陆续开启，工厂人数从最初的1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设备也从传统流水线升级为半自动化，实现了裁剪到质检交付的全流程覆盖。
8: 产量下滑了，
9: 对，就是说这个下的比较卷，因为工人他这个。它卷的话，那就很难做。工艺上，它就
0: 新厂虽已起步，但面对品牌制造的高要求，困难才刚刚开始。
8: 你这个烫好了吗？
10: 这个还没烫呢。
8: 还没烫啊？你烫一下看看怎么样？这个好像还没平，还不平。
10: 烫它就平。
11: 影响它效益的主要一个原因是它的精细度很高。
8: 这个压痕也出来，稍微细了一点，知道这个是谁做的？
10: 前面的。
8: 找了一点幅度啊，
12: 我们的员工转变过来也不适应，觉得已经很尽力了，没有做这种工艺的习惯。
13: 有些员工可能一天在这里，他都不知道他在干嘛，
14: 前面所有的产量不去关注，很盲目的加班熬夜，
15: 效率一下子起不来，员工心里就毛躁，

产能不足的阵痛尚未消退，订单中的关键辅料本地又无法配齐，为了完成订单，许尚等只能回到家乡找办法。福建石狮拥有完整的纺织服装产业链，多年的东西协作

0: 40多块吧，
1: 四十几，
0: 45、46块这样子。
2: 回到家乡，徐尚等的采购之路并不轻松，原料价格起伏不定，增加了新公司的经营压力。
3: 价格涨了，成本自然跟着往上走，可质量不能讲，那就只能压缩我们自己的利润。
2: 成本的账可以再算，但有些责任却并不在账本上。
3: 2021年，我们其实回款出了问题，我们就两个选择：第一个，等着回款再开工；但是想到很多工人都是靠这份工资过日子的。
4: 一年，你遇到这么大的事情，我们都非常牵挂。
3: 有一次我生了病，没法去厂里，员工们就发视频过来问候，问我怎么样了。当时说实话，心里挺感动的。
4: 愿徐总安息休养，早日康复。
3: 这些年，厂里早已经有了家的味道，我就设了个4:30课堂，让员工的孩子们放学后有个安顿的小天地。
1: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坚持吧，这个责任扛起来也放不下。
2: 随着辅料到位，产能逐步恢复，而高标准交付考验的是企业的品质管理能力。
5: 他们有多少还吃了自家衣服，全是药。
6: 我跟他咋这么咋评论的，这是咋学这些事儿的？我正在学习这样的，你知道了。
5: 马小辉，你管理咱俩，
6: 都继续坐着求一趟。
5: 把那个数字整完之后，你要亲自交到我的手里。你给我了吗？你给我几件衣服？
1: 作为股长，作为管理，一定要把组上所有的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单一个人干是没用，股长一定要起到股长的作用，更多的是总体。
3: 我们也想就是树立一些典范吧，希望的是更多像王文吉一样，他有独立的思想。那这样的话，我们是自己效益也上来了，更体现我们民营协作我们在这里的意义。
5: 最近习惯了吧？
7: 慢慢就习惯了，就是万事给头难嘛，对吧？
2: 从一个人拼到带领一群人干，王文娟逐步学会了分工、信任和管理。新的工厂也从落户闽宁走向了合力共赢。
7: 我的就是熟练工这一块，到最后的人事各个方面的学习，压力是有，但是徐总经常说的一句话吧，爱拼才会赢嘛，有挑战自己。
2: 全新的服装产业链开启了闽宁镇现代制造的基石，而另一场技术与观念的更新也发生在传统养殖业。养殖户劳保迎来了一年中最关键的交易时节，虽然已不再担任村支书，但他身上那股带头劲却从未消退。
8: 你现在要前面走，我就绕他往那边再跑。
2: 这一次，他不仅是为自己饲养的肉牛寻找出路，更想为乡亲们探出一条致富新路。
9: 装潢，对，然后还是还是这还有意思，
8: 这样有意思。
2: 劳保交易的地点是被誉为西北活畜交易黄金码头的固原三宁镇活畜交易市场。
9: 哎，有一句兄弟跟你说，咱们有一句我可能
8: 行的，
9: 我你干啥？
2: 如今市场仍延续着古老的捏码子议价方式，买卖只通过手指在袖口或衣襟下中触碰，在无声的交流中估价还价。劳保的牛因品相普通被压价20%，他想为乡亲铺路的探路石再次沉入市场的深水。
10: 时间节点把握不准， 他说你有的凭什么

0: 选的有时候也不好的。我最亏的最严重的时候有18万多，当时对养殖行业这个也比较带得下来。
1: 2019年4月，在闽宁两省区推动下，总投资10亿元的融侨枫林肉牛生态养殖示范区正式投产。全新的肉牛生态养殖园将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注入传统农牧业，构建起饲草种植、智慧养殖、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企业统一提供牛源、饲料、技术和防疫服务，并以订单价兜底收购，企业担风险，农户稳收益。
2: 总共现在从这
1: 新兴的智慧养牛模式让许多养殖户大开眼界。
0: 我们老百姓平时建一个厂，四面砖呀，你这样建，冬天这么冷，这么冷的天，你不冻死咋办？
2: 牛是一个耐寒的动物，冬天的话，它其实牛的产食是没问题的。
0: 牛是怎么喂的？吃的饲料成本是多少？
2: 你看，都是现代化机械操作，它不是人工投料。
0: 给我介绍，我应该就本子然后记下来。我先给融侨算笔账，这个东西看能不能养。
2: 这配方不一样，你看它的破碎度这个都非常好，有对应的产业政策的帮扶，
0: 专业的。这时候就想着怎么能不能跟融侨合作起来。
3: 到到到，
1: 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老鸨彻底吃了定心丸。这一次，他和8位乡亲加入了融侨合作社。
0: 还行啊，
4: 不错，
0: 好，还行，
3: 不错，
0: 好啊。
5: 的一个原料是玉米金属，你可以看一下，
6: 对嫁牛的选择呢，我们主要第一要看它的标情。
1: 在福建团队手把手的传帮带下，他们慢慢学会了科学配料、精准喂牛。从过去凭感觉养牛，到现在照着标准干活，老鸨和乡亲们的手艺精进了。
0: 你好，
7: 这牛确实好，伯伯，你这牛体型好，证明它的出入率就高。
2: 我可以高于市场价1到2块。
1: 价格的保障促成了老鸨与融侨长期合作，也让这位曾经的村支书看到了全村人共同致富的希望。
8: 我是赚到钱了，我一个人富了不算富，把咱们老百姓都带动着，咱们大家一起致富。
1: 现代化的养殖模式让乡亲们学会了科学养牛，而另一种帮扶则在他们面对市场的无形风浪时悄然筑起一道堤坝。
2: 乡亲们，今年牛饲料价格上涨，兴宁证券给大家赠送的饲料价格保险开始生效赔付了，请养殖户带上身份证到村铺来办理。乡亲们，咱今儿这个兴宁证券给咱们肉牛产业买下这个饲料的保险，感谢人家兴宁证券对咱们这个肉牛产业的保护。
9: 我们根据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实施了这个公益加保险加期货的一个金融生农的一个项目。我们利用公益性的资金，解决了农户保费的一个问题，同时利用期货市场进行了价格风险对冲的一个管理。只要饲料价格上涨，农户就可以得到赔付，跟不用出一分钱就可以解决成本端波动的一个风险。
10: 这保险款拿到了10000多块钱，我也就不怕这个饲料再上涨了，准备明年扩大规模。
1: 智慧养殖完成了品质重塑，而产业转型的下半场最核心的依然是人。
11: 飞毛腿产业转移项目将我们这边的产业供应链转移到那边去，你们可以。
1: 刚过立春，这场特殊的闽宁人才反哺计划吸引了这群宁夏西海固的年轻工人们，他们都是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的毕业生，他们曾走出大山，在福建学习技能，如今迎来了带着技术回到家乡的机会。
4: 您是如何理解产业转移项目竞聘的计划？
12: 在家里会给爸妈帮一点，所以说我就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就想试一下。
1: 产业转移让家门口就业变成了现实。应聘者中，一位名叫母德鱼的雇员青年引起了考官的关注。
13: 因为现在我们所学到的一些知识跟技能，可以给我们的家乡的建设做出一定的贡献啊。因为毕竟是那个吃水不忘井，我也是那边出来的，也是作为公司和政府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的。
1: 母德鱼一家曾是村里的建档立卡户。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早早扛起了家庭的责任。
14: 高中也没考上，给娃也不太懂，不会教，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吧。
15: 福建的学校来宁夏固原办学，实际上就是闽宁协作。在我学校里面就读，零学费入学，百分百安排企业就业。
1: 技能帮扶，劳务协作，为了帮助像母德鱼有着相似处境的青年，2018年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成立。这是闽宁协作中第一所面向宁夏学生的中职院校。
16: 上不了高中并不意味着你们就是失败者，
15: 条条道路通罗马，
16: 认真去学习我们的技能，你们也可以成为社会当中的佼佼者。
17: 左手把掌定着，
1: 学校充分发挥福建电子信息产业发达的优势，提供电子信息、电子商务等专业课程。此外，学校还免费提供住宿及一日三餐，这大大减轻了学生们的负担。作为职业教育的关键一环，2021年，穆德鱼和百余名同学从宁夏西海固来到福州实训。现代化的工厂，精密的仪器，手把手的教学，这些家境有限的西海固少年自此开启了全新的人生。
13: 以前是学课本上的一些知识，有工具了我要看这个是怎么样一个原理，那我一直就要钻研它，我要知道它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会更好。我学的更多的话，就有更好的一个机会，更好的发展。
1: 在师傅的培养下，穆德鱼成为了一名凭手艺吃饭的工人。他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真正的底气与盼头。

0: 当时我记得是发了2856块钱，那我给家里2000块钱。
1: 我儿子给我钱走了，我肯定有点心里有点高兴。
2: 手下补贴家用，我说那好听，只要你好好干。
3: 我后来才知道，我父亲当时对着亲戚就说我儿子出息了。
0: 当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
3: 不枉父母白养我一趟，更能更好的帮助家里，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也一直去做的。
4: 今天的产能目标在2.5左右，希望大家能够。
5: 如今随着闽明电子信息产业园逐步建设，曾经走出大山学习技能的穆德瑜带着技术和经验回到家乡。闽宁协作在产业培育的同时，也实现了人才与技术的双向回流。
6: 我现在每个月收入有6000多，我很高兴。
7: 希望将来能和师哥一样优秀，成为团队的榜样。
8: 我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和技术，我打算长期在这里干下去。
9: 对未来，我们将继续让更多的这些孩子能够在我们学校里面接受这个技能的教育，实现一人就业，全家受益。
5: 人才回归反哺了这片土地，而让宁夏产品走向全国，电商成为了重要的力量。
10: 我要介绍一下他娘啊，他要叫二毛裘皮啊，介绍这些东西，我说一下这个事情好吧，然后最后面我们再来汇总。还有一个
5: 今天来自福建实施的原宁

0: 商人施志雄正借助网络直播，让宁夏滩羊以时尚的方式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1: 在过去呢，因为三大勾生，很多养了一辈子羊的老乡们却因为这些好东西卖不出好价格，所以呢，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直播间，经过我们闽宁协作的通道，把我们的宁夏好物慢慢的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0: 老产品讲出了新故事，在延池，这样打破常规的电商试水不再鲜见。
2: 活动呢，大家都是人流的汇聚，信息的汇聚，想做电商的都知道了。延池是我们的，
1: 让更多想做电商的这新农人知道我们啊，当地的这些好的资源、农特产品，然后对外的去展示、销售出去。
3: 延池农业大县啊，农产品也特别的丰富，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对我们整个电商发展迫切要进行一个优化。
0: 关注度的持续提升带来了更根本的课题，如何借助消费帮扶与电商经验，让宁夏产品走出本地。在闽宁两省区推动下，闽宁协作的数字桥梁逐渐形成，依托狮城宁好电商网批基地，让分散各地的产品集中展示，统一销售。同时搭建电商销售平台，吸引企业入驻，拓宽产品销路，并设立电商学院，培育本土电商人才，最终让传统产业通过数字化路径获得新的连接方式与增长空间。老高是狮城宁好的第一批学员，他做的羊肝凉皮是延池老字号非遗，可好味道总是走不出那几条街巷。为了提高销售量，他开始试水电商直播。
4: 由我跟我媳妇通过多年精心啊烹制调制一款，
5: 你平台想听啥呀？不会播，人家好多人都给我说你不要跟风，你都几十岁了你。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跟风呢，即使我跟不到，我要尝一点风的味道。
0: 同样的困境也落在延池返乡青年慧哥身上，他想通过短视频销售延池滩羊，却因不懂方法而屡次碰壁。
6: 有蜜汁高，味道自然香，二食用方便。因为现在
2: 想象是非常美好的，现实是非常残酷的，没有好的流量。然后我爷爷经常说，一天拿个手机东拍拍西拍拍，你这个羊也没卖出去。
0: 当西部的商户试水互联网，他们要重塑的不仅是表达方式，还有脆弱的供应链。
7: 他那个线上产品都是13块钱左右，就是这个产品是10块钱，可能运费就十几块钱了，
8: 快递费太高了，300块钱运费100块钱也够，就是这样的。
1: 运费就远远超过了它本身产品的价值，所以变成他在做电商上就没有突破口，降价跟量呢，它又成正比了。你有量，价格才低，价格低了，量才高。
9: 企业，他们签的话是8块钱，但是呢，人家8块钱是就是人家这边有保证单量的，
1: 这农特产品呢，那体量也比较小，
2: 完全没办法自己成长的。
10: 我们要结合延池当地的这些品类，
1: 一个月上等15万单，
11: 也可以减掉一部分销量。
0: 为了帮助商户把物流成本降下来，施志雄做了一次高风险尝试，他与快递公司进行了对赌。3个月内将延池日均发货量从原先的1000单提升至5000单，他的目标是让运费降至每单3元。
1: 从我福建的货来这里发，把这主播从南方拉过来，中午去买。
12: 这个穿一个粉色的，对不对？啊，颜色多么的潮流，对吧？这个扣子呢，做的都是很精致。
0: 从福建调货到宁夏发出，意味着每一单都要多承担成本。
1: 算了一下，差不多亏了80多万。老实说，我自己也纠结，反正说天天看着钱往外扔，心里面事实上也觉得说，怎么办？要扔多久？

0: 不知道这个扔的是什么是个头，但是我就知道如果这个事情不做再也没有机会了。你在这里做什么电商呀？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谈钱的事了。我说如果这个事能干成，我们就是开通了一个真的是开通了一个新的通道。
1: 今天晚上就是一包，本来是这样的，一包15块，一包30块。
2: 对，
1: 今天晚上你29块就不是。
3: 为了完成对赌协议，石志雄开始动员周边的商户，共同增加发货量。
4: 啊，今天咱们住的是。
5: 电商兴隆，物流先行。在狮城您好的推动下，盐池县快递基础运费由每单8元降至3元，为当地商户节约运费约600万。西部产品具备了与东部商品竞争的条件。
3: 物流渠道的完善打通了产品走向市场的通道，但东部赋能要真正的在西部扎根，终究需要人的改变。
0: 老字号，
6: 这十大名校
0: 啊，是啊，所以说你要总结出来，你不能单独只是解
6: 你牛逼，哎，口长大，
7: 没有引发这个，
0: 是你要有引发热点。
8: 来，预备，你拿这个万油
9: 啊，
8: 哟，
3: 在石志雄的启发下，慧哥的表达不再只有枯燥的叫卖。而是回归了最本真的生活。
8: 给我收一下呀，不是我的收一口，是因为咱们的羊肉好。朋友们，他们说好吃，我不相信，我也尝了一口，果然好吃。盐食太阳名不虚传，
10: 盐食太阳还能活多久？山羊和太阳到底有什么区别？小羊一排排，想要你就来。
3: 为了帮助学员老高，石志雄特意安排基地的一位主播实操了一次网络营销。
11: 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地方锁钱粮
12: 专业，因为什么？到哪个点，我们哪个时候介绍我们的产品，哪个时间点我们往回收，有的地方我们可以向他们去学习。
13: 把杨干两不做到非物质文化，已经了几代人的心酸。
12: 你说上两句话，说上一句行吧？
13: 心思你没有漏
12: 掉。说又没点热点，全让你说了。
13: 啊，你说。
12: 也吃了杨干两皮，也是咱们啊，盐池人心心念念的一份凉皮。
3: 当越来越多的人站上电商舞台，米明协作带来的不只是一个平台，更是让他们走得更远的能力。
0: 当地的人因为你来了以后有了改变，他感谢你，我觉得应该就是这种责任让我觉得说再带着他们，然后把这条路真的趟出来，从买全区卖全国改成买全国卖全球。
3: 数字网络打破了销售局限，而要让两地产业深度融合，则需要高效的资本注入。一流银行百年兴业，诞生于福建的兴业银行始终肩负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与闽宁协作一路同行。2017年，兴业银行将金融版图延伸至宁夏。从那时起，真诚服务共同兴业的信念伴随着专注主业、做精专业、服务实体、心系民生的行动融入地方发展的脉络之中，用专业和担当肩负起闽宁协作金融主力军的职责。
5: 由福建企业家创办的宁夏应用技术学院是闽宁协作近30年来投资规模最大的教育工程之一。
3: 建设一所大学，从征地到封顶，从设备到师资，每一步都必须跟资金赛跑，钱要花在当下，也要为未来留足余地。
0: 不少金融机构主动联系我们，可他们的评估审批流程时间过长。
5: 科技型氮种机企业小明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今天在深交所名额上市，实现宁夏创业板零的突破。
3: 上市只是新起点，小明股份瞄准的是智慧农业的产业标杆。

0: 当优质企业向上跃升，每一步都需要更专业的资本工具来点燃引擎。
1: 所以呢，我们也选择了可转债这个金融工具。我们接触下来呢，本地的一些金融机构呢，对这类产品呢还是不太熟悉。
2: 宁夏重点工程永宁县闽宁镇100兆瓦光伏电站日前开建，预计未来每年可输送清洁电力1.5亿度。
0: 与传统制造业不同，光伏电站的挑战在于巨额资本必须在当下沉淀，而价值兑现却要等待未来数十年。当绿色能源项目进入冲刺期，新的资金需求却遭遇了融资困境。
3: 我们最核心的这个资产占未来的一个收费权已经全部质押了，常规的一个风控没有新的抵押物，很难追加贷款。
4: 这是宁夏闽江应用技术学院新补充的贷款资料，您看一下。
0: 当企业发展面临关键抉择，那些关于时间、资金与未来的问题，也在考验着兴业银行的责任与能力。
1: 我们首先进行了一个团饭的一个调查。
5: 我在想，如果能够有个
0: 零起点建设大学，是典型的重资产、长周期、回报慢的投资项目，在传统信贷模型里并不被看好。但评估一份蓝图的价值，有时需要跳出报表本身，去评估它的长远意义。
1: 教育本身在闽宁协作中充当的这个意义，可能比产业本身更有影响力。它对于素质的提升，还有就业啊，有非常大的帮助。
6: 我作为福建人，我也希望通过我多年的积累，能够为国家战略、为闽宁协作做一点事情。
1: 其次呢，主要考虑到创办者本人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履历，有30多年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办学经验。综合这两方面的经验，这个项目本身概率会比较大一点。用了1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吧，就为客户解决了这个问题。创新的这种授信模式是这个项目本身的一个生命力吧。
7: 赵总，我们是兴业银行的，今天我们过来做个尽调。
8: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小明股份需要的可转债，既有债券的保底属性，又有股票的向上弹性，对资产定价和条款设计的要求极高。如何设计匹配企业发展的金融方案，成为了产业升级的关键。
9: 去对接一些专业的金融机构，包括信托、券商，和我们总部兴盈理财。国家一直在鼓励金融机构能更好的服务科技创新，我们也在持续响应这样的号召。
7: 这是兴业银行为咱们企业方带来最终的整体金融服务案，谢谢各位领导。
0: 当光伏项目未来的收费权已经全部质押，绿色金融理念让戈壁滩上的阳光被重新定价。
10: 我们考量了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它的一个现金流、光电转换效率、发电一个电价的政策、未来的这个现金流的一个弥补，这块都是很好的。我们尽快地投入了我们的一个战略策略，很快地在我们行做到一个融资比例的一个投入，建了我们兴业银行、赤道银行对于国家绿色能源发展的一个信念的坚定。
0: 金融搭桥，产兴业贸，从教育扶志到产业升级，从绿色能源到普惠民生，兴业银行所连接的不只是资金与项目，更是今天与未来。他们在福建金融资源与宁夏产业相融相伴中，留下了最坚实的印记。聚产业之势，成山海共赢。从输血式帮扶到造血式发展，从单向支援到双向共赢。
11: 目前海城在宁夏已经布局了超1吉瓦时的储能项目，助力宁夏打造低碳、安全、高效的数字能源体系。
12: 从我们的数字福建的实践经验，结合数字宁夏的资源禀赋优势，我们打造两省的这个数字小闽宁数字小镇。
13: 咱们这几年的这种海域洛阳养殖出可以上市的一个大黄鱼，我想这对宁夏消费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0: 30年来，闽宁协作走出了一条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在这条路上，山与海的力量正与产业、与资金、与技术、与人才、与这片土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飞虎山控制着我军北上军一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敌人肯定不会轻易放弃的。
1: 你怎么知道？
0: 看地图分析的呀。
1: 行啊，小子。
0: 团长，你看敌人停在半山腰等炮火了，一会儿啊肯定还有一轮轰炸。
1: 哎，同志们都停好了啊，一会儿啊咱们等敌人走近了再打，打完之后顺手在他们身上扒拉弹药，明白了吗？
2: 明白。
0: 这事我得记下来。哎呀，
1: 别记那些没用的。哎，不不不，有用有，你记有用，一会儿打的时候啊你就在这个洞里躲着，把咱们战士的英雄事迹全都记录下来啊！记住了，这可是我交给你的光荣任务。做完战之后，我可要亲自检查了啊！

1: 实力太强，咱得换一种打法了。从现在起，以排为单位，轮流守阵地，咱跟鬼子打车轮战。
2: 老范，
3: 我同意。
2: 安营长，
0: 等
2: 团长。
0: 咱们不是打车轮战，咱们这是轮流牺牲。
1: 是，是有牺牲，但我们能挡住敌人。是，安营长，一度八零高地是别人的必夺之地，给我守住了。
4: 五八零是五五二营的，敌人想上来，别想着活着回去。走，走。

0: 报告军长，联系上司令部了。
1: 赶快发电。我军先头部队112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全军主力预计明晨到达，可立即向军隅里界川一带发起进攻，保证完成之司交予38军的作战任务。
2: 同志们，
1: 加快了速度，加快了速度！
3: 军长，
1: 喂，
3: 112师，
1: 112师怎么了？伙计，按说咱马克思主义者不信邪，可咱这回是不是太背了？
2: 还真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给司令部汇报啊，给致司发电。
4: 敌人飞机悍然钻山沟进行超低空射击，山洞内汽油桶爆炸燃烧，而后撤出山洞的同志又遭敌机扫射，前后历时2.5小时，初步统计约有

0: 三十八军的电报，请您审阅。
1: 念。三十八军暨幺幺二师，司令部向全体遇难同志表示深切哀悼。每一位牺牲的烈士务必查明身份，尽快造册上报。现在正值军情紧急之际，望三十八军全体同志化悲痛为力量，擦干眼泪，继续战斗，试向敌人，讨还血债。
2: 幺幺二师师部，这次损失巨大，很多的中层干部都牺牲了，目前不宜展开军事行动，要他们尽快重建干部系统。我的意见，不要选拔那些磨磨唧唧、瞻前顾后的，要选拔作风勇猛、行动坚决的干部。
3: 明白。
4: 刘秘书。
5: 是。
2: 彭总，三十八军申请攻打军医里，该怎么回复？晚了。江北的敌人大部分已经逃到了青川江以南，咱们包的饺子漏了。
6: 没漏的别的地方，就漏的三十八军了。
2: 彭总，敌人的主力这次虽然侥幸逃脱了，但也未必就是坏事。
6: 我们的主力也没暴露吗？毛主席对我们下一步制定的这个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表示很赞成。目前啊，正在激战的呢，东线黄草岭，还有西线的飞虎山呢，这就是我们下一战役的起点，还有诱饵，这个诱饵要放得更小妙了。 我们现在还可以将计就计，有意示弱，把敌人给他放进来，把这次我们没有吃到的饺子重新吃起来。嗯，洪
7: 总，
6: 嗯，
7: 良心出放出三三五，但这把飞刀占据飞虎山，这个战略会让敌人很难受。
2: 敌军在青川江以南集结以后，一定会继续北上，飞虎山是必经之路。只要阵地还在我们手上，就一定大有文章可做。我现在最不放心的是飞虎山，一个轻装团每天要面临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和几万敌军的轮番进攻，他们到底能不能守到最后？是不是适时的增援一下呢？
6: 不派增援，不扩大战局。三三五团嘛，就是掩护主力调动。告诉梁兴洙，这是三十八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8: 是。
9: 这才不到半天的时间，五连伤亡过半已。
10: 团长，这支乱战我记不下去了。记不下去，你就别记了。
9: 秀才，战斗越来越激烈，我护不了你了，赶紧回师部。
11: 不用你护着，你的任务是守住飞虎山，我也有我的任务。
12: 跟司令部的联络信号有中断，那我们就先行。

0: 后汇报，遥遥二师的指挥体系需要重建，我已经命令他们就地休整待援。天黑以后，我军主力可以放开手脚急行军，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
1: 我建议全军应该休息2个小时，8点再发动总攻。
2: 我亦不做休整。 部队一到飞虎山，就立即向围困飞虎山的敌军展开总攻，争取以最短的时间一举击溃南朝鲜军第一师，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营里。这样，彭总布置的口袋就算给扎紧了。
3: 报连上了，司令部急令。
0: 怎么了？彭总有令，停止向军域里穿插，迅速掉头撤退。有没有弄错啊？再不占领军域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1: 口袋已经漏了。
0: 敌军主力已经撤退到青川江以南，重新集结，只留下一小部分在江北阵地。现在攻打军域里，已经失去了战略价值。
1: 那我们38军不白忙活了，
0: 不能说白忙活。彭总有令，我要113三五团必须死守飞虎山，确保大部队转移。接到命令，方可撤退。
1: 一个团守不住飞虎山，让我们失去增援吧。
0: 彭总有令，不能增援。
1: 可是轻装上阵的一个团，没有支援，没有补给，这仗怎么打？这不是让三三五团白白牺牲掉吗？
2: 师长，让我上吧！师长，别让了！只司掌握全局，现在下达这样的命令，一定是另有深意。传令全军，立即执行，向指定区域撤退。
4: 是，刘参谋，
5: 到。
4: 以军部的名义，给三三五团发报，告诉范天，从现在起，不要指望援军，只能孤军奋战，坚守阵地。没有我梁兴初的命令，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5: 是。

0: 这石头能吃吗？要是石头能吃，那还要庄稼人干什么？
1: 秀才，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把这个石头放到嘴里，多含一会儿，就会有口水，这样就不饿了。
0: 我也试试。
2: 东长，哎，这时候点行啊？跟俺娘整那个大碴粥，一个味儿啊！
3: 那还说啥了？我爸熬的大碴子老香了。哎呀，高粱米饭也行啊。哎，
4: 尝尝。俺娘蒸的馒头一个一个味儿。
3: 来尝尝，和娘摊的煎饼一个味儿。

新任务，死守飞虎山，掩护主力部队调动，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但是啊，我范天恩对不住大伙儿啊，我让大家啃着石头，跟我打这么苦的仗。但我相信你们都还记得。 我在出国誓师大会上说了一个口号：“以我一个团，消灭敌人一个团。”所以今天我想说的是，我们三三五团，只要还有一个活着，我们就算是啃石子儿，也照样能打成仗。我们一定能死守飞虎山。

0: 我就当兵了。
1: 那他可真是你的大恩人呢。
0: 那可不，范团长让我当他警卫员，我就告诉我自己，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保护好他。秀才，快！
1: 那是你保护他，是他在保护你。
2: 움직이지마
3: 건조반
2: 움직이지마얼굴을가려멈춰이리뭘물려
3: 가만있어말못하게건조반
2: 움직이지마말해너희누구야어느부대사람이야
4: 할아버지뭘물어봐요이승만앞잡이들이니묻어버려요
5: 아니요할아버지오해입니다저희는중국공산당입니다
6: 毛主席的部队
7: 对对毛主席的部队
6: 你们就是帮助我们来打李承晚和美国佬的中国军队
0: 我的心里
6: 小同志老百姓中间没有秘密一传十十传百我们都知道你们来了
8: 哎哎같은회사람들이야어서풀어드려어서
6: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了有缘千里来相会啊咱们认识一下啊我呢是这个郡里管闲事的小老头我叫朴忠诚
9: 朴爷爷您的中文造诣为啥这么好呀
6: 我跟你说呀我自幼就学汉学考科举的
10: 东西不多了省着点药
0: 团长团长哥得扛不住了
10: 我知道我知道分一下
0: 哎来等我分
10: 哎呀现在哪怕是有口水喝站什么都能撑一点呢
0: 这秀才抽粮也不知道抽到哪儿去了不会出什么事吧
10: 昨天我真应该让他回师伯去

0: 좀 더 넣고 불 좀 크게 해. 저기 물 좀 더 넣고.
1: 可以呀
2: 哟, 李同志啊。
3: 小队，哎，
0: 咱们这
4: 你们怎么把耕牛给杀了？耕牛可是农民的命啊！
5: 李同志啊，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子路曰：“愿车马一青裘，与朋友共。”你说你们跨越千山万水来救我们，豁出命来保护我们，我们杀两头牛回报你们，算什么？
4: 我们回去非得挨批评不可。
5: 放心吧，谁要敢批评你，你告诉我老头子，我去好好给他上一课。
6: 这牛肉真香啊。
5: 香吧。
4: 你们的情谊我们志愿军铭记在心。特殊时期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朴爷爷，我和小毛得启程赶回去啊。山上的同志已经锻炼好几天了。哦，这个牛肉不用炖得太烂，现在就是牛骨头，我们也能把它给咬碎了。
5: 好，明白明白。
0: 走走走走，빨리빨리走走走，어서빨리밥을보내주자동무들한테，어서빨리밥을보내주자동무들한테，走走走。
4: 不行不行，朴爷爷，送饭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绝不能让老百姓去冒险。
5: 李同志啊，他们每家都有被敌人打死的亲人，

0: 边吃边打，走鬼子！
1: 哥，
0: 谢谢你们啊，是你们救了咱赵虎团。
2: 不，是你们救了我们。

0: 别走，
1: 叫他别走，快点快点，
0: 把球拿。

我西线战场上的志愿军已全线进至青川江北岸，美第八集团军除少数部队扼守青川江北岸桥头堡阵地外，其主力部队已全部撤退到青川江以南，并在新安州至芥川一线占领沿江阵地，构成了新的防线。38、39军特请示是否继续南进？

0: 咱们志愿军这次的朝北反攻战，有没有一个战果统计啊？
1: 初步统计，东西两线一共歼敌大约15000人，
0: 还要不要继续南进？大家也可以说说。
2: 彭总，现在敌人完成了部署调整，形成了新的防线，而且兵力比较集中，这对我军来说都不是好事儿，所以我认为应该停止南进。
3: 如果我们要继续南进去追歼敌人，首先要强渡清川江，去和敌人进行正面的阵地战。阵地战是敌人的长项，他们又有飞机、大炮这些重武器进行火力支援，我们一定会处于下风。所以我想，咱们应该暂时回避这种硬碰硬的打法。
0: 来，洪副司令，说说你的意见。
4: 不管是在西线的38、39、40军，还是东线的42军，都已经连续作战10天左右了，部队的伤亡疲劳已经很大了，缺医少药，缺粮少弹，非常严重。我觉得我们的部队现在可以暂时歇歇了。
5: 我同意大家的看法。
0: 这也正是我现在考虑的问题。这样，通知西线38、39军停止进攻，就地休整。
6: 是。
7: 刘秘书，
8: 到。
0: 你留一下，给毛主席起草个电文。
8: 是。
0: 大家可以散会了。

0: 朝北反攻战已经结束。此次战役，我军歼敌仅6到7个团，但对稳定朝北人心，我军站稳脚跟。
1: 还是有意义的。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正在向中朝边境分兵冒进的联合国军实施反击战役。志愿军利用战役的突然性，在运动中各个歼敌，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青川江以南，歼敌1.5万余人。
2: 粉碎了其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一城一地的得失是小事，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是大事。给彭总回电，说我完全同意他对第二次战役的部署。
3: 至于宋时轮的第9兵团，刚到东北，原本是要他们准备训练2个月，现在看来啊，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我看10天之内就要入朝。
4: 我建议啊，因为现在整个中朝边境正在被美国空军严密监控，而且朝鲜北部呢，也正在遭受美空军的狂轰滥炸，所以9兵团。
2: 不应该从安东入朝，而应该改由临江入朝，向长津湖方向挺进。嗯，就按你说的办。现在整个战场形势，德川方面十分重要，我军必须争取在元山顺川铁路线以北区域创造一个战场，在该区域消耗敌人的兵力，把问题摆在元山。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呗。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山脉勾勒古老的传说，河流鸣奏岁月的回响，广阔天地间每寸土地每道风景，皆是家的模样，国的风采。国有力量，家才温暖。2024年1月1号，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国家意志与家国情怀交织，让爱国植于心，见于行。家国一心是你我心灵的共鸣，家国一心是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家国一心是迈上新征程的郑重承诺。以法律之名，我们共同铸就最幸福的家，最伟大的国，最美好的时代。

0: 松又为什么而燃烧？徐立民用30余年的基层工作给出最闪亮的答案。这种燃烧源于对乡土和人民的深情，他用脚步丈量民意，用实干汇聚民心，为村民兴修水库，经营美丽乡村，发展美丽经济，共享幸福生活。这种燃烧源于对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热爱，他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研究宣传，推动上山文化万年稻米走进公众视野，走向世界舞台。用利民之心实践利民之行，扎根泥土，心系群众的优秀基层干部，时代楷模徐立民。
1: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2: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3: 哇，好酷！
2: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4: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

0: 爸。您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前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咱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队长，二排长已经都醒了，伤这么重，又没吃的，就这样发展下去，上面一个也扛不住。
1: 再坚持坚持，让队马上就到了啊！
2: 好。

是的，啊，蔡班长，醒醒，别睡了，孙班长牺牲了。

0: Three, 10-03. The sniper is free.
1: What did you just say?
0: 03.

0: 我们这边有个人，他在那边疯了，往对面下大杀，这打的也不准啊。
1: 这美国佬就算是炮弹再多，也不至于放空炮。
2: 上次空袭啊，把我那个大理石的象棋给炸没了，那是我打日本鬼子的时候跟着我的，现在啊没着没落啊，想换换脑子都不行啊。
3: 王总，你别急啊，我一直帮你盯着这事儿呢。哎，这不，正在用木头给你刻棋子呢。啊，将帅事项都齐了，就差兵卒了。
2: 哟，你还有这一手吗？
3: 报告王总，我在工厂啊干过电焊。
2: 雕刻、车工、钳工，
3: 弄几个响棋子儿，小菜一碟。王总，各军主力已经撤到了指定区域了。哎呀，38军335团呢，在北虎山已经坚守了4天了。我先最担心的就是他们后勤，孤军奋战呢，最怕的就是缺粮。
2: 我们后勤部门应该总结经验，一力再战。
3: 等会儿，说说东线情况。自从42军在黄草岭打响了这场阻击战之后，到今天已经整整的11天了。他们死死地顶住了美军的王牌，陆战1师为首的80000敌人的轮番进攻。到现在，我们的战士还在阵地上，始终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没有让敌人前进一步。
2: 现在回头来看。 整体这个战略都是没问题的，我们的战士在前线

0: 打得也是非常顽强，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勇气。可是咱们这个账本上的数字就是落实不到实数。哼，我很想问问这个梁大牙，你们都说他很棒，棒在哪儿啊？我怎么没看出来呀？在国内打得挺横，到朝鲜怎么了？见到美帝就矮一截了。
1: 彭总，彭总，战斗时期的事儿您不用担心。38军历史以来就是能打硬仗的部队，335团是112师的王牌团。从这几天汇总的情报来看，伤亡虽然很大，但是他们牢牢地控制住了阵地，充分利用地形之便，把敌人打得非常狼狈。
2: 彭总，
0: 嗯，
2: 韩副司令说的对，38军毕竟是在红军3军团主力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么雄厚的底子，38军不会差的。
3: 王总，实事求是讲，这38军这个猛虎作风，还真是得了3军团的真传。这次虽然打得不太好，但是也不能完全把责任都怪在他们身上。各军前出接敌的时候，都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面的部队反映，我们这次遇到的敌人，炮火之猛烈，是前所未有的，跟我们原来打过的日本鬼子、国民党蒋匪帮，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再说敌人有那么强大的空军力量的支持，确实对我们的部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们还是应该说经验不足吧。
0: 说完了吗？还有吗？都说完了吧？你们啊，用不着来给梁大牙求情。我彭德怀带兵没别的，那就是赏罚分明啊。该奖励的我肯定奖励，该处罚的我不会手软。给38军和42军发电报，飞虎山、黄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4: 是。

0: 这是什么拼死拼活，每让敌人前进一步，后退30里，真让人想不通啊！
1: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0: 五天五夜，我三三五团钉死在飞虎山。

0: 王总，
1: 坐坐坐。哎，怎么还在搞这个吗？
0: 马上就好了，彭总，就差这一个兵了。哎，要不然你先用木头疙瘩代替，知道是个兵不就行了吗？
1: 哎，凭什么将帅你就好好雕，兵就不用心了？兵很重要的，好好雕，我不着急。
0: 是，
2: 来吧。
0: 好，
3: 彭总，哎，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好，
1: 来呀。
3: 飞虎山的三三五团
5: 已经安全地撤出了战斗，他们是兜了好几个大圈子才把敌人给甩掉。哎呀，
1: 诱敌深入各有各的招啊，现在得趁热打铁呀，毕竟咱们这是第一次和美军交手，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
6: 尤其是四十二军得好好说说，他们在东线成功地守住了黄草岭，顶住了南朝鲜军第三师和美军陆战一师，那是在装备和兵力都完全处于下风的情况下，不容易啊。
1: 扼守黄草岭的这个经验啊，必须啊要在全军推广。
7: 是的，四十二军这次在黄草岭上用一场漂亮的阻击战证明了，尽管我们的敌人有飞机大炮是重火力支援，但是我们的战士凭借顽强的战斗意志是完全可以和他抗衡的。
1: 对，只要我们运用啊前轻后重的原则和敌人周旋，我们呢，不仅可以做好呢防御地区，还可以争取时间，必要的时候就可以打这个反击战。
7: 西线这次打的也很威风，只是留了些遗憾啊，没有完全达成咱们战前的意图，这个饺子皮儿煮破了。
5: 那战士们急得嗷嗷叫，纷纷请战，要求追过青川将军了。冯总，
7: 我看咱们可以适时的把几位军长都招回来，把这会开了，及时总结一下得失吧。
6: 对对对，也就手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准备第二次战役。
1: 第二次战役已经开始了。
6: 我军主动放弃黄草岭和飞虎山的那一刻，第二次战役就已经开始了。
1: 宋时轮兵团现在已经准备渡江了，目标嘛，就是长津湖。这次我们要在东线呢，打敌人一个突然袭击。
6: 美国以为在黄草岭击溃了我军，但是他们肯定想不到，一支更为强大的主力军团接替四十二军，正悄悄地潜伏在他们鼻子底下。
0: 彭总，兵准备好了。
1: 有。哎，好兵。好兵啊。啊。
8: 你说准了。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呢，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9: 也用不着遗憾。最重要的是，第一次和美军交手就打了个大胜仗，站稳了脚跟呢。
8: 从今往后，咱们就可以和美军还有南朝鲜军摆开架势，好好较量。
9: 俗话说，头三脚难敌。荣臻同志，你对彭老总下一步的计划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8: 直到现在，麦克阿瑟仍然没有摸清楚咱们的底细，那彭总仍然可以继续运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关门打狗，先吃饱了再说。
5: 来，坐。
1: 哎呀，慢点！哎呦，慢点！
0: 彭总，
1: 慢点！哎，慢点，慢点，慢点。
0: 好，彭总，
1: 好。
0: 彭总，天气冷，披着这儿。
1: 你也冷吧？
0: 我小时候在苏联，比这儿冷多了，早习惯。

0: 罢了。
1: 救兵团到哪儿了？
0: 啊，邓副司令一直守着电台等消息呢。
2: 彭总，
3: 最新消息，九兵团司令部正准备随二十军一起过江，进入朝鲜之后，他们会保持无线电静默，继续向盖马高原行进，估计需要十天左右的时间吧，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作战部署。
1: 这天哪，一天比一天冷了。
2: 是啊，朝鲜北部山高岭寒，有些地方比我们的东北还要冷，尤其是盖马高原的长津湖地区。现在这个时候，白天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十度了。
1: 这么冷吗？
2: 人民军的同志介绍说，今天很有可能赶上的是极寒天气。
1: 哎呀，正因为困难呢，毛主席才把宋世伦的这支能打硬仗、能打苦仗的第九兵团调到朝鲜来了。

0: 副司令，我已经尽力了，看来改变不了你们的行程了。军人就是赴汤蹈火，保家卫国，再冷也不能退缩。贺副司令，我代表第九兵团铭记你为我们做过的事情。
1: 谢谢。
0: 我们会继续把物资往船上送，祝你们旗开得胜。我备好勤工酒，等你们归来。

这些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来的人都是杀进来的。杀进

0: 各位学长，快坐吧！啊，
1: 同志，哎，今天这桌菜啊，是专门为你们安排的。饭馆饱，酒馆够啊！梁局长，哎，
0: 这还有你最爱吃的肉呢，
1: 一会儿多吃点。
0: 行，
1: 那个赵处长，哎，我打听一下，这肉是彭总特意给我安排的吗？
0: 哟。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呀，这是朝鲜的同志特意送来的，很香的，你尝尝。哎，你别坐着，我去拿碗啊。怎么样？哭丧着脸，又不是来开批斗亏的。
2: 少在那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小子，云山这一仗打得漂亮，打得酣畅淋漓，你当然是来接受表扬的。
3: 你们三十八军这次啊。 是那个啥，哎，但是飞虎山打得不错呀。
4: 对，阻击战不好打，我们在黄草岭那是感同身受，
5: 气氛很热烈嘛。
6: 邓司令，哎，邓司令，
7: 邓司令，
8: 邓司令，好。

0: 好。同志们啊，入朝作战的第一战役啊，大家打的
1: 都很威风，
0: 各位军长都辛苦了。哎，坐啊，坐坐坐坐。哎，今天这桌饭，这可是彭总亲自安排的，大家吃好喝好，然后咱们总结好啊。我是专门过来替彭总敬大家一杯酒的。哎，倒酒啊。
2: 哎，我来来
0: 倒酒。
3: 哎呀，好久不见，司令员。
4: 哎，来，邓司令
0: 瘦了。
3: 来来来来，你给我给我。啊，不用你给我，我自己倒就行。
5: 梁局长，你今天还是别喝了。
3: 不是，咋的，酒还不让喝了？
5: 不是，那个别人可以喝，你最好别喝。
3: 我，
5: 你得保持冷静。
3: 好，来，不是我冷静。
0: 我们大家把这碗德胜酒干了。好，
2: 好，
6: 干！谢谢副司令。啊。
0: 彭总最近呢心情不太好，等一下见了面，大家心里都有点数。
2: 好，
0: 表现得老实一点，谦虚一点，就不会有大问题。啊，
2: 明白，明白。
0: 你们吃吧。
6: 哎，邓司令，
1: 你坐会儿，
6: 你坐会儿啊！
1: 别走，
0: 吃你们的，吃你们的，一会儿见。
2: 你们坐，你们
1: 坐。邓司令，
6: 好，慢走。
0: 哎，不送，不送，不送，不送。
5: 哎，都快坐下吧。哎，都快坐下吧。接着喝，我来倒酒啊。
1: 来啊，坐坐坐。
4: 我咋感觉邓司令是专门为了叮嘱你才来的呢？啊，我们有点担心你啊。
0: 你待会儿少说话啊。
3: 你们几个小子等着看我三十八军的笑话去！我告诉你们，总有一天我三十八军让你们几个仰着脖子看。
5: 就是
7: 老梁啊，老梁，胜败乃兵家常事，别想了，喝酒！老梁，我给你倒。
5: 哎哎哎哎，吴局长，今天就别让他喝了。
7: 赵处长，喝点没事，来吧。
5: 那也行，梁局长，那你就少喝一会儿啊。要不这样吧，各位军长，我老赵今天也借这个机会敬你们一杯，这段时间你们很辛苦，敬你们。
1: 来来来，干干干干，
7: 来来来
1: 来，端酒啊，
0: 喝的是酒
5: 就喝吧，
0: 大声喝。
5: 对，
1: 来来来
0: 来，干
5: 干
1: 干你。
7: 哎呀，你看什么呢，喝呀。
3: 我这阵子一直不太痛快，我闻闻味儿得了。回头三十八军打了大胜仗，我请大家。
5: 好啊，
1: 行。
5: 哎，大家都别光说话了，赶快趁热吃吧。
1: 吃吃吃，
5: 来来来，尝尝这个
1: 肉。报告，
8: 梁军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5: 好，知道了，去吧。
8: 是。
7: 哎，我说什么来着？三十八军是老三军团出身，彭总心里始终装着你们呢。
1: 可不是嘛？你说，谁都不加菜啊，专门照顾你老梁，是不是啊？
5: 来吧。
3: 哎呀，那个，大伙都别客气啊。
8: 一起吃啊，放中间。
5: 来来来，放中间。
3: 我梁行珠从来不吃独食。
5: 你尝尝。
3: 一起一起啊。
5: 哎，

0: 辛苦，彭总好。
1: 辛苦，彭总好。
0: 彭总好。

同志们，这次战役是在朝鲜战局极端恶化的情况下，我军在赴朝过程当中仓促的对敌展开的。我们的指战员继续发扬了我军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在12个昼夜里发扬我军这个近战夜战的悠长。

0: 开门红。这次战役，我们歼灭了敌人15800多人，收复了青川江以北的所有地区，包括青川江以南的德川和宁远地区。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在实战当中积累了对美军作战的经验。下面，请彭总讲。
1: 志愿军啊，取得了入朝第一战役的胜利。毛主席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本来呀，我担心我们没有制空权，和美伪军作战呢会吃亏的。但是现在来看呢，只要我们能坚持打近战、夜战、运动战，牵制敌人、分割敌人、围歼敌人。 那我们就不怕敌人的飞机和大炮，比如说，美军的骑兵第一师，那是美国的王牌军呐，华盛顿开国时组建的部队，从来就没有输过呀。这次呢，这次就败在我们39军的枪下了。
2: 那都是彭总指挥的好，
1: 用不着拍我的马屁。 你们打得好就是打得好啊！而且啊，40军打得也不错啊。你们118师邓越首战凉水洞，消灭了敌人一个夹枪营，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枪。
3: 邓越让我给彭总带句话，
1: 说谢谢彭总送的书。
4: 魏玉成。 现在啊，毛主席在考虑啊，要把10月25号118师在凉水洞打第一仗的日子，作为呢志愿军出国的纪念日。这是118师和你们40军的光荣啊！
2: 我代表40军全体官兵，感谢毛主席，感谢党中央。

0: 人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就
5: 是
6: 不少网友反映啊，
7: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
1: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9: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10: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11: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2: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13: 你到底想要什么？
14: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5: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敌了。
12: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13: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16: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美军的骑兵第一师，那是美国的王牌军呐。这次就败在我们39军的枪下了。
1: 那都是彭总指挥的好，
0: 用不着拍我的马屁。你们打得好就是打得好啊！而且40军打得也不错啊。你们118师邓岳首战凉水洞，消灭了敌人一个加强营，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枪。
2: 邓岳让我给彭总带句话，说谢谢彭总送的书。
0: 文玉成，现在啊，毛主席在考虑啊，要把10月25号118师在凉水洞打第一仗的日子作为呢志愿军出国的纪念日。这是118师和你们40军的光荣啊。
2: 我代表40军全体官兵感谢毛主席，感谢党中央。
0: 42军也立功了。要对付的敌人嘛，是南朝鲜1军和美陆战1师啊。虽然你们的部队伤亡较大，但是你们歼灭了敌人3600多人，完成了致死交给你们在东线牵制敌人的任务，粉碎了敌人迂回疆界的企图。我还听说，怎么，124师用这个步兵的武器打下来2架敌人的飞机。这可了不得呀，这个是要在我们志愿军当中大力宣传的。你们呢还要派出人来负责培训，给大家讲讲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敌人的飞机给他打下来。
1: 没问题，彭总，我回去立马调人过来。
0: 38军那个胆小如鼠的军长梁兴初又躲到哪儿去了？
3: 到。
0: 梁兴初啊，如果现在我把你拉出去毙了，你觉得委屈你吗？
4: 报告彭总，不冤枉。您就算把我这个军长给撸了，让我去前线拿炸药包炸敌人坦克，我都觉得不冤枉。
0: 看到了吗？一句话就试出了你梁大牙的本性，骄兵狂将，自以为是。我说枪毙就枪毙，怎么的？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呢？谁允许你抱着炸药包去炸坦克？说说吧，给大家说说，你是怎么指挥的？说吧。明明告诉你在西川只有南朝鲜军的一个营，你却偏要听信谣言，说有什么一个黑人团延迟了进攻的时间，放跑了敌人，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导致你们全军呢不能迅速及时的插到界川和军域里，不能完成战役迂回截断敌人后路的任务，让我们整个的战果大打折扣啊。这些逃跑的敌人啊，应该感谢你们38军这个不杀之恩呢。38军是个主力军是吗？被一个美军黑人团吓成这个样子，说你是打铁出身元虎将是吗？我看你是个鼠将，让你向西川插，你为什么不插？为什么不插？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4: 彭总，不要骂了。
0: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贻误战机，我就该枪毙了你。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这个本事还是有的。我不仅要枪毙你呀，还要撤销你们的番号，怎么的？你不服吗？

0: 我说句话，让他说。彭总，入朝第一战，三十八间确实没打好，是我良心处指挥失误。别说您骂我，就算毛给毙了，我良心处没半个不字儿。但是彭总，您不能这么骂三十八军，更不能取消我三十八军的番号，因为前线的将士们，他们对得起这个番号，这一点，我得给他们证明。
1: 飞虎山的石头能为他们证明？你还有脸给我在这提这块石头？哼！这是司令部的李干事，从飞虎山上带下来的石头，我特意把这石头。 送到我的桌上，我把它送给你，良心处啊！要不是三三五团的战士们在飞虎山啃石头守阵地，今天你这别想离开这儿，知道吗？以后吃饭呢，就把这块石头放到你的碗里，看看你这个军长对得住对不住那些浴血奋战的战士们。明白。出息了？不服气？骂你几句，你能死吗？
0: 王总，不是不服气。 您骂我也死不了，我是想起了飞虎山上牺牲的八百多烈士，想起了我遥遥二师师部牺牲的两百多战友。您骂的对，如果不是我良心处贻误战机。
1: 很多牺牲完全可以避免。彭总，我梁兴初不配当三十八军的军长，我请求将我降为普通一兵，让我上前线打鬼子。培养个军长容易吗？要撂挑子吗？
2: 撤不撤你，
1: 枪毙不枪毙你，不是你说了算，知道吗？坐下。
3: 水，听明白了，别动气。
2: 胡总，休息会儿。他们自己已经明白了，这次没打好，下一次一定会努力打出好样子来。梁兴初。
1: 梁大牙，你表个态，
0: 我没脸表态。

0: 香菇不用重锤，你的话他们肯定都听进去了，给段时间让他们好好反过劲儿啊。
1: 下面请韩副司令员就第二战役做战斗部署。
2: 同志们，我现在传达中央军委和致司商讨的关于第二次战役的部署。毛主席同意了我们的想法，诱敌深入，关门打狗，把敌人主力吸引到清川江。

以北的山地引进我们的包围圈，穿插分割运动歼敌，一战彻底把他们打残。

0: 各位军长，都清楚了吗？清楚，清楚，清楚。同志们，各军的任务等到临近发起总攻之后，到时候根据具体情况还会进一步的明确。现在你们回去之后，要首先把这一次作战会议的精神向下传达。 都是高级指挥员，切记，在落实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周密部署、精心策划。对于上级的命令，不能打折扣，要坚决贯彻执行。我们指挥员多用一份心，我们的战士就会少流一滴血。
1: 是，
2: 是，是。
0: 韩总，差不多了吧？就到这儿。
2: 这次战役，再有哪个军像38军这样畏畏缩缩、贻误战机？军长撤职查办，部队撤销番号。
3: 谁再敢求情，那司令员这个位置就由他来做。
2: 我彭德怀说话算话，散会。

行了，别出这儿了。彭总骂你，那是爱护你、器重你，听不出来啊，还拱火。他就这脾气，说完了就完了，下一仗好好打不就完了吗？

0: 没完了，没完了，是不是？泄气了？
1: 泄气？三十八心不是纸糊的，我梁兴初是打铁的出身。

0: 你怎么现在才出来呀？急死我了！
1: 死不了。
0: 我就说嘛，只要你态度端正，不跟潘总统顶嘴，就不会有什么大事的。潘总咋说呀？
1: 跟唐总顶了几天啊？

0: 我是军长，仗没打好，是我梁兴初没指挥好，我对不起三十八军，全体志愿军。
1: 军长，是这一仗，我们没能把敌人包成饺子，但是我们在歼敌数量上不逊色于其他兄弟部队啊。
2: 是啊，全军歼敌15000，咱们三十八军歼敌4600多，怎么还说咱们怯战？还要撤销咱们？

0: 他凭啥撤销我们的番号啊？我们在飞火山孤军坚守了5天5夜，我的战士们都是啃着石头过来的，这趟都白打了吗？
1: 军长，这次是我误传情报，才让我军临时调整部署，让敌军尾巴师从眼皮子底下跑了，我才要负这个责任。
2: 站住！
1: 干什么去？
2: 我找彭老总请罪，他要斩马谡，就让他这么样答应。
1: 给我回来！
2: 胆子不小嘛，还敢去找彭总请罪？我梁兴书还没死呢，你怎么等你？刚才大家都嚷嚷了半天，情绪都不小，但是我告诉你们，三十八军是靠拳头说话的，不是靠耍嘴皮子。要真想给三十八军争口气，
3: 那就回去，好好总结。抗美援朝不是打一仗，下一仗，咱们就算是拼上老命，也要打出点名堂来，
2: 打出三十八军的威风，那才是面子，明白吗？
4: 哎，老梁，小小气啊！各位师长，都坐下吧。
5: 梁师长，坐下吧。
4: 敌人在整个战场上，现在已经投入了5个军，13个师，加上1个伞兵团，已经达到了21万人。敌人增兵
6: 不少啊，我们在人数上是不占优势的。西线，现在由美第8集团军指挥美1军、美第9军和南朝鲜第2军团，共计8个师、3个旅和1个伞兵团，分2路向北进犯。
4: 一路是听益州方向，一路是经西川向江界方向。在东线，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1军团由长津地区在向江界发展。最东面还有一路敌人在沿着东海岸线向图们江方向进犯。
7: 这美帝啊就是个王八，只顾野战。
8: 那行啊，来我们这饺子馆啊重新开张。
9: 我们给他包一个特大的鹿丸子。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麦克阿瑟是完全没有接受教训，依然是沿着交通线，多路分兵冒进，东西两线分离，后方空虚，这样就非常便于我们迂回穿插，断其后路，然后再各个击破。
10: 关键这要看我方的执行能力。毛主席指示啊。 今年呢，我们呢还得再打一仗，要把这个战线呢推到平壤和元山一带，争取找机会呢消灭敌人至少6到7个团，使敌人呢由进攻变为呢防御，以便我军将来大局反攻。如果呢我们能够利用这次战役消灭敌人至少2到3个整师。
11: 那么，朝鲜战局啊，将发生基本变化。我一直在想，我们的问题究竟是出在了哪儿？不是我们的作战方案不对，也不是我们的战士不够英勇，而是我们过分的强调了慎重出战，过分的强调了要有充分的把握。我们太想打好入朝第一仗，结果呢，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 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把彭总的批评转化为部队的战斗力，放下思想包袱，打好下一仗，赢得我们三十八军的荣誉。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啊？
12: 有！
10: 还是政委水平高，讲话讲到点子上了。同志们。 有一句话叫做“知耻而后勇”。下一仗，我们一定要放开手脚，拼死一搏，痛痛快快的狠揍美国佬和李承晚的委屈一顿，为三十八军宣誓。
0: 这是彭总给我加的一道菜，飞虎山上的石头。这说明什么？说明彭总在意我三三五屯的将士，说明我三十八军还是在彭总心里的。从今天起，我会每天把它放到饭篮里。
1: 每顿饭，它就是我粮行处的菜，直到我三十八军打翻身仗的那一天。主席的电报当中再一次明确，为了撕开这个战役上的口子，德川必须要打好。德川打好了，一顺百顺；打不好，可能会影响整个战局。因此，明确要求我们要派一支得力的部队放在这个位置上。
2: 彭总，我推荐42军。他们在黄草岭阻击美军和南朝鲜军8万多人，长达13天。从经验和士气上来说，都是不二人选吧。
3: 德川要是交给42军呢？稳了。<笑>
4: 彭总什么想法？42军的能力嘛，当然没得说。但是呢，我是想把这块石头啊。
3: 交给另一个军去啃，
2: 38军，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没问题。<笑>好啊，这好。
3: 梁军长今天被老总狠狠地骂了一顿，肚子里有火发不出来呢。
2: 这不正好吗？啊，就让他带着这个满腔的怒火，到战场上去发泄，这一上去，变成风狼了。
5: 彭总，嗯。
3: 你可是有名的中户长者，怎么又用上心计了？哎呀，我关心的是真的，我骂他也是真的，我不骂他，他能进步吗？<笑>啊！别说我这个梁大牙很有种啊，跟我顶嘴呀！哎，这也是我欣赏他的地方，大家再给他个机会吧。这个38军是英雄还是狗熊，在此一战，好不好？好。<笑>
6: 赵师弟，到。马上把今天会议上形成的作战方案整理出来，请彭总过目，然后下达各军，
7: 上报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
8: 是。
6: 等一下，再加上一条，询问一下中央，在苏联购买的汽车什么时候到位？
8: 是。
9: 我看眼下最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修路，要修几条宽大公路，通达德川、宁远、孟山区域，而且要修得好、修得宽，这样才方便我们打胜仗。另外，请高岗贺几年尽一切可能，保证东西两线粮弹被俘的供给。嗯，
10: 主席，朱老总啊。
9: 斯大林同志发来电报了。哎，哦，斯大林同志是怎么说的？斯大林同志赞同由金日成首相、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科夫和彭德怀司令员组成三人小组，决定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军事政策。另外，他同意由彭德怀司令员统一指挥。
8: 好啊，这样一来。
9: 彭老总在做决定啊，就容易了。<笑>嗯，彭总说是向我们介绍一下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其实啊，是请我们支持他。<笑><笑>
11: 他彭总在前面打仗，有我们三个人给他做后盾嘛，<笑><笑>
12: 要保证啊，没有人给他添乱。<笑><笑>
13: 我对西线6个军的部署，心里比较踏实。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东线。我们在屋子里烤着火，都冷得受不了了。九兵团10多万的将士，在冰天雪地的野外行军，他们可怎么扛呢？今天，他们到哪儿了？

0: 二十军已经到了，盖马高原森林，预计还有两三天就能到达长津湖作战区域。二十七军在他们后面跑这两天的行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目标太大。 九兵团不容易啊，我现在呀，最担心的是他们的棉衣，还有粮食。洪大哥的，嗯，要想办法从高岗那儿呢多搞点东西出来。
1: 前几天高书记也从东北运来了20万件的过冬棉衣。 可是美军的飞机狂轰滥炸呀，我们拿到手的还不到5万件呢。当地的帮助有多大？其实我们自己呢，还囤积了些棉衣，但是问题啊，我们送不到九兵团的手里呀。这九兵团呢，它本身就是秘密行军呐，冲山峻岭，道路狭窄，没有人呐，这老百姓全去逃荒去了。
2: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创造奇迹啊！天气一天比天冷，囤货呢远远不够。洪大哥的，替我联系高岗，让他到朝鲜来，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0: 没想到美国战场机这么多，这下雪天也不消停，一旦被他们发现了，就暴露我们战的意图啊！
1: 欲速则不达，一会儿命令战士们进树林隐蔽，以后政府也出，白天禁止行军。
0: 我们只待了7天口粮，白天让战士们在树林挨冻，扛不住啊！
1: 咬咬牙坚持住吧，命令后勤部门想尽一切办法沿途抽粮。再一个呀，告诉战士们。
0: 就说这7天的口粮让他们省着点吃，可能要吃10天，甚至更久。这鬼天气，怕有零下10几度吧？白天零下10几度，晚上零下20多度，以后会越来越冷。
2: 命令各个连队把已经分配到的后棉袄集中统一管理，到时候分给生病、体弱还有冻伤的战士们。
3: 是，邓司令，要不向司令部求援吧？
0: 我们是在东部山区黎民觅行军，全军10几万人，你让司令部派多少人给我们送给养？这么一支庞大的补给队伍，那肯定会被美军的侦察机发现，到时候我们就前功尽弃了。从现在开始，我们第9兵团只能靠自己，不要轻易和司令部联系。每天只在规定的时间接受一次任务，报告一次方位，其余的时间保持无线电静默。
4: 是。

0: 秦哥，来人！卫生员，卫生员，
1: 怎么了？你们走了，快！怎么样了？ 小的班，看看他身上还有没有干粮。

0: 昨天我就劝他吃了，他就是不舍得，今天就顶不住了。
1: 别哭，眼泪冻住了，眼睛又瞎了。

0: 什么？啊？
1: 连长，给他留着吧，黄泉路上好歹吃一口。
0: 来吧。

0: 杨文义同志，现在实在没办法带你走，你先在这儿安息。我杨根思只要活着，就一定会回来找你。如果我死了，也一定会有人带你回家。
1: 秦林，
0: 小子班，还行吗？
1: 连长，你答应过我，
0: 只要把他扛下来，你就给我一支全连最好的水莲珠。好啊，到时候随便你挑，只要你能打准。别瞧不起人。
1: 我师傅可是神枪手陆成风，
0: 集训了3天也能叫师傅啊？
1: 那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0: 小晴啊，走吧。

0: 老班长，哎呦，钱连长，可好啊？
1: 挺好，挺好。
0: 郑瑞呢？
2: 睡觉呢。
3: 郑瑞，来炊事班是干活的，不是来享福的。跟你说话呢，
2: 钱连长。
0: 老班长，
2: 钱连长，你还是赶紧让他走吧。我们炊事班呀，供不起这么大个菩萨。你说他是不是个人才吧？让他做个米

0: 饭，还能烧糊了。
1: 老班长，这小子除了会打仗，别的一无是处。我这回来就是带他回去的。哦，
2: 要打仗了？
3: 啊，张总，我怎么说的？只要打仗，部队就需要我。我们连长亲自带我回侦察连。
0: 看你嘚瑟。
1: 想回侦察连啊？做你的美梦去吧。哎
4: 呀，连长，你别生气，我也知道错了，您别在这吓唬我了。
1: 没听说是吧？咱军长被彭总臭骂了一顿，军长回来把师长臭骂了一顿，师长把我臭骂了一顿。郑瑞，你成天瞎嘚瑟啥？
4: 不至于，不至于。哎，连长，这不得给我机会带去离宫吗？你看我整天在这里闲着，部队上粮食那么紧张，总不能让我闲着吃干饭吧？
1: 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4: 我不去，
1: 我又没受伤，我去医院干啥？去保卫医院和伤员。
2: 不去。
1: 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还胡闹是吧？再胡闹，你赶紧给我滚回家去！
2: 不对，容不下你这大爷。
4: 连长，
2: 干啥？
4: 放开！
2: 连长，
1: 我去，我去。
2: 我说我干啥呀？我不适合呀。
1: 你说你能干啥？
2: 前线打仗。来，
1: 你在这里待几天，待傻了是吧？到野战医院警卫排，你就能扛枪了，扛上枪就进入了战斗序列，随时都有可能上前线。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背大锅，你就别去。
2: 我去，
4: 我去，我这回是真的去。嘿嘿，哎呀，我就知道连长你心疼我，老上级就是老上级啊。那下回再出了战事，你得第一个想到我。
1: 我可不是心疼你啊，我是心疼我自己，我可不想再挨骂了。
4: 对对对，
1: 对了，你上回救的那个朝鲜同志叫啥来着？
4: 朴荣恩。
1: 他现在也在医院，好像说在闹情绪，你过去开导开导。
0: 连长，你放心，他再大的情绪到我这儿也变成没情绪。
4: 我现在就去医院报道啊。
0: 哎，田连长，这小子吧，其实也挺能干的。你看，这堆劈柴，都是他一个人劈的。

0: 朴荣恩，
1: 恩人，恩人，恩人，
0: 自己同志，别叫恩人，叫大哥。
1: 哎，大哥，
0: 说你闹情绪，怎么回事啊？
2: 是这样，我想回我们游击队，可我们军的书记不让，让我在医院这个担架队里面帮忙做担架。我参加游击队是为了杀敌人，我的武器是枪，也不是这些担架呀。
0: 你一直啊在游击队工作，你是没看见大部队在战场上的场面，那是枪林弹雨，万炮齐发。
3: 张瑞，入城防，
4: 等着，
0: 回头来找你聊啊。
4: 啊，
0: 耶、yeah! 哎！怎么了，这是？
3: 没事。
0: 什么了？
3: 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应该在38军吗？哎、
0: 说来话长，说来话长啊！怎么回事啊？
3: 走，我带你见个人。走。
0: 谁呀、啊？
5: 你先去吧。
0: 机上。
5: 郑瑞，
0: 又见面了，缘分呐！
5: 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0: 我好着呢。我是来医院警卫排报到的，以后医院由我来保护。咱们可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5: 你呀、啊，还是别跟我有缘了。看到没有，跟我有缘的

0: 都是伤员。
1: 你看，五十军已经入朝了，你就快点批准我回部队吧。
0: 我昨天刚给你上过药，你那叫好了吗？从我这儿出去的必须是完全康复，我呢，是不可能给你开康复条的。
2: 金医生，你看啊，这说起来我们也是老熟人了。他呀，撞了跟头牛一样。
1: 哦，
2: 他的伤啊，他根本不在乎。你就走后门，把他给放了吧。啊，
0: 他不在乎，我在乎。真的是头牛也不行。再说了，我们现在物资紧缺，万一他发炎了怎么办？
3: 没事，找个事儿。
0: 赶紧去换药。
1: 啊！王振珠，你啥意思啊？你就是故意的！
0: 我没有，
1: 我得赶紧走，不然他死在厂里。护士长，你说说他行不行？我就是你，
4: 别
1: 就故意的。
4: 珍珠，
1: 护士长，他往死里怼我！
4: 没有整他，我
5: 马金红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6: 能。
5: 那准备好，今晚出院。
6: 要开战了。
5: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成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6: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
5: 慢点儿，珍珠，我们实在是腾不出人手，只能辛苦你一个。这些伤员和马金虎都归你照顾了，今晚你跟他们一起走，务必安全送到。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字错了，
5: 不少网友反映啊，
6: 这个白天路标
0: 直接把。宁夏广播电。

0: 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2: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1: 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2: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你，我懂你是大哥。
2: 好朋友们，自己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3: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山也是在，
3: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郡主，我们实在是腾不出人手，只能辛苦你一个。这次伤员和马金虎都归你照顾了，今晚你跟他们一起走，务必安全送到。
1: 啥？哎，
2: 护士长啊，我还要拉着一车伤员呢，对吧？能不能给我配一个更好的护士？这姑奶奶下手太狠了。
3: 护士长，我也要拉一车伤员，能不能给我配一个更有经验的司机？
4: 上级的命令必须执行，
0: 给他调上相应药，晚上出发。马金虎同志，王珍珠同志，我希望你们在路上好好配合，一路平安。

0: 敌人已经上钩了，但是咬得不够狠呢，是不是咱们前线顶得太猛了？不应该啊，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 这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十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它不像是一个机械化部队正常该有的行进速度。是不是咱们的第一次战役打得狠了点儿？他们的伤疤还没好。彭总，我倒是有个想法啊。
1: 哼哼，说吧。
2: 咱们部队撤退的时候，故意留给敌人的那些破铜烂铁，
3: 你觉得敌人不感兴趣？对，既然这样，给他们来点更实惠的。Sir, General Elmo on the phone.
4: Oliver, according to confirmed intelligence from the Western Front, the Chinese have given up all their positions. They're even releasing war prisoners. They're kneeling to us. The Eigh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You have a chance to surpass them.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at the Yalu River?
5: No, I don't.
4: What? Damn it!
6: I don't want to reach them.
7: 美联社东京11月24日电。 联合国军对在朝鲜的共产党军队的压缩和包抄行动已经面临最后时刻。我部前行攻势的右翼已经抵达了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准备在地理上将敌人在北部势力所及的潜在区域拦腰切断。前行攻势的左翼今天也已经发起总攻，向前推进。麦克阿瑟将军保证在圣诞节前彻底结束战争。
8: 首长，念完了，以上就是美联社今天的公开消息。
9: 谢谢你，好，去忙吧。嗯，这个麦克阿瑟，啊，能把作战意图当新闻播出来，这是太小瞧我们了。我们呢，应该好好配合他一下，给他上一课。
10: 这麦克阿瑟绝不是等闲之辈。 就太傲了。我们中国人说。

0: 38军和42军发报，命令他们25日晚发起攻击，力求全歼德川一带的南朝鲜军第7师和第8师。哎呀，事关重大呀！啊，我对这个梁大牙呀，还是放心不下呀。
1: 你不是已经派了钦差韩先楚到38军去坐镇了吗？
2: 对啊，
0: 要告诉韩先楚，这38军给我盯好了，要敢冲、敢打，能插进去，也能堵得住，绝不能再犯第一次战役的错误。
3: 是。

0: 师长，
1: 赵，
2: 这美国侦察机最近飞的有点多啊。
0: 啊，之前啊每天偶尔也有路过的，最近感觉好像是多了几次啊。
2: 要提醒大家，要多注意才行。
0: 是。嗯、哎，
3: 刘秘书，
4: 到。
0: 我去各部门检查一下防控情况。啊，这些、啊。都是重要的作战文件和地图，你们几个抓紧时间把它分类整理好，要保证首长用什么立刻就能够找出来。
4: 没问题。
0: 另外啊，文件要妥善保管好，遇到空袭可以随时拿走。
4: 是，我在，文件在。
0: 也不要过分紧张嘛，咱们这里啊还是很安全的。好，回去吧。
4: 是。
5: 如果38军连同42军突破南朝鲜军在德川一带的防御，展开穿插拿下德川，有问题吗？大家都说说。
6: 打德川是我38军的活，用不着42军掺和。
5: 被彭老总训了以后，这口气还是顺不下来是吗？
6: 韩副司令，在致辞的时候我曾跟您讲过，38军不是纸糊的，这回我们就是让大家看看38军这块牌子到底是不是吹出来的。
5: 说说你的想法。
6: 您看，这是德川，这是宁远，如果42军配合我打德川再返回宁远，太浪费时间了，弄不好啊宁远的敌人就跑了，所以让42军全力去打宁远，德川我38军包了，咱们来个齐头并进。
5: 梁新柱，军中无戏言，
6: 我离去宁庄，25号发起进攻，一天的时间，26号拿下德川。
5: 一天时间拿下德川？
6: 一天。
5: 好，你自己给彭老总打电话。
6: 好。
7: 什么？你们38军要一天拿下德川？梁大雅，你好大的口气呀！啊，我要的不是德川，我要的是南朝鲜军第7师，我让你把它吃掉，不是赶羊。
6: 彭总，给我一天的时间，我保证把南朝鲜
8: 第7师
6: 剁碎了包成饺子给你端过去。
7: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再做不到怎么办？
6: 我提头来见。
7: 好，这才是我要的梁大牙。
5: 梁大牙，这打仗可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你有计划了吗？
6: 要是没个金刚钻，咱还真不敢揽这瓷器活。韩副司令，请看，德川和宁远之间，尾7师和尾8师的中间地带有条缝隙，这就是我的机会，我的底气。总攻开始之前，我113师会从德川东面穿插至德川南面的反回风，再由南向北攻；112师则会进入德川西面的云松里，从西往东打；而114师。则从正面牵制敌人主力，总攻开始，三管齐下，

0: 我保证他尾气师插翅也难逃。说完了？
1: 完了。总攻打响以后，南朝鲜军还是有机会通过武陵桥向平壤逃窜，南边的美军也有可能通过这座桥前来增援。张大雅，这饺子包圆了吗？
2: 不愧是韩副司令员啊，什么都逃不过您的眼睛啊！不过请放心，我自有安排。我会派一支先遣队，穿插到敌人的后方去，把武陵桥给炸了，断他们后路。而炸桥的时间，就定在26号早晨8点。炸早了，容易暴露我军意图；炸晚了，增援的部队就过桥了。这个时间点，正好可以保障我军全歼被围之敌，让他们难逃无门。
3: 北原无虏，我就说我韩先主不会看错人啊！对了，这样就万无一失了。38军能不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就在这次了。
4: 是。
5: 军长，
3: 报告军长，先遣队集结完毕，
5: 请您指示。
3: 只有这么点人，
5: 两个侦察连，除了必要留守待命的，剩下的都在这儿了，一共185人。不够，完全不够。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了吗？人，你们可以随便挑，此次深入敌后炸桥，任务艰巨，意义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样，我给你们300人，38军只要是你们看上的，我都给你们。
3: 军长，真的想要谁就能给谁吗？
5: 在38军，我刚才说的那番话就是上方宝剑，哪个要是不放人，你让他来找我。
3: 是。
5: 明天就要发起总攻了，今晚10点，你们准时出发。出发以前要仔细检查好装备，尤其是炸药包和电台，不能有任何闪失。出发以后，你们一路向前，不要耽搁，务必在明早8点之前穿插到位。
6: 准时把武陵桥给我炸了，
7: 保证完成任务。
6: 看看，这是什么呀？陆成峰。哎，说吧，怎么感谢我？
7: 这里是野战医院，你就别再闯祸了。
8: 出院单，你给我干什么呀？是给你的，你已经完全康复，可以出院了。
7: 真的？
8: 真的。
7: 现在。
8: 随时。

0: 连长，连长，你怎么来了？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路上说。哎，不管什么任务，算我一个。
1: 行了，连长，把他带上。他是谁啊？五十军陆长风。
0: 连长，他可是一个狙击手，在黄草岭一战打死了三十五个敌人，带上他才不吃亏。
1: 他就是那个神枪手啊。
0: 可他是五十军的人，咱是三十八军，我不能随便征用啊！
2: 连长，三十八军也好，五十军也罢，不都是咱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吗？再说了，出啥事儿，有咱们军长兜着呢，怕啥？
0: 挨骂骂的是我，不是你。
2: 让他来骂我，反正我被骂惯了。
0: 哎，
3: 你不是保卫科的吗？你去哪儿啊？
0: 金医生。 帮个忙啊，只当他晚几天出院。
2: 我凭什么替你兜着呀？
0: 咱们不是熟人吗？
2: 谁跟你熟？
0: 再帮我跟保卫科打声招呼啊！谢谢。
2: 哎，你，
0: 连长，解决了，没问题，上车，出发，走。

0: 小心，同志们，此次任务的细节要求不再重复。我要讲的是，你们这次将要孤军深入到敌人的大后方去，而我们对那里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但是你们要准时炸毁武陵大桥，阻断敌人，难逃北援，保证我军主力能够顺利。
1: 全歼当面之敌，
2: 请军长放心，先遣队誓死完成任务。
1: 誓死完成任务。
0: 出发吧，
1: 出发，向右转，快跑走。

0: 彭总，哎，侯叔叔，嗯，这怎么敢当啊？
1: 你这娃娃，这有什么不敢当的？喝吗？
0: 哎，彭叔叔，嗯，我可不是小娃娃了，我都28了。
1: 28了，你多大了？在叔叔这儿，你都是小娃娃。
0: 嗯，那倒是。哎呀，
1: 哟，凌晨2点半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啊？
0: 是凌晨2点钟，我这表啊，快半个小时。
1: 这是个坏表吗？你戴它干什么？戴我的吧。
0: 哎，不用不用，彭叔叔，这块表啊，可是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用的，都用出感情了。
1: 行了，不要太晚了，早点休息。嗯，
0: 那不行啊，我呀要尽快的熟悉、整理、归类咱们这次战役这么多的作战材料，还有各地的地形概况、敌军介绍。到时候首长们开会，想要具体了解什么，我马上就能找出来。
1: 这倒是你应该干的。嗯，在整理资料这个过程中啊，要多加入点自己的思考，啊，要想想。这个仗要是你来指挥，这该怎么打呀？
0: 彭叔叔，我现在可是在学习阶段。哎，但是我期待有一天能像叔叔您一样指挥大的战役。
1: 会有这一天的，
0: 借您吉言。哎，对了，这么晚了您怎么也没休息啊？
1: 哎呀，明天第二次战役啊就要打响了，我这心里不踏实，过来看看地图。阿英啊，在咱们这儿啊，除了我和邓华，大家都不知道你这个真实的身份。入朝一个多月来呢，你也没有享受过什么特殊的待遇，怎么样，你适应吗？
0: 彭叔叔，我就是普通一兵，我不需要特别照顾他。你要是问我适应不适应，我只能说我太喜欢这儿了。在这儿的每一天我都能学到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我的血液跟前线的战士们在一起沸腾，我真想到前线去亲自杀敌。
1: 好好好，你爸爸呀跟你这么大的时候啊出席了党的一大，你呢现在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你们父子俩啊都了不起。
0: 那还不是多亏了您邀了我这个兵啊。嗯，
1: 行了，我现在命令你赶快回去休息，再年轻也不能这么造，知道吗？你爸爸呢不在你身边，我这个当叔叔的也替你爸爸多管着你，知道吗？
0: 冯叔叔，嗯，我现在呀不用回去休息了，你看这几天啊我把我的铺盖卷啊都搬到这儿来了。

0: 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两千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你，我懂你，
2: 老黄啊，那进来吧。

0: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1: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0: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1: 生命之在，
0: 你什么时候来，
1: 都不算晚。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名字错
7: 了，不少网友反映
5: 了，
7: 就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9: 把你们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10: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11: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2: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13: 你到底想要什么？
14: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5: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12: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16: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佳酿成语守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金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济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朴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0: 在这儿的每一天，我都能学到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我的血液跟前线的战士们在一起沸腾，我真想到前线去亲自杀敌。
1: 好，好，好！你爸爸呀，跟你这么大的时候啊，出席了党的一大；你呢，现在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你们父子俩呀，都了不起。
0: 那还不是多亏了您邀了我这个兵啊。
1: 行了，我现在命令你赶快回去休息，再年轻也不能这么造，知道吗？你爸爸呢不在你身边，我这个当叔叔的给替你爸爸多管着你，知道吗？
0: 冯叔叔，我现在呀不用回去休息了，你看这几天啊，我把我的铺盖卷啊都搬到这儿来了。
1: 哦，哎呀你。

0: 太薄了吧？
1: 不薄，
2: 我年轻，火力壮。
3: 哎呦，要是冷的话，盖个大衣。
2: 嗯，放心吧。
3: 嗯，我听说啊，最近美国这个飞机啊，往这边飞得挺勤的。你和大家呀，要多加小心。
2: 嗯，哎，冯叔叔，嗯，应该多加小心的是您。大家伙可都说了，嗯，最不守防空纪律的就是彭老总，特别不爱钻防空洞。
3: 他们是这么说的？
2: 就这么说的。
3: 别跟你爸爸说。
2: 哪能啊。哎，冯叔叔，嗯，现在呀，咱们俩才是一伙的。
3: 早点休息。嗯。

0: 作战会怎么改到洞里去开了？这是谁的主意呢？
1: 毛主席的主意。啊？
2: 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得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我跟杜主任一合计，以后啊，所有的会议，咱们都在这洞里开。嗯，
0: 这咱们这些人没问题啊，对吧？怎么说服彭总呢？他肯定是不愿意到这种地方开会啊。
2: 我也真是服了彭总了，好说歹说，就是听不进去。
3: 好说歹说有什么用啊？就得来强硬的。
0: 哎，老黄，我觉得这事儿你可以去办去。我发现你对彭总还是有点办法的啊。
3: 你瞧好吧，你们在这等着，我就把彭总啊拉进洞来。
2: 哎，看你的了啊。
4: 好。
5: 彭总，嗯，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进洞了。你也赶紧进洞吧。哎
6: 呦，进什么洞？进洞！
5: 彭总，
6: 闭嘴。
3: 彭总，嗯，
5: 我在，
3: 把地图摘下来。啊？哎，你干什么？我在看你干什么？
7: 想看到山洞里看？作战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同志们还在等着你组织会议去。
3: 我大清早进什么洞嘛？开完会再说不行吗？彭总，美军的飞机随时都会过来轰炸的，我们指挥部必须转移到洞里去。毛主席昨天晚上还来电报，嘱咐我们要注意安全，你不能搞特殊化。
7: 你等会儿吧，哎，把地图摘走，哎
3: 啊，你砍，去，哎，滚开，彭总，
7: 谁干？
3: 你听我们司令的，
7: 站
8: 住，
3: 把彭总架到前头里去。
8: 是是，
3: 谁敢动我看，谁敢动我？
8: 我架走，架走，
3: 干什么？
8: 没事，
3: 洪大个子，我烦死你了，我。
7: 行，你要是烦我，你就把我调离后勤，让我到前线带兵打仗，远不见心不烦。
3: 想得美吧你？
7: 哼，走，站住。

0: 快去办去！你们几个帮个忙，哎，把地图画一下。好，来，来，来，来，好好好。你们动作都快点啊，马上就要开会了。
1: 好，
0: 哎，刘秘书，你干嘛去？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好，快点回来啊！来上。
1: 哎呀呀呀！好了好了，哎呦，行了行了，没有那么悬的。哎，
2: 听到了吗？我就说嘛，这都是路过的，你们瞎紧张在这儿。甭管是路过的还是专门针对我们来的，只要是进来了，就比在外面安全。哼，防患于未然嘛。
1: 是啊。
2: 两个小鬼干得不错，表扬啊！安全第一嘛。
3: 走吧，还是下去。
4: 行，哎呦，嗯，有，哎呦，嗯啊，各位首长，开会前我说点事儿啊。
3: 为了做好防空工作，咱们从今天开始啊，白天就不生火做饭了，大家伙将就点，吃点凉窝头，好不好？
2: 好。
1: 哎呦，这还将就吗？啊，哎。 好，杜平啊，前线的战术不一定吃得上我。
3: 是啊，
1: 哎呦，来，都吃去。好，彭总，嗯，那咱们就一边吃一边把会开起来。
5: 好啊，
1: 来吧。今天晚上西线就要正式打响了，请协方同志把现在最新的敌我双方态势。

0: 跟大家做个详尽的汇报。
1: 好。我三十八军的位置现在这儿。
2: 快快快快一点快一点。好，快点同志。
3: 刘秘书，
4: 你咋还不走啊？政治部命令全体人员到防空洞，马上就要开战了，我呀得抓紧时间把作战文件全部整理好。
3: 哎，也是，天天很狼来了，也没见真轰炸。这样吧，我帮你弄，能更快一点。
4: 好好好。哎，高参谋，这样，我呢整理这些文字材料和电报，你把我整理好的地图啊先装起来，按照我的标号顺序放，就不会乱。
3: 好的。
5: 哎呦，这活做得真精细啊，分门别类的简直太清楚了，比我这个军事参谋还专业呢。
4: 这就是个细致活，以前啊我在工厂搞管理，几千种零件的管理调配都是我负责，我要是搞不清楚不就影响生产了吗？
3: 有一套。抓紧干。
4: 好好好。
5: 这半个小时之前刚刚飞过去一波，这咋又来一波啊？

0: 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1: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0: 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1: 司令部有人吗？
2: 刘秘书是不是在那打地铺啊？
3: 没有，一个小时前，第一波飞机过来，我就让他撤到防空洞了。
1: 哎呀，谢天谢地了！
0: 同志们，抢救危机，快救火！
4: 彭总，第一波飞机飞过后，刘秘书又返回了作战室。
0: 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4: 什么？这小子，他怎么能？
5: 坏了！彭总，你这个飞机还没下来呢！
4: 给我出去！外面很危险！
0: 彭总，
4: 各位首长，外面很不安全，你们不能出去。
0: 刘秘书。

0: 小组长，外面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1: 他们现在去化呢，
2: 那着火了，
3: 作战是被炸了。
4: 什么？作战是被炸了？
5: 张书记！
0: 敌机投下了凝固汽油弹，根本来不及扑救啊！我们牺牲了两位同志，一个是参谋高瑞鑫，另一个认不出来了，

0: 我从事情上看，像是刘秘书。啊，这是从他身上发现的。
1: 人呢？
0: 已经抬走了。
2: 快起来，快起来，救我！你
3: 放开，放开！

0: 让东东一个人安静一下。
1: 刘秘书，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块表啊，可是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用的，都用出感情了，马上就好了，龚总，就差这一个兵了。有什么事儿啊？别着急，欲速不达，只要能当志愿军去朝鲜，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霍总，作战会议还接着开吗？当然要开。艾英这个娃娃是为了抗美援朝这个伟大的事业牺牲的。 重要的电文都拟好了。哎，这孩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必须得第一时间向中央军委汇报啊！啊，等会。 这是我这辈子写的最艰难的电报。军委禀高岗，贺进年。 我们今日七时已转入防空洞，毛岸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11时，敌机四架经过时，他们四人已撤出。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屋内，不料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 命中房屋，当时有两名参谋跑出，但毛岸英及高瑞新未及跑出，不幸身亡，其他无损失。至此，25日16时。哎呀！哎。 去吧，把大家都叫来。

大战这即将开始，哎，这也是最重要的事。他们一直在等着，他们都知道了，瞒不住了，那也要保密啊。把这封电报交给情报处长。 叫他亲自发出去，绝密。

阿英，你是第一个来找我报名当志愿军的孩子，叔叔没有照顾好你，叔叔对不住你。啊，叔叔啊，永远会记着你，大家也都不会忘了你的。

0: 司令，前线几点？
1: 彭总，我们的六个军都已经迁入了前沿阵地，随时可以发起总攻。给我狠狠的打！
2: 1950年11月25日夜，我第38军、第42军和第40军乘敌立足未稳，首先对德川宁远地区之南朝鲜第7、第8两师发起进攻。西线志愿军6个军在200公里宽的战线上同时对敌发起进攻，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正式打响。
3: 爱英同志遗体，我已寄埋在当地，以致私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似此对中朝人民教育意义较好。
4: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彭老总那儿有没有好消息啊？第二次战役打响了吗？战况怎么样？
1: 主席，你的感冒越来越严重了，你要保重啊。
2: 哎呀，恩来啊，不就是个感冒吗？你怎么了？
1: 我没事。按计划，西线战役半小时前应该开始了。前方的情况很快就会

0: 用不着着急，饭也要一口一口的吃嘛。
1: 对头，我就是太期待了。我们不用催，让老彭放开手脚打就是了。
0: 是，主席，有个事。你要多保重啊，要少抽烟。
1: 哎，知道了。就这事儿啊，那你们呢，一个一个就爱管着我，

孙敏说，请您接一些少奇东治和朱老总，请他们立刻过来一下，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商量。

0: 科长，没时间了，打还是不打？科长，给我3分钟，让我下去试试。
1: 行，就3分钟，注意安全。
0: 是，连长，陪我走一趟吧。

0: Noyudur，
1: 可没时间了，走。

0: 二连掩护，爆破组准备。是。
1: 一个准保安。

0: 消息，战果辉煌啊！
1: 我们的38军和42军，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连续突破了德川和宁远两城。38军的突袭分队已经炸掉了武陵大桥。哦，现在南朝鲜军的第70、第80已经基本上被消灭。我们的两支队伍现在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扩大战果，争取从侧翼完成对美军的报仇。
2: 好啊，好啊！
3: 这个梁大牙打得还真好啊！
2: 但是歼灭敌人两个师对他来说，那还不就是开胃小菜吗？正餐现在应该上桌了。
0: 正餐啊，咱们也吃了个碰头彩。第39军、第40军的主攻方向啊，把美军都打懵了。39军还俘虏了美军的一个黑人连。
4: 黑人连？
0: 对，
5: 干得漂亮。回头啊，让梁大牙好好看一看，看一看这是黑人俘虏。
0: 彭总，我军的挺进速度比计划中的要快。42军现在已经攻到了孟山，如果美军的第2师继续北进的话，那就彻底进到了咱们的口袋里。
2: 这个第2师还会继续北进吗？
1: 起初敌人认为我们是在一路溃败，所以紧追不舍，一路猛打，想要一口吃掉我们。现在既然被硌了牙，你说他们会不会想掉头就跑呢？
0: 按照我的判断，以麦克阿瑟那种狂傲的性格，他不但不会跑，还会主动进攻。
5: 我支持麦克阿瑟。
2: 别忘了，咱们这个对手可是我

0: 彻底切断敌人的退路，这样才能把他们一网打尽。
1: 命令38军、42军
2: 从左侧这个口子插进去，要坚决果断地插，
3: 能兜住多少就兜住多少，绝对不能给敌人重新构筑防线的这个时间。
4: 彭总，毛主席的电报，
5: 庆祝你们歼灭南朝鲜军第二军团主力的大胜利。目前，美七一师正向德川和顺川之间调动，目的在城川、顺川地区阻我南进。我42军应独立歼灭该敌。美20和25师在球场、院里、军隅里和芥川一带。我38军、40军和39军应组织歼灭该敌。这是很重要的一仗。望令各军努力执行之。主席身在千里之外，对我们前线的战局是了如指掌啊。
1: 杜平，把主席的来电下发到各军。
6: 是。
1: 美军是机械化部队，他们的撤退速度一定是非常快的，我们必须要赶在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离三所里最近的是哪支部队？
0: 38军的1130。
1: 有多远？
0: 140里。
5: 正常行军每天是60里左右。1130刚刚打完德川这一大仗，还没有来得及休整，让他们一夜跑上140里的路，实在是太困难了。
7: 让我们学习武林大桥的模式，组织一堆精锐的小部队，也许能赶到。
0: 就算几百人的小部队能赶到三所里，也无法阻止数以万计的逃命的美军吧？除非发生奇迹。哎，
1: 那就试试吧，看看我们战士的这两条腿能不能创造奇迹。
3: 给我系韩线索。
6: 明白，立刻执行。
8: 彭总亲自来电话，肯定有重要任务。
6: 美军撤退了，彭总命令你部113师务必在明天上午9点之前拿下三所里，截断美军南逃的线路，能不能做到？
8: 三所里。113师现在离三所里还有140多里，这还只是地图上的距离，实际上的路程要比这更远。
6: 你就直接回答我，能不能？
8: 现在是下午4点，到明天早上9点还有不到17个小时。113师刚打了一场恶仗，部队没有来得及休整，战士们连口热饭都没吃上，现在又要长途奔袭，翻山越岭140华里，还不能让敌人发现，难，太难了。
6: 梁大牙，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8: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给我接113师上场。
9: 报告师长，全团集结完毕。
10: 同志们，脑子里就记住三个字，三所里。
11: 三所里。

是。出发以后，关闭所有电台，保持无线电静默。军部和司令部联系部长，别着急的。我们到了三所里，自然会联系；到不了三所里，找我们也没用。保持无线电静默，防止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者。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2: 当最后一排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6: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

0: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吗？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0: 试试。
1: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依托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2: 站在这里，如此和平宁静，触摸现在，不再山河破碎。每一个夜晚，请凝视天空的星辰，那是英雄的眼睛。每一个清晨，请挥手飞翔的白鸽，感受和平的意义。我是张宇，勿忘过去，铭记历史，致敬先烈。

0: 的磨。
1: 啊，快到地球了。
2: 好嘞。
1: 这就是动物罗盘。
0: 罗盘转动就能显示出这次我们要补齐数据的动物啦。啊，
1: 看来动物数据库确实损坏了，除了动物的外貌和名字什么都没有啊。接下来我们要找到墨，将相关的动物数据录入到资料数据库中。
2: 收到。
1: 小小护卫队出发。
2: 哟哈，
1: 地球这么大，去哪儿找啊？那谁啊？一只小猪。
3: 不是猪，是我们要找的墨先生。
0: 你好，墨先生，我们找你。
4: 琪琪，你为什么要伤害我的宝贝儿子？
1: 啊！

0: 请问你的孩子怎么了？
1: 我的孩子被那只叫琪琪的墨推下了山坡，额头上摔了好大一个包。
2: 快来，我找到他了。
0: 什么？琪琪把人推下了山坡？
3: 琪琪看上去胆子小小的，应该不会那么做。
0: 那就问问琪琪。可是我追了他好多次，一靠近他就害怕的跑了。那怎么办呢？
4: 有了，大圣，出来帮忙。
5: 小子，有什么需要俺老孙帮忙？
0: 大圣，我想变成小老鼠的模样，这样琪琪就。

0: 到我了，
1: 好射！变！
0: 啊！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鼠。
1: 小子，暂时你只可以变成十二生肖中的动物，等你补齐一些动物数据后，你就可以变成补齐数据的动物。
2: 哇，太酷了！耶！哎，救命啊！我救救我这只可怜又可爱的不肖鼠啊！谢谢，你的鼻子真厉害。嗯，
3: 我的鼻子可以做很多事情。
0: 你就是琪琪吧？他们说你伤害了小熊猫，我觉得你这么善良，肯定不会那么做的。
4: 啊哟，太好玩了！
3: 我，你这样太危险了，要是你爸爸知道了，又得骂你了。
0: 嘘，别提他，我可是偷偷溜出来玩的呢。
5: 儿子！啊，怎么摔下来的？到底是谁搞的？被我发现，我可不会客气。琪琪，
3: 灰灰爸爸以为是我推的灰灰，要教训我，我太害怕了，就跑掉了。
2: 原来是误会，我去帮你解释。
0: 琪琪，被别人误会，逃避不是办法，而是要解释清楚，化解误会。
2: 我们会帮你解释清楚的。
3: 好，谢谢。前面不远就是灰灰的家。
5: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儿子？救命啊！
0: 快救人！
5: 儿子！
0: 琪琪竟然还会潜水啊！
4: 之前是我自己贪玩掉下了山坡，我怕你骂我，就不敢承认。琪琪，对不起，我害你被冤枉了。
5: 琪琪，对不起，我错怪了你，你还义无反顾地救了我的儿子，谢谢你。
3: 没关系，灰灰是我的好朋友，我当然要救他。
4: 我宣布，琪琪是我一辈子最好最好最好的好朋友。
2: 罗盘正在录入墨的数据资料。
0: 怎么回事啊？
6: 问问导师们。
0: 小小

0: 这是混沌病毒的气息，就在腕表里。我们进去看看。嗯，好。啊！哎呦！啊！哎，果然是混沌病毒，他想干什么？
1: 宇宙护卫队的数据库也是你破坏的吧？没错，一定要让地球恢复到开天辟地前的混沌状态。没有任何动物，你团降，有我在，别想成功落入动物之距。风暴，集中精神。
2: 异能能量，彩虹能量。
3: 你的速度太慢了，再连100年吧！臭牛战士，冲击！蛮牛冲撞！风暴力量！嗨！
2: 白虎战神出击！异能量，彩虹能量！嗨！给他最后一击，白虎战神！

0: 小小伪装大师，
1: 用力，用力啊！
2: 妈妈，我感觉我很快就要拉出来了。
1: 妈妈，可是我根本就不想拉便便。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拉便便哦，用力，用力！
2: 我拉。
1: 出来了，真是妈妈的乖宝宝。走，妈妈带你们去吃好吃的。
3: 我明明没有拉出来啊，为什么地上有两坨便便？
1: 灿灿，快走啊！
0: 北美乌章凤蝶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其他信息全部遗失了。
4: 快找到北美乌章凤蝶，补齐它的信息吧。
5: 这么平平无奇的小蝴蝶会有什么亮点呢？

0: 啊！哎呦，危险！
1: 哦，谁拉的便便？
0: 好可怕呀！还好我及时伪装成了便便。我这是飞哪儿了？哇！闪电，小心脚下有便便。
2: 小东西啊，我叫的便便。
0: 仔细看，好像不是便便，
1: 看起来像是一只虫子。
0: 你们才是虫子，我就是便便，我好臭，我好臭。
3: 不要再装了。
0: 既然被你们识破了，其实我的名字就是便便，我要赶快逃走。别担心，我们是小小护卫队。我能感受到你很胆小，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1: 不仅不会伤害你，如果需要保护，可以随时呼叫我们。对了，你见过一只北美无章凤蝶吗？就像这样。
0: 没见过。不过我出征了，我要变身，我需要你们的保护，一定不要有任何人来干扰我变身。
1: 放心吧，保护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白虎能量，
0: 玉兔能量，
4: 猴王能量，
1: 力量加成，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0: 你们这么厉害，我就放心了。我也要开始变身喽。

哎呦！

0: 便便还是不信任我们，既然暂时无法信任，我们就用善意的行动赢得信任。这可以吗？那些家伙真是太危险了，还好我完成变身后及时逃走了。什么东西？
1: 才出虎穴又到鸟

0: 妈妈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快和妈妈回家吧。嗯，
1: 谢谢你们保护了我，我天生胆小，现在完全信任你们了。
2: 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善意的行动果然可以赢得信任。
1: 我感觉自己又有变身了，请你们继续保护我。
4: 小小护卫队，我的变身完成了。哇，
5: 原来便便就是北美乌张凤蝶，之前我们见到的是便便的幼虫形态。
2: 快把便便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炮轰，速度守护。
6: 混沌幻化，化为乌张凤蝶。
4: 这次可不会轻易让你们储存数据了。
2: 那你就试试吧。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6: 我来助你，岿然不动。
3: 龙王能量72变，变身为龙。嘿嘿，看我的！
4: 这玉兔能量，彩虹能量。别以为只有你们会变。我的，便便攻击！

战神，暴风突击。

0: 寻找马岛卫宝宝。
1: 孩子们，出来吧！
2: 妈妈，
1: 孩子们，找食物的时候一定要跟着妈妈哦，别走丢了。
3: 马岛卫，
1: 好多刺啊，要是被扎到肯定很疼
3: 啊。你想的可真多，快找到马岛卫补齐他的信息吧。小小分队出发。
1: 十二，别抢十八的食物，要吃你得自己找。老七，你怎么总是欺负二十四？二十三，我说了不要跑远。都在就好。

0: 我闯祸了。孩子们快回来。
1: 对不起麻豆味妈妈，
2: 闯了祸
1: 一定要努力弥补，我去把宝宝们都找回来。
2: 好，
3: 白虎能量，
4: 玉兔能量，
5: 猴王能量，
3: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2: 闪电，我和你一起去。
1: 那我留下来和麻豆薇妈妈一起照顾宝宝们。
2: 十八，别怕，妈妈会保护我们的。妈妈呢？
6: 妈妈。
7: 这是哪儿呀？我们迷路了。
2: 是妈妈喊我们回家，往这边走。
1: 乖，慢慢吃。
6: 麻豆薇妈妈，你这是？
8: 我在给宝宝们传音，我可以通过摩擦身上的硬刺产生声音，迷路的宝宝们听到后就能跟着声音回来。
1: 妈妈
8: 十八，十八，二十六，老九。
2: 小的马岛卫宝宝都会游泳啊。
9: 没事就好，
10: 终于一家团聚了。
11: 已经准备好接收马岛卫数据。
3: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

0: 套装，
1: 宇宙能量智慧守护，嗨，宇宙战神。

0: 无数句，先过我这一关。混沌幻化，变身马岛威。
1: 好，那就试试吧。白狐战神出击！
2: 彩虹，小心左右两侧。
3: 嗨，宇宙能量，彩虹能量！
4: 速度够快，攻击力再强也没用。
1: 猴王能量，闪电飞梭。
4: 风暴，趁现在！
1: 白虎战神出击！
4: 闪电，该咱们一展身手了！
1: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龙！
4: 最后一击，
1: 白虎战神、
3: 玉兔战神、
1: 猴王战神出击！

0: 战神，
1: 暴风出击，
2: 玉兔战神，彩虹出击，
3: 猴王战神，
4: Yeah!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

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车。
1: 喂，你好。
0: 你好，您现在在哪个位置啊？
1: 达木库大概70公里左右。
0: 信号确实不太好。哦，这个挺神奇的。好，等我，等我。我现在很期待和他们会合，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到沙漠就是干旱缺水，黄沙一片，他们在采水样，这是一个什么场景？很期待。
2: 今天我们要寻访的防沙治沙专家叫陈亚宁，作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专家组的组长。最近啊，他和团队一直坚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这已经是今年他们第六次深入沙漠腹地进行采样了。
3: 屏障就这个位置，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您怎么称呼？
4: 我小侯。
3: 小侯。那现在陈老师他们在哪？
4: 陈老师他们就在这个我们下面的这个沙丘上面做一些。
3: 哦，这有个挖地。
4: 对，
3: 陈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现在我们在沙丘丘间低洼处。
3: 嗯。
6: 我们再看一下它土壤含水量的情况。这个呢，我们就想确定它不同深度啊。
3: 嗯。
6: 它的土壤含水量的问题。
3: 嗯。
6: 那为了精准测这个呢，我们还这个啥？就带着这个取样土钻，那带着有天平，在这呢，先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过程，然后带到实验室呢，烘干以后，精准再测量，就是它不同深度。
7: 对，从深层。
2: 不同深度土壤含水量的系统调查工作，对于防沙治沙工作非常重要。
4: 先记录。
2: 采集土壤含水量的目的是了解不同深度沙漠地下水的分布情况。这些数据直接影响到防沙治沙要选择的植被种类和种植方式，也直接影响到防沙治沙的效果。2024年5月，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锁边固沙工程在新疆民丰县启动，3046公里，是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圈的长度。过去40多年，依托三北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已经形成了长达2761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补齐最后285公里的缺口，阻沙防护带就能实现闭合。为尽快锁住最后的沙口，陈亚宁和他的团队这一年几乎有一多半的时间都在沙漠最前沿进行采样研究。
7: 就是试沙成了，就是
6: 我们现在发现了它的根系才在30公分左右，就不到30公分。
3: 嗯，
6: 那就它这些就是比较深了，它已经够上土壤水了，实现了这个生态自维持，地表覆盖度一年比年大，这样子呢，就是它。有效降低了起沙分数，
3: 就是做到了真正的防风固沙了。
6: 在屏障作用，
3: 嗯，我能试试吗？要钻吗？
6: 对，好，
7: 看这个深度。
6: 现在
3: 需要多少？
7: 刻度是60，
8: 我们下一个要取80。
3: 80
6: 啊，用劲钻。
3: 哦，
6: 这样子圆圈钻，转一圈。
3: 转一圈。
6: 嗯。啊。
3: 哇、哦，看你们干的挺轻松的。上手不一样，这现在是多少？
7: 70。
3: 70要到80啊！没想到科研工作还是体力活
6: 啊，有体力活。
3: 我想确定一下，真能到80吗？
7: 可以，
6: 那可以的，
7: 可以的。
3: 我觉得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那你们来。

0: 我看看怎么打到八十的。
1: 对，
0: 看刻度在这儿，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八十。
2: 这个刚才我们在
0: 这几年带着团队在沙漠腹地工作，陈亚宁深有感触。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所边固沙难度极高，新疆沙漠面积高达44.0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沙漠面积的64%。再加上这气候干旱，多风少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为了打好这场阻击战，新疆布局了7个重点治理项目，13个子项目，涉及7个地州市的46个区县，综合治理规模2592万亩，总投资达到了123.5亿元。这也给了陈亚宁和他的科研团队极大的底气和信心。
3: 不要进行称重。
2: 这个尤其党18大以来，这个生态建设被纳入5位一体，啊，那就说这些年塔克拉玛干沙漠整体来说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是面积扩大还是缩小？所以这次呢，就是我们出来呢，就是做一些调研。第一是，不同草房格、规模、大小、不同类型的这个防护措施，它的防风固沙效应，不同生物固沙。不同植被的风选，借助生物固沙呢，然后呢又发展沙产业，实现这个既防风固沙，又农民增收。这边是迎风坡，迎风面呢，你看已经毁坏很厉害了。
1: 是。
2: 那到这一面呢，就相对好一点。那为啥我们要研究这个不同规格、不同大小它的防风固沙效应呢？出于两个目的，一个是出于它是啥防风固沙效应，
1: 对。
2: 第二呢，从经济性考虑。如果我们草房格搞得太密了，投资就要大，
4: 耗材，
2: 耗材，所以我们要找出那种实益的、经济性的，通过这种评估啊，来提出我们这个一些
1: 对策，
2: 更有效的对策建议，
1: 是的，
2: 对吧？然后呢，再采一些样，采样看不同深度它这个土壤含水量，
1: 好，
2: 好不好？
1: 好，老师，
2: 它的湿度在进一步加大，
1: 哎，是，
5: 好，没听懂，
6: 就沙子的含水，
1: 可以放了。
0: 在回阿拉尔市的路上，我们正好要跨过塔里木河。陈亚宁特地要带我们去河边看。他说，他从小的梦想就是沙漠变绿洲，而这条河正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
2: 我是出生在塔里木河畔，塔里木河水呢养育了我，因此呢情怀很深。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毕业以后呢，就在连队的工作。当时给我的感觉啊，那一个是绿洲面积小，再一个我们面临就是风沙天气多。举个简单的例子啊，篮球场那个边边上有那个水泥凳子，水泥凳子你想往上坐，那肯定是一身灰。当时我也看了电影，哎，我他妈那个看那个上海啊，那南方的，哎，那凳子哗随便就坐下。当时我小的时候，这个印象特别深。
4: 想改变这个问题，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水。
2: 水，新疆我特别突出的问题，春天恰恰是要灌溉了，没有水，着急的没办法。而到夏天呢，洪水就下来了，咱们就用不上这个水。有这么多水，我们为什么把它不用好？
0: 曾经看到大量的水流到沙漠腹地慢慢的蒸发，这让陈亚宁非常心疼。而就在他高中毕业2年之后，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目标明确，就是要有效治理沙地和沙化土地，确保沙漠面积不再扩大，有效控制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而这一年正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陈亚宁顺利进入西北大学学习生态地理专业，此后他便一直专注于新疆区域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工作，这一干就是40多年。
4: 侧头看了一眼，突然觉得很美的一个画面，绿油油的，这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主色调。
2: 因为环境呢一天一天改善了，叫他们都感觉到生态建设、辛勤劳动换来的这个美好日子。哎，这么多年，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乡一天比一天好，哎，希望新疆一天比一天好。
0: 通过这些年不断的努力，新疆实现了人工绿植面积、天然绿植面积双。

0: 以及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程度双缩减，结束了作为全国唯一沙化土地扩张省区的历史。然而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依然是一场硬仗，
1: 要打好三大战役，一个是黄河几十湾那的沙漠的攻坚战，第二大战役呢就是这个科尔沁浑山达克沙漠歼灭战，第三大战役呢就是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但在这三大战役中呢，应该说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阻击战呢是难度最大的一个战役。
0: 防沙治沙，于田有自己的一套模式，核心是坚持政府引导、群众主体、分片到户、就业增收、持续治沙的理念，也就是把防沙治沙和群众收益紧密挂钩，吸引和支持全民参与产业治沙。
1: 四米之间，好。
0: 如何实现天绿又生金？陈亚宁和团队在不断的探索。他们和当地一起试种不同种类的沙生植物，发展沙生产业，寻找一条人与沙漠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增绿与增收共赢。
2: 老师，这个根好像比那个梭梭那个要深。
1: 深，
2: 对，
3: 深一点。
0: 陈亚妮带我们来到了一片沙漠种植区，这里有他们去年帮当地引进的一种新灌木四翅冰梨，
1: 相对这个梭梭和在这呢有三个不同的示范小区，一个示范小区呢是种的是梭梭，一个示范小区呢种的是秤柳，另一个示范小区呢种的是四翅冰梨。现在我们在四翅冰梨这个示范小区，这是去年十一月份种的，不到一年时间呀，那现在长势还是不错。我们想了解它的地下生物量情况，它的地下的根系情况。为啥要了解地下根系呢？就是它接种率和产量，这都有直接关系。
4: 之前我们说到荒漠植物，可能更多大家比较了解就是红柳和梭梭，您说这个四齿冰梨，
1: 对，
4: 它是什么呢？
1: 它也算是一个小灌木吧，也可以作为饲料，地表生物量我们可以用它，对不对？因为地下呢又能接种这个，它根系比较发达，又能接种这个大云，这样意思就是地表地下都能用，最重要的一点呢，它根系又比较发达呢，产量可能会更加高一点。
0: 四翅冰梨是陈亚宁团队为肉苁蓉找到的一个新技术，它具有更好的耐干旱、耐寒冷、耐盐碱、耐贫瘠性能，不仅种植范围更广，也让寄生的肉苁蓉产量更高。如果试验成功，就可以大面积推广。在陈亚宁团队的帮助下，这里的农民也很快掌握了这些科学的种植方式。
5: 你好。
6: 哎，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5: 你叫什么名字啊？
6: 阿布拉。
5: 阿布拉。
6: 对。
5: 哦，包了多少亩啊？
6: 60亩左右。
5: 60亩。
6: 对。
5: 啊，这个是什么时候种的？
6: 这个今年3月份种的苗子，新苗子。这个
5: 去年收了多少大云啊？
6: 平均说一亩得200公斤。
5: 一公斤你们这是多少钱？
6: 10块到12块左右。
5: 那就基本上就是12万。
6: 12万
5: 啊。
6: 对对。
5: 哦哟，租客。他的管户呢每天就看看滴灌带是吧，灌溉水的这个情况。
4: 那您在这个种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难题需要解决的？
6: 没有。
4: 那后面还在大量的平整沙地，那这些沙地如果平整出来，有没有意愿再去包一点地？
6: 对我来说我还想要多一点，还要50亩就行，绿沙漠，还有我们口袋有的钱。
5: 口袋有的钱。这个积极性很高。昨天晚上我们好晚了，人家地里头还有一些农民在那里煮东西啊。人家这主动就到地里头来了，因为这就是他们的饭碗，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不错。
4: 通过这一次我看到真的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防沙治沙有一句话，它就像滚石上山，稍一松劲儿它就掉下来了。怎么防止它掉下来呢？
1: 所以这是个久久为功的一个过程。要不停的一代一代人继续努力，实现不断的人进沙土，所以在于田呢会走得更快，步子也会更大。
0: 让沙患变沙砾，风沙变风景，黄沙

0: 变黄金。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阻沙防护带于2024年11月28日顺利实现锁边合拢。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地带正在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最终实现人沙和谐。而陈亚宁和他的科研团队也成为这一历史时刻的见证者。
1: 看看我们的成果。
2: 对，这一眼望过去，是的，以前这都是沙地。祖国一天一天繁荣昌盛，实际上也为我们科技人员呀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舞台，就是我们想到的我们可以在今天我们也可以去做到，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来做这些工作。
3: 在不远的将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沙漠又绿更美好的景观。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活皮了。
5: 把这根啊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错了这一件事。要这个凉皮做好了，大家认可，这就是我唯一的心愿了。
1: 只要你用心，干啥它都越来越好，越来越旺。

0: 人口只有30万的大武口，有将近300家凉皮店。每天凌晨4点开始，这300多家店就开始集体上演凉皮制作大战。和面、洗面、蒸面、装袋，甚至还要发外卖。大武口人对凉皮这种食物非常偏爱，每天要消耗大约6万份凉皮，这也使得人们的口味变得非常挑剔。
1: 这边的蒸汽特大，蒸汽大呢容易感觉看不出来，你知道吧？啊，天天在琢磨凉皮儿，卖了20多年了，怎么好吃我就怎么来。你想要是不好吃了，别没有顾客了，你说我卖给谁呀？
2: 不能说一辈子搭在这凉皮上，半辈子也搭在这凉皮上，自豪和伟大你可摊不上。你要

0: 认可我这碗凉皮儿。
1: 再看我们的煤矿工人的智慧和力量，他们也在用自己的天才鼓舞着劳动和生产。采煤工人志气豪，双手就是劈山刀。
2: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时期，大批工人从五湖四海奔赴石嘴山参加建设，为了调剂简单的三餐，也为了改善生活条件，有些人开始把简单易学又成本低廉的凉皮作为家庭副业来经营。在用心做好凉皮的同时，他们还将自己家乡的口味融入进去，陕西的、四川的、甘肃的，无论是哪种凉皮的优点都可以为我所用，渐渐地形成了兼有五湖四海味道的大五口凉皮。或许正是靠着这种独特的口感，才有了大五口凉皮香天下的美誉。凉皮是锻造面粉的艺术，细心的和面，不停的揉面，耐心的洗面，几个小时后，面粉中的蛋白质和淀粉分离，才能成就柔韧筋道的面皮和疏松透气的面筋。这一切全凭耐心和手感，没有多年的制作经验是达不到要求的。尽管现在有了很多制作工具，但讲究的老店还是觉得自己的手最可靠。
3: 凉皮要筋、软、滑，这才是大五口凉皮的特色。
2: 每一种美食都有自己的独门秘诀，这秘诀里是无数经验的总结和对独特食材的巧妙运用。对大五口凉皮来说，来自宁夏平罗的辣椒所制成的油泼辣子正是它的灵魂。

0: 苹果有着良好的光热水土资源，十分适宜各种蔬菜的生长，尤其是这里出产的辣椒，香而不辣，带有淡淡的甜味。晒干后碾碎，再浇上滚烫热油，恰好能将深藏其中的甜味和香味激发出来。每一家凉皮店的油泼辣子都有自己的独门秘方，这造就了大五口凉皮百变百味的特殊口感。
1: 这个辣椒也是经过几代人也是互相在交流，互相在琢磨啊，怎么能把辣椒炸得还香还好吃啊。
0: 从最初的摆摊叫卖到如今的品牌化规模化生产，大五口的凉皮有了很多创新，而互联网经济和现代物流业的不断发展，也让大五口凉皮摆脱了地域的限制，走向全国各地。
2: 你看现在凉皮生意好容易做起来了，你准备这个凉皮生意呢交给孩子，
1: 只要你用心去干啊，这个生意你干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旺。政府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好的平台，大家要是合起心来，凉皮这个产业做得将来会越做越大越做越好。
0: 2017年2月，大五口凉皮拿到了一个金字招牌，成功申报国家地理标志集体商标，这是所有大五口凉皮从业者的骄傲。凭着勤劳和智慧，一碗小小的凉皮真正成为了宁夏的一张亮丽名片。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

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今天中纬度西风带槽区东移过境我区，冷空气快速南下，全区出现了大风降温天气。今天夜间随着低压槽快速移出，10月1号起我区重新受大陆高压脊控制，天气全线转晴，阳光充足，空气质量优良，气温开启小幅回升模式，全区最高气温回升至20到22度。10月2号全区维持晴间多云天气，无降水无大风，大气通透，光照充沛，气温继续回升，全区最高气温升至23到25度，白天体感温暖舒适。10月3号受北方弱冷空气活动影响，全区大部地区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平均气温再度下降5到6度，最高气温回落至18到20度。六盘山山区有短时零星阵雨，雨量小，对出行影响较小。4到7号全区以晴天少云为主，整体天气晴朗通透，非常适宜户外活动和秋收晾晒。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6到22摄氏度。石嘴山晴，4到21度。湖中晴，6到22度。固原晴，4到17度。中卫晴，7到23度。宁东晴，7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者。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排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运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西南最大风口，
7: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8: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情谊相伴便是团圆，情谊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李亦飞、张宇普、庄严出席；
1: 全区基础教育优化布局工作推进会召开，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习物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优化布局，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亦飞在吴中市石嘴山市调研时强调，要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全力以赴抓产业、保安全、促消费、惠民生。
1: 宁夏各地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0: 国庆假期，全区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交通运输部门全力保障平安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上午，自治区在银川烈士陵园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等与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激励引导全区各族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坚定理想信念，赓续红色血脉，接续团结奋斗，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在银省军级领导参加。
2: 英雄不朽，山河永念，苍松翠柏环抱中的烈士陵园，秋风轻拂，丰碑矗立。广场上各界代表整齐列队，神情庄重，目光凝注于纪念碑上，现场气氛肃穆凝重。礼兵就位，随着嘹亮的口令，礼兵队伍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至纪念碑前。9时整，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国歌，嘹亮的旋律在陵园上空久久回荡。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垂首默哀，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礼，向先烈表达崇高敬意。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依次抬起九个花篮，缓缓涉级而上，将花篮安放在纪念碑前。这九个花篮分别由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协、驻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银川市四套班子、区市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属、中国少年先锋队敬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六个金色大字鲜亮夺目。李逸飞缓步上前，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郑重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各位领导同志和各界代表向纪念碑行注目。

0: 并缓步绕行一周，依次瞻仰纪念碑并献上鲜花，追思烈士追求真理、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表达对先烈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敬仰。最深的悼念是铭记，最好的纪念是传承。参加仪式的各界代表一致表示，新时代新征程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从中汲取勇毅前行的磅礴力量，坚决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9月30号，全区基础教育优化布局工作推进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用力深入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聚力建设教育强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提供有力支撑。
2: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李亦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坚持把基础教育优化布局作为建设教育强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前瞻谋划布局统筹推进落实，促进城乡教育布局更加科学，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办学质量稳步提升，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显著增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引，有力有序推动基础教育优化布局走深走实，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加快形成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发展格局。李亦飞指出，要锚定基础教育优化布局的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科学务实、精耕细作，接续推进各项工作，多渠道扩大教育资源供给，盘活用好现有资源、可置换资产，高效配置师资力量，始终高度关注困难学生、低年级寄宿学生、留守儿童等群体，落实好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就学政策，加强特殊教育、专门教育学校建设，持续提升保障水平，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有效满足各阶段学校教育教学需求。李亦飞指出，要抓住契机乘势而上，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坚定担当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加强学生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和劳动实践，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依托部区战略合作、米宁协作等机制，做好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持续推进城乡。

0: 将学校发展共同体建设，要锻造高水平教师队伍，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健全教师能力分级分类梯次进阶的培育体系，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要坚守教育公平底线，扎实开展教育常态化帮扶，建立困难家庭子女升学指导帮扶机制，规范基础教育治理，以有力举措保障教育公平。李亦飞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协同育人、跟踪问效、支持保障，着力构建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实施、部门协调推进、市县主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久久为功，抓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落实。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有关部门和市县区及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做了发言。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在主会场参加。
1: 9月28号至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吴中市石嘴山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精耕细作强产业、抓项目，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扎实做好十一国庆期间安全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让各族群众平安祥和欢乐过节。
0: 李亦飞深入青铜峡市城乡供水工程、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宁夏日盛高新公司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现场，调研重大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向广大参建人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全区一盘棋，深挖增长潜力，对照全年目标任务补短板、赶进度，齐心协力扩投资、沿链条、拓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向优向好。要在确保质量前提下，按时序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盯紧抓实施工监督管理，节约集约用好每一笔资金，切实做到工期不延误、安全不出事、工资不拖欠，全力打造精品工程、民生工程、廉洁工程。在利通区高闸镇现代农业产业园，李亦飞了解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农田高效节水灌溉情况，指出要全面落实四水四定原则，大力推进农业转型升级，拓展增值空间，坚持科技赋能引领，统筹做好模式创新、品种优化、产销对接、品牌培育等工作，让有限的土地和水资源发挥最大效益。李亦飞到惠农区尾闸镇西河桥村、平罗县头闸镇中心卫生院和渠口乡六阳村，调研基层党建、基本医疗服务、农村居民饮水等工作，并随机走访部分低收入群众，强调要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贫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为重点抓产业、促就业，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创新优化大病导医、重点疾病动态分类管理、居家药学服务等机制，推出更多便民利民举措，解决好群众看病烦、看病贵的问题。李亦飞还到吴中市新鲜农副产品市场、石嘴山市贺兰山缺景区查看节假日期间市场保供、促进消费等情况，看望慰问一线值守人员，叮嘱相关部门要丰富市场供给，保障质优价稳，加强食品安全检测，开展多种形式文体健旅商融合的节日促消费活动，强化旅游景区、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全力排查整改火灾等风险隐患，让人民群众放心消费，平安

0: 果节，自治区领导楚伟参加。
1: 山河埋忠骨，史册载功勋。在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宁夏社会各界群众来到银川烈士陵园，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致敬舍生取义的时代英雄，从不朽的红色精神中汲取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

0: 碑前深情驻足。作为一名戍边战士，杨全禄曾在贺兰山戍守近20年，见证了一代代官兵为国防建设奉献与牺牲，其中他的一些战友便长眠在了这里。
1: 参加这个烈士纪念日，他即使啊对革命先烈的一种深情回望，也是一次啊深刻的思想洗礼，也是一种伟大精神的传承。我们对革命英烈最好的纪念，对伟大精神最好的传承，就是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愿，把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推向前景。
0: 从烽火硝烟的革命年代到建设祖国、守护家园的和平岁月，无数革命英烈前赴后继，舍生取义。今天人们以庄重的仪式寄托哀思，追忆峥嵘岁月，弘扬红色精神。
2: 站在这里心里百感交集，先人当年为国挺身而出，我们一直引以为荣，感谢国家没有忘记英烈，我们也会永远铭记亲人的选择，也会将英雄的故事讲给后辈听，传承这份家国情怀，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
0: 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传承精神，对英雄最高的致敬是接续奋斗。广大干部群众在追忆中继承先烈遗志，赓续红色基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不断努力前行。
3: 我被烈士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作为公安民警，我将会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继承和发扬英烈精神，以实干告慰先烈。
4: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定向培养军士，我觉得应该强化自己的体能，然后强化自己的作风，为祖国的强国强军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5: 曾经先烈们为了国家和人民抛头颅洒热血，如今他们的理想已经实现，我们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在和平的土地上幸福生活。我会牢记先辈的付出，好好学习，强健体魄，报效祖国。
0: 在石嘴山、固原市和中卫市，各界干部群众分别来到贺兰山烈士陵园、长城梁烈士陵园和中宁县烈士陵园，参加纪念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6: 一朝从军，终身报国，只要国家需要，一声令下，我们随时响应号召，重返部队，保卫祖国，用实际行动践行若有战招必回的庄严承诺。
7: 参加祭献花篮活动让我心中满怀崇敬，如今幸福安稳的生活是烈士们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我们要铭记英雄，缅怀先烈。今后我会珍惜时光，努力学习，传承爱国精神，争做新时代美好少年。
8: 国庆长假临近，宁夏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做好百姓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市场平稳运行。
9: 此刻我是在盛世春天批发中心，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米面粮油肉蛋奶货源充足，琳琅满目。
10: 这两天销量咋样
11: 啊？你知道我们这个榴莲是我们的那个 top 商品，这两天我们销量1-2万个，
10: 一天1-2万个，
11: 对，
10: 这么厉害，
11: 特别火。
10: 除了这个还有啥？
11: 还有我们的蔬菜油，我们的西红柿呀，黄瓜呀。
10: 销量大概在
11: 西红柿我们现在大概能卖个500-600公斤，然后黄瓜也是的，也同样的，就一上来到中午就没有了。
0: 记者在商场内看到各类蔬菜水果日用百货一应俱全，货源储备充足，前来选购商品的市民络绎不绝。
10: 怎么会想着一次买这么多？
12: 便宜，新鲜程度非常好，然后那个商品特别齐全，货物非常充实，就给人一种购买欲。
0: 商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保障国庆长假市民的购物消费需求，卖场加大备货力度，多措并举做好节日市场保供工作。
13: 我们是有7000多种商品，各个品类涵盖生鲜食品百货，然后所有的品类都有，能够充足的保证我们十一假期的家庭囤货呀，然后小长假的出行呀，包括企业的一些福利团购呀。
0: 根据市场需求，各地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加大热销品备货力度。

0: 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全区重点监测的9家批发市场和25家零售企业，蔬菜、大米、面粉和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能够有效保障节日期间市场需求。
1: 十一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探亲访友出行客流集中叠加，宁夏各部门积极联动，提前部署，统筹调度，为群众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0: 连日来，宁夏交通运输部门抓好重大危险源提及管控、风险防范、保通保畅、应急值守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假期群众出行安全顺畅。9月30号，记者在升级改造后的青银高速银川滨河服务区南区看到，服务区车辆明显增多。作为宁夏首个商场式高速公路服务区，这里已经从过去的歇脚点变成了打卡地。
2: 我们是从这边路过，然后到咱们这个服务区，商品也比较的齐全，而且价位也很实惠。
3: 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双节之前呢，为出行的群众提供更美好的体验。所以说我们加班加点呢，将滨河服务区南区呢以最快的速度，然后呢充装启用。
0: 为迎接出行高峰，银川汽车站延长了运营时间，加密客运班次，并提前对所有工作人员、司乘人员开展安全培训。
4: 增加了我们的三品安检岗，增加我们售票检票，车辆安检岗位。同时呢，我们也会增加开通我们的这个车辆出站查验通道。
0: 在银川机场，围绕双节旅客流向特点，针对华东、华北等热门区域，采取新增、加密、换大机型等多种方式组合发力，确保旅客出行需求。据介绍，今年国庆假期预计累计完成运输航班起降1550架次，旅客吞吐量22.1万人次。10月1号，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将迎来客流高峰，主要以旅游、探亲、学生为主，热门方向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预计发送旅客8.6万人。车站将通过增开安检通道，推出萌娃百宝箱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5: 我们以精细化服务为主线，车厢内呢配齐各类便民服务用品以及应急药品，同时呢我们要加密巡视的频次，用平稳有序的乘务组织来保障旅客的温馨出行。
0: 同时，为应对出行高峰，宁夏公安交警提前部署警力，加强重点高速路口、交通枢纽及景区周边巡防，前置清障救援力量，聚焦节日高发违法、加密夜间午后巡查频次，坚决消除路面显性安全风险。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9月29号至30号，2026年宁夏生态环境执法技能比武活动在宁东生态环境执法实战实训基地举行。比赛设置理论知识、非现场检查、污染源自动监控、VR 实操等五大科目，全方位检验执法人员综合业务水平。银川市近日开展燃气夜查行动，重点对流动摊贩瓶装液化气使用情况进行突击检查，提升经营者安全责任意识。截至目前，银川市已开展节假日督查、联合夜查等专项检查10轮次，查处燃气违法违规行为78起，摸排查实黑气瓶违法线索6条，全部移交公安部门。9月29号，盐池县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农特产品展览展销启幕。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开展农特产品和美食展览展销等，集中展现三农工作成效和乡村振兴新面貌，激活城乡消费市场。平罗县近日举办民族团结一家亲广场舞健身操展演活动，17支舞蹈队参加展演，展现新时代各族群众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今年以来，平罗县通过开展宣讲教育、邻里互助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搭建各族群众沟通交流的平台。9月28号，西吉县第3届科技筑梦创新未来科技梦想启航节启幕，活动设置科普创作、现场竞赛、科创工坊等5大板块，以多元形式搭建青少年科创展示、交流、实践平台，进一步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校园氛围。
6: 秋风萧瑟，山河肃穆。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宁夏这片热土

0: 曾见证无数英雄儿女挺身而出，浴血奋战。他们怀揣理想，甘献此身，用一腔热血浇灌出今天的安宁与繁华。
1: 共和国生日来临之际，让我们向烈士致敬。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站在这里，如此和平宁静，触摸现在，不再山河破碎。每一个夜晚，请凝视天空的星辰，那是英雄的眼睛。每一个清晨，请挥手飞翔的白鸽，感受和平的意义。我是张宇，勿忘过去，铭记历史，致敬先烈。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4: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5: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6: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5: 你到底想要什么？
7: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8: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提了。
6: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5: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9: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啊！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船，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

0: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

0: 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0: 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3: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0: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2: 喜迎国庆，中国红扮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4: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 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八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0: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5: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6: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7: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2: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8: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9: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2: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朱安迪，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潘教义，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绝不要骄阳，祖父但凡足矣。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我别，愿你们都健康。朱杰，1949年8月27日。
3: 像江姐一样为新中国建立而牺牲的党员烈士，有名有姓的达370多万。致敬先烈，铭记历史。
4: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5: 阿姆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6: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7: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游戏每年下场次数也将全世界一半。
6: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8: 十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6: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9: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6: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0: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条款。

0: 这个用残缺的废纸装订成的本子，是丁燕的秘密珍藏。上面事无巨细地记录着他20多年前的生活。
1: 就去年12月3号在这块，外甥又和大姐骂仗，
2: 没啥的。
1: 你这边也不让跟人说了，公鸡还是三个舅舅年时着的，就跟之前光给人落寞我着的。
0: 现在回忆起来，15岁辍学仍是丁燕最心有不甘的事。大量的阅读和写日记，成了当时的他对抗现实桎梏的武器。
1: 我那时候就等着听到我爸和我妈那个房子的门一响，所以我知道他们说我的灯就才点着，我就才开始就看书，我看到都几角快亮的了，然后都在里头没有了，最后就开始写日记，反正每一天发生，哪怕我写的这写日两句都没写。
0: 同龄人学着纳鞋底、织毛衣的时候，喜欢听收音机的他显得有些不合群。
1: 我就想和了解外面的世界，飞出大山。
0: 30年前，丁燕所在的西海固地区生存环境恶劣，人们吃窖水、住窑洞、走羊肠，世世代代与那干涸的沟壑、焦渴的土地抗争。2001年的农历3月12，丁燕一家响应生态移民政策，从宁夏海原县小溪沟村搬到了红寺古柳泉村，真正走出了大山。此后他整日奔忙在农田间，新的生活体验、乡土人情都化作了他创作的养分。
1: 现在就这么一阶段，日子写的就是家乡的这生活着的变化，同时不给人的感受吧。
3: 我赞美这个值得赞美的地方，如果不是有230工程的引领，或许我不会从西海固的山沟里出来。
0: 故土和家乡共同孕育着文学的种子，写作的工具也从废旧的纸笔变成了拇指与手机。丁燕陆续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小说和诗歌，成为了一名农民作家。眼下他准备以风为意象写本新书，
1: 初心就是记录是故乡和家乡吧，就是忆苦思甜。
0: 为了寻找创作灵感，丁燕打算回趟老家。
1: 现在的生活质量呀，我比以前都好。在我爸那时候说，我狗完啥时间能出一本书上，但是我书没出来，我爸和我妈两个都走了。

0: 妈妈，
1: 我回来了，我最爱回来，可我最怕回来，我好想你们。故乡的风吹拂着我对你们的思念，就像是根长长的绳索，牵连着两个我都爱的家。爸妈，我想写本书，书名叫《风从故乡来》，写我对老家的思念，也写我在新家园的幸福，希望日次告慰你们。
2: 一纸信笺，诉不尽满意的情思。一直写下去，是丁燕想留给家人、留给生活的礼物。
3: 从农民到农民作家，文学的种子落在丁燕心里，风一吹就生了根、发了芽，滋养出充沛的骨血和丰盈的精神世界，也照亮了他的平凡人生。一笔一画写出的不仅是她的诗和远方，也是这个时代女性最接地气的乡村变形记，标注着时代进步的刻度。每一位女性都能像昂扬的巨火，像引航的飞鸟，像坚韧的

草，在追求幸福生活和人生价值的路上寻找到自己的宝剑，用温柔与坚韧镌刻半边天的新故事。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志良，王志良，志良，志良，你咋能？你说你咋能？现在全村人都，全村人。
1: 老毛病要犯。
0: 不是，是气的。

0: 你们俩，是我拽你走还是你自己走？哎，慢着些，慢着些。
1: 李梦林惹下的乱子，你得去找他，在这儿找，是哭丧找错了坟头啊，有啥用？
2: 你别饿坏。
1: 要是给你留下，玄力帮我把农科院的工作联系好了，那里离医院近。
2: 我打算带我哥去看看。你真的要走吗？我哥比我更需要去城里。傅寒叔，
3: 我爹被送进医院抢救去了，他是从医院里跑出来参加你的欢迎仪式的。梦林，我爹他喜欢你。<笑>
1: 真心的向傅寒叔道歉，即使我并没有向伤寒任何人，我只是想让他和村里的人都知道，大家的思想是时候转变了。凡凡，你想想，一个连智能手机都不能接受的董事长，在过几年，村里会变成什么样子？
3: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个人行为，给大家带来了多大的难题？
1: 可是总要有人先站出来。
3: 可你不该选择这种方式。
1: 在大家都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让所有人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你不觉得你错了？
3: 别人可以不理解我。

0: 但是你应该理解我，我这也是无奈之举啊。
1: 那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在你心里，我和别人

0: 这是咋了？
1: 老狗不挡道，你堵在人家门口干什么？起开！老哥，我手头紧得很，我急着用钱呢。再说了，谁捅的窟窿，那谁就得补上。我要是有一点办法的话，我也不会三番五次的来追着要这点钱。这点钱对你们是钱，对我是命。
2: 你找孟林来要啥钱呢？你要的着吗你啊？
3: 薛朱文走了。 怪大运落后，怪孟林啥呀？离开了薛朱文，咱果子真的就卖不出去了吗？薛朱文呐，这一辈子跑的就是水果江湖，这水果行情他不知道，他是存着艰辛呢。他明明知道这大运得不了奖，哎，他非等着这个当借口。这个要不是借口，那他也会找别的借口，目的就一个。
4: 压价，啊！你们还上他的当，你们还怪孟林。要我说呀，得感谢孟林才对呢。啊，
1: 孟林让你们早早就知道了，不能再继续种大运了，必须早点改种新品种。
0: 老狼，赶紧回吧，有事说事儿。
4: 我不回。
1: 郎三清啊，郎三清，你爹一辈子刚强。
0: 你怎么就那么赖呢？你儿子跟那个孟林还有静瑶他们搅和在一起，要把村子翻了个个儿。你替你儿子说话，咋就那么理直气壮呢？这有你什么事儿？哎，
5: 为了您幸存，我愿意当这个坏人，我自己闯的祸，我来面对。
0: 孟林，你咋出来了呢？你回去这惹呢？
6: 奶奶，
0: 让我说两句。各位乡亲，是我影响到了大家今年的分红，在这里，我跟大伙儿道个歉，对不起。你道歉有什么用啊？
6: 果子怎么办？那你得负全责。我能，
7: 你说两句吧。
6: 打你！我打你们！
7: 别嚷了！
6: 我百姓和孟林聊啊！我给咱当代表，大伙别嚷了。
7: 孟林，大家这么做，你必须得理解。今天，你要不给大伙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就算都回去了。
0: 一个个心里也不踏实啊！如果大伙认为是我搅黄了今年的销售，那今年大家伙的果子，我负责给卖了。什么卖呀？卖多少啊？那三块就用不着你了。那薛朱文早就屁颠屁颠的都来了，这要是跟去年的加价不一样，那你得给我们补上。
8: 是的，
0: 肯定
8: 卖不了。
0: 你怎么下的？你话咋就这么多呢？你，
6: 孟林，你要是把这事儿揽下了，那就意味着不能低于去年的价格啊！你要贱卖，谁都能卖，没那个金刚钻啊，可不能揽这个活啊！
8: 那不行，
6: 大伙安静一下，大伙听我说，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湖的产全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9: 孟林，奶奶，这都是我的错，事情因我而起，必须由我承担。
10: 孟林，这话可是你说的啊！我说话算话。那就好。
9: 这鸡是刚卤出来的？
10: 刚出锅我就给你拿来了。哼。 刚出锅，要是我呀，我就涨价。那个川桥和大月他俩呀，你看着他精明，他根本不懂商道。你懂商道？
9: 果子现在还在手里压着呢，年底分红到不了手里，你手头真紧张的日子那还没来呢。
10: 果子压着，那谁捅出来的窟窿谁补？小卓，
9: 你今天就是犒劳我也好，还是找个陪酒的也好，你一点都。

0: 不冤枉，要不是我抛头露面去闹，那孟林能揽下这个卖果子这个事儿。虽然你不是股东，可是你爹在集团里有好几百亩果子呢，那果子要是出不了手，你们家是吃亏最大的。
1: 对，
0: 现在好了，我去当这个刺头，我当那个坏人，逼着孟林卖果子，你们大家跟着沾光。哎
2: 呀，全村呀，也就只有我领你老狼的情，所以就只有我来慰问你。我相信你一定能把事情摆平。哎，走一个，好汉。

0: 凡凡，你们是我的合伙人，我没有经过你们的同意承诺了大家，我向你们道个歉。梦莲，你没必要道歉，虽然你的做法我不是很赞同，但不管你做什么选择，我孙静瑶都会无条件支持你。
1: 对，不管别人支不支持你，我肯定支持你。
0: 谢谢，有你们的陪伴和支持，再大的困难我都不会怕的。谢谢你们。其实我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尚，我所做的这一切也只是想让我生活的地方变得更加富裕和美好。我在为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战斗，我在为我们这些曾经的留守儿童战斗。
2: 感谢你们在梦林最艰难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帮助他。
3: 淑凡，你就别去农科院了呀。
0: 是啊，别去了。
4: 你们怎么不吃啊？好吃。
0: 淑凡，梦林现在压力特别大，他需要支持。虽然我们是兄弟，但总不能代替了你的位置。
2: 梦林，你答应大家把果子都卖出去，可你知道那有多大的量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0: 这个决定是草率了，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不仅要把果子卖出去，而且我一定会卖的比傅寒叔的价格要高。
5: 我必须迈开这一步，帮大家把果子的问题解决了，
0: 大家才能对我有足够的信心。登科叔说的对，给村里人希望，其实就是给我们自己希望。要让他们相信我们，相信我们的宁静红确实比大月好。不仅如此，我们还要让他们跟着我们一起转型，建工厂、办物流，建我们自己的全球销售团队。
6: But Mr. Barry, can you guarantee your Barry Apple?Will be accepted by the Chinese market. As I know, Mr. Lo Fuhan's Dayun apple, the ranking was low, but it's still a good quality. Besides, the Chinese people like the color and taste.
7: Then why did you ask me about the Vox Expo's rankings?
8: He said just for lowering the price of Dayun apple.
6: This is our goal to maximize the profit.
7: So.You want the current number one holder, Barry Apples,
9: and wait for Ninjin Hong to become number one,
7: all the while pushing the price down and reaping all the benefits.
9: Very clever.
7: Killing three birds with one stone.
6: Aren't you trying to drive out Ninjin Village and become the biggest sales champion in Asian market?
7: Are our negotiations still on or not?
6: Of course, Mr. Barry. Talk to you soon.

0: 这就叫找为之所，未雨绸缪。
1: 对了，王爷，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薛朱文怎么会第一时间收到大运拿了倒数第二的消息呢？
2: 这不难理解，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1: 静瑶，静瑶，
0: 好吃啊。
1: 梦玲啊，支持你归支持你啊，但是有件事儿我还是得批评你。
2: 批评我什么呀？
1: 你跟舒凡马上就要结婚了，你不能再和那个安娜伊斯纠缠不清了。你提我干啥呀？不是你告诉我的吗？梦玲和她那个同学说不清道不明的。
3: 说了就说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大牛的意见是一致的。梦玲，咱们四个从小一起长大，有什么事儿都不应该瞒着。虽然你也明确表示过不可能和安娜伊斯再有任何的发展，但是你架不住人家往你身上贴呀。而且那个巴雷又那么喜欢安娜伊斯，无形当中你就成了他的情敌，那是仇人呐。现在大运的压力这么大，如果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女人在助长了巴雷进军中国市场的决心，这完全没必要啊。而且舒凡马上就要去农科院了，我得替他看着你。
4: 我相信梦玲会处理好这件事的，眼下当务之急的是应该去给我爸道个歉。

0: 你来都来了，就是不进去，那这个家的门你还能永远不进了？
1: 该进的时候进，今天情况特殊。
0: 爸。
2: 啊。你还有脸在这儿站着？
1: 叔，把黛玉拿出去骗知良叔得奖的事让您受委屈了，还把您气得住院了，这件事的确是我做的不对，我向您道个歉，但其他的我不觉得我有错。
0: 李梦林，你到底想怎样？
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还有理了是吧？
1: 我捅窟窿我自己解决，果子我来卖，赔了钱我补贴，价格不低于去年，这样可以吧？
2: 哼，你以为你卖果子你就有功劳了啊？你闯下的祸就该你负责，再说了，你敢跟我说能把这个价格卖上去，咱宁静村的果子是卖钱的，那不是我女儿啊，是白白送人的。
0: 爸，
1: 要是卖不出去，我拿宁静湖抵押给集团，
2: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话算话。
2: 好，既然你敢应承，我就敢给，但是咱把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办不到可别怪我这张脸是冷的。

0: 凡凡同学，决定来了。
1: 丽丽，
0: 我有件事想问问你，看看你能不能帮上忙。
1: 和我还这么客气？说吧，什么事儿？
0: 啊，是这么个事儿。

0: 梦林，你答应大家把果子都卖出去，可你知道那有多大的量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1: 你闯下的祸就该你负责，咱把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办不到，可别怪我这张脸是冷的。
2: 现在大运的压力这么大，
3: 如果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女人再助长了芭蕾进军中国市场的决心，这完全没必要啊。
0: 其实你可以寻求安娜的帮助，我是认真的。既然她爸爸是乌克兹大学的首席教授，世界著名的苹果专家，那他们一定有非常丰厚的商业资源。我并不怀疑你对我的情感，只是希望能尽快解决问题。毕竟，那是几十万吨的果子，不是你挑着扁担就能卖完的。

0: 就是现在咱们的这个销售形势实在是太难了，能把人腰子压断。
1: 就算请薛朱文回来，认。
2: 要我说，志良，和这种商人打交道，你就别指望他良心发现了。
0: 说啥你们？
3: 你们呀，都是病急乱投医。
0: 您的批评都对，现实也狠狠地批评了我们。咱现在能不能不谈批评的事？你看我这上火上的，我这嘴老是咧上。
3: 我已经和市国办的何主任联系了，找个时间对接一下，成不成的就靠你们自己了啊！
0: 你真的给咱联系？
2: 哎呀，你以为县长跟你呀只会吹牛画饼呢？
0: 拉倒吧，别说了。
3: 陈亮啊，我希望你和福涵还有村两委集团，一定要从自身多找找问题，总结总结经验教训，不要去埋怨李梦林。李梦林不过是你们自身问题引发的一个导火索。
0: 是是是，曾县长，咱们往这边转转。
2: 走吧，
3: 走。
2: 您看看这些设备。
0: 喂，
4: 志良叔。
0: 哎，
4: 我叔，
0: 我，哎呀，我以为你这个贼娃子这辈子都不敢见我了，
3: 叔。
0: 你这次把我推到井里淹死，你爬在井口吊孝，你这次要抢班夺权呢！我要再相信你，我就不是人。
3: 叔，我要是不跟您说假话，我就没办法把戴云带出去，全村人就会和福寒叔一样，到现在还把大运当宝贝呢。拿金奖的事儿，我的确是为了刺激福寒叔和他的拥趸，可要是没有这次博览会，宁静红在福寒叔跟前永远就没有出头之日。要是没有宁静红，咱们将来拿什么打下永久的苹果基业啊？
0: 宁静村的未来那得靠全村人，你以为你是谁？还想揽罗扁担的瓷器活，你有那金刚钻吗？

0: 要不是李梦玲写的检举信啊，南辉两口子、邓克媳妇，他们能慌里慌张的死在路上吗？
1: 南辉，南辉，南辉，南辉。哥，这是咋了？这是
2: 南辉，这可咋办呀？

0: 李梦林，你要是不把这宁静红折腾成了，这三条半人命就白白葬送了。李梦林啊，李梦林，哼，我罗富寒让你们卖果子，是给你们机会。 让你们练练本事。宁静村这挂铁车呀，我也想找个人替我拉，我拉了半辈子，拉不动了。你以为我会指使你拿好几十万吨的果子练手？叔。
1: 怎么现在机会来了？您反悔了？
2: 卖果子可不是研究新品种，那是要从人家兜里掏钱的，做平民。
0: 你不相信我们年轻人，你就是不相信年轻时候的自己。
2: 那好，我给您1000吨，您有本事你先卖了再说。
3: 好，那就把富含叔办公室的扁担先借给我，我挑起箩筐我就能卖。
1: 梦林，
2: 对不起，这粮叔。好了，我们不探讨了，销售的事有政府的。叔。
1: 我都把我的想法跟您说，您说，
2: 叔，梦林的初心您是了解的。如果我们能尽一份力的话，我们就能一起。凡凡，这不是尽几分力的问题。
1: 叔，这不是解决眼前的难题，这是解决未来的问题。咱们不能年年靠政府，事事靠政府啊！
2: 打住！关于这个问题，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就按我说的办。
1: 梦林他们一小就跟着你照灯科练书法、学古文、装神弄鬼。你说梦林该不该信？我还真糊涂了。你就直接了当的问我，
3: 宁静红敢不敢种？好，那我就直接问你，敢不敢种啊？不种宁静红，几年以后大约卖给谁啊？
1: 端水叔当县长的那个时候，推行新品种，2000亩的果园死了个精光，他拿了处分。老书记去世前还惦记着这事儿呢。福涵不种宁静红，他不是不知道宁静红好，可是现在几十万吨的果子也不能不管。福涵倒是想把销售权交给梦林，但知良的态度坚决反对，所以现在这个事儿。 我是真拿不定主意啊！
3: 你不是拿不定主意，你是想利用梦林留学的人脉，卖一个比薛朱文更好的价款。

0: 哎呀，你喝多了吧？你没喝多，你别翻了。你看这酒都洒身上了吧？我罗扁担，今天就在这儿，我要让你们给我发个誓，谁要是不发誓，谁就别回家。宁静村不宁静的日子来了。 往后，不管发生啥事情，你们几个都不能给我软腰子认怂。哎，谁要是软腰子认怂，薛老狼，我就把他揪出来，我就揍他个半死。志良，
1: 我哪能干那事？
0: 嗯，好。 我当初是为啥不敢听李梦林的话，不同意大面积的、大规模的种这个宁静红？堆水树的事情，都还记得吧？记得，可是梦林是沃克磁流学回来的，堆水树比不得。这次宁静红拿了金奖的标准。
2: 错失了金奖的奖杯，要说起来啊，福涵，这事还得怪你。
0: 好了，咱先不说这话，我现在说第三件事情，果子滞销了，我肯定会想办法解决。但是，李梦林这个贼娃子，他绝脱不了干系。还有，志良，你。 也脱不了干系，所以卖果子的事儿啊，他李梦林一定要上心。该逼他就得逼他，哎，要让这个贼娃子受点罪，要不然呀，他真能把宁静村给我掀翻了天！哼，宁静果业集团是用扁担挑出来的，那咱就看看了。
2: 他有没有挑扁担这个本事？我说两句啊，让谁来销售，那不是一个人半个人就能说了算。这卖果子的事儿不能压给梦林，要怪啊，那也得怪大运落伍了。
0: 大运还没臭呢，我的大运过好着呢，轮不到别人给我指手画脚。还有啊，以后在大是大非面前。 别给我提李梦林，这个贼娃子，他让我背了三条半人命，我跟他八字不合。
3: 福涵，你这是喝多了还是发疯了？这事儿咋能提啊？
4: 福涵，当年咱们全村人可都是发过誓的，这事儿不能让下辈子人知道。
0: 怎么带到坟墓里去的？你忘了？我没忘。我是怕他把宁静村40年来打下的苹果江山，又让这个贼娃子像凡凡爸妈邓克那双腿，还有他媳妇儿一样的埋了。 都怪我，就当我没说。
5: 你都已经说完了，当你没说。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敬意抵达，便是团圆；敬意相伴，便是团圆；敬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你要怕笑话，那就辞职，让人家笑话我。
2: 我偏把这个担子压给他李梦玲。
3: 哎呀，志良都说了，陈县长给咱们撑腰呢。今年的果子有指望了，
4: 不愁卖了。哎，具体咋个办法？
5: 想做经销商拿果子的，可以过来找我们。有人说没有钱，没关系，和我们一样，用你们的分红做抵押。谁卖的越高越多，谁赚的就越多。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79-9255，400-879-9255，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朱安迪，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潘教义，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绝不要骄阳，祖父但犯足矣。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我别，愿你们都健康。朱杰，1949年8月27日。
10: 像江姐一样为新中国建立而牺牲的党员烈士，有名有姓的达370多万。致敬先烈，铭记历史。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

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凡凡，听伯伯跟你说啊，你呀是个最听话最聪明的孩子啊。你看哥哥有病了，你的爸爸妈妈他们又去了很远的地方，伯伯就照顾你们俩，你们可不能再到处乱跑了，好吧？
1: 我爸爸妈妈走亲戚去了，我要等他们回来。

0: 爸妈妈回不来了。
1: 妈，我要妈妈。
0: 别哭，听伯伯跟你说啊。
1: 妈妈，
0: 以后啊，伯伯就给你们俩当爸爸，成不？
1: 妈。

0: 是几十万吨果子，不是几十吨。我知道我的想法过于自私了，但就凭我们自己的力量，那就等于是飞蛾扑火。
1: 还要我说几遍？一开始我确实把它当成负担，但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它是一个机会，而且是唯一的机会。
0: 可现在的情况是，春节前必须给大家分红，这跟你当初培育宁静红不一样，你有充足的时间，可现在没有。哥，
1: 凡凡，如果不趁这次机会把销售权拿过来，以后就没有再好的机会证明给他们看我能行，证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现在我已经证明了宁静红，如果再证明我们的销售团队比薛朱文强，那么接下来办工厂建物流自然是水到渠成。但是要是错失了这个机会，我在他们眼里就只是一个爱捣乱的李梦林，甚至将来都无法使宁静红得到正常的栽种。凡凡，我不能再销售理想，销售承诺，更不能再让第二个、第三个薛朱文继续盘剥我们，然后眼睁睁看着这几代人打下的苹果王国就这么土崩瓦解。你也更不能为了让我躲避风险，而把风险留给了你口口声声要发展、要强大的村子，这不是我们的初心。而且我们选择回乡务农，不也是想努力成为重新链接农民和土地关系的新农人吗？

凡凡，我舍得起期望，也舍得起这条命，但是我舍不起我的支持者。我有静瑶，有大牛，还有你。不管未来有多么的艰难，我们不是孤独的前行者。

0: 寻求外界的帮助。
1: 凡凡，咱们明天一起去找岑县长吧。
2: 莫林啊，你是想主导大运的销售工作？
3: 是的，县长，我们想让全村人看到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能力，进而得到大家的认可，这样一来就能更快地助力宁静红的栽种和推广，也能够让大家看到全新的销售理念。过去大运果的经销权始终捆绑给薛朱文一个人，而把二级代销商拒之门外，我认为这对全村的未来发展是有很大影响的。
2: 宁静村转型确实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县里一直在推进农民转型农商，宁静村的未来就看你们这代新农人了。孟林啊，那你的销售出口在哪里啊？
3: 啊，我们想尽可能的多样化，优质果进大型超市，直营水果超市，把自己变成销售终端，网络直播，面对面介绍产品，举办大型的采摘节，将大运果的高品质直接送到消费者的嘴里边。我相信多管齐下，集三年之功，自主的营销网络必然建成。
2: 舒凡啊，
4: 嗯，
2: 你是一个稳重理性的娃娃，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4: 岑县长，我认为尽管孟林的设想比较大比较远，但我觉得任何规划和蓝图最重要的就是迈开脚步开始走。退一万步讲，就算仅仅完成一部分，那也是向成功迈进了一步。
2: 好，年轻人就是应该敢想敢做。孟林啊，市果办的何主任我可以介绍给你，但是啊，你得和集团公平竞争啊。虽然有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但是路还需要你们自己走，你们要做好扛重担的准备啊。
3: 我们明白了。咱们的销售可以分为这么几大块，首先在村里以百胜书为代表，成立农村事业部，发展乡镇区县市场，然后以凡凡为代表，发展大型超市市场，以我为代表，发展海外市场，最后以静瑶为代表，雇佣退役军人，组建物流团队。大牛，接下来咱们需要一个临时的办公场地，就在你马场的酒吧。只要我们的想法能落实，那宁静人就实现了从庄农汉到新农人的转型。
5: 哎，到那个时候，福寒叔绝对不会再反对咱们推广宁静红了，对吧，叔爸？
1: 大牛，会不会说话？
4: 那还要看大运果卖得怎么样了，是吧，孟林？哎，
6: 这个自信我们还是有的，是吧，静瑶、大牛？
5: 对。
4: 哎，对了。接下来你是怎么想的？咱们怎么做啊？
3: 这几十万吨果子光靠我们几个肯定是不行的。我觉得除了我们的朋友，还得动员全村的人和他们的朋友，只要他们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们就把所有的利润都让给他们，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一级销售商。
5: 对对对，我明白了，多出力多赚钱，关键是这个力还得是自己出的，这个主意好。
7: 你才明白啊，这个从专业角度上来讲叫激励机制。我就跟你说了，平时多读点书，就跟我抗议。
5: 就你文化水平高，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行了吧？
7: 不是，我说的有问题吗？我在跟你讲解这个知识，
5: 你那么专业，你去跟人家说呀，你去写呀。
7: 知道啊，
3: 行了，你俩别吵了。
7: 哎，对了，你之前不是找玄丽帮忙了吗？你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有没有找到合适的代销商。
4: 好，
7: 你看这只玄丽，早就联系人了。你再看看你，
5: 你以为都像你啊就会斗嘴？
7: 我跟你说，
5: 我跟你说，大牛，
7: 你给我等，
5: 给我等着，
7: 咱俩走着瞧，
5: 走着瞧，
7: 看谁先迈出第一单，
5: 迈出第一单。
4: 喂，喂，丽丽。
8: 哎，店老师，久等了。
4: 进来吧。
8: 哎，
2: 还行吧，住得惯吧。嗯，
4: 坐。
2: 这个呢，是给您演出的酬劳，一分钱都不少。我跟他们强调了一下，丁老师带人来了，不管演不演出啊，钱是一分钱不能少的。哎呀，丁老师，这个不行。我跟你说，虽然这钱是好东西，我陆月生也喜欢，但是我是取之有道的，这真不能收，真不能要，你别为难我。
0: 要你拿着你就拿着，这不算是回扣。我要感谢陆老师对我的支持和认可。哎，
2: 不会，我也得感谢丁老师对我的认可。
0: 以后啊，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我尽心尽力，你随时说。
2: 那必须的。
0: 再说了，我的作用不仅仅限于演出，你们宁静果业集团这么大，要是有合适的商机，提前告诉我一声。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真有一个，但不知道对于您来讲是不是商机。
0: 那你说说看啊。
2: 你对卖苹果感兴趣吗？
0: Are you kidding me？
2: 是啥意思？是质疑我的权利吗？
0: 不重要。那你说说看怎么卖。
2: 批发是4块，我跟你说，超市里就没低于9.9卖过。这个价格那得是我这种苹果专员才能给你的。其实值得考虑。这也就是你呀，一般二班人我都不给他。
0: 可以，这个倒是值得考虑一下。
2: 就是。
0: 那这个更得拿着。信息费，干干净净的钱。

0: 凤林那是哭着求我让我给他做苹果专员，我才勉强答应帮他这个忙。所以后来我找了丁红红说了这事儿。
1: 大月，孟林凭啥给你这个权利啊？他也不是集团领导，你就吹牛吧你。
0: 闭嘴走！我告诉你们，孟林拿销售权那是迟早的事儿，我这叫未雨绸缪。别说那些没用的，无论当着集团领导还是村干部，我还是那套话。咋着？
2: 哎，我说大月，你这天天吃烧鸡，这力气都长在嘴上了。我跟你说，你能不能把刚才你说的那些话跟知良？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0: 谁是你？
1: 你不打赌吗？
2: 打呀！
1: 怎么死就是？你家是咋被敲气垫了？哎呀，你还来劲了你！
3: 当年咱村里穷，吃不上饭，啥事儿呢？都靠政府，这还说得过去。可现如今呢，你头顶个小康村的招牌，还靠政府啊？啊？你不怕笑话，那我还怕别人笑话呢。
4: 有政府帮咱，我怕什么笑话？我怕薛志文。我呸！我卖我的果子，关他啥事儿？你要怕笑话，那就辞职，让人家笑话我。
5: 哎，我偏把这个担子压给他李梦玲。你
1: 哎，志亮，你就别再搅和了。我支持傅寒的决定，销售权就交给李梦玲。
4: 这宁静村是让你俩给左右了呀？哎，党组织这是在给我把关定向啊。那咱就开会。村上召开支部会，集团召开董事会，罗福涵、王守年，我是该通知的也通知了，该汇报的我也汇报了，你们看着办，告辞。
5: 哎，你去哪儿？
4: 干啥呢你们？
6: 志良哥，他给咱拉了个大客户。
4: 什么大客户？
6: 卖果子的。
4: 哪儿都卖果子的？
6: 你认识丁红？
4: 我以为你给我找的哪位马王爷。我告诉你啊，少掺和卖果子的事。宁静村有组织给我保驾护航，有陈县长给我撑腰。
5: 哎呀呀呀呀呀呀！县长给咱们卖果子，这下有指望了。天爷呀，打赌还打赢了。大月，
1: 咋样啊？还说赌啥？是赌钱吗？
2: 哎，别溜啊！大月，大月，
7: 咋回事啊？
1: 哎，我说顺子，这今儿个是什么日子？我郎三清是双喜临门呐！
2: 是啊。
1: 哎呀，志良都说了，陈县长给咱们撑腰呢。今年的果子有指望了，
8: 不愁卖了。
1: 哎。哎呀呀，打赌还打赢了。走，吃烧鸡去，
8: 十只烧鸡，
1: 十瓶白酒，一

0: 里乐悠悠啊。
1: 乐总，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不知道我说没说明白。
2: 能为村里着想挺好。
3: 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被王志良给小看了。你看看，就连大月这样的人都能一句话找来丁红红老师，那更何况是其他人呢？李梦林从县上回来，要是县长答应让他来销售的话，那丁红红就将成为咱们村自主出入的第一个卖主。
2: 李梦林去找县长了？
3: 办公室透露的消息不知道吧？群众的力量不可小觑，你看，这没想到大月还能，哎，但是我还是要告诫你一句，以后千万不能跟他们赌博，别捧不起的阿斗。
1: 你说谁是阿斗？王云泽，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阿斗是啥意思啊！去了两年上海，连人话都不会说了，那叫什么叫啊？就一个大月，一看就这样的一个人，给丁红红打个电话就能来了，你不是瞧不起人是啥？
3: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那是夸你呢。
1: 有你这么夸人吗？
2: 好了好了好了，豌豆吃多了，啥成色的日子还有功夫在这磨牙斗嘴啊。我问你，这个丁红红他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
1: 当然是真的了，回扣我都拿了。
3: 回扣？
2: 啥回扣？啥回扣？
4: 你多叫些人啊，叫少了人不热闹。谁请客？你管着呢。我告诉你啊，今天呢不光是吃便宜还吃喜事儿呢。你来了我再告诉你，保证跟抱大孙子一样的大喜事儿。拜拜。哎，小卓
3: 啊，
4: 你坐那儿干啥？

0: 吃烧鸡，来来来，新鲜的烧鸡开席喽！
1: 大郎，你该去去当宰相，今天这么大方，我告诉你啊，我可不赊账。
0: 我家亲戚没当宰相，你家亲戚倒是发财请客的，你问问大家。
2: 就是，谢谢小朱，
0: 坐我这儿，来来来来来。
1: 我管他呢，我就认你郎三清。十只烧鸡，十瓶白酒，正好800，定定发，多吉利啊！哪个要是吃了赊账啊，我穿巧就拽他去见王守田啊！行行，开酒切肉，别退后反悔啊！
3: 来来来，
4: 哎呀，老板娘就是傻话。
5: 我就是给他提供了点信息，让他销售苹果赚差价。这不是回扣，这是信息费。
6: 大月呀，你这是犯忌讳了，你知道不？不管是信息费也好，回扣也罢，不管是啥钱，那丁红红要是不买你的果子呢，那不就麻烦了吗？到时候我想替你说清楚都难。你赶紧把那个丁红红盯紧了，他要是买果子，就让他去找李梦林。这是在澄清你，知道不？明白了没有？
5: 明白了。哎，你，哎。
7: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8: 我明白，你就放心吧，傅寒，在这件事情上我支持你的决定啊。好，那就这样。进来。
9: 桂琴啊，葛有家事要跟你说，你得答应。
8: 志亮哥，你坐下说。我看你喘的。
9: 你说傅寒这个矮砖非要把今年的销售压给孟林，这天马上就凉了，分红下不来，到时候咱们的日子都不好过。
8: 那他为什么不支持你啊？
9: 就是啊，你说这个挨砖的是跟孟林赌气吧，也不像；说是跟薛淑文争气，也未必全是。哎呀，不管是什么道理，只要果子能卖出去，那就是硬道理。桂琴，今天我代表村里通知你一下，你主持一下集团的董事会，动员大家别让孟林卖果子了。算哥求你了呀！啊，
8: 喝茶。
9: 不是，
8: 今年的新茶可好了。哎呀，
9: 哎，带着路上喝吧。
8: 志良，下面我宣布。经董事会研究讨论决定，同意孟林总经销，但是集团管理层面坚持三个条件：第一，宁静红的知识产权要抵押给集团，这是对集团利益的基本保证，这件事情我亲自负责；第二，孟林每次提货最多1000吨，卖完一笔，把款打回公司账户，再提第二笔，这个事情刘总，你来负责。第三，虽然现在大运的销售遇到了困难，但是我龙桂琴的原则不会变。我再次强调，所有流入市场的果子必须是优等品。淑凡，你是质检中心主任，你来把关。
10: 既然桂琴一提出了这个问题，那我们质检中心愿意挑起这个担子。
11: 因为支部书记王志良同志的会前意见和委员罗福涵同志完全相悖，这说明咱们宁静支部对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还有待提高。针对今年果子销售权，从长远来讲，我还是支持孟林同志的。这道理讲多了也就寡淡如水。发言完毕。
12: 困难也是机会，没有困难哪来的利润？我们总不能把自身的问题再转嫁给别人。

0: 你表明一下态度。我支持孟林。我希望集团把这个担子交给我，这不是解决眼下的难题，这是解决未来的问题。你不相信我年轻人，你就是不相信年轻时候的自己。
1: 志良啊，孟林是咱自己的娃娃，干的是咱自己的事儿。我看啊，这事儿你们就应该大力支持。
2: 各位，今天咱们这一步是走出来了，就是不挣钱，我也不想再看别人脸色了。想当年，我一个大姑娘家，裤子破的都露屁股了，都煤块不打补丁的时候，我们不是照样把宁记果业集团的江山打下来了吗？何况今天，所以从今往后，我们不求别人，求自己，就是赔钱。
0: 我们也靠自己。支持李梦林销售的，举手。好，放下。知了也赞同。从长远的利益上来看，我支持梦林。 从现实的利益上看，我希望依靠政府。我是穷人出身，我怕糟蹋钱，更不想看到村里的老老少少为损失钱财而伤心。我作为一名党员，违心地反对迈出自主经营这一步，在这一点上，我不如福涵和同志们。
3: 哎呀，我跟你们说吧，是谁给你们的皮袄，让你们暖和的身子？是我郎三清。要不是我舍下这老脸去当那个坏人，县长能亲自出马给咱卖果子，你们算老几呀？嘿嘿嘿。话又说回来了，啊。 政府还是靠得住的，今年的分红有指望了。呀呀呀呀呀呀！请客的来了，你看我们都吃上了，都喝上了啊！来来来来来，
4: 哪个请客？
3: 大玉，你给我说清楚，你这请的是啥客？
5: 是啊，大玉，你说说吧，你请的是啥客？你打赌咋输的？
6: 那啥时候出来？我刚才在村委会把所有事都和福涵叔说了。你跟福涵
3: 说了？你跟守田说了吗？
6: 说了，我不但跟他说了，我还跟他说，我找这个丁红红帮咱代销果子的事儿。然后福涵告诉我，如果丁红红来了，必须得找李梦林。村里和集团都开会决定了，人家李梦林现在是咱们的代销商。
3: 打住！大玉，福涵说果子交给孟林吧。
6: 对啊，开会决定了，
7: 还真把销售权给孟林了。
3: 相信了，胆子也太大了，你这么年轻也敢相信？
8: 是啊，
3: 你看这厮闹的，你说是大玉输了，我们以为是大玉请客呢，没想到是你输了，你请客呀。刚好来，老狼请客，三成，一桌再上两只。
7: 好嘞，好嘞，好嘞。
3: 行了，别起哄。
7: 那倒要问问你。
3: 谁能证明你跟福涵说了？你们的腿真快。杜老师啊，您在家要注意身体啊。哎，
9: 我身体好着呢。杜老师啊，多谢您的花名册啊。大胆使用招数，老师给你们顶着呢。
3: 好嘞，
9: 那我们走了，杜老师，再见，
3: 再见，再见。
9: 这下好了。
3: 哟，陆哥，陆哥。
9: 喂，
10: 哎，孟林，
9: 陆哥，我给你说个事儿啊，你现在有时间的话，你就来咱那个戏台这儿。
10: 我等你，
9: 在戏台等我，什么事儿啊？
10: 有大事儿，啊？你就来吧。
9: 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啊？
10: 好，那我马上过来。
9: 把钱准备好啊，准备好了。
10: 陆哥说，大伙儿在戏台等我。 有大事要商量，要不你们跟我一块儿去？
9: 嗯嗯，
10: 顺便把村委会同意咱们做经销的消息，也跟大伙儿通报一下。
0: 好，从今天起，咱们四个可就是宁静集团走向世界的销售商了。
1: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0: 乡亲们，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岑县长、知良叔、村支部，包括福寒叔，他们都已经同意了，我来做今年的总经销。哦，陆哥说的没错。
1: 安哥说，孟林，你这个，我跟你说啊，你算是把陆哥给解了套了。我告诉你啊，反正我打赌，我是打赢了，我这可没骗人啊。孟林，我还跟你说一个事儿，
2: 是是是，
1: 我给咱们拉了一个大单子，丁红红啊要买咱们果子。
0: 好啊，那陆哥，你去跟丁老师聊，我只要四块，多的都是你的。
1: 没问题，待会儿我就找他去。
0: 好，
3: 孟林，你真把果子揽过去，准备咋弄啊？
0: 跟陆哥一样啊。
3: 具体咋个办法？
4: 就是
5: 想做经销商拿果子的，可以过来找我们。有人说没有钱，没关系，和我们一样，用你们的分红做抵押。谁卖的越高越多，谁赚的就越多。另外，我再和大家伙说一点啊，我们的名额有限，想要做经销商的一定要尽早。
0: 乡亲们，一会儿我还有几个重要的客户要谈，想做经销商的，明天我们马场聊。散会。
1: 我去跟丁红红说一下。
6: 哎，那钱还没收回来。
1: 哎呀，你自己去跟老狼要去。
6: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1: 哎，孟林。
6: 老狼，你给我站那儿。哎，我刚刚可是听明白了，打赌我们家大院没输，对不对？把钱给了。
7: 没钱，你愿找谁要找谁要去。
6: 你怎么那么赖皮啊你？
1: 输了就输了。

0: 借你的，赶紧给人家川桥把钱付了。这才对呢！正好哈，正好八百，不多不少，欢迎下次再来啊！拜拜，拜拜。
1: 喂，薛总啊，我，小卓，我家里有戏，就跟宝儿联系。时局有变了，
2: 林梦林已经正式拿到代理销售权了，而且她动员全村的人一起卖果子。
1: 薛总，大运涨价了，如果您真的想要，那我的果子也得涨价。
2: 这可是咱们之前说好的，
1: 大运多少，我多少，
3: 卖出去才算吧，高于3块，我是不会要的。

0: 回。
1: 爷，龙总，这是又有啥好道道跟狼叔说呀？
2: 静瑶，
3: 嗯，无论明天多少人报名做销售，我不管他是多小的老板，将来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而且，我们一定要重视互联网销售。我觉得现在的销售主流，一定是在互联网上面。
2: 明白。提高互联网的宣传力度，一定要在互联网上打出一片天地来。
4: 对。
2: 孟玲，我有个提议。
5: 要我说呀，这人呢，得相信缘分。咱和孟林就有缘分，你说说，如果要不是他得这个奖的事儿啊，那丁红红认识咱们是谁呀？这钱咱能挣着吗？是不是？
6: 对了，我正准备跟你说他呢，
7: 以后见到丁红红你往实稳重，你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就不难为你们在一起奋斗。
5: 行，都听你的。
7: 哎，那丁红红就给了你10000块钱？
5: 没有，还有99万没给呢，你跟他要去吧。
7: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是不是？
5: 我也没不正经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就给一万。

0: 万块钱，你怎么翻来覆去的？怎么混呢你？那这样吧，吃完晚饭你带两只烧鸡去感谢一下人家。哎呀，这都几点了，去不合适，明天再说吧。
1: 谁说让你自己去的？我跟你一起去，顺便谈谈业务。
2: 谈啥业务？
0: 卖苹果呀。
3: 妈妈，我要新架子鼓。
0: 好，好，好。
3: 你好好练，练好了，妈妈就给你买，好不好？
4: 好，
3: 快练。我要新吉他。你别在这起哄了。什么情况啊？你们照什么相啊？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5: 尊敬的南书凡女士，今天是我们把大运的销售权拿到手的日子。虽然今天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但是因为这件事而变得不平凡。在这个伟大的日子里，即将要诞生一个奇迹，因为有一群不服输的年轻人即将登上世界的舞台，一展他们的风采。所以，我们要铭记理想。 这么重要的日子，难道不应该拍个照留个纪念吗？嗯，好，哎，静瑶，哎，你把那个苹果伸直一点。好嘞，对，大牛手伸高点。嗯，一秋哥，嗯，你把那苗啊举出来。哎，对，好，开始了啊。

0: 喂，您别催了行不行？来人了，你再说我给你带个放牛娃回来。呀，陆老师来了，嫂子也来了。
1: 来了来了，
0: 快进来吧。
1: 哎，好嘞好嘞好嘞，
0: 随便坐
2: 啊。不好意思啊，丁老师休息了吧？这是
0: 还没呢，
1: 给你带了两只烧鸡来了。
2: 哎呀，还行，屋里挺暖和的。你这空调开得太热了吧？
1: 是啊，坐远点，这么热。丁老师，这么晚打扰您，您别介意啊。没有别的意思，带了两只烧鸡给你尝一下，感谢你对我们家大院的关心啊。
0: 这么客气。
1: 他就跟你说了一句卖苹果的话，你就给了他10000块钱啊。
2: 你看我都说了你不行了。
1: 哎呀，我批评我们家大院了，我跟他说了，丁老师可是大人物，要是丁老师不嫌弃我们，我们呢就跟着丁老师赚我们该赚的钱。
2: 对，对对对。
0: 我昨天呀、跟我一个姐姐联系了一下，哎，没想到你们这苹果他还真要，一个小超市够一个冬季的货，大概也就10000斤吧，赚不了多少钱。
2: 这行啊，几万斤的那……
1: 哎呀，不少了，几万斤可不少了，卖给超市一斤赚3块，那轻轻松松的。我们的批发价就5块而已。
0: 不是陆老师说4块吗？怎么就涨价了呢？我，
2: 对呀、啥时候涨的价呀？那也不知道呀。哦，
1: 不是开大会说了吗？你忘了？
2: 是，给忘了。
1: 是这样，现在总经销他成了私人，他从集团4.5块拿出来，他自己还要赚5毛。其实丁老师，这个价格不算贵，超市一斤9.9块呢，你给他8块，人家还赚不少呢。
0: 行，5块也行，不过我真发不到8块啊。人家是有条件的，所有的果子呢都要过选果机，不能有霉心病。最次的果子啊，不能低于70，有疤痕的、着色不均匀的，不能高于4块。然后明天我联系一下，看看是他们过来一趟，还是说我代表他们跟你们签约啊？
2: 都行都行，如果去的话，我肯定做好接待工作。
1: 那谢谢丁老师啊，谢谢你，谢谢你，
0: 太客气了。
3: 下面我们有请菲菲总上来给大家讲几句。
4: 亲爱的家人们，因为你们的努力付出，本季度公司出色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特别感恩的是，营销策划中心以郭璇丽女士为代表的家人们完成了营销策划，受到了客户的巨大好评。来，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璇丽。
5: 好好好，了不起！
6: 谢谢谢谢。
4: 璇丽啊，在座的都是你的亲人，包括我在内，有什么需求尽管提出来，大家为你共同解决。
7: 是啊，是呀，是我支持你。
8: 对啊，
9: 我还真有点私事儿想求大家。前两天啊，我大学闺蜜专门给我打了电话，跟我求助。他们村今年的苹果，因为和原来的合作商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开始寻求新的合作伙伴。这个村子大家不一定知道，但是说起这个村的村办企业，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宁静果业集团。相信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大运果被誉为良心果、致富果、幸福果，所以我希望各位能量巨大的家人们能发动起身边能量巨大的朋友们，和宁静果业达成长期的合作。我在这里代表我的大学同学，感谢我亲爱的家人们，感谢亲爱的菲菲总。
10: 志良啊，孟林拿到销售权了，咱得给娃包顿饺子，猪肉要5花肉，白菜要绿白菜，就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土白菜。
11: 哎，我知道。
10: 来，拿着钱，拿着。
11: 谁？不是，您既然拿我当亲儿子，为啥花1分钱都要自己掏呢？你说这天底下哪有儿子花年迈母亲钱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再说了，我娘走得早，能让我有个娘孝敬着，我这心里踏实。咱们能不能不生分呢？
10: 志良，我也给你算一笔账，我本来想进养老院的，你们不让我去，这一大笔钱省了吧？我还有粮农果园呢，入股了， 年年分红啊，我这钱不少了，也就是时不时的给孟林补贴点儿，我没地方花钱去啊。你把这钱拿着，我要这些钱没用。
11: 行，那我就拿着吧。哎，沈啊，你可把孟林惯坏，这刚揽了个销售权，还不知道这果子到底卖不卖得出去，你看把你这心里热乎的。
10: 我还能在这人世上活多少年呢？啊，
11: 说啥呢我是。
6: 王志良，你跟我出来。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跟孟林和我那个孽障说一声，宁静果业集团的事别让我娃伸手。
4: 既然你爹不同意，这件事儿你就别再参与了。万一咱把果子给了人家，钱回不来，那可真就麻烦了。
5: 在这儿写上你的名字，还有你的销售数量。
6: 不说报名，我销售3000吨。
4: 干嘛呀？你别管，你干嘛呀你？
3: 你要是还掺和这事，我死在你面前！
4: 你死，我死行了吧？
3: 你，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提

0: 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他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他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他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年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8: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9: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10: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11: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2: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11: 你到底想要什么？
13: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4: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12: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8: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1: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好酒源

0: 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越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说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李亦飞、张宇普、庄严出席；
1: 全区基础教育优化布局工作推进会召开，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习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优化布局，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亦飞在吴中市石嘴山市调研时强调，要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全力以赴抓产业、保安全、促消费、惠民生。
1: 宁夏各地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0: 国庆假期，全区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交通运输部门全力保障平安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上午，自治区在银川烈士陵园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

0: 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等与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激励引导全区各族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坚定理想信念，赓续红色血脉，接续团结奋斗，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在银省军级领导参加。
1: 英雄不朽，山河永念，苍松翠柏环抱中的烈士陵园，秋风轻拂，丰碑矗立。广场上各界代表整齐列队，神情庄重，目光凝注于纪念碑上，现场气氛肃穆凝重。礼兵就位，随着嘹亮的口令，礼兵队伍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至纪念碑前。九时整，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国歌，嘹亮的旋律在陵园上空久久回荡。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垂首默哀，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礼，向先烈表达崇高敬意。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依次抬起九个花篮，缓缓涉级而上，将花篮安放在纪念碑前。这九个花篮分别由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协、驻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银川市四套班子、区市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属、中国少年先锋队敬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六个金色大字鲜亮夺目。李逸飞缓步上前，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郑重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各位领导同志和各界代表向纪念碑行注目礼，

0: 并缓步绕行一周，依次瞻仰纪念碑并献上鲜花，追思烈士追求真理、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表达对先烈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敬仰。最深的悼念是铭记，最好的纪念是传承。参加仪式的各界代表一致表示，新时代新征程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从中汲取勇毅前行的磅礴力量，坚决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9月30号，全区基础教育优化布局工作推进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用力深入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

0: 发展新局面，聚力建设教育强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提供有力支撑。
1: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李逸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坚持把基础教育优化布局作为建设教育强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前瞻谋划布局，统筹推进落实，促进城乡教育布局更加科学，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办学质量稳步提升，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显著增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引，有力有序推动基础教育优化布局走深走实，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加快形成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发展格局。李逸飞指出，要锚定基础教育优化布局的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科学务实、精耕细作，接续推进各项工作，多渠道扩大教育资源供给，盘活用好现有资源、可置换资产，高效配置师资力量，始终高度关注困难学生、低年级寄宿学生、留守儿童等群体，落实好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就学政策，加强特殊教育、专门教育学校建设，持续提升保障水平，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有效满足各阶段学校教育教学需求。李逸飞指出，要抓住契机乘势而上，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坚定担当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加强学生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和劳动实践，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依托部区战略合作、闽宁协作等机制做好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持续推进城乡学校发展共同体建设，要锻造高水平教师队伍，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健全教师能力分级分类梯次进阶的培育体系，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要坚守教育公平底线，扎实开展教育常态化帮扶，建立困难家庭子女升学指导帮扶机制，规范基础教育治理，以有力举措保障教育公平。李逸飞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协同育人、跟踪问校、支持保障，着力构建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实施、部门协调推进、市县主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久久为功，抓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落实。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有关部门和市县区及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做了发言。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在主会场参加。
2: 9月28号至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到吴忠市石嘴山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精耕细作强产业、抓项目，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扎实做好十一国庆期间安全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让各族群众平安祥和、欢乐过节。
1: 李逸飞深入青铜峡市城乡供水工程、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宁夏日盛高新公司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现场，调研重大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向广大参建人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全区一盘棋，深挖增长潜力，对照全年目标任务补短板、赶进度，齐心协力扩投资、沿链条、拓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向优向好。要在确保质量前提下，按时序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盯紧抓实施工监督管理，节约集约用好每一笔资金，切实做到工期不延误、安全不出事、工资不拖欠，全力打造精品工程、民生工程、廉洁工程。在利通区高闸镇现代农业产业园，李逸飞了解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农田高效节水灌溉情况，指出要全面落实四水四定原则，大力推进农业转型升级，拓展增值空间，坚持科技赋能引领，统筹做好模式创新、品种优化、产销对接、品牌培育等工作，让有限的土地和水资源发挥最大效益。李逸飞到惠农区尾闸镇西河桥村、平罗县头闸镇中心卫生院和渠口乡六阳村，调研基层党建、基本医疗服务、农村居民饮水等工作，并随机走访部分低收入群众，强调要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平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为重点抓产业、促就业，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创新优化大病导医、重点疾病动态分类管理、居家药学服务等机制，推出更多便民利民举措，解决好群众看病烦、看病贵的问题。李逸飞还到吴中市新鲜农副产品市场、石嘴山市贺兰山缺景区查看节假日期间市场保供、促进消费等情况，看望慰问一线值守人员，叮嘱相关部门要丰富市场供给，保障质优价稳，加强食品安全检测，开展多种形式文体健旅商融合的节日促消费活动，强化旅游景区、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全力排查整改火灾等风险隐患，让人民群众放心消费、平安过节。自治区领导楚伟参加。
0: 山河埋忠骨，史册载功勋。在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宁夏社会各界群众来到银川烈士陵园，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致敬舍生取义的时代英雄，从不朽的红色精神中汲取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

0: 在银川烈士陵园，78岁的老兵杨全禄站在烈士纪念碑前深情驻足。作为一名戍边战士，杨全禄曾在贺兰山戍守近20年，见证了一代代官兵为国防建设奉献与牺牲，其中他的一些战友便长眠在了这里。
1: 参加这个烈士纪念日，他即使啊对革命先烈的一种深情回望，也是一次啊深刻的思想洗礼，也是一种伟大精神的传承。我们对革命英烈最好的纪念，对伟大精神最好的传承，就是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愿，把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推向前进。
0: 从烽火硝烟的革命年代，到建设祖国、守护家园的和平岁月，无数革命英烈前赴后继，舍生取义。今天，人们以庄重的仪式寄托哀思，追忆峥嵘岁月，弘扬红色精神。
2: 站在这里，心里百感交集。先人当年为国挺身而出，我们一直引以为荣，感谢国家没有忘记英烈。我们也会永远铭记亲人的选择，也会将英雄的故事讲给后辈听，传承这份家国情怀，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
0: 对英烈

0: 实干告锐先烈。
1: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定向培养军士，我觉得应该强化自己的体能，然后强化自己的作风，为祖国的强国强军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2: 曾经先烈们为了国家和人民抛头颅洒热血，如今他们的理想已经实现。我们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在和平的土地上幸福生活。我会牢记先辈的付出，好好学习，强健体魄，报效祖国。
3: 在石嘴山、固原市和中卫市，各界干部群众分别来到贺兰山烈士陵园、长城梁烈士陵园和中宁县烈士陵园，参加纪念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4: 一朝同军，终身报国，只要国家需要，一声令下，我们随时响应号召，重返部队，保卫祖国，用实际行动践行若有战，招必回的庄严承诺。
5: 参加进献花篮活动，让我心中满怀崇敬。如今幸福安稳的生活，是烈士们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我们要铭记英雄，缅怀先烈。今后我会珍惜时光，努力学习，传承爱国精神，争做新时代美好少年。
6: 国庆长假临近，宁夏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做好百姓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市场平稳运行。
7: 此刻我是在盛世春天批发中心，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米面粮油肉蛋奶货源充足，琳琅满目。
8: 这两天销量咋样
9: 啊？你知道我们这个榴莲是我们的那个 top 商品，这两天我们销量1-2万个，
7: 一天1-2万个，
9: 对，
7: 这么厉害，
9: 特别火。
7: 除了这个还有啥？
9: 还有我们的蔬菜，有我们的西红柿呀、黄瓜呀。
7: 销量大概在
9: 西红柿我们现在大概能卖个500-600公斤，然后黄瓜也是的，也同样的，就一上来到中午就没有了。
3: 记者在商场内看到各类蔬菜水果日用百货一应俱全，货源储备充足，前来选购商品的市民络绎不绝。
7: 怎么会想着一次买这么多？
10: 便宜，新鲜程度非常好，然后那个商品特别齐全，货物非常充实，就给人一种购买欲。
3: 商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保障国庆长假市民的购物消费需求，卖场加大备货力度，多措并举做好节日市场保供工作。
11: 我们是有7000多种商品，各个品类涵盖生鲜食品百货，然后所有的品类都有，能够充足地保证我们十一假期的家庭囤货呀，然后小长假的出行呀，包括企业的一些福利团购呀。
3: 根据市场需求，各地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加大热销品备货力度。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全区重点监测的9家批发市场和25家零售企业，蔬菜、大米、面粉和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能够有效保障节日期间市场需求。
12: 十一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探亲访友出行客流集中叠加，宁夏各部门积极联动，提前部署，统筹调度，为群众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3: 连日来，宁夏交通运输部门抓好重大危险源提及管控、风险防范、保通保畅、应急值守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假期群众出行安全顺畅。9月30号，记者在升级改造后的青银高速银川滨河服务区南区看到，服务区车辆明显增多。作为宁夏首个商场式高速公路服务区，这里已经从过去的歇脚点变成了打卡地。
13: 我们是从这边路过，然后到咱们这个服务区，商品也比较的齐全，而且价位也很实惠。
14: 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双节之前呢，为出行的群众提供更美好的体验。所以说，我们加班加点呢，将滨河服务区南区呢以最快的速度，然后呢充装启用。
3: 为迎接出行高峰，银川汽车站延长了运营时间，加密客运班次，并提前对所有工作人员、司乘人员开展安全培训。
15: 增加了我们的三品安检岗，增加我们售票检票车辆安检岗位，同时呢我们也会增加开通我们的这个车辆出站查验通道。
3: 在银川机场，围绕双节旅客流向特点，针对华东、华北等热门区域，采取新增、加密、换大机型等多种方式组合发力，确保旅客出行需求。 据介绍，今年国庆假期预计累计完成运输航班起降

0: 1550架次，旅客吞吐量22.1万人次。10月1号，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将迎来客流高峰，主要以旅游、探亲、学生为主，热门方向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预计发送旅客8.6万人。车站将通过增开安检通道，推出萌娃百宝箱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 我们以精细化服务为主线，车厢内呢配齐各类便民服务用品以及应急药品，同时呢我们要加密巡视的频次，用平稳有序的乘务组织来保障旅客的温馨出行。
0: 同时，为应对出行高峰，宁夏公安交警提前部署警力，加强重点高速路口、交通枢纽及景区周边巡防，前置清障救援力量，聚焦节日高发违法，加密夜间午后巡查频次，坚决消除路面显性安全风险。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9月29号至30号，2026年宁夏生态环境执法技能比武活动在宁东生态环境执法实战实训基地举行。比赛设置理论知识、非现场检查、污染源自动监控、VR 实操等五大科目，全方位检验执法人员综合业务水平。银川市近日开展燃气夜查行动，重点对流动摊贩瓶装液化气使用情况进行突击检查，提升经营者安全责任意识。截至目前，银川市已开展节假日督查、联合夜查等专项检查10轮次，查处燃气违法违规行为78起，摸排查实黑气瓶违法线索6条，全部移交公安部门。9月29号，盐池县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农特产品展览展销启幕。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开展农特产品和美食展览展销等，集中展现三农工作成效和乡村振兴新面貌，激活城乡消费市场。平罗县近日举办民族团结一家亲广场舞健身操展演活动，17支舞蹈队参加展演，展现新时代各族群众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今年以来，平罗县通过开展宣讲教育、邻里互助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搭建各族群众沟通交流的平台。9月28号，西吉县第3届科技筑梦创新未来科技梦想启航节启幕，活动设置科普创作、现场竞赛、科创工坊等5大板块，以多元形式搭建青少年科创展示、交流、实践平台，进一步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校园氛围。
2: 秋风萧瑟，山河肃穆。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宁夏这片热土曾见证无数英雄儿女挺身而出，浴血奋战。他们怀揣理想，甘献此身，用一腔热血浇灌出今天的安宁与繁华。
4: 共和国生日来临之际，让我们向烈士致敬。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今天中纬度西风带槽区东移过境我区，冷空气快速南下，全区出现了大风降温天气。今天夜间随着低压槽快速移出，10月1号起我区重新受大陆高压脊控制，天气全线转晴，阳光充足，空气质量优良，气温开启小幅回升模式，全区最高气温回升至20到22度。10月2号全区维持晴间多云天气，无降水无大风，大气通透，光照充沛，气温继续回升，全区最高气温升至23到25度，白天体感温暖舒适。10月3号受北方弱冷空气活动影响，全区大部地区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平均气温再度下降5到6度，最高气温回落至18到20度。六盘山山区有短时零星阵雨，雨量小，对出行影响较小。4到7号全区以晴天少云为主，整体天气晴朗通透，非常适宜户外活动和秋收晾晒。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6到22摄氏度。石嘴山晴，4到21度。吴中晴，6到22度。固原晴，4到17度。中卫晴，7到23度。宁东晴，7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院子里有一株槐树。据朱德妻子康克清回忆，会议期间他和朱德曾住在这里，已记不清住在哪个房间，唯有窗前那株小槐树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如今这棵槐树已有百余岁树龄，它是遵义会议的见证者。第一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会议的议程尚未完成，第二天的会议仍在傍晚继续进行。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过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受伤未愈，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会场的。开会期间他还在发烧，在发言中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参与指挥红军。接着王稼祥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任意承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曾对因脚伤做担架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王稼祥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 王稼祥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后一直争取的人，毛泽东还争取到了张闻天，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长征当中一路走着，就一路在那议论第五次围剿战役当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就让王稼祥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因此啊，王稼祥最早提出应该开一会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2: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第四个发言，他发完言啊，王稼祥就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直接提议啊，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0: 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红军总司令朱德接着发言，他直接把矛头对准李德，指责李德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后被送往苏联，并在莫斯科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3: 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了，成功越狱以后呢秘密地到了苏联，还在苏联红军里边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那么他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派到中国来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跟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在上海就有交往。
0: 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 1933年9月底，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缺乏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3: 虽然李德有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懂军事理论，可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不会讲中文，他完全是凭着书本上的那些理论、那些教条来指挥红军作战，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是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盲目指挥，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0: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是带着一身硝烟来参加会议的。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彭德怀的感受很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为了保卫广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宰卖爷田心不痛。
4: 广昌战役期间啊，李德博古曾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疫方针，主张一敌一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途出击的战术来代替游击战或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只会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0: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会上发言中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湘江战役后，聂荣臻腿部受伤，他带伤参加会议。他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正当会议开到一半，一封紧急电报传到了会场，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彭德怀立即奔向前线指挥战斗。争论仍在继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在长征前曾在白区负责公运工作。在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5: 会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因为军事路线是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军事路线，很多人一下就能接受了。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的否定的话，会造成大量的混乱。所以在开这一会议之前啊， 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就已经商定好主要讲军事路线问题，这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0: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1: 他在会上啊现身说法，指出军事上犯的错啊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人敢提议，因为一提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这点帽子吓死人了。
0: 接到周恩来电报赶来开会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会上讲到了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3: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非常严重，他决定要把红五军团的这个经历向中央做个汇报。
0: 李卓然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34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堆，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
4: 博古、李德推行错误的班加式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携带大量的笨重器件和各类辎重物资，行军队伍拥长拖沓，为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安全转移，红一红三军团正面的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前程担负断后的任务。前线将士啊，连日浴血奋战，最终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人员牺牲。
0: 李卓然说完，与会人员陷入沉默。朱德气愤地说，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如果再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下去。朱德的话说出了一线指战员的心声，毕竟谁也不愿意老是跟着打败仗的领导一起干。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2: 毛泽东所说关键的一票，主要是讲王稼祥遵义会上发挥的作用。
0: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起身表达了不同意见。凯丰原名何克全，1927年加入共青团，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凯丰支持博古，同情李德，认为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 凯丰还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去打的。毛泽东听后不气不恼地说，《三国演义》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丰都很精通。
6: 毛泽东听后问凯丰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都讲了些什么。凯丰也被问住了，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0: 毛泽东和凯丰的争论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翻译武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丰在说些什么，别人为什么发笑。武修权没对李德细说，只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中国古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的大会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简洁的发言和讨论。武修权回忆说，虽然会议的氛围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陈云、邓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邓小平坐在角落做会议记录，他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录指出，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博古尊重大家发表意见，没有刻意压制反对意见的发言，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会议结束时已入深夜，遵义会议的第三天，二十名与会者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2: 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啊，提到了分散兵力的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从而大大的分散了红军兵力。在实施突围时，又指挥无章，行动无序，使突围啊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遵义会议之后啊，这些军事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统一了全军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7: 从此呢，长征中的红军打仗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灵活机动为主啊，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回到了毛泽东冲上井冈山以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0: 遵义会议还做出了以下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 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呀，实际上就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0: 从此，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7: 我们可以设想，遵义会议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啊，不把毛泽东甄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征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很难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使我们党啊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呢，是从大的逆境走向大的胜利的转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摆脱危局、困局、险局、死局走向坦途的转折。所有这些转折就构成了中国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伟大转折。
0: 会议落幕当晚，毛泽东走出会议小楼，望着遵义古城的夜色，连日来的郁结与忧虑一扫而散。多年后，毛泽东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决议字字千钧，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了为了党、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事业应有的胸襟。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破化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3天的遵义会议结束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还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博弈中，在无根据地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考验。遵义会议后，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军即将继续踏上新的征程。前路漫漫，但有了新的党中央的指引，一切都改变。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界行走，为宁夏停留，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塞上江南，神奇宁夏。他曾是园林设计师，用心描绘出酒庄的中式风韵。
1: 可是我觉得建筑就应该秉承我们自己中式的这个元素。
0: 红砖墙、石头柱、茅草檐，自一首无声的诗歌回响在宁静的贺兰山下。
2: 但凡酒庄有一个科班出身的，或者在酒庄干过有经验的，他都干不出来这种事儿。
0: 而他则是这乐章中的灵魂舞者，在酒窖的芬芳中起舞，将一颗颗葡萄化

0: 做美酒，酝酿出独特的心声。
1: 我经历的那都不是坎坷，现在让人听起来，我那都是我丰富的一个
2: 人生的
1: 经历了啊。他好像是醉呀醉醒我相思梦。
0: 贺兰山下，葡萄藤蔓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这里是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一片被阳光宠爱的土地。北纬38度的黄金纬度赋予了它独特的魅力，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让每一颗葡萄都沉淀出丰富的风味。贺兰山犹如守护神一般伫立，黄河水温柔地滋养着这片沃土，无数酒庄如珍珠般散落其间，每一家都有其独特的故事与风情。今天将继续这里是宁夏贺兰山东麓酒庄漫步指南。在走进这家酒庄之前，我从未想过现代人眼中高雅神秘的葡萄酒庄会以这样的形式呈现在我的面前。说是酒庄，我更愿称它是一座具备了酿造葡萄酒所有必要条件的中式小庄园。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惬意生活大抵如此。葡上虽小，但名气很大，因为贺兰山东麓第一支马瑟兰葡萄酒就是这里酿造的。
2: 这些就是马瑟兰了。
3: 对，是。
2: 咱目前大概种了多少马瑟兰？
3: 我们目前有200亩的马瑟兰。
2: 那还是蛮多的了，应该是占据我们一半以上的。
3: 对，是。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人种，尝试了一下，我们当时第一批种了40亩。哦，就是这一片老园子，现在已经15年了。
2: 啊，所以这些我们能看到的就是15年的这些藤了。
3: 对，是的。哦，已经很粗壮了，跟我们的胳膊一样。我们做出来酒之后呢，参加了很多国际上的比赛，然后也获了很多金奖。后面的大家觉得可能这个品种确实适合宁夏，都跟我们一起种了很多的马瑟兰。
0: 在发现中国2016葡萄酒峰会上，葡上酒庄的马瑟兰被国际顶级酒评家联合推荐，跻身年度10大中国葡萄酒。自此，葡上马瑟兰在各类国际葡萄酒大赛上屡屡斩获金奖，以及独特的风味和深邃的口感，成为这片土地上的骄傲。在这个虽小但充满灵魂的酒庄，夫妻二人携手共筑起一段醉人的人生旅程。
1: 其实刚开始刚回来酒庄的时候，一起在管理的，
2: 对，应该都是一起在做。
1: 对，然后经常吵架，吵到最后就是说不行，不能，酒庄琐碎事儿太多了，不能为一件事儿就吵架，这日子还得过吧，总得把工作和生活分开。然后我们俩就商量开始分工，然后就是你，他主要管理啊、种植啊这方面，然后就推广呀、酿酒我来做，然后你主管的地方你做决定，但你可以跟我商量，我可以提意见。酿酒呢，我每次品酒呀、调酒呀，都是我们一起，他来提意见，但是最终决定权在我。
2: 拍板在你这里。
1: 对，
3: 很多时候两个人之间的意见，就是因为本身性格不同，他们本身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不可能完全一样，但肯定是彼此之间要互相交流，无论是从生活还是从工作上。我觉得这是我现在目前的觉着的最大的一个智慧。
2: 哎，我感受到的可能不仅仅是企业的这个运作的智慧，应该是家庭当中如何和谐相处的一个智慧啊。
1: 对，
2: 这可能是
1: 其实都是一样的，
2: 都是一样的。对，
0: 他曾是园林设计师，用心描绘出酒庄的中式风韵，红砖墙、石头柱、茅草岩，似一首无声的诗歌，回响在宁静的贺兰山下。而爱跳舞的他， 则是这乐章中的灵魂舞者，在酒窖的芬芳中起舞，将一颗颗葡萄化作美酒，酝酿出独特的心声。

0: 这个地方是陈酿的一个部分了。
1: 对，基本上发酵结束之后，我们现在所有的酒都会在那个桶里陈酿12个月。其实前几年的时候，我会选择入门款的酒不进橡木桶，但是经过2年的实验，我发现不进橡木桶的酒跟进入橡木桶的酒是不一样的，它的口感柔和度就要比直接装瓶要好很多。
0: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历经了一段时间的经验之后摸索出来的，但因为你应该也是属于半路出家哈。
1: 对，
0: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怎么摸索出来这些，或者说最开始关于桶啊或者酿酒这个部分，那肯定有自己经历的一些坎坷了。
1: 对，我经历的那都不是坎坷，现在让人听起来我那都是我丰富的一个
0: 人生的经历
1: 了啊。但凡酒庄有一个科班出身的，或者在酒庄干过有经验的，他都干不出来这种事儿。比如说第一年的时候，那个10吨的罐，我们收了9吨葡萄，我就想，那反正10吨罐嘛，我放9吨葡萄一定能放下啊。对，然后一做罐的也告诉我，我不会偷工减料，罐肯定不会小。
0: 对，
1: 所以我们当时为了方便呀，在一个罐里又好照顾，然后就都放到一个罐里。结果在发酵高峰期的时候，因为那个二氧化碳一冲上来的话，它不是体积就上来了啊。然后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晚上12点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来打循环，泵一开，然后唰就开始溢罐，就是那罐就变成了红色，然后那个红色的那个葡萄汁儿、酒液，对，就下来了。
2: 初次酿酒，他将罐装得太满，酒液溢出，洒满了他的笑声与汗水。
0: 现在来讲，因为已经做过这么多年尝试了，
1: 对，
0: 一般来讲，这个10吨里面放几吨的？
1: 7到8吨就可以了，
0: 要留够足够多的这个
1: 空间。
0: 对，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在探索过程当中，
1: 对，
0: 可能你经历过这样的一些失败或者挫折，能够成长得更好一些。
1: 对，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我们还遇到过很危险的事儿，因为前几年2013年的时候，就是酒庄周围其实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酒庄，这么多人，
0: 没有接触这么多。
1: 对，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们要把门窗关好，万一谁晚上进来使个坏或者是什么啊，我就把门和窗都关好了，就会回到会所这儿睡觉了。早上6点起来，醒来之后我先去打循环，我进去了，其实当时离门也就1米多2米的距离，我站在里面蹦开开之后，我就觉着，哎呀，我说我这两天可能太累了，因为一直是采收呀，然后炸鸡就在酒庄，我说可能没有休息好，我就觉得头闷闷的，晕乎乎的。然后紧接着我老公就进来了，他进来以后他反应过来，他说不对，他说我们俩缺氧了，他就拉着我往外走。我当时其实已经腿都拿不动了，他是把我拖出去，还好那个距离不是很长
0: 啊，
1: 对，他把我拖出去，出去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因为葡萄发酵是需要氧气的，
0: 对，
1: 我把门和窗都给关住了，他仅有的那一点氧气就基本上耗完了，
0: 对，
1: 所以我进去之后其实就已经是那个
0: 缺氧的状态，
1: 对，缺氧的状态。
2: 那一刻，二氧化碳弥漫的酒窖仿佛成为舞台，他在其中沉醉，梦与现实在此交汇，迸发出生命的活力。
1: 我现在经常给朋友讲，我说，哎呀，当时要不是他那天在，他不是及时发现，我说我是不是就第一年就牺牲在车间了？
0: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你说的还比较淡然，但是从我们旁观者来讲，我觉得真的很危险。
1: 对。后来我开始就因为这些事儿，第一年酿酒的这些事就是经验教训啊，我就发现理论知识还是非常重要，我就开始补理论，然后去跟着倪娜老师去学，然后去考国家级的品酒师、酿酒师，还有那个 WSET 都去考，就从多方面的去学。
0: 那酒标还是蛮有特色，反正我的直观感受，我知道它是咱们葡萄藤，
1: 对，
0: 但我觉得它像颗心脏一样。
1: 它是一个个性酒标，你发现它这个酒标的纸张是不一样的。你像正常的酒标，它会是防水的，
0: 对，
1: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把酒去冰一下，
0: 是，
1: 然后酒标颜色深一点或花一点，它不容易脏，
0: 对。
1: 但是我们会以白色为主，它这个酒标又是吸水的，主要是。

0: 因为我们要，这个酒标要可以点出葡萄，我可以给你示范一下，就这样蘸上一点，就这样。一点
1: 哦，
0: 一点，不要去涂它，然后轻轻的一点，
1: 一点点把它蘸上就好。
0: 对，
1: 但是自己指纹的这种感受，
0: 对，
1: 我也
0: 你可
1: 来
0: 以
1: 体验
0: 身
1: 两
0: 上的
1: 下。
0: 也来，你把周围都点满。
1: 哎呀，我觉得这个特别的棒哈，这个
0: 对，
1: 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觉得虽然现在不能太直立哈，因为它有点那个水还往下流，但是我觉得大家能感受到的就是，其实因为我们的蒲扇给我一进来的感觉就是融会了我们中式的美学，那其实它就像一幅中国的水墨画一样。
0: 对，它干了之后，因为咱们知道酒里面是酸盐啊，然后纸张上面是油碱，它酸遇碱之后，它会成一个墨色的感
1: 对，
0: 觉啊。
1: 是。
0: 再好，你这个点的这个，它下面不是还留了一点，它慢慢渗进去之后，就是上面浅，下面深。就会有一个层次感。我老公不是他之前是学那个园林设计的嘛，这个酒标也是他设计，他就想着就我们所有的东西就是能有我们个性化的东西在里面，有我们的想法在里面。
2: 葡萄园里，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伴随着微风的轻吟，讲述着季节轮回的故事。每一次浇灌与修剪，都是丈夫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告白，而每一次酿酒与发酵，则是妻子对生活的热烈回应。
1: 马瑟兰作为我们的一个主打的单品吧，然后现在呢，其实我们包括像赤霞珠，包括现在两位说，马尔贝克还有小维尔多，他们也已经正在生长过程当中了。未来我们也会看到他们。那两位有没有对我们的酒庄的未来有一些可能目前现有的一些规划？希望它能够成长成为什么样的一个模样？
3: 以前呢，我们是大概有几十亩地，现在有300亩，所以虽然数量上来了，但是我们的质量的把控是依然很严格的。所以我们还是想着能够保证现有质量的情况下，能够再有一些技术上的提升啊，酒质上的提升。虽然数量多了，但是还是得要把控好
1: 品质
3: 的品质
1: 啊。好，太接地气儿了，你来说点。天马行空的，
0: 我就是想做点，我就是想做点，不一样的。我要尝试更多的，因为单酿做的多了之后，我就想着混酿，因为混酿是别人无法模仿的，而且是肯定每一个酒庄做出来都是不一样的。其实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我在那有一片地种点白的。今天你也看了，我
1: 对，全是紫色的。
0: 对。
1: 好，那我们就共同祝愿二位的紫色梦想能够开出，这个灿烂的果实。
0: 谢谢谢谢。
3: 是。
2: 闲暇时分，二人携手漫步于葡萄园中，贺兰山下炙热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映照出岁月的静好。在贺兰山东麓的怀抱中，夫妻二人不仅酿造出令人陶醉的美酒，更酿造出一段关于执着与爱的传奇。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倾听大地的低语，与岁月对话，用心谱写出生活的乐章。正如他们所说，酒如人生，唯有用心酿造，方得美满。

如果安定，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义，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绝不要骄养。 祖父但凡足矣，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我别，愿你们都健康。竹节。

0: 1949年8月27日，
1: 像江姐一样为新中国建立而牺牲的党员烈士，有名有姓的达370多万。致敬先烈，铭记历史。

0: 段参谋，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哦，
1: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饭也不吃。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2: 今天他们在仁川登陆了，党中央毛主席警告，不准大过三八线。但是他们把我们的话当耳旁风，还试图占领整个朝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强盗拿着枪指着我们母亲的头，让我们当奴隶，这绝不允许。我们15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
3: 15军是一支从大别山打出来的部队，山地战经验丰富。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圣山最前沿的阵地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呈凸字形楔入敌人防线，金化至金城公路犹如斗士的两只铁拳，凭据这两个高地，金化至金城公路均在我火力控制之下，极力与我军开展冷枪冷炮打火把活动，美军对这两个阵地视若眼中钉肉中刺，敌人胆敢从这里搞，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山地战的特长，你坦克望山兴叹，进沟则如憋进釜，有来无返，你步兵上山不易，逃跑更难，我坑道阵地如孙行者进了铁山宫。

肚皮内，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一回我们可要用我们的特殊作战手段痛打范弗里特心肝。

0: 参谋长，这个电台能不能批给我们应急啊？
1: 这是26军撤离武圣山时留下来的，是专门联系他们侦察小分队的。
0: 我知道，可这么长时间都没动静，还能有消息吗？我们电台真的太紧张了，就给我们用一个小时。
2: 不行，没有侦察小分队的确切消息，这部电台永远给他们留着。
3: 是。

0: 双喜，臭小子，
1: 我腿不行了，你别管我了，你先撤吧。啊，
2: 前面是我们上山旅行区了，坚持一下，那过山就到了。

0: 你小子他娘的是块好钢，你别把你这个刃浪费在我身上了。
1: 哎呀，再往前就是五九七点九高地了。
2: 我记得你老家湖州的，
0: 对，家里捕鱼的。
2: 我是甘肃的，从来没见过像样的河。我求你件事儿。
0: 怎么，想吃我们家捕的鱼啊？

分手。

0: 这么冷的天，不知道26军那几个战士怎么样了。
1: 军长，你每天这么多事儿，还一直挂念这几个战士。
0: 那都是家里的心头肉啊，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们了。

0: 孟厅长，昨天晚上敌人想在我们九号阵地上抓我们的哨兵。嗯，你接着说。啊，我军刚刚驻守武胜山，就被敌人侦察了。我认为一定要打回去，让敌方知道我们十五军跟之前驻守的二十六军一样不好欺负。军长，我申请带队执行抓俘虏的任务。哎，
1: 段参谋。
0: 抓蛇都这种小事儿，不用老年大驾啊！您却也是打探小用，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2: 打阻击跟抓蛇都不一样，重要的是隐秘性。
3: 更重要的是，我想去那里给八连新来的战士们上一堂课，讲讲战术。
0: 战术得在战场上实践才行啊！像你这么只能谈，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参谋长他们在干什么？讨论。
3: 你们有矛盾吗？没有，这不是说抓俘虏的事儿啊。这样吧，芝浦里阻击战我们损失不小，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蛋子呀。
1: 是，
3: 正好练练手。这样，段参谋，你跟胡指导员带着新兵一起去抓俘虏，哎，也给他们上上课。
4: 是。
3: 嗯。哎，参谋长。哎，
5: 军长，
3: 我有什么？你有枪，有子弹，你。
4: 你先把扣子扣好。哎，要不是段参谋跟您有什么关系啊？打阻击有大，晚上抓俘虏还让他去。今晚上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事儿不着急寺庙。放心吧，连长，你不说我也看见。这一言不合就追飞机，那谁说的？
3: 行行行行行。
0: 你挺勇敢的，勇敢就是经验不足。这事儿你必须重视起来，保证完成的特别重视。
6: 什么呀？你说什么呀？巧克力，
0: 出门着急没胆。不是，这哎，这哎呀呀！哎，段总，你这不是抓俘虏去吗？啊，
6: 你这拿什么？
0: 我刚写了一份今天晚上抓俘虏的详细计划和行动步骤，我一共分了12步。第一步。 我们先从外围去寻找敌人的哨兵，这一步我又分了3步。
6: 行了行了行了，把这个步骤留着跟战士们说啊，不用跟我说，我懂。
0: 你不一定懂，我的这份详细计划跟你们以往的行动肯定是不一样的。嗯，
4: 我们去前线执行任务，那都是有底的。段参谋有底吗？
6: 我有底吗？嗯，我当然有底了。
0: 我的计划都出的这么详细了，你们也不听，你们听就知道我心里。
6: 不是这，是这个。
0: 你干什么呀？
6: 可以啊，没味儿啊。
0: 这才是底。朝向跟咱东北一样，啊，寒从地起，脚一凉就容易窜稀。有了这个你就不用怕了。
6: 是的，
0: 那个我身体很好，我也不怕冷，我也不会窜稀。
4: 我们以前的学校里的时候，也专门有一堂课。
6: 行了行了行了，
4: 就是你在业界，
6: 我们就是给你看看，没事说给你。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指导员，跟你讲道理，什么时候等你吃了亏，你自己清楚。哎呦，谢谢冯连长。
0: 段参谋，
4: 哎，
0: 刚才是跟您开玩笑啊，
4: 连长特意交代了，保您有底，
6: 啊，
4: 美军的。
7: 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留给更需要的同志们。我心意领了，谢谢谢谢啊！
0: 行行，哎，走，放松一下。下面有请段参谋给咱们讲话啊，鼓掌。大家好。 军部派我来跟大家一起完成一项抓俘虏的任务，并且给大家一些战术上的指导。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捕俘战术。捕俘最难的是只有一次机会。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实践过。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几个捕俘的重要要点。第一点，要轻装上阵，尽可能避免携带非此次任务使用的武器和装备物品。第二，抓俘虏。 要由1到3个战斗小组共同协作来完成，并且提前制定好1到3个方案抓俘虏，一定要选择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当然，无论你准备了什么预案，都有可能遇到突发的情况。

0: 况和非正常情况，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新时代，风险是少不了，但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最重要呢？勇气。
1: 你不晓得查个没脚的野狗。
2: 小林子，但他我听得懂吗？
3: 报告。
4: 我问一下，怎么就你话多？就你话多。大参谋，您继续。
0: 废话我不多说，看样子有人质疑，请大家起立。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预演，请这位同志做敌人的哨兵。
5: 罗万象，
6: 有，
5: 出列。
1: 是快点跟艾丽，好好表现啊。
0: 接下来我们从这位同志开始。
2: 哥，小心点啊。
7: 哎，让个四呀，
5: 走吧。哎，赶紧归队吧！发下连那点脸都让你们丢干净了，都快。还有谁啊？
7: 哎呀，指导员，你别浪费时间了，要不然让大家一起刷嘛啊！
5: 快点，还有谁？站好了你。嗯，可以自报奋勇啊。
7: 赵宇，
5: 怎么了？怎么样？服不服？一个个废话都那么多。
2: 你是吗？你是自己倒的吗？他还能把你摔了？
7: 哎呀，他就是用巧劲
8: 儿，这大家都感受到了吗？
7: 这要打起来的话，
8: 光有勇气，
7: 那敌人一蹬不蹬，站在那跟垫子一样，让我们睡啊！
0: 最重要的是什么？
7: 方是方法。
0: 指导员啊，我们的这些人里谁跑得最快？
5: 余桂川，
9: 有
5: 这小子，知府里阻击战的时候，敌军的一个班追了十几里路啊，生把敌人给跑死了。开玩笑的，就是跑得快。嗯，
0: 那谁的枪法最好呢？
5: 孙小祖，
10: 哟，
5: 这小子枪法特别准，但是有一点，他是打哪儿指哪儿。你要给他固定目标，他很难打中；你要让他自由发挥，枪枪毙命。
0: 指导员同志，嗯，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5: 我没开玩笑。上一个是玩笑，这个是真事儿。
0: 那我也不瞒各位了啊，我就是那个打到哪儿才能指到哪儿的人。我也在跟你们开玩笑
5: 啊，笑，笑。
0: 那就咱们言归正传啊。嗯，谁的力气最大？
5: 就刚才被你摔倒那个罗万象，
6: 有，
0: 还缺一个机枪手，
5: 徐晓，
6: 有，
5: 机枪打得特别好，
0: 好，那就够了。
5: 哎，把方元宝带上吧。
11: 有，
5: 这小子曾经被抓到山上当土匪，几丈高的树，说上去就上去，让他做疗哨太合适了。
0: 好，那就这些人，咱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
11: 我还有个问题。抓捕敌人的俘虏要选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那要是敌人一直不松懈怎么办？
5: 你就不能等敌人精神松懈了再去吗？那怎么的，油不开还不下锅了？那不会等一下，不会加个火，动动脑子。
0: 好了，准备出发，
5: 收拾东西吧，快！
8: 那个刚才捡到明正同志啊，我们一会儿准备出发。没有被捡到明正同志，继续。
2: 为啥不带我这个包包走了？
12: 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抓过多少俘虏，消灭过多少敌人嘛？
13: 还敢自打我们八连？老子们八连八个汗毛都是三等功的汗毛啊！
5: 哎呦，你可，你快把你那三等功的汗毛洗洗吧！哎呦我操！
8: 赶紧的吧。
14: 还有，你知道你的任务吗？
15: 知道，
14: 保护好断层了。
8: 放心吧，指导员，
14: 去吧。
8: 是。
16: 卧服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

0: 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把装备带上。
2: 万叔哥，那长焰花练得怎么样了？你说一个。
3: 汉尼哈西哟，
4: 坦克思密达呀。
5: 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
6: 这个发音一定要准，不然一听就露馅。
7: 那他吗？
6: 嗯，
7: 要不你和罗先生同志一起去？
6: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0: 안녕하세요.
1: 안녕하세요. Don't move.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ere is your post?
2: I drank too much last night.
1: Oh. Are you okay? Okay, buddy.
3: Ah!
4: 我的个乖乖，还抓了个美国佬。干什么？怎么样？
5: 果然有两下子，
4: 这回知道我们八连的实力了吧？
6: 赶紧换装备，大家检查装备，我们马上把俘虏带回军部审问。
7: 停下！
8: 停下！
7: 都停下！我们马上又要进入敌人的雷区，按理论上来说，每五米他们会分布一颗反步兵雷，但由于这里地形开阔，他们可能会分布得更密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脚下，严格按照我的路线。
9: 是，
8: 所有人听段参谋指挥，注意脚下，行动。

0: 我操！大参谋，大参谋，哎，一会儿，谢谢，我不渴，你给大家喝。大参谋，刚才谢谢你。 这里暂时安全，你们在这先休息一会儿，我出去警戒。
1: 好。我跟你们说，刚刚要是没有段参谋，早被地雷炸死了。

0: 橄榄球缴获了一个吧？
1: 马哥，哟，橄榄球呢？
2: 是，
3: 找不到你小子，给我做一个。
2: 橄榄球到底算是橄榄还是算是球哦？光有力气得不得行哦？
4: 哎，一列小时会，管他什么球啊，干他！
1: 我告诉你，别轻敌。我以前在军部，跟军长打球的时候啊，只要军长在，就没赢过。
4: 这么厉害吗？嗯。我跟你说，跟输赢没关系。这场球主要为了研究战术。为什么叫咱们老八连来啊？就是因为咱们老八连执行战术执行的准好，明白了吗？
1: 起立！
4: 哎，快坐，快坐，快坐！
1: 坐，
3: 起立！看见没有？冯百胜这小子肯定在这研究战术，怎么对付我们军部呢？啊，是不是？哎，老八连能文能武，指导员胡满仓啊，以吃喝论打仗。今天是以吃喝论打球，
5: 报告首长，今天还没吃呢，哦，没赢球，没脸吃。
6: 警长，这是26军敌后侦察小分队的双喜。
3: 双喜，好苗子，这比咱们想象的要年轻一点啊。
7: 是，
3: 恢复好了吗？
1: 没问题，随时可以上前线。
3: 好，听说你体力很好啊，手榴弹扔得很远啊。
7: 远没啥，主要是准。
4: 双喜这名字也好啊，双喜临门啊。
3: 段参谋，你来给大伙儿啊说一下橄榄球的规则。
2: 好，简单来说，球场如战场，我们先要让各自的队长来制定战术，排兵布阵。这两个篮球架就是我们彼此的得分区，只要听到开球口令，
8: 冲！
2: 我们就要把球传给队友，掩护队友向前冲锋。任何一方的队友只要抱着球闯进了对方的得分区，那就算得分胜利。
3: 这个橄榄球啊，就相当于是个炸药包，这个得分区就是一个地堡，拿炸药包把这地堡炸了就得分，明白了吧？
9: 明白。
10: 上半场十分钟，下半场十分钟，谁进球多算谁赢。
11: 预备！
12: 冲！哎！
13: 火力猛啊，就像你说的横冲直撞，咱们得配合起来，这样每个人编一个代号啊，咱不让他们听出来咱们的这个作战计划。
8: 冲！
14: 指挥部，
15: 进步得分1-1，进步得分2-1，
16: 欢迎。
17: 球在那边呢，
18: 您不是在这儿吗？
2: 军长，我申请加入老八连。
3: 为什么？
6: 我跟你们说，刚才他们用的就是美军常用的梯子战术，火力平铺，人海冲锋。接下来咱们跟他们来一个虚晃一枪，把他们的防守力量吸引到一边去。
1: 哎，王九军帅，
19: 橄榄球看上去毫无规则可言，全凭力量和速度取胜，但这与真实的战场何其相似。从李奇微的磁性战术到范弗里特的火海战术，无不与橄榄球比赛暗合，以绝对的力量和块头做正面推进， 以机动力优势进行战术迂回和突破。曾经我们擅长的大迂回、大包抄战术，现在面对美军不留空隙的一线平推战术，已经不太实用。在绝对力量和速度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想要赢得和他们的

0: 战斗，只能用钢铁般的意志，并依托坚固工事，顶住敌人的进攻，消耗敌人，疲惫敌人，待时机成熟，再歼灭敌人。
1: 大勇，
2: 是，
1: 你放心，
2: 是，
1: 老八连获胜。
3: 队长，我听说二十六军换房了，可能还得回国休整，我能先待这儿吗？
4: 可以暂时不回二十六军，到警卫连观察一段时间吧。
3: 是，
5: 警卫连规矩，新兵先站岗一年。
4: 参谋长，
6: 走，
4: 全体集合。
6: 是，
7: 全体都有，全体集合。
5: 军长，输了球你还真不高兴了。

大家都看到了吧？美国人玩的橄榄球是一项主要靠力量取胜的运动，这就像我们的敌人。他们拥有野蛮的暴力、先进的武器，是一支世界上一流的强军呀。有人说，要想打胜仗啊，需要三样东西：枪杆子、钱串子、笔头子，枪杆子就是武力啊，有充足的武器可以取胜，钱财，有充足的财力可以取胜，有支持，我认为这是不够的。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信念。同志们，我们从雪山草地走进了延安西柏坡。 从延安西柏坡，我们走进了北京天安门。如今，我们远离祖国，背负着使命，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武胜山。同志们，这场比赛告诉我们，不管那美国人打什么什么打法，我们都奉陪到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绝对不能动摇。我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属于伟大的中国。

0: 多久？
1: 25秒。说说你的想法吧。
2: 这次他们25秒离场，下次我们要更快。
1: 好，就按你这个想法来。
3: 十五军的兄弟们，你们居下其二，老小大老远跑来这里，受苦受累，连命都不要，图的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的破枪能挡得住我们的飞机大炮吗？醒醒吧！
4: 孤狼王，把这枪崩了。
3: 兄弟的兄弟们，
4: 小心点啊！擅自开枪，关你禁闭。
5: 我们打一枪，他们又跑不过咱们一天，
4: 他跟着阿娃我
3: 啊，
5: 兰子，他们太欺负人了。
4: 你打得准
3: 啊？
4: 你小子打住我的时候，那枪就没上过靶，靶子又不是真人。
3: 行行吧，
4: 你看，他们把咱们的家伙都当烧火棍了，迟早崩了你们。
1: 看什么？
4: 我们能生气吗？
1: 坚持坚。
6: 冷枪冷炮运动开展一个月来，每40时，每70大吃。敌人攻势都被我们赶到山的反斜面去了，车辆人员再不敢出来活动。
7: 现在这是到了什么八点？这儿都是挖钢眼，但是这个口出去以后，
6: 在地表阵地上挖工事，然后去反斜面挖猫耳洞，连起来就是坑道。你们说这坑道最怕什么？
8: 这武圣山的山体都是花岗岩，我们的坑道挖进去，不管范弗里特用了多大弹药量都没用，但是空气流通是个问题。

0: 通风口挖大了吧，容易被敌人发现，挖小了又没作用。
1: 军长，各部队都遇到这个问题了，是一个普遍现象。
0: 哎，段参谋，134团坑道挖了怎么样了？
2: 战士们一心想打仗，对挖坑道提不起劲来，他们觉得又浪费时间又浪费人力。
0: 这不光是134团，29师其他几个团也都这样。
3: 那这是个大问题呀，要跟战士们说清楚呀。你今天不挖坑道，明天敌人上来了，就只能给自个儿挖坟了。
2: 是的，现在最关键的是要调动起战士们的积极性。
3: 参谋长有什么主意？
1: 那就让8连和1连搞一次挖坑道竞赛，看谁挖得长，挖得快，
2: 还有挖得好，挖得牢，挖得安全。
1: 好啊，这个获胜者呀，让军里给他们带大红花，军长给他们签发这个嘉奖令，提高战士们的士气。
3: 这干部们做思想工作也不能老停留在嘴上，身先士卒要到基层去。
0: 好，具体工作我来安排。
2: 我来带头。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得提高功法，这样既节约时间又节约人力。
3: 这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多学习多总结，要动脑子。
4: 比赛要开始了，段建峰呢？
5: 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这呢。
4: 哎，小子跑哪儿去了？关键时刻，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该算乐极生悲吧。
1: 常常挨骂吧。这下我们没白搞。
2: 这次应该还是算我们赢了吧。要不再来一次。
1: 哎，带上，哎。

0: 你往后一点。哎，往这边来一点。马三木，哎，
1: 局长。
0: 哎，哎，别这么拘谨，哎，笑，把牙露出来笑。哎哎，把牙露出来，一二。Ha ha ha ha.

0: 我记得段参谋之前说，这坑道要挖得好，挖得牢，挖得安全。你具体说一说。八连和一连已经把挖坑道的经验推广到了全军，成功的激发了各部队挖坑道的激情，然后我们还解决了这个通气孔的问题。
1: 我把经验推广了，什么经验呀？军长，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这输了就是输了，我认。哎，我觉得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积极的行动起来了，而且我们大大的鼓舞了战士们挖坑道的斗志。啊，对，斗志现在是激发起来了，而且我们还解决了白天如果有敌机的话，我们用点干草、点柴火，用烟来迷惑他们。
0: 是，
2: 啊，接着说。
1: 还是让段参谋说吧。对，大致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八连挖坑道的速度确实比一连要快，但是不巧的是，那个敌军的航弹就炸了，
3: 炸塌了，坑道炸塌了，参谋长，坑道炸塌了，参谋长，这谁的责任啊？ 我让范弗里特写检查，报告军长，我认为还是思想上存在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想法，就像包饺子，你得稳扎稳打，哎，一步一步的，不能着急，那皮儿你得结实，得哏啾好吃，你皮要太薄了太稀了，那不成面汤了吗？那不就？
1: 老胡，你说的对。
4: 这未来坑道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段参谋，你要跟老胡好好交流交流，回头写份检查给我。
5: 是，
4: 参谋长，人家炸咱们的坑道，咱不能闲着吧？啊？
5: 是，
4: 来而不往非礼也。他美其实换防过来，咱得助他乔迁之喜。
5: 是，军长，命令马上下达，5个连队同时突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4: 天天好啊！好，老罗下来。啊，哎呀，这后边这三个，啊，没事，我们不拍了，我们不拍。啊，输了不不用拍，没事。哎，输了才要拍呢，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出来，让大伙看看。哎呀，出来，来来来来来，
1: 等等等，
4: 参与，
1: 输赢不重要。
4: 哎，就是让你记住啊，为什么输了，啊，
1: 来，
4: 哎。
1: 哎，军长，啊，好，马参谋，
6: 哟，
1: 来来来，你给我们拍吧。
6: 哎，大参谋，你站上去呗。
1: 好。

0: 我们十五军的口号是破开山腹筑长城，挖空岭心安我家。在我防区的一二线阵地上，通过战士们的艰苦施工，共挖出了坑道9000余米，堑壕胶东壕50000余米，4个反坦克壕，还有入寨铁丝网5000余米，在主坑道9000余米的基础上，工事纵横交错。 坑道内部结构主要呈马蹄形、Y字形、工字形等，这既解决了防御作战中守住阵地的问题，而且也有助于实施阵地进攻作战，减少冲击中的伤亡，保持作战的突然性，机动灵活稳定。可以说，我们在这个阵地上修筑了一套整体的四能防御体系。
1: 四能，
0: 对。
2: 能打能防能生火能机动，还可以机防，防风防火。
0: 哎，好了好了，段参谋，回头把它整理出一份报告交给我。
3: 哦，是，
0: 好吧。
4: 辛苦了，
3: 辛苦。
0: 这一号坑道啊，一共是6个武器库，弹药的储备量呢，够一个连用半个月。
5: 什么样的情况下够用半个月？敌人以排还是以连的规模进攻？
0: 每军常规的进攻时间是1周左右，按照连级进攻，每天进攻14次来计算，弹药和粮食的储备量足够5、9、7.9高地的部队驻守半个月。毛司令，这就是我们的粮库，现在大概储存了有3000斤的大米吧，2000多斤的白面，包括。 土豆、白菜都有一定的储备量，
3: 看着都踏实。
0: 这边，
6: 处长，
0: 哎，这是我们的医疗室。

0: 14条大坑道，19条小坑道。就是想通过这样特殊的作战模式，打疼范弗里特的心肝啊，让这上甘岭变成敌人的伤心岭。
1: 这范弗里特包围过我们的几个军，给我们带来过很大的麻烦，能轻敌啊？哎，
2: 这范弗里特没长出三头六臂来，我给他哥带一个师到归门关转一圈，我回得来他为定。
1: 这话老子爱听。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还是要重视起来的啊。
3: 好，
4: 有吃有喝有弹药了。厕所怎么样？
5: 报告，厕所还在修建，还需要几天时间？
1: 几天？两天？九天？
5: 需要，暂时来说，坑道里的厕所是最省事的，进去一个人铺一层沙子就行了。
1: 敌人要是长期进攻的话，就不省事了。记住了，卫生问题是个大问题，不能给敌人的细菌战带来可乘之机，明白吧？
6: 抓紧啊！
5: 是，其实我们已经。是，副司令。
0: 王司令。

0: 这么多水，能不能放在这儿？确定炸不到吗？
1: 炸得到。
0: 报告首长，您说之前我们正准备往里挪呢。你叫什么名字？报告首长，第15军军部作战参谋段显峰。
1: 段参谋，是我问了你才这么说的吗？啊？
0: 当然不是，我们真的会往里。
1: 错了就是错了啊！这部队里别老找借口找理由。
0: 不找借口，不找理由，实事求是，
2: 报告。靶点的阵地上发现了一枚航空弹，
3: 去找工兵营柴学久啊，跑这儿干什么？柴营长带着骨干去了44防区。
0: 哦，那你带几个战士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引爆了。
2: 军长，引爆太可惜了，我以前研究过航弹的构造图纸，把它的炸药和弹皮我们挖坑道的时候可以用啊。
0: 看我们段参谋多会过日子，去吧。
4: 是，
5: 我去。
0: 哎，你等一下，小心点，别逞能。
4: 是。
6: 王副司令，这边有点危险，咱们去下一个阵地视察。

0: 把沙弹拿过来，都铺到周围。
1: 你要沙袋干什么？来，快！
0: 一，固定膛弹；二，哑弹一旦爆炸，可以减少杀伤。
1: 来，
0: 三，哎，
1: 别三了，赶紧铺吧，
0: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2: 哎，要走，
0: 都轻一点，别碰到沙弹。
1: 给我，给我。

0: 王连长，啊，你也上去，我一个人就行。
1: 得了吧，还是我来吧。这牢门的手榴弹、地雷我都拆过，就差这航弹。
2: 不动，别动。
0: 雅弹比平时更危险，随时可能爆炸。一旦爆炸，这里有270公斤的 TNT 炸药。
1: 那你动嘴，我动手就行了。我手比你快，
0: 来，别动。

器，跟手榴弹的保险销一样，航弹脱离轰炸机，它就开始旋转了。

瓶通用航空炸弹，全重454公斤，由弹体、炸药、引信三部分组成。弹体由2英寸厚的钢壳制成，其独特的螺旋引信可以设定炸弹是触地爆炸还是岩石爆炸。该型炸弹的爆炸威力相当巨大，爆炸杀伤范围可达1公里。AM-M65 航空炸弹是美军航空

0: B AN M 65号航弹，一共拆出来270公斤 TNT 炸药，用它开坑道可比铁签子快多了。
1: 有多快？
0: 1公斤炸1米，一共270公斤，270米。
2: 理论过硬，还会拆航弹，坑道挖得不错，人才培养也不错。
3: 王司令刚才该夸的也夸了，还有什么指示没有？
2: 行了，这我就踏实了啊，别送了，秦大胆啊，炮弹不长眼睛，还是要多注意安全啊。

0: 师长，武胜山观察所遭到炮击，伤亡情况呢？
1: 全部牺牲了。
0: 立即通知侦察科刘先阳组建第二梯队，火速上山修建新观察所。
2: 是。

0: 我建议昨天晚上观察所被炸了，这次时间紧张无重，希望大家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另一个观察所。
1: 科长，我申请上山。
2: 我要去。
3: 还有我。
4: 东锦同志，家里也需要人留守。
1: 科长，吴胜山上形势复杂，需要一个精通英语和朝鲜语的侦察员在。
0: 我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能够根据敌人的声音判断其部队和代号。
3: 东锦同志，这次你跟着。
1: 是。
3: 你们两个在这留守。
5: 是。
6: 是。
7: 点名。

0: 2点45分是美军例行轰炸的时间。同志们，停止前进！停止前进！敌军的飞机马上来轰炸了，快躲起来！去防空洞，快！
1: 进去！进防空洞！隐蔽！进防空洞！进防空洞！进去！
2: 王杰。

进去，跟你还没来的，要命了，进出来。

0: 这枪不错呀，看看哦，好枪啊，温彻斯特
1: M70，一枪能干死一头野猪的枪。这要是再配上春田兵工厂的瞄准镜，可就不得了了。
0: 识货，冷枪冷炮运动的时候，一个战士送给我的。这家伙一枪干死一个美国狙击手，可惜把瞄准镜给我打坏了。哦，哎。
1: 你看看你部队要有多大给我整一个过来。哎，没问题，一个瞄准镜嘛。
0: 拿去玩儿。
1: 不许耍赖啊，王龙，
2: 行，
1: 收拾收拾收拾。
0: 你这大老远的来找我，不是来跟我抢枪的吧？
1: 我想打391高地。
0: 为什么？
1: 王副司令。 现在的情况是，敌人最近反复在武圣山方向试探，好像摆出一副就要在这打开突破口的样子。但是西方山方向安静的诡异啊。
0: 所以你判断他们是宜宾之计，实际目标是西风山，对吧？
1: 王副司令，你看，不管是武圣山还是西方山，敌人最终的目标就是后边的平康。 因为平康是能逼退我们291公里的关键节点，现在西方山附近唯一的高地就是391高地。我在想啊，与其咱们去猜美军要从哪个方向进攻，不如我们主动出击，逼他们出手。哎，我们就反复在391高地上争夺，去刺激他，让他向西方山方向进攻。在那里，我们44师有非常强大的攻势，可以持续的杀伤敌人。
0: 这391高地周围是一片开阔地，你想怎么打？
1: 对，它上面就是一个南军的加强营。我想呢，我派400个战士，先潜伏到那儿，距离阵地50米的地方。出其不意，肯定能拿下来。
0: 400人潜伏不好搞啊！
1: 我会派最好的战士来执行这次任务。
0: 你的计划我都支持，但是现在不行。
1: 那我也等多久啊？别急啊，你的任务是配合谈判。那我就回去磨着刀等着。
0: 对，磨刀。那枪啊，下回你来的时候把我的枪、瞄准镜还有子弹都拿过来，咱哥俩一起去打头野猪，给战士们改善改善生活。
1: 好啊，王副司令。哎，一头橘不够分。
0: 要大就大几头熊，
3: 请几位，请几位，别扣椅子这么大。

1: 十二军还是二十军？十五军去不了，你拦我的车，
2: 你怎么不去拦邓政委的车？
3: 王金山、崔国成这一趟，你不是不知道，
2: 哪支部队去朝鲜是我王金山说了算的吗？
0: 王司令，当时战况紧急，我是有越级汇报的嫌疑，我承认错误。
2: 我们俩是老乡，
3: 关爱嫌疑起诉。
2: 我这个老乡厉害啊，彭老总亲自给你。
0: 发电报，表扬你们十五军，还指名道姓的提到秦基伟。
4: 你跟我说句实话，
0: 我们十五军去朝鲜，你愿不愿意？
4: 你们十五军不是收到转呈公安部队的命令了吗？人家李德深烧不烧铺草跟你有什么关系？
0: 王司令，我可没给您丢脸。
4: 你给我王金山长脸了。
0: 王司令，我知道，我这事做的有点对不住您，但是。 今后要发生类似的情况，我还得这么干呢。
2: 西南局开会的时候，我不骗你，我就知道你秦基伟身上有大事。我王金山。

0: 毛泽东的评价勾勒了吴玉章的一生。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是怎样的底色才能画出这样的人生？吴玉章的解答是：我的一生都在追求真理。
1: 你要选择一下，你待会儿生气啪啪一下拿起来读的是哪儿，一定要把这个越说越气的感觉弄出来。
2: 我等你先把声音。
0: 怀念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用话剧来纪念他们的老校长吴玉章。
3: 二哥，当年文天祥岳飞他们舍生取义以身献国，
1: 我觉得这个词要再斟酌一下。
0: 学生们正在排练吴玉章他们年少时为国家前途忧心如焚的片段。
4: 他受他二哥的影响特别大，他的二哥也是那种非常爱国志士，所以两个人在一起读古书，他俩自己说他有时候看到了两个人抱头那个痛哭啊，决定改变这个社会。
0: 1878年12月30日，吴玉章出生在四川荣县一个耕读之家。受四川学风的影响，从小就热心时政。当14岁的吴玉章从尊经书院求学归来，他和二哥吴永坤关于国家前途的讨论就没有停止。
5: 当时的话呢，他对国家面临的现状是非常不满的，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他是出生那个时代就正好赶上这些，7、8岁的时候他就非常关注，到了10多岁的时候，那就更是有强烈的这个愿望，希望国家尽快的改变这个现状。
0: 先辈激烈壮怀，时代轰轰烈烈，这一切都激励着吴玉章。他开始思考，究竟怎样才能真正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现状。
5: 当时的话呢，康有为啊，他们提出了一套政治体制的改革，他当时就热烈的拥护，热烈的追求。
0: 康有为虽然提出定宪法、废八股等改良主张，但他并不希望改变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
5: 当时的话，白纸维新运动很快失败，失败以后他也感到很迷茫，中国的出路究竟是在哪个地方？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二哥准备留学日本。

0: 听到说了以后，他就非常强烈的愿望想去。
1: 那时候明治维新十年嘛，就是日本已经变化极大，所以就觉得哟，那可是一个成功之路啊。
2: 1903年3月，吴玉章将家中田地与两个幼儿托付给妻子尤炳莲和二哥吴永坤，前往日本求学。当船过长江三峡时，他以东游数志为题写下诗作：
3: 不辞艰险出窥门，酒鬼吐枪一片心，莫为东方揭露后，亚洲崛起又慌人。
4: 在国内，首先他接受的是这个儒家的传统思想，后来变法维新以后呢，他接受到这个变法维新的思想，但是到了日本，他这些所有在国内的一些旧思想全都抛弃了，很快地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一个思想。
2: 1905年，吴玉章在东京加入孙中山发起成立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并被选为评议部的评议员，成为同盟会早期的成员之一。之后他创办革命刊物《四川杂志》，宣传反清反帝思想，在年轻人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度恐慌。
5: 他为什么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呢？吴玉章他这个痛苦是那一代人才能理解的，就已经没法活了，这个民族完了，这个国家没了，救亡图存啊，他们才走上了革命道路。
3: 过去常以忠君爱国为念，但又以为一人一代孝思而卑之。现代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对革命倍加积极坚强了。
2: 此时的吴玉章还不知道，他此后还将经历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但他知道的是，自己的一生将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为国家前途探索，为人民幸福奋斗，成为他生命的主旋律。

今天，在四川荣县县城中央，矗立着一座辛亥革命首义纪念碑，怀念一段属于吴玉章和辛亥革命的往事。1911年，吴玉章接到同盟会的委任状，派他回四川领导开展川渝地区的革命工作。当时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各地群众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相继成立保路同志会。吴玉章回到荣县后，立刻召集群众向荣县乡亲宣传革命，为起义军筹集军饷，并和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王天杰商议，在学衙门前的广场上组织了一场浩大的群众集会。吴玉章在集会上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就此成立。清政府派署理四川的端方率领驻武汉的新军第八镇主力前来镇压，导致武汉兵力空虚。同盟会趁机起事，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就此爆发，拉开辛亥革命的序幕，彻底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孙中山后来这样评价道：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许要推迟一年半载的。辛亥革命的首义在武昌，而导火索就是吴玉章他们领导的四川起义。但是求索真理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坦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大地很快遭遇失败。

0: 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但是呢，他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袁世凯刚刚上台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想拉拢、利用吴玉章的。他当时就任命吴玉章为四川宣慰使。其实吴玉章他到了四川以后呢，并没有完全按照袁世凯的指令，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为我们的革命着想嘛，做了很多的事情，还参与了一系列的反袁活动。所以袁世凯就非常记恨他，就觉得嘿，你不是我要的人，你不听我的话，就下令全国通缉吴玉章。
1: 1913年，袁世凯会发并暗杀宋教仁，而二次革命一心，我亦热心奔波，不久失败，我被通缉，1913年冬逃往法国。
0: 吴玉章和很多革命者呢都感到非常痛心，同时呢也感到非常的迷惑。他说，我们为什么，我们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革命，虽然说辛亥革命所谓取得成功了，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改变？
2: 以为连袁世凯那完蛋了，国家就好了，结果军阀混战更糟糕，一样的民不聊生。
3: 很多的理论思潮在辛亥革命前后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几百种，包括陈前年、陈乔年，就是陈独秀的两个优秀的儿子，他们都曾经信过是无政府主义。那什么样的能够救中国，实际上他也是经过一个比较。那后来证明无政府主义也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好，还有其他的那些主义也好，都没有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4: 在这一个看不到前途和成功的希望的时候呢，通过他留学的经历和国外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感到这个教育的话，抓教育才能促进中华民族的独立，可能他是有这么一种思路，然后他开始抓教育。
5: 成都市红星路2段83号，百年前这里上演着轰轰烈烈的求学热潮，那时它的名字叫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而这所学校正是由吴玉章从法国回到四川后亲自筹措资金而建。
2: 到法国发现教育它的重要，所以他说怎么样是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我们还有一些穷困的学子们，他们能够上得起学校，所以才开辟了这个勤工俭学这条路。
5: 从1912年开始，吴玉章和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吴玉章为这场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求学运动提出了4点学业要义，首要的就是扩张国民教育。一时间，北京、上海和四川，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建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青年学子奔赴欧洲接受世界先进思想的热潮在中国风雷激荡。
0: 其中有一批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李富春、蔡畅、王若飞、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人，都是在1919年到1920年期间，通过吴玉章他们成立的华法教育会这个组织，输送到法国去留学的。
5: 从1918年到1921年，四川省成为那个时代全国留法勤工俭学人数最多的省份。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民族图强、改变时代的中流砥柱。
4: 所以说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思路上，他一直是超前的，一直是看得很远的，他不只是看到眼前，而是看到未来，所以他对青年的教育、对青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5: 如果说真理是一颗火种，那么教育就是把火种播撒到时代的柴与风中，让它熊熊燃烧。
4: 他在法国的时候呢，我认为的话，他已经初步的接受了马列主义，也接受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么一种理论和这么一种观念。所以他在给留学生在上海出发的时候多次讲到，你们去不只是学技术，而且要关注社会主义的，这是他再三强调的。在这个上海送留学生走的时候强调了多少次。所以他这种先进的思想理论的话，对留法勤我们讲学的学生影响是非常大的。

0: 中国的天空刚刚被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浪潮抵挡，马克思主义成为吴玉章他们坚定的信念，但他需要一次深入的教育实践来验证自己的真理。
1: 大家都想救国救民，那什么样的思想武器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不光是理论上去讨论，关键是以后还要靠实践。
0: 今天占地7050亩的四川大学已经是一所国家一流重点研究型的综合大学，而在100年前它的前身是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这里因吴玉章的到来焕然一新。今天在四川大学的档案馆里依然保存着吴玉章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念实践的细节。
2: 看这一本，这个就是当时进行教育考察的一个方案，他很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规定每学期呢必须有5到7周学生要去实习。除此之外呢，他还搞了一个教育考察团，就是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在毕业之前呢去考察一些教育发达地区他们的教育，比如说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北京、奉天、朝鲜、日本，就去考察别人先进的这种办学模式。你看他的目的，考察国内外教育状况及其主义，以贡献于社会而求教育之改良，这些是考察的内容。男女同校问题、教科书问题、乡村教育问题，包括这个经费之数额、学生的负担、运动设施之多寡、校舍校具、图书仪器等等等等，还有联络各方面，请他们给这些考察的学生行方便。还有就是比如说通过征收各县的县志来丰富图书馆的馆藏，这样一些公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份档案，就是当时成都高师的必修科目的分配表。
0: 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一场浩大的教育改革正在展开。吴玉章提出崇尚学术、启用新派的办学思想，进行学部的大胆改革，将国文部改为文史部，数理部改革为数理化部，且分设为数学部和理化部，同时扩增自然科学门类和课时，主持制定由通识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以及任意选修课组成的新课程体系，并要求体育课不及格的学生不得毕业。这套教育体系与今天的高等学校课程体系已经十分相同，为吴玉章日后的教育生涯搭建了清晰的梁柱和屋檐。
2: 他担任校长之后呢，聘请了一些比较年轻、头脑里头没有什么旧框框去束缚的这些新人来做这些科目的科主任。比如你看这个李直，他是国文学科的主任，他是曾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杨伯谦是曾经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布利斯美国，陶女士英国，吉女士英国，这儿还有法国。所以可见吴玉章他这个办学啊，他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眼光。
0: 著名教育家蒋南翔在1984年1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中撰文，可以说吴玉章同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按照无产

0: 阶级思想，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探索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道路。
1: 他在寻求真理的过程当中，他的思想不断地在变。有的人就说他啊，一会儿相信这个，一会儿相信那个，就对他进行质疑。但是其实表面上变的背后，有一个东西始终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那就是他救国救民的理想信念，是这个东西支撑他一路走来，走到共产主义的阵营里面来的。

最初是忠君爱国，后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后到共产主义。于是我数十年追求的真理得到了，我将尽我一生永远为这真理的实现而奋斗。

0: 章，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支持进步学生运动。他鼓励王佑木在校内开设了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夜校，同时还支持学生深入工人和农民中去宣讲，成立工会和农会。在他的任上，四川大学成为四川进步势力的大本营。
1: 当时是不允许的，你要宣传马克思主义，那咋得行呢？因为他的资历，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威望，就是省上的熊克武也好，这个代理省长也好，这些因为都是吴会长的老战友，这些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
0: 1922年10月，一名年轻教师因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泸州遭到军阀逮捕。这件事让吴玉章心急如焚，立刻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去电报事，还聘请他到成都高师任教。这个被吴玉章亲力营救并委以重任的年轻人，后来成长为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他就是著名的革命家恽代英。恽代英没有辜负吴玉章的期望，他的到来一下在成都高师的校园内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一时间，进步社团、进步刊物从校园走向社会，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广为传播。在那时，成都高师成为与北京高师、南京高师、武汉高师、广东高师、沈阳高师并列的全国六大高师。大胆的教育改革让这片校园名满天下。
1: 他当时都40多岁了，他说呢，还是要组织一个政党，所以他在成都高师任校长这个期间呢，开始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
0: 吴玉章和杨万公等20多人成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以团结劳动者为革命军做纲领，在工人阶级中建立党支部，向着共产主义的真理踏步而去。
2: 所以你看，为什么他25年才入党，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啊，没人敢告诉他，他那时候已经是高位在国民党的，谁敢随便说啊。
0: 此时的吴玉章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早就对他开始了持久的观察。赵世炎，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革命家，也是吴玉章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而对吴玉章来说，赵世炎更重要的身份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
2: 亦师亦友，所以赵世炎才告诉他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因为别人还不敢告诉他呢，共产党那时候那是要杀头的。
1: 赵世炎把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情况就给吴玉章做了汇报，吴玉章也听了过这个，哎，和自己讲的这个是一样的嘛，我就给赵世炎说，我要入党，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半生金戈铁马，为真理寻遍寰宇的吴宇章知道，自己苦苦寻找的真理就在眼前了。这一年，吴宇章47岁，他解散了自己组建的中国青年共产党，由赵世炎、童庸生和李国轩介绍，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刻，他放弃的是国民党中央九大常委之一的高官厚禄，诀别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无限前程。他选择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为真理拾柴燃火，抱薪出路。他又一次站在了国家和人民的一边。

人为真理，人类的解放常人颇难了解，而我终于得到了人类最宝贵的马列主义。

0: 1940年1月15日的延安中央大礼堂，中共中央为吴玉章补办60生辰贺宴。毛泽东主席在祝词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1: 吴玉章他一辈子做好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和他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密切相连的。他把他自己的一生，他认为都是为革命、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就树立的这么一个崇高的理想信念，他一生都在为之奋斗。
0: 虽千万人，吾往也。这是儒学先哲孟子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掌握了真理，虽然有千军万马的阻拦，也要勇往直前。这是革命烽火为吴玉章淬炼出的风骨气质，正等待着为他日后的教育生涯磨化出与众不同的光辉。而时代的车轮所向，正让这一天越来越近。

0: 王大化和李波演出的《兄妹开荒》，
1: 这部由延安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的《兄妹开荒》，取材于边区居民的大生产运动，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在根据地点燃人民当家作主积极劳动的空前热情，每一场演出都欢声雷动。时任鲁艺校长的吴玉章深深知晓，只有来自人民群众、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才能真正唤醒群众，激发出群众强大的力量。鲁艺推崇学术自由的教育精神，吸引了文艺界众多人才，张庚、冼星海、江峰、何其芳、周立波等一大批艺术人才，形成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四个部的高水准的教师队伍。吴玉章为丰富鲁艺办学内容，请朱德等中央领导到鲁艺做报告，聘茅盾为文学系开设专题课程，并指导鲁艺撰写编演话剧《秋瑾》。在鲁艺诞生的众多作品中，由公墓郑玉成创作的《八路军进行曲》成为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艺师生分赴全国各地，成为文学艺术事业的中坚力量，创作出大批传世精品。202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2023级的新生走进明德堂，观看讲述中国人民大学发展历程的话剧《陕北公学》。
2: 同学们，咱们陕公来新教员了。
3: 新教员，
1: 82年前，正是这所陕北公学和当时的泽东青年干校中国女子大学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延安大学的巍巍建筑至今还回荡着首位校长吴玉章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4: 延安大学成立了，这是教育上很大的转变。中国学术和教育都很空虚不实际，这是很大的毛病。满清的士大夫都是迂腐子，只懂做八股，不跟现在事情发生关系，考上进士翰林就能做官，所以无需争辩时非科举办学，即派留学生出洋，当时的青年很拥护。后来先进青年忙着革命，没得功夫做实际工作。另一方面，政府不用专门人才，只要人事关系搞好就成，弄得学费所用。今后要培养能做事的、了解中国

0: 国青的青年，大家要努力学习科学和外国语。
1: 全新的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正规化高等教育的

0: 华北局商定，拟请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承访吴亮同志任副校长，不知你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否？吴玉章接到周恩来的来信后十分高兴，欣然接受。此时他已70岁，但面临的是为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培养急需的各类人才。
1: 我们这个时候呢，全国还没有解放，我们的四野进了北平，给中央提出了一个需求，这都是开国大典之前，就是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些人干什么呢？我们打仗没有问题，一路打到海南岛都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走了以后怎么办？我们需要一些干部。然后毛泽东批示啊，这个主要任务由华北大学来完成。
0: 华北大学的毕业生被分配到祖国的各条战线，共和国建立前已有14000人毕业，其中2000余人参加了平津战役，4000余人南下到湖南、江西，参加了解放广西战役，又向广州进军，1000多华大学生到达西北，为解放甘肃、青海等省前进。
2: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30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纵情欢呼。这是中国人民历经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牺牲无数英雄儿女换来的胜利一刻。吴玉章就站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亲眼见证他为之奋斗半生的理想成为现实。
1: 我们无论在哪个岗位工作，都是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所以无论怎样艰难困苦，我们既是先进知识分子，就要把教育工作做好。
2: 教育家、革命家，他是把它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他当初搞教育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想着要救国救民，他以后干革命，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共产党人的时候，他更是把这个教育作为党的事业、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在当时，全国知识分子的数量约为200万人，仅占总人口的0.37%，培养国家急需的新型高级人才迫在眉睫。1950年4月11日，一张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通知书送到了吴玉章的手中，委任他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的首任校长。
1: 我并无个人的特长，只是忠诚老实，不自欺欺人，想做一个以身作则来教育人的平常人。
0: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曾经是清朝的亲王府、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和国务院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最初校址。1950年，这里迎来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3: 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的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10月3日在北京隆重的举行开学典礼。中央人民政府刘少奇副主席、机构首长等都前来参加开学典礼。
4: 然后就吴老讲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学呢要培养什么人呢，就是培养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科学真理，还要跟专业实践相结合，要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这你看就在这儿，我们那时候都叫，除了周老总、毛主席、周总理，对吧？都叫同志。他说啊，刘少奇同志

0: 说，人民大学是新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型大学。
1: 刘少奇同志还说，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然而，历经千年的中国传统教育受到西方近代思潮的洗礼后，吴玉章将如何实现这个新字，而这个新字又将承载怎样的前所未有呢？
0: 他就是要坚持必须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想来武装学生啊，有这样一个思想武装起来，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坚定的爱国者，才能够坚定不移地来为我们新中国奋斗。现在的人好像不太懂，还说共产主义那么遥远，但是我告诉你，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我到现在我是不动摇的。他会曲折，甚至有时候会倒退，但是人类社会必然会走向这个方向。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等教育需要建立新的教学体系，向中央申请面积更大的海淀新校区，从苏联请来专家帮助设置新学科，组织教师手写新教材，许多新编的教材甚至填补了苏联的教育空白，被专家们带回苏联使用。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的第一届学生，学校对崭新学科的重视和投入让冯乐云至今难忘。为一个学生配备一个老师和一个翻译，这让今天的大学生们难以想象。
2: 请苏联专家给我上课了，上就是我一个人，所以这个呢，当时我是非常的感动了。他敢于投入啊，他投入一个很难得的人力物力啊，就是这种专家他当时都很忙啊，天天一个人讲课，现在就很少见了，好像在陪着一个幼苗浇水施肥，然后肯定能长成一个大树，这是种信任呐。
1: 当年的人民日报记载了蒋南翔这样的回忆，那时其他高等学校还刚接管不久，正在进行初步的改革，因而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全部工作带有开创和示范的性质。它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设有政治理论、财经、管理、外交、法律、历史、新闻、档案等系科，一系列为共和国建设服务符合时代先进方向的学科与制度已经设立。而此时以74岁高龄的吴玉章正在为提升广大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而殚精竭虑。1952年，刚满17岁的纺织女工郝建秀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她创造的工作方法已连续7个月创下细纱皮滚花率仅0.25%的全国新纪录，被誉为郝建秀工作法。如果中国细纱工人的滚花水平和郝建秀一样，一年可多生产44460件纱，但这需要知识来助力。吴玉章邀请郝建秀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为先进的生产力插上知识的翅膀。然而当郝建秀走进中国人民大学速成中学后不久，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到眼前，文化基础薄弱，他在课堂上举步维艰。这个情况很快引起了吴玉章的注意，他亲自找到郝建秀，亲切地说，你的困难一定不少，尽管提出来，我们会帮你解决的，不要着急，以后逐渐走上轨道就好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学好，还要注意身体，参加体育锻炼，将来有了文化科学知识，又有了健康的身体，就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很多年后，郝建秀这样回忆道，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我所在的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给了我很多教导和帮助。我之前的文化

0: 基础课太差，在学习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他把我邀请到了家中，专门做了重点辅导。很多年后，当郝建秀一步步走上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岗位，这一段火热的求学时光无疑为一名年轻的纺织女工成长为共和国纺织工业的领导者铸造了坚实的教育之基。
1: 他始终地认为国家的发展要是强大和教育是紧密相关的，
2: 他是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先国家后个人，自己的钱根本就不给家里面拿，副会长的高士人校长的他就有钱，对不对？你想一般的教员都是教授的，就是200块，200块大洋啥概念呢？当时成都的生活的话呢，2块钱就可以维持，所以200块那是去高兴了嘛。他是校长，我想不会少于300嘛，我挣那么多钱，家里头一分都不给你，还是给一点嘛？不给的，还要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办这个学。
1: 我以前是觉得不近人情了，但是我就觉得对我们个人来说真的是非常好，没有养成我们骄淫奢侈的这部分的，我们没有。
0: 从成都的校园探索，到领导延安的高等教育，再到共和国的中国人民大学，这是吴玉章的圆梦时刻。但是如何找到一种便捷易懂的方式使教育更为普及呢？今天每个人都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网站上下载这份汉语拼音方案。吴玉章和近代的许多有识之士一样，在青年时就发现汉字的难学难用，是中国民众难以掌握知识、接受现代理念、追求真理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国家积弱难返的教育病根之一。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再次提出文字改革的建议。就在开国大典后的仅仅10天，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宣告成立，吴玉章受命担任主席，领导汉字的改革。几千年来关乎民族教育的大事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拉开帷幕。然而若改变历史，必先承受历史的沉疴，每一套汉字改革方案出台都面临社会各界的争论。从1950年到1955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共收到社会各界包括海外华人共633人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655种。这些方案中有汉字笔画式的，有外文字母式的，有图案式的，有数码式的，甚至还有速记符号。矛盾的焦点就在于是否和如何保留汉字的民族形式。一时间激辩不休，踟蹰不前，反复的讨论和修改工作持续了整整9年，直到1958年2月11日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法定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才正式通过。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字、读书看报的热潮。吴玉章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前往多个省市推动汉语拼音教学。那时中国一般农民只需要15到20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花费100个小时就可以识字1500个，全国的文盲数量从80%一下子下降到52%。
3: 我已经80岁了，从小习用汉字，如果单位个人完全不必提倡文字改革，然而为人民大众和子孙后代，我必须坚持文字改革，为他奋斗到底。
0: 眺望无限江山，有人看到的是风光壮秀，有人想到的是人

0: 苍生。人们习惯了吴玉章的大公无私，以为他的心像铁石一般坚硬，然而没有人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饱含着对妻子深深的歉意。1946年，当他得知妻子病重时，正是他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时刻，他只能派儿媳回家照料。没想到4个月后，等来的却是妻子去世的噩耗，吴玉章痛彻心扉。深夜凄冷，他用祭文《哭吴妻尤炳莲》数尽哀思。
1: 我哭炳莲，我哭你是时代的牺牲品。我们结婚有50年，我离开你就有14年。我为了要达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专制政治的压迫、社会生活的压迫，在1903年正月离开家庭到日本，随即参加革命。满以为革命功臣，将和你家园团聚，乐享太平。料不到40年来，中国的革命前途虽然走上光明，而迂回曲折，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你既未能享受旧时代的幸福，又未能享受新时代的光荣，竟别我而长死，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能不令人伤心？我哭炳莲，我参加革命，家中全赖你苦撑苦挣，使我这天涯海角之人得以安心。我本是一个革命家庭，我二哥因为到袁世凯的20革命失败，悲愤自缢而牺牲；我大哥因为大革命失败，贫困残废而牺牲；我四子明和因土地革命而牺牲。这种种不幸，有赖你能安慰寡嫂，团结姊妹，使家庭和顺。亲爱的炳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因为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儿女牺牲的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无益于事。还因我们虽然战胜了日寇、法西斯帝，而今天我们受新的帝国主义和新的法西斯帝的压迫更深，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我们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之精神，团结我千百万优秀的革命儿女，打倒新的帝国主义、新的法西斯帝，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族、统一和繁荣的新中国，以为你在天之灵。炳莲，安息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
2: 我很敬佩他，也不光是吴老吧，就是吴老的那一代的那个革命的先烈们，还有革命前辈们，他们的人生还有包括整个的家族都是奉献给了我们的民族的解放事业，我觉得就是真的很伟大。
0: 1961年夏天的一个明媚早晨，延安吴老之中的4位老革命家难得的相聚在董必武家中，他们是83岁的吴玉章、84岁的徐特立、77岁的谢觉哉和76岁的董必武。从动人心魄中来，归于繁花似锦处。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寻找真理，找到真理，然后被赋予传播真理的使命。
3: 他实际上入党的时间并不算太早，但是加入了共产党以后，就是马克思主义啊。

0: 列宁主义这些思想来武装他，那这些都是人类科学的理论指导。他接受了这些科学理论指导以后，他在他的教育、他的人生中间，他就每一件事情，他都用这种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说，他能够做到一辈子做好事。
1: 1966年12月12日，88岁的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在北京逝世。翻开他的回忆录，密密麻麻记录的是那个一生奔波、风雨跋涉的身影，在追求真理的路上从未停歇。无数个夜晚，他也曾仰望先烈的不朽星火，寻觅真理之光。而当他也成为一束星光时，已是新的世界，奋发的自我，崭新的时代，美好的苍生正从朗朗书声中奋起，向伟大的复

0: 炸药的引线记好了吧？嗯，好，所有弟兄，推到前六间车厢，立刻引爆后面车厢中的炸药。
1: 好，炸死他！
0: 炸死他！要把他炸成碎块，炸成灰烬。走，
2: 走。

0: 捆起来！
1: 是。起来！
2: 你们干什么？

0: 下。
1: 你能肯定？
0: 绝对肯定。我亲眼看到他掉下去了。

0: 你是什么人？我是乘车的旅客。他呢？我不认识他。再也不说实话，老子宰了你！我真的不认识他。9号之前发生激战时，我躲进了包房，后来就碰到了这个人。他对我说要想活命就跟在他后面，所以我这才。
1: 不管你说的是不是实话，我都可以告诉你，他已经死了。没想到吧？
2: 宰了他算了。嗯，
1: 先留着，也许还能派上用场。给我看着他，不许乱说乱动。是。哎，坐下。
3: 不知道共产党发现没有？这几节车厢的炸药都安置好了吗？放心吧，6节车厢的炸药全都串接在了一个引爆器上，只要共产党敢来，几百公斤的炸药就会一块爆炸，嘿嘿嘿，就有他们好看的了。

0: 弟兄们还在寻找货物吗？
1: 野鸭子说了，送货的人在五号包房，可搜遍了包房和后面的车厢，什么也没有发现。
0: 哎，也许在前面几节车厢，命令弟兄们就是把这几节车厢翻过来，也要找到货物。走，到前面看看去。

0: 要上厕所。
1: 事儿真多。嗯。过来。等会儿。进去。想整死我，他们的脑袋还不够硬。
0: 现在该怎么办？
1: 把守卫叫起来。
0: 啊？他怎么会听我的呢？
1: 你是女人，会有自己的办法。快去。
0: 大哥。
1: 嗯。
0: 你进来帮帮我啊！
1: 怎么了？
0: 你进来帮帮人家嘛！
1: 哼，啊！为女人送了命。车厢内有多少守卫？
0: 死了一个，还有五个。
1: 在什么位置？
0: 三个站在车厢的两角，两个在中间巡逻。
1: 哦，拿着这个。你知道车厢的电闸在哪儿吗？出门向左转，靠近车厢门的墙上有个电闸盒，打开外面的盒子就是闸道。
0: 你要我做什么？
1: 一会儿火车进入隧道，你立刻拉闸断电。
0: 那你呢？
1: 记住，这些人都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你不开枪打他，他就会杀死你。
0: 我记住了，你也要小心。
1: 放心吧。嘿，嘿。

0: 别这么紧张。放心，我不会杀人，也不会把你怎么样。
1: 啊！再过来我就杀了他！
0: 你还不开枪吗？
2: 大家静一静，你们谁会打枪？
3: 我会，我是治安委员会的干部。我也会，
4: 我是滨海工人纠察队的。
2: 你把地上的枪捡起来，留在这里，守在车门口。
3: 好，
2: 这支枪给你。嗯，你们跟我来。
5: 解放军来了，
6: 嘘，消失两边了。
1: 听说，老点，老点，坐好了。老点，
7: 老四，你到六号车厢看看，为什么想枪啊？
8: 嘿，你他妈倒会指使人，你自己怎么不去？

0: 怎么回事？哪来的枪声？
1: 大队长，不好了！那个
2: 硬手子，
1: 闪人攻击人质车厢，弟兄们快，顶不住了！
0: 什么？他没有死？
1: 没有，还有个女的，他们一起。
0: 你不是说已经解决他了吗？
2: 我看见他掉下去了。
0: 你亲眼看到他的尸体了吗？回答。
2: 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他的尸体。
0: 也就是说，你是假设他已经死了。
2: 我假设他死了。
0: 混蛋！假设是失败之母，懂吗？
2: 我立刻带人去宰了他。
0: 杀不了他，你也别回来了。
2: 放心吧，弟兄们，跟我来。
3: 是。

0: 静，听我说。这些王八蛋要把这火车给炸掉。想活命的，你们就听我指挥。这车上有没有会使枪的？
1: 我会。
0: 把他们枪捡起来，站在两边连接处警戒。
1: 是是。
0: 其余的大伙儿都坐在座位上，不要乱跑。
2: 好，快坐，快坐，快坐。
0: 你们随我来。
2: 是是是，快。

0: 做什么？
1: 别多问了，你们在这里警戒，有枪手过来马上开枪。
0: 好。

0: 把人质真相拖了钩。
1: 他奶奶的，一定把他给我找出来。
0: 小队长，你说他会不会留在那两节车厢里啊？
1: 假设是失败之母，

0: 怎么会是两个人？刚才在车顶只看到他一个呀。
1: ，
0: 他在哪儿？
2: 他在哪儿？
3: 战的时候到，你准备好了吗？
0: 我说过，你们会付出十倍的代价。
3: 哼，这种死法真的是很惨。

0: 现在几点钟了？
1: 大约2:30了。
0: 好，我去看看货物找的怎么样了。
2: 是。

0: 好，好极了，真是好身手。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没有谁能够超过你。你是谁？共产党吗？
1: 这有什么分别吗？
0: 当然有。如果你是共产党，就会要我的命。
1: 如果不是呢？
0: 如果你不是共产党，那我们之间就没必要你死我活。你可以开个价钱，或者谈个条件。
1: 我的条件很简单。
0: 啊？是什么？
1: 你死。
0: 看起来你不是个聪明人。
1: 在你的心里，聪明人与懦夫的意思是相同的。
0: 小子，那就怨你自己。

这种不讲江湖道理、只管草菅人命的畜生，应该怎么去改变？

0: 当个懦夫，你还会做什么？还能做什么？啊？能说得出来吗？
1: 你，哎，哎，哎，啊！
0: 说，还能做什么？能做什么？啊？你不是喜欢吹牛吗？再吹啊！动手啊！就站在这儿，你都不敢动手，你是不是懦夫？是不是懦夫？啊！哎呀！哎！还有什么能耐，都使出来！别让我就这样杀了你！
1: 求求你，求求你，饶了我吧！别杀我！求你，饶了我吧！我马上让火车停下来，拆掉炸药的引线，我改，我一定改！求你，饶了我吧！
0: 你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只有死。

0: 定是出事了。来，引爆疏散人群。
1: 是。

0: 经列车上获救旅客多方指认，已经可以确定，就是这个人只身闯进车厢，击毙了十几名歹徒，营救了被劫为人质的500多名旅客。之后，他又将车厢之内的挂钩摘掉，使人质车厢脱离了列车。
1: 有这样的事？
0: 对了，最后冲向火车站的几节车厢中，除此人之外，再没有其他幸存者。但从现场的情形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是这个人在危急关头将爆炸的列车刹停在距车站500米之处，这才令北站免遭破坏。
2: 今早接华东财委会来电，说他们……哎，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0: 就是这一点非常奇怪。不管我们问什么，怎么问，这个人就是一言不发，始终只说一句话。他说：“让我洗把脸可以吗？”真是个怪人。
2: 这倒真奇怪。
0: 对了，据六号包房的旅客们说，此人是由全副武装的战士押运上车的。
2: 哦，
0: 旅客们还说，押运的大军同志曾在闲聊中对他们说起，这个人是从滨海到南疆贩卖毒品的青帮大哥。
2: 青帮大哥？
0: 正是。

0: 厉害啊，如果让列车冲进站台，后果不堪设想啊。
1: 是啊，您没看到当时的情形，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啊。这些尸体应该就是劫持列车的

0: 这些人不是被炸死的，从尸体的状况来看，应该是在火车爆炸前便已经死去了。
1: 哦，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0: 如果爆炸发生时这些人是直立在车厢中，那么他们的身体绝不会保存得如此完好。爆炸产生的巨大气浪会将尸体撕裂抛弃，与车厢的墙壁一样变成碎片。可你看看地上这些人，每一具尸体都保存得非常完整，只是被烈火烧焦，这就说明在爆炸发生时他们已经死了。
1: 是这样，赵主任，您真了不起，分析得太精确了。
0: 小鬼，我参加革命前曾是法医专业的高材生。
1: 我说您怎么懂这么多呢？
2: 那么是谁在爆炸之前杀死了他们？
1: 这些谜团恐怕只有那位一言不发的救人英雄才能够回答了。

0: 很好，他让我带来了你爱吃的重庆腊肉。
1: 你是燕双鹰同志？
0: 是的，我就是燕双鹰。你是张桥同志？

南疆财委会的老于同志的，牺牲在火车上。你是什么时候到达南疆的？我照华东财委会首长指示，于16日化妆南下，于19日，也就是前两天到达南疆。到达之后，便立刻与南疆财委会的老于同志取得了联系。他对我说，考虑到滨海斗争情况的复杂。 我不能直接前往滨海接受任务，受滨海财政管理委员会的委托，他们已经给我安排好了一个江湖身份，青帮物资辈的大哥，贩卖烟土的毒贩子。

0: 你是什么时候到达南疆的？
1: 我照华东财委会首长指示，于16日化妆南下，于19日，也就是前两天到达南疆。到达之后，便立刻与南疆财委会的老于同志取得了联系。他对我说，考虑到滨海斗争情况的复杂，我不能直接前往滨海接受任务，受滨海财政管理委员会的委托，他们已经给我安排好了一个江湖身份，青帮痦子辈的大哥，贩卖烟土的毒贩子。
0: 是的，这是我们亲自议定的。滨海刚刚解放不久，警察局中大部分都是接收的旧警察，在这里给你安排身份，我怕会有泄露的危险，因此才委托了南疆财委会。
1: 你们考虑得非常周到，只是没有想到出了这样的事情。
0: 劫火车的是什么人？
1: 这些人行动快捷准确，动作干净利落，可以肯定是训练有素的武装分子。
0: 光复社。
1: 光复社
0: 是潜伏在滨海最大的黑帮组织，这次我们与南疆财委会协调将你调到滨海，就是为了这个。
1: 我想到了，
0: 是你营救了车上的旅客，将人质车厢与列车分离。劫车的匪徒是你杀死的？
1: 是的。
0: 你一个人？
1: 攻入人质车厢后，有一位女同志和两个工人帮助我。
0: 你们四个人消灭了所有劫持列车的歹徒？
1: 怎么，不太相信是吗？
0: 哦，那倒不是，只是觉得有些吃惊。
1: 确切地说，是我一个人。他们三个虽然帮助了我，却没有杀人。
0: 你一个人？
1: 好了，不说这些了，能把我的任务详细对我说一说？
0: 啊，这里人多眼杂，我们回财委会细谈。刚刚我进站前，有很多记者和群众等在大门前。
1: 还是按照原定计划，一切像我上火车的时候一样。

0: 此人名叫陈公鹏，是黑帮大字辈老太爷王德章的弟子，在青帮中的班辈极高，可以说得上是黑帮的巨鳄。他抓住刚刚解放、人心不稳这一时机，趁火打劫，谋取暴利，率手下疯狂炒卖银元，印制假钞，令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这个陈公鹏是青帮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身份非常特殊，既是滨海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又是红帮中华山主，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大佬级人物。
1: 据我所知，青帮好像与袍哥相同，都是原出于清朝初年的天地会吧？
0: 是的，双英，这一次你化妆成青帮大哥潜伏侦查，因此对青帮的情况要多掌握一些。你说的很对，青帮与袍哥出处相同，都是源自明末清初的天地会。青帮曾经英雄辈出，你看到的照片是松江府的小刀祠堂，也是青帮圣地。清末小刀会曾在这里高举义旗，推翻清政府，抗击洋人。
1: 原来小刀会是青帮的前身。我听说小刀会的成员红巾裹头，骁勇善战，刀法绝伦，最后被清政府联合洋人剿灭了。
0: 是的，青帮内的规矩和辈分非常严格，言传下来的辈分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本来自信、圆明心理、大通悟觉。
1: 他是谁？
0: 他是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金九龄，解放后逃往香港。
1: 我的身份就是他的徒弟，青帮物字辈的大哥。
0: 哦，你怎么知道？
1: 分析。
0: 分析得非常准确。金九龄这个人是青帮有名的大鲨鱼，意思就是收徒弟又多又烂。据知情人说，他前前后后收过3000多门生和弟子，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1: 这一点正好为我所用，令敌人想调查也无从下手。
0: 正是。这是青帮的帮规和切口，你要将之背熟，

0: 这个陈公鹏在青帮中的身份是与黄金荣一般的童子辈，比戊子辈的杜月笙还要高上一辈。滨海解放以后，他以青红帮双料大哥的身份，不仅将滨海所有的青帮和流氓分子收容起来，划一指挥，还将附近一些城市沦为孤魂野鬼的青帮横社、人社、中信社及五行山青红帮分子，和曾效力于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杀手、刺客收鬼麾下，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黑帮组织，名为光复社。
1: 为什么只有背影照片？
0: 因为迄今为止还从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这张背影照片还是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牺牲前传出的。
1: 哦，对不起，打断你了，你继续说吧。

0: 你看到的这张1000元纸币就是新发行的人民币，旁边的便是我们司空见惯的银元。滨海解放仅仅几个月，人民币刚刚投放市场，由于广大人民群众饱受国民党金圆券的摧残，因此并不相信人民币的信用，仍处在观望阶段。这样被称为硬通货的实物货币银元就成为了实际上的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因此想要推动人民币的流通和使用，银元与假钞是最大的敌人。我说的你能明白吗？
1: 政府要推行人民币流通，就必须消灭银元和假钞。
0: 你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复杂的问题让你总结成了一句最简单的话。这张表格说的是一周之内人民币兑换银元的价格变化。
1: 哦，周一是600元买一块银元，到了周四就涨到了2800元一块了。
0: 你说的非常正确，这就是陈功鹏一伙和光复社搞的阴谋。
1: 哦，
0: 陈功鹏来到滨海后敏感地意识到人民币与银元是个可用之计，他一面通过自己原来在滨海的关系笼络了一大批滨海的大投机商，操纵银元黑市交易，这些人低买高卖，几天之内便将银元的价格从600元一块狂飙到2800元。由于银元是实际使用货币，它的上涨导致市场混乱，物价随之飞涨，再加上物资匮乏，价格一日三变，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根本无法保障，尤其是下层劳动人民更是衣食无忧。
1: 这群畜生。
0: 另一方面，陈功鹏率领手下杀手及帮会分子大肆伪造人民币投放市场，令本已混乱不堪的市场更是雪上加霜。目前人民币在广大人民群众眼中几乎变成了金圆券的翻版，形势可以说是万分危急。
1: 张主任，财委会应该尽快组织有生力量，彻底粉碎光复社的破坏活动，消灭银元投机和假钞。
0: 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却难如登天呐。
1: 哦，为什么？
0: 由于形势危急，华东财委命令滨海市财政管理委员会想尽一切办法坚决粉碎敌人的阴谋，尽快恢复滨海的金融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的日常生活。接到命令后，财委会与财工委迅速成立了铁流行动组，由滨海市财委副主任古云霄同志任顾问，我任组长，财工委干部马小英同志任副组长。小组成立后迅速采取行动，出动军警打击银元黑市，侦查假钞制作场所。
1: 哦，有效果吗？
0: 由于我们无法掌控黑市交易的大投机商的名单，因此只是抓捕了一些银元贩子，取缔了黑市银元交易场所，令银元交易从地上转入地下，却无法从根本上制止投机买卖。
1: 怎么才能得到那些投机商的名单呢？
0: 那些操纵黑市交易的大投机商是由陈功鹏的亲信代号老狐狸的人一手操控。老狐狸手中有一份27人的投机商名单，得不到这份名单就无法将这些人命公敌一网打尽。更令人头疼的是对假钞的侦查，

0: 制造假钞最重要的是两个步骤，一是铸造模板，二是分色印钞，其核心是模板的铸造。
1: 这就是假钞的模板？
0: 正是。狡猾的陈公鹏不愧为反侦察高手，为了避开我们，他将铸模和印钞分割开来，组成了两个秘密的地下机构，一是地下模板铸造厂，另一个是地下印钞厂，这两部分互不来往。铸造厂将模板铸好。

0: 后，交给送货人，送货人将模板交给接货人，接货人再交给陈工鹏，由陈工鹏亲自指派手下送往印钞厂。如此隐秘复杂的地下程序，给侦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我们的潜伏人员费尽千辛万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程序，没有任何人真正接触到核心机密，这令我们伤透了脑筋。
1: 想要挖出地下铸模印钞厂，抓捕黑市投机商，就必须要有一位得力的侦查员打入到敌人内部，查出铸模厂和印钞厂的所在，从老狐狸手上得到投机商的名单，是吗？
0: 是的，
1: 这就是我奉调来此的原因。
0: 正是。
1: 能不能对我讲讲，在我之前打入到光复社的几位同志的情况？
0: 来，我们坐下说吧。
1: 好。
0: 几个月来，我们前后派遣了五位侦察员打入敌人内部，却因斗争经验不足，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被敌人识破，不是牺牲，就是因为身份暴露而无法继续工作。几天以前，最后一位507号情报员也被敌人杀害了。
1: 完了。
0: 完了。
1: 没有查到什么有价值的情况。
0: 我们想尽办法伪装他们的身份，有时我甚至认为已经天衣无缝，却仍无法获得对方的信任。这个陈工鹏似乎是天生的背后有眼。
1: 你们是怎么想到我的？
0: 前些日子我看到了一份华东财委的内参，上面详细记载了华东财委侦察员燕双英乔装改扮打入敌人内部，与军调处和华东财委会破获敌人金融阴谋的整个经过。我这才决定请你到滨海来，借助你丰富的对敌斗争的经验，打入光复社内部，找到银元偷机商的名单，破坏地下印钞机构，抓捕以陈工鹏为首的大批黑帮分子。
1: 我明白了。
0: 黑市银元交易已经将滨海的经济拖向崩溃的边缘，再加上假钞流行，更是雪上加霜。由于制作一块假钞模板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此目前的假钞数量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危害已经非常巨大。一旦大量模板出炉，假钞数量便会激增，到那时滨海的经济形势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除此之外，陈工鹏还命手下贩卖烟土，并进行一系列的暗杀及绑架行动。因此，双英同志，时不我允，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1: 这个东西我见过。
0: 你说的是假钞模板？你真的见过？
1: 是的。
0: 在哪里？
1: 在被劫持的火车上，当时我干掉了一名枪手，忽然听到五号包房内有人喊叫。

0: 那是块铸铝模板，上面刻着1000元的阿拉伯和中文大写数字以及人头像，但都是反的。
1: 不错，那就是假钞模板。难道真的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2: 双影，黑色手提箱是不是在烈火中焚毁了？
0: 我将它藏在人质车厢顶部的通风口中。
1: 也就是说，手提箱还在？
0: 是的。
1: 走，我们马上去看。

0: 丁，我到了吗？
1: 师长，出事了。
2: 好，
1: 刚刚一号急匆匆地赶到公馆，对我说，火车遇袭，送货人被杀，货物不知去向。
0: 什么？不知去向？
1: 一号说，可以肯定，劫持火车的是四海鸿门会的李康和高世宝手下的枪手，他们杀死了送货人，手提箱就此神秘地消失了。
0: 也就是说，货物被李康和高世宝抢走了。
1: 一号说，李康手下也没拿到那只黑色的手提箱。
0: 那手提箱到哪里去了？
1: 一号没有说，但我想，李康的手下也不是冲着那手提箱去的，只是误打误撞碰了个正着。
3: 这个送货人的行动路线和接货地点都是绝密的，李康和高世宝不可能知道啊。
1: 社长，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哼，李康和高世宝早就觊觎我们的假钞生意，想要从我手中分一杯羹，尤其是对假钞早已垂涎已久。做梦，早晚有一天我要他们好看。杜妈，
3: 对，
0: 立刻召集人手，马上行动，一定要找到黑色手提箱。绝不能让手提箱落入四海鸿门会的手中，当然更不能落入共产党手中。
3: 是，社长。
1: 社长，一号已经动手了。而且似乎已经有了线索，我想过不了两天就会有消息的。

0: 老张，
1: 王站长，
2: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1: 我来看看现场。
0: 好，你去休息吧。
1: 好，
0: 我在办公室等着，有什么事叫我一声。
1: 好的，
3: 就在五号车厢顶部的通风管道里，

0: 这就是假钞模板。
1: 我说那个家伙找到提箱时为什么如此兴奋？
0: 你是在哪儿发现的？
1: 在9号车厢的5号包房中发现的。
0: 走。

0: 这就是五号包房。双鹰同志，拿黑色手提箱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1: 这一点我不敢肯定。
0: 哦，什么意思？
1: 我冲入包房夺取手提箱时，这个包房中除了一名歹徒外，还躺着一个中年人的尸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手提箱的主人。
0: 如果说歹徒是在这间包房找到了手提箱，那么死者就应该是手提箱的主人。啊，你继续说吧。
1: 当时的情况非常紧张，劫车的歹徒将旅客集中到五六两节车厢中，而后对九号车厢中的每一间包房都进行了逐一搜查。

0: 也就是说，他们知道假钞模板藏在这节车厢里。
1: 应该是的。从歹徒有序的行动来看，他们是事先得到了情报。有件事，我觉得很奇怪。
0: 哦，是什么？
1: 你曾说过，是光复社策划了这次劫车和爆炸行动。
0: 是的。
1: 光复社又同样操纵着假钞制造。
0: 对，
1: 如果事情是这样，这块假钞模板不是本就应该属于光复社，陈工鹏又为什么要派出枪手抢劫属于自己的东西呢？
0: 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难道敌人还有其他阴谋？
1: 这次劫车行动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反动组织策划的，意在抢劫假钞模板，与光复社对着干？
2: 滨海解放半个月来，我们已经侦破敌特案件400余起。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除了光复社，还没有其他的反动组织具有这样的破坏能力。
1: 也许你们掌握的情况并不确切，或者尚有其他的原因。
0: 也许吧，可是不管怎么说，这块假钞模板的发现是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
1: 哦，
0: 这次列车是由南疆开往滨海的，这就说明黑色手提箱的主人是从南疆火车站上的车。
1: 嗯，不错。
0: 由此推断，陈工鹏的假钞模板铸造厂很可能就在南疆附近。
1: 有道理。
0: 燕双鹰啊，你真是一员福将，我们找了半个月也没有能够搞清楚假钞模板的来源，想不到这一次竟然被你碰到了。
1: 只可惜黑色手提箱的主人死了，否则……
0: 哎，不要着急嘛，一步一步来。神秘的假钞模板浮出水面，对于我们来说这已经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了。
1: 嗯，
0: 走，我们下去吧。
1: 好。
0: 你刚刚说的不错，关于光复社，关于陈工鹏，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的确少得可怜，看起来你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1: 嗯，
0: 刚刚在办公室你说要以自己的方式打入敌人内部。
1: 是的。
0: 说吧，要我做什么？
1: 滨海有几座监狱？
0: 室内有4座。
1: 一般情况下帮会分子关在哪里？
0: 南市监狱。
1: 明天你将我送进南市监狱，再给我一张监狱的图纸，其余的就不用管了。
0: 可在监狱中你怎么开展工作？
1: 2天后我会越狱出逃，你在广播报纸上大做声势。
0: 没有我们的帮助，你怎么能够逃出南市监狱？逃出去后又怎么能够生存下去？
1: 这些是我要解决的问题，你只需要告诉我如何与你联系就可以。
0: 双鹰，这次任务极端艰巨，可不是儿戏啊。
1: 所以才要把戏做到最真。
0: 好吧，2天后中午12点，在南疆路金门饭店大门前。
1: 嗯，记住了。啊，
3: 老张，这是1000元的人民币假钞模板。
4: 正是。
3: 从哪里得到的？
4: 是在搜查被歹徒劫持的由南疆开往滨海的1315次列车时，在9号车厢的5号包厢内找到的。拿手提箱的是个中年男子，发现他时已被劫车的歹徒杀死。
3: 这条线索太宝贵了，可以肯定的是，光复社的地下铸模厂在为印钞厂运送新币的模板。只可惜送货人死了，否则顺藤摸瓜便能够将他们一网打尽。
4: 在南疆开往滨海的列车上发现了假钞模板，这意味着什么？
3: 南疆开往滨海？对呀，这就意味着敌人的铸模厂很可能就在南疆附近。
4: 一语中的。小英，你马上率几名同志赶过去，会同那里的同志彻查南疆附近，一定要挖出地下铸模厂。
3: 是，我立刻出发。

0: 快，大开门，快一点！组长，这怎么回事啊？
1: 他不是我们的狱警吗？怎么会躺在死囚牢里啊？
2: 死囚犯野兽已经逃跑了，快追呀！
3: 是。
2: 你们去那儿，
4: 跟我来。
1: 是。

0: 哎，大军同志，里面出什么事儿了？
1: 有个犯人逃走了，快开门吧。
0: 哦，好嘞。

0: 赣江水穿过了田野和村庄，把春意泼洒在江的两岸。这一天，村民童德辉刚接到一笔20只乌鸡的订单，又赶在中午前寄出。散养在林下的乌鸡健壮灵活，追赶的人们都是手忙脚乱。
1: 龙
2: 大哥，
1: 哎，
2: 正忙着呢，
1: 啊，
2: 不好抓吧？
1: 这个比较野性比较强一点，我们一起参与抓一下。
2: 我也帮忙吗？行，我感觉我可能跑得没他们快。
1: 我们围住，
2: 我来堵住这儿。
1: 走走走。
0: 鸡飞人跑的竹林里洒满了笑声。在太和，饲养乌鸡的历史超过了2200年，已被列入中国首批畜禽保护品种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名录。亮丽的外形更被当地人形容为白凤仙子。
1: 我们这个乌鸡啊，要比我们一般的鸡微量元素要多2种，一般的是16种，我们的是18种。我们这个乌鸡有10大特征，
2: 嗯，
1: 第一个我们是它的虫冠、绿眼，还有胡须。
2: 这个地方是吧？
1: 这里的
2: 啊，
1: 怎么的是胡须？
2: 小绒毛哈，绒绒的啊。
1: 它是那个狮羽，
3: 还有一个五爪。
1: 我们一般的鸡是4只爪，它一个是毛脚，这个脚上面也长毛，乌皮乌骨乌肉，里面全部是黑色的，要满足这10大条件才是我们正宗的太和乌鸡。
0: 人们眼中十全十美的乌鸡有着很高的药用价值，明朝时就被李时珍记录在《本草纲目》里，也是制作乌鸡白凤丸的主要原材料。如今在太和有5000多户农家养殖乌鸡，每年500多万只乌鸡通过近在咫尺的空港、高速公路和铁路销往全国各地，为今天的人们打开一扇致富的大门。
2: 那您现在一年养多少乌鸡啊？
1: 3-4万羽。
2: 哇，那真是厉害了。那咱们这边的这个乌鸡哈，我看着个头并不大，一般养多长时间是可以卖了？
1: 要1年以上的才可以出售，是168一只。要是2年的，我们叫268；3年的就300多，10年的那就要3000多了。
0: 乌鸡的寿命一般在12年到15年之间。养的时间越久，价格越高，每年能为当地人带来20多亿元的收入。这座赣江畔的小城也因此有了“中国乌鸡之乡”的美誉。
4: 在太和，小乌鸡成就了大产业，每年光靠养鸡，当地人的收入就要比很多城里人还要高。人们在赣江两岸把乡村生活变得越来越兴旺，就像这漫山遍野的油菜花，金黄的颜色扮亮了村庄，也描绘出了太和人的美好生活。
0: 太和县地处江西省吉安市西南部井冈山东麓，自南向北流的赣江流出山谷纵横的上游后，冲击而成水网密布的吉太平原。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太和县就位于平原腹地。温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水资源，让吉太平原自古就有着赣中粮仓的美誉。小城也因地产嘉禾，禾气所生，得名太和，意思是一根水稻杆上长着2穗稻子，万物皆由禾气而来。

0: 然而，这座富足的粮仓在历史上也经受过旱涝成灾的苦痛。赣江支流上的茶滩碑，修建于距今1000多年的南唐时期，已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茶滩碑的设计凝结着先人的智慧，碑坝高度略低于河岸，枯水时可以把河水聚集后引入下游渠网，发挥灌溉作用。遇到洪水，碑坝没入水下，洪水泄入河道。得益于当地村民年复一年的精心维护，直到今天，茶滩碑依然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
1: 现在是在灌溉多少这个田地啊？
2: 6万亩，我们芦溪镇啊、吴市镇现在还在用我们的这个水。
0: 这座茶滩碑正是由周家先祖所建。唐朝末年，为躲避战乱，中原汉族大规模向南迁移，周家先祖周举也带着全家迁到这座偏远的南方小城，依靠开荒种地渐渐扎下根来。然而那时农耕靠天吃饭，旱年时庄稼颗粒无收，雨水一多，洪涝又会冲毁良田。看到人们辛劳一年却常常忍饥挨饿，周举下定决心要修筑碑渠，给周边百姓带来一份安稳的生活。周举沿着江边勘察地形，最终选定了上游的一处河湾作为筑碑之地。然而这里交通不便，距离开采石料的山林路途遥远，在这里筑碑工程量极大，但周举却有着自己的考量。
3: 因为地理位置比较好，为什么比较好呢？因为我们是如果是园区100多个团长，6万多亩良田休业，如果是这里难把下游的都可以休业。
0: 周家修碑的消息传开，人们纷纷加入了进来。用了6年多时间，筑起105米长的主坝、177米长的副坝和30多条渠道。由于碑坝位于茶山附近，当地人便取名为茶滩碑。一家筑碑千家用，碑坝建好后，周家人便明确了茶滩碑是大家的公碑，所有灌区百姓都享有灌溉的权利。此后多个姓氏家族共同担负起维护和修缮的职责，吉太平原从此水旱从人，建成鱼米之乡。这座以河命名的小城迎来物阜民丰的好时光。从宋到明，太和所在的吉安是江南富庶的地方，每年供应给国家的粮食占整个江西的30%以上。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吉太平原上种植的水稻品种多达50多个，而太和乌鸡也成为当地人饲养最多的家禽。
4: 早就来了。
0: 太和的早晨是米面和早酒的天下，当地盛产水稻，衍生出人们钟爱的各色美食。习惯早起的当地人，忙到9、10点钟，去早餐铺子炒上一份米面，配上早酒，活血又解乏，也让太和有了“早酒一喝，抖擞一天”的说法。
5: 王大哥，
6: 哎，你好，
5: 嫂子，正忙着呢，这是在干什么呀？
6: 装水管哇。
0: 王昌学和妻子正在搭建鸡舍，这是他刚租下的100多亩林地，用来低密度养殖太和乌鸡。
1: 低密度养殖，它低到什么程度呢？
6: 一亩山林就是放大概20多只鸡。
1: 原来一亩大概是放多少只？
6: 6000只。
1: 啊，那现在是20-30只。
6: 对，现在就20-30只嘛。
1: 这个差的也太悬殊了。
6: 对，它原生态在外面既有活

0: 动，大自然产生的东西就够它吃了，知道吧？它鸡它就不用吃那个饲料，添加一点谷物就可以。
1: 在宁夏低密度养殖乌鸡是这几年泰和大力推广的养殖模式，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能增加乌鸡的抗病能力，价格也是传统养殖方式的几倍。
0: 如果他养五六千只的，他是只能卖几十块钱呀。但这个如果是我是这样低密度的养的哈，我肯定是区别，我是要卖160到200嘛。现在人生活好了，也有人他需要这个东西，他就是需要品质高的。
1: 让人们获得丰厚收益的泰和乌鸡，发展历程却充满了曲折和艰辛。作为物种原产地，泰和乌鸡的命运与村庄的命运紧紧相连。清末到民国年间，由于社会动荡，泰和乌鸡的数量越来越少。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地仅在国营养殖场中还保有几百只。20世纪50年代，一场严重的血吸虫病席卷了泰和许多村庄，不仅威胁着人们的健康，也让当地仅存的乌鸡面临消亡的危险。那时，国营养殖场靠近赣江边，情况最为严峻。饲养在这里的700-800只乌鸡，大多感染了血吸虫病。短短半个月时间，仅有100多只幸存下来。为了保护珍贵的品种，有人建议把它们送到远离赣江的农户家中饲养。然而，那个年代，农村的生活并不富裕，很多人还无法解决温饱问题，更别说养鸡。但听到消息的村民还是自发地找上门来，大家商量好，每户人家领养3到4只。
0: 农户为了保护那个鸡啊，都是当了自己的宝贝来饲养。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群鸡啊，都放在地上养，因为呢，它是我们做这个笼子的窝，把它供起来，就让它少接触地面，少接触水。我们喝的水啊，基本上都要用什么，我们煮开的开水把它凉下来让鸡喝，就慢慢这样的宝宝就。
1: 几近消失的乌鸡在村民们的精心呵护下又回到了泰和的山林间。政府也在1979年建起了泰和乌鸡原种场，有着千年历史的神奇物种在这方山水得以生存繁衍。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泰和人的思想也开始活络起来。王昌学是最早一批大规模饲养乌鸡的养殖户。
2: 当时怎么会想起来要养乌鸡的呀？
0: 那是肯定会想变嘛，我们一直就在种菜嘛，种菜肯定是收入比较少嘛，是吧？生活困难嘛，就是说是养鸡嘛。第一批是抓了100个，那时候全国各地都来泰俄买鸡，拿大车子来运过去，只有泰俄才有这个鸡。
1: 大家没想到，家家户户饲养的乌鸡，竟然是一条快速致富的路子。20世纪90年代初，上班的人年收入不过1000多元，养殖乌鸡一年就能收入4-5万元。一时间，泰和掀起了养殖乌鸡的热潮。
0: 10几万。纯收入90年代初相当现在几百万就有吧。那个时代就是冰箱彩电啊，这些东西还是比较是叫做奢侈品，这些东西都有嘛，像摩托车啊，还有装电话也有嘛。那时候装一个电话那个出装费就要上万块钱。那些年这个乌鸡对泰和的经济是确实是拉动的很大的。
1: 那段时间，靠着乌鸡养殖，村村建起了楼房，家家购买了彩电。然而，随着产业的急速扩张，一场巨大的危机也悄然而至。
0: 那个时候，全国都是来我们泰和引种，引这个乌鸡。后来他们引到外地，就全部变种了。 经过杂交之后它们就是长得很快，这个品种我们长得太慢了。同样一批鸡养了90天

0: 我们只有1斤半，他养到90天，他有3斤。
1: 嗯，
0: 那同样的价钱，你怎么卖他赢？
1: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只能随大流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去引他的种啊。
2: 杂交后的乌鸡虽然长得快，却失去了原本的十大特征，营养和药用价值也大幅下降，得不到市场的认可。1997年，太和乌鸡的价格一落千丈，由原来20多元一只跌到了几块钱。无序发展让村民栽了个大跟头。在市场最低迷的时候，许多养殖户不得不忍痛贱卖掉自家的乌鸡，要么种起蔬菜菌菇，要么外出打工另寻出路，只剩下一些养殖大户还在苦苦支撑。曾经红火的乌鸡养殖变得一片萧条。那时王昌学养殖的3万多只鸡，仅有1000多只还保持纯种太和乌鸡的样貌特征。为了恢复乌鸡的特性，几家养殖大户再次联合起来，大家把各自手中的纯种乌鸡聚合在一起，开始了繁殖和提纯工作。
0: 生蛋那是繁殖嘛，提取那个接近这个食药特征的嘛，然后一代一代培育嘛。那个时候真的是好难，亏了好多钱嘛，就是四处借贷，然后就自己去开荒，就种菜卖菜的钱又来养鸡。
1: 那您当时怎么想的呀？
0: 因为我相信我们太和这个品种是吧，也只有全国只有太和有的，所以我们太和这个东西还是有前途的嘛。
2: 比起恢复乌鸡特性，更难的是恢复养殖户的信心和市场口碑。为了让太和乌鸡再次发展起来，原种厂帮助培训养殖户，政府则为养殖户提供无息贷款，帮忙寻找销路。听到这些消息，在外务工的村民纷纷回到家乡，大家燃起了希望，也聚拢了人心。几年时间，纯种乌鸡从最初的几千只增长到10多万只，太和的乌鸡产业再次兴旺起来。这些年，太和县又和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合作，研究和推广林下生态养殖技术。如今在太和有500多家养殖户做起了低密度林下养殖，走上高质量发展的乌鸡产业，给农户们带来了更高的收益。2020年，太和乌鸡林下养殖系统被列入第5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生活富了，村庄也变得更美。太和县有290多个行政村，其中历史超过100年的就有100多座。古朴的村庄里，传统的干式建筑一座挨着一座，庄严的庙宇祠堂，古色古香的戏台茶楼，充满着浓郁的文化气息。新村里，宽敞的村道通向每一户人家，房前屋后的空地上散养了乌鸡悠闲的觅食。这一天是高溪村村民郭胜结婚的大喜日子，有难百家帮，有喜百家贺，是太和的传统。郭家人手有限，村民们一大早就赶来帮忙。
3: 我们什么事情都是大家一起帮忙，兄弟有事也帮一下吧，这是好事，这是啊，就是大家一起啊，要过来。
2: 行要好办，居要好邻，和睦友善的良好民风让人们在生活中多了一分舒心。
4: 我们这个村庄实际上是家族姓是吧，就是大部分是姓郭啊，有的外姓的也是跟我们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啊，就是我们在一起喜庆的日子，有什么是磕磕碰碰的事，我们都是会把那个

0: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 家和才能万事兴，赣江畔的户户人家把笑声洒满村庄，也让阳光照耀进每个人的心头。
2: 好，这行，可以，

0: 一百七几的点？
1: 我叫186-180。
0: 186-180。
2: 是你关起笑呀？还不是电动。
3: 在太和有20多名乌鸡代理人，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40-50个客户，每年有100多万只乌鸡通过他们卖到全国各地。
2: 隔大偏下，隔大掉进30条，毕竟
3: 像。2012年，乌鸡养殖规模越来越大，从过去每年出栏200多万只，一下增长到500多万只，本地市场逐渐饱和。看到大家的难处，原本在养鸡场担任技术员的老彭成为太和较早一批的乌鸡代理人。为了打开销路，他们开始分头跑市场，
4: 分两个梯队，一个就是养的部队，一个就是卖的梯队。远一点的哈，跑到福建啊、广东啊；近一点的就在周边的县市也会去卖。
5: 第二个，我们经常去参加展销会啊，基本上是逢会必去。
3: 大家分工协作，乌鸡市场渐渐有了起色，养殖户们又开启了网店。虽说交易量有所增加，可是不能面对面交易，客户的不信任成了最让大家苦恼的事情。那时邮寄给客户的乌鸡常常遭到退货，最严重的时候，一周内从太和寄出的2000多只真空乌鸡，有一半以上都被客户退回。
4: 我也是想不通啊，我也纳闷啊，但是他说我不行，
6: 说我不要了。
4: 对对对，说那个鸡的这个脖子怎么这个皮这么薄啊，怎么上面没一点油啊。他说我买别人这些怎么都这么厚，而且都一坨的油。他说你家这鸡怎么这么样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说要退回来，我说你也不要退回来，我们可以把钱退给你。
3: 客户们的担心老彭十分理解，真空包装的太和乌鸡十大特征不全，再加上太和乌鸡产业曾经走过一段弯路，失去的口碑要如何补回来，重建大家的信任，是产业发展路上必须要闯过去的难关。
4: 也走过一段时间的下坡路，但走完那个下坡路之后啊，那我们想起来不行，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有溯源码，第二要有商标，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然后还要有自己的品牌。
3: 对养殖户来说，养好乌鸡并不难，但要把乌鸡卖出去却并非易事。这些年在政府的支持下，太和乌鸡成为了公共的品牌资源，所有符合条件的养殖户和加工销售企业都能共享商标品牌、二维码标识和科研成果。2019年底，太和乌鸡有了一鸡一码的专属身份证。
0: 只要能出油的地方，
4: 两只乌鸡，然后上面所有的一些平台一些信息，就是你的鸡在哪里养的，吃啥，
6: 他们的居住环境，
4: 居住环境怎么样，就什么时候做过消毒，做过检疫，
7: 饲养人也有，
4: 饲养人员也有，
7: 喂养的材料什么的都在这里哈，很全乎啊。
3: 只有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才能赢得市场。防伪码的使用和推广，为品牌保驾护航，也为太和乌鸡产业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一人踩不倒地上草，众人能踩出阳关道。如今的太和乡村，人心更齐，干劲儿也更足。人们又在养殖乌鸡的基础上，研发出了乌鸡精、乌鸡饼干、乌鸡面条等10多个新产品，一年的收入接近20亿元。
8: 太和乌鸡的发展实际上是代表了一个类型的乡村产业发展的特征，但是它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它其实走过一段弯路，太注重于短期的利益，从长远来看肯定会失败。要抓住我们乡村特色、乡村特色资源、特色优势的这样一个根本来发展。另外呢，随着人们这种收入水平的提高，还有就是这个消费的提档升级，要相应做进行改变，走这种绿色优质高质量发展的这个路子，那是必然的趋势。
3: 太和不仅盛产乌鸡，还是年产10多亿斤水稻的商品粮基地县。如今太和人依托乌鸡产业

也发展乡村旅游，品尝一桌乌鸡宴，喝上一口乌鸡酒，在古色古香的村落中欣赏精彩纷呈的民俗表演，感受千年古村的风采。锣鼓声响起，一场舞狮表演让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伴随着赣江徐徐吹来的江风，振奋人心的锣鼓汇聚成一曲昂扬的旋律，回荡在丰饶的平原之上。

0: 雾霭渐渐散去，山林间洒下第一抹阳光，唤醒了沉睡的山峦田野。清流县十里八乡的村民都赶来参加春耕节，铿锵的鼓乐声中，客家传统的走鼓式队伍热闹地穿行在田间小路，向脚下的土地传递着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期盼。一年好景在春耕，对农民来说，春耕是一年中的大事。耕牛下田开犁是春耕节上最重要的仪式。
1: 大叔你好，这是在干什么？喂他吃什么呢？
2: 米汤吧。他就放了一点盐。
1: 哦，有味道的米汤是不是？
2: 在种田吧，有比较有力。
0: 随着犁铧翻过，泥土清新的气息弥漫在田野间，大地也就有了无限生机。人们通过传统的仪式表达着对山林和土地的感恩之情。
1: 踩在刚刚翻耕的土地上，松软的质地间带着一种柔韧的力量，泥土也有特别的香味。像这样传统的农耕场面，现如今啊，更多的成为了一种文化记忆。在这山水田林间，这里的人们已经有了更新的生活。
0: 清流县位于闽西的群山之中，因为清溪环绕、碧水回流而得名。九龙溪穿境而过，润泽这1800平方公里的土地。清流县有100多个行政村，人口不到12万，却是全国商品粮基地，每年粮食产量达到8万多吨。

0: 人们把山林土地耕耘成沃野良田，过上了令人向往的田园生活。福建山多地少，平缓之处都被开垦成农田，房屋大多依山而建，绿树掩映的村道旁，一处处农家院落保留着屋瓦白墙的客家风格。房屋上的田园彩绘为村庄增添了一抹人文色彩。屋檐根架就坐落在这清秀的山水间。
1: 我老远就看到您这个特别精致漂亮的院子了。
2: 对对对，
1: 像一个园林一样，我感觉。阿姨您好，您好。
2: 像我们这家，你看整个院子，包括围墙，这些都是我们客家的风格。
3: 嗯，比如那边的车库啊，
2: 对对对，靠山面水，前面有点小区嘛。你看前山环绕，郁郁葱葱。
1: 是的，是的。
2: 所以我们客家人选的这个居住的条件也是有一定讲究的。看着就好。
0: 花草树木把整个庭院装点得生机盎然，体现着客家人山水和谐的自然观念。宁化、清流、规划、陆爱、林深、胎华，这是1930年毛泽东率红四军挥师赣南，途经清流时留下的诗句。那时的清流县地处偏远，交通不便，闭塞的交通一直制约着闽西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清流还是省级贫困县，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足100元。到了90年代初，水泥路铺进了山沟沟，开荒山种柑橘的大路口村成了清流最先富起来的村庄。
2: 我们整个村里面都种过专业村，当时的时候有3000多亩果树嘛，这样子。所以我们90年初期的时候，我们当时人均收入就已经达到6000元了。我家里面种了200多亩，一年的收入是有，当时就30几万。
0: 交通的发展改变了山乡的面貌，勤劳质朴的客家人也没有辜负这片山水的厚爱。那时的清流县涌现出了一批果树村、茶叶村、养鱼村。1998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到清流县考察时，来到了乌连根的家。
2: 这个照片呢，是当时我们习总书记在我们福建省任省委副书记的时候，98年2月的时候到我们家里面。当时我家里面是种柑橘的大户，他就很感兴趣，而且亲自品尝了我种的橘子。他就想，你这柑橘真的好。但是他也嘱托我们要改良新的品种嘛。所以这20多年以来，实际上我们整个村里面也是按照习总书记的嘱托，把这柑橘品种进行改良。是
0: 看到老区的变化，习书记说道，当年毛主席诗词宁化清流规划，陆爱林深胎华，现在已是今非昔比，应该说是陆宽林茂凉风。
2: 习总书记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有说过，清流县虽然不大，但山清水秀，物产丰富，人民热情好客，确实是山好水好人更好的地方。
0: 几十年来，随着国家路网建设不断发展，清流的发展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好。但无论怎么变化，土地都是人们幸福生活的依靠。一大早，吴善生家的厨房里就忙碌起来。夏天的日子，客家人的早餐里一定要有传统捞饭。
4: 这是咱们的早餐啊。
5: 对，
4: 每天都这么吃吗？
5: 是，
4: 好丰盛啊。吃饱了才一起干活。
5: 对，
4: 也是啊。
5: 对，
6: 到时候插秧的时候一家人都要去，有三星都要去开那个插秧的。

0: 吃过早饭，吴产生和家人来到田里，开始翻耕土地，为插秧做准备。与过去全靠人工不同，如今凭借着机械化设备，一家人很轻松地就能完成这片土地的耕作。
1: 我们现在的话可以做到的是水稻不落地生产。
2: 哦。
1: 啊，对，就是从种子进来到最后的收成，回到我们的烘干中心，到最后的出成大米，整条我们都是机器化。数字化在做这个事情，像现在我们一台，比如像拖拉机一样，一天我们的话可以几十亩，如果以人工来耕种的话，一天就是一两亩地。
0: 2014年，吴善生的父母在当地承包了200多亩农田种植水稻，那时家里只有一部老式拖拉机和一台小型收割机，父母每天起早贪黑，一年到头没有休息时间，农忙时还要请十几个人帮忙，辛苦一年也挣不到多少钱。
1: 当初的话是因为我们中秋节的时候回到这个家乡，看到父亲为了烘干这个稻谷，确实也是比较辛苦，需要差不多1个多小时起来，要就添上柴火或者是加点煤进去，那保持它的温度的恒温嘛。当时在我们的面包车上足足睡了差不多快1个礼拜，才把这20000斤谷子给烘干，所以这个过程看的是比较心酸的。
0: 为了让父母过得轻松些，吴善生辞去了工作，回到父母身边。那时如何转变传统农业的耕作模式，成为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难题。在广州工作时，他看到过关于现代家庭农场的报道。吴产生意识到，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必须利用现代农业技术。他报名参加了县里的技术培训班，熟练掌握了各种农用机械的操作。
1: 那我们看到了，确实农业的出路还是以机械化为主，就是除了一些像这些的这种比较边角，现在机器还不够成熟的环节需要人工的话，都是用机器的。所以的话，现在家里面就是以分工嘛，人工做的人工做，开机器的开机器，负责技术的负责技术，一家人齐心协力的去把这事情给完成。
0: 如今，吴善生家大大小小的现代化农机有50多台。现代化农机的使用让耕作的效率变得更高，管理的土地从最初的200亩扩大到530亩，吴产生一家又通过轮种甘薯等作物，让一亩地的收入从最早的500多元增长到3000多元，每年家庭收入100多万元。年轻人在家乡的土地播种下梦想，收获到幸福。
1: 其实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成长过程吧，就是从第一趟接触这个农业开始，到第一年秋天收到这个沉甸甸的稻谷，这心中的那种喜悦的话是非常记忆犹新的，我觉得。
2: 现在也经常会带着这个孩子们来田里，是吗？
1: 嗯，对。想让他亲近大自然，再可以感受一下这种农耕的一些文化啊和一些体验吧。
2: 对这个土地的感情依然要保持着。
1: 对对对，是。
0: 从不懂农业的门外汉变成掌握技术的新农人，只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乡村发展的路子才会越走越宽。如今清流县像吴善生家庭农场这样耕作面积超100亩的种粮大户已经有13家。
3: 虽然说是务农啊，但是至少一家人，老公啊，然后爸爸妈妈呀，孩子呀，至少都在一起呀。我自己个人更倾向于这种生活。
0: 早春大地，草木抽出新芽，一年的丰收就在这嫩嫩的青绿中酝酿。清流县有18万亩土地，每年有近3万吨粮食运往全国。除了依靠农业机械化助力，水稻托管新模式

0: 又让农户们过上了有田不下地，年年收稻谷的日子。
1: 边边角角一定要给农户，给他服务到位。做完以后就转厂转到工方。
0: 魏建森大学毕业后一直做农机生意，从2017年开始，他换了一种职业，当上了土地管家，做起了水稻托管。那几年，清流县的许多年轻人到厦门、广州等地打工，留在家里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田间耕作十分吃力，而且这些农户的耕地比较分散，面积也只有几亩，购买农机设备并不划算。魏建森便想把自己的农机整合起来，为他们提供代耕代种服务。2017年，他召集了50多名农机手，拿出200多台机器，成立了农业服务合作社。最近一段时间，为了推广水稻托管服务，他常常跑到村子里与农户们聊天。
1: 老师，
2: 哎，
1: 上来坐一下。
2: 你今天过来啊？
0: 今年73岁的石开清是村里有名的种粮大户。老两口种植着100多亩水稻。
1: 我这边有一个明白纸啊，我们这个是打田，叫做鸡耕托管哈。
2: 鸡耕托管，
1: 130块钱一亩地，然后鸡播托管，60块钱一亩地。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这个鸡叉托管，鸡叉托管就是120元一亩。
2: 120块一亩，比我们便宜的多了。夏天，大家都怕太炎热。
1: 哎，对对对，中午要休息，又还要管饭。对吧？那我们接下来这下面还有叫机房托管。
0: 明白纸上标注了从水稻种植到收获的每项服务费用。使用托管服务，人们可以解放双手，通过其他工作增加收入。即使选择全程托管，每亩花上700元的托管费，按照亩产1400斤，每斤1.5块的收购价来算，每亩地一年的收入是2100元。扣除托管费后，农户还有1400元左右的收入。大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项目，从而减少服务费，增加收入。
2: 我们自己有收割机，有打田的，这两个自己能够干活。
1: 对对对，你就选择这个机播，还有机叉跟机房。
0: 水稻托管模式让分散的土地连在一起，形成了山区大农场，不仅整合了土地资源，节省了宝贵的人力，还能提高水稻品质。过去农户种植的水稻品种各不相同，使用的技术和投入的精力也有差距，如今有了统一管理，生产出的稻米品质更好，价格也更高。
1: 又可以扎得很深。以前卖的这个效益比较低，卖5到6块钱一斤。那我们这几年来，有在开展这个社会化服务。那现在我们统一固种，统一种植管理，统一工艺，然后统一精深加工。那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价格卖到18块钱以上。
0: 如今，清流县有4万多亩农田被托管，山谷里，坡地上。片片良田在客家人的耕耘下，成为清流乡村最美的风景。这种跨越空间的合作，不仅成为如今乡村发展的智慧，更源于这片土地古老的历史。这座老屋里供奉着清流客家先祖乌罗俊。
3: 这是我们祭拜清流客家人开基种乌罗俊的地方。
0: 隋朝大业年间，乌罗俊为了躲避战乱，带领族人辗转迁徙到闽西的大山中。
3: 一部分人为了逃避战祸，逐渐向南迁徙。这块处理地就被人民看成世外桃源，纷纷到此定居。
0: 寻找到安身立足的家园，人们希望在这里过上安稳的日子。但那时，闽西山高林密，瘴气丛生，匪患不绝。为了生存下去，乌罗俊号召

0: 家联合起来，人们在坡地上开垦农田，种上粮食，在山林里砍伐树木，建造营堡，大家同心协力，用双手建起安定富足的村寨。
1: 客家人呢，就非常懂得要发展就必须要团结起来，
2: 是的，
1: 要齐心协力，我们才有安身之地，
2: 而且把这种团结的精神哈一直传下来。嗯，
1: 这种感情是随入我们的骨髓的。
0: 慎终追远，饮水思源，崇尚孝道，这是客家人的本分。时代变迁，这些老传统依旧延续。临近中午，村里的老人服务中心热闹起来。为了让村里老人生活得更加舒心，清流的许多村庄都建起了长者食堂。食堂面积不大，却布置得十分温馨，大家都喜欢聚在这里吃饭聊天。
3: 因为孩子都在外面，那家里面基本上都是两个老人家在家里面，没事啦，我们这边煮煮饭吃一下，然后大家也是有一个活动的空间，大家聚在一起不是更热闹。
0: 午饭过后，老人们读书看报，下棋聊天，长者食堂里洋溢着满满的幸福，生活富裕了，村民的日子过得更有滋味。
2: 新农村的幸福应该是什么样子？也许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在清流的乡村，土地有了管家，但是勤劳的客家人并没有闲下来，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有更多值得追寻的东西。
0: 土地有了管家，水稻可以托管，人们从传统的农耕劳作中解放出来，大家有了更多的时间。最初，许多人选择外出打工，但一家人就只能聚少离多。如今，家门口的工厂实现了人们既能照顾家人，又能致富的愿望。
4: 这厂房啊，就是我们老百姓在家门口致富的一个产业。
2: 别有洞天啊！
5: 什么感觉？
2: 好浓的这个豆香味儿哈，你看热气腾腾的。
5: 是，
2: 这个就是咱们的
4: 特别香，这就是我清流豆皮。
5: 它特别的这个晶莹剔透，但是又不失这个润泽度哈。
4: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豆皮哈，还不是我们的成品。现在这个呢，我们叫粗胚。我给你看看我这个烤干的豆皮。
2: 这个是烤好的，
4: 是可以马上吃的哟。
2: 这种吃啊？跟那个
4: 怎么样，
2: 烤地瓜片儿啊，烤红薯片的那种感觉似的，
4: 而且更鲜甜。
2: 对，
0: 清流豆腐皮有着800多年的历史。当地有句老话，一年到头吃不怕的是白米饭，一年四季食不厌的是豆腐皮。古老的美食早已融入客家人的生活。蓝矮珍做豆腐皮已有20多年时间。
4: 我最早就是读职高，然后呢就是在乡镇企业打工，在96年就下岗了啊，就把这个祖祖辈辈这个
2: 捡起来了，把这个技术，
4: 我就努力去学。
0: 那时父亲卖掉了家里的粮食，凑上2000元，帮助女儿在家门口开启了一家小作坊。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忙不过来的蓝爱珍便召集了村里有手艺的姐妹，大家一块儿做。渐渐的，小作坊变成了小工厂。
4: 在我们这个客家啦，有句老话，叫一根筷子一折断，一把筷子折不断。这个就是我们团队的力量，没钱相互借，没有技术相互帮。
0: 2007年，清流豆腐皮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看到发展前景的蓝爱珍便想扩大工厂规模。那时厂里的女工既要照顾家中老人，又要照顾年幼的孩子，

0: 有的住在邻村，每天往返就要几个小时。看到这种情况，他放弃了扩建工厂的想法，成立合作社，开始帮助村民在家门口建作坊。
1: 你看我们现在116个这样的，每天生产200斤，到300斤大豆的产值，那我们一天的量就是15吨到18吨，但是我们也要讲规矩，有标准，远要求我们的女性，像我这样的，一出去打工以后，老人小孩没人管，所以把产值做到了我们老百姓的家门口来，
0: 听到家门口就可以建作坊的消息，许多在外打工的人也回来了。邱秀华就是其中之一。
2: 我们原来是都是在外面打工嘛，
1: 后来想了想，怎么就回来做豆腐皮了呀？
2: 就是觉得在家里面也能照顾小孩，还有老人家咯，也比较年纪比较大了哈，所以我们就回来做这个豆腐皮了。
1: 做豆腐皮收益怎么样？
2: 比外面打工好一些，因为自己家里面什么都不用买哈，自己家都有，也是主要是这个合作社大家都搬来搬去的嘛。
0: 2008年合作社成立之初，大家就定下了一个规矩，先建社的经营好的要拿出一笔资金帮助刚加入的社员，同时也要在技术上给予扶持。那时刚刚回乡的邱秀华积蓄不多，拿不出10万元的建厂费用，就是靠大家的帮助度过了难关。10年过去了，邱大姐家不仅盖起了新房，买了新车，孩子还刚刚考上了大学，家里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2: 最早我们家的房子就是这样子的房子，老房子。
3: 哦，就是这样的。
2: 是啊，那后来又重新翻过了新房子。
3: 很气派啊，那么大。
2: 做了8年豆皮的，就盖了这个新房，
3: 把家里的生活都改善了。
0: 如今在家门口建一座小厂房，用统一的标准和设备来生产，夫妻俩就能完成所有工作，一年可以收入10多万元，不但收入可观，还能照顾家人。家门口的工厂也从最初的5座发展到116座。这一天，邱秀华做了一桌豆腐宴，招待曾经帮助过他的乡邻。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清香四溢的豆腐宴汇成了如今清流人的幸福生活。随着家庭作坊的普及，清流豆腐皮年产量达到了6000多吨，带来的收入超过3亿元。初春时节，漫山遍野的樱花竞相开放，沁人心脾的阵阵芬芳弥漫在这片灵动的山水间，人们在这里欣赏田园诗画般的风光，领略悠远的客家文化。朵朵鲜花映衬着人们的笑容，让这个春暖花开的时节显得格外动人。

0: 脑深处古老的饮风仪式世代相传。哇，
1: 从王节度随遇来的
0: 20多天生命，千百公里飞行，酿出了甜蜜，也改变了山里人家的命运。
2: 他那个小小的一只小蜜蜂都很勤劳，你说我这么大的一个人是不是要干点什么？
0: 百花盛开处，他们如何建造出梦想的家园？
3: 咱们现在这个家庭是别人羡慕的日子。
0: 敬请关注本期《记住乡愁》，秦岭花谷。

0: 作为中国地理重要的南北分界线，巍巍秦岭壮美且神秘。每年农历三月，大地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山野间绵绵不绝的花香引得森林里的小动物活跃起来。此时蜂农们也开始在山中寻找野生中华蜜蜂。中华蜜蜂是中国独有的蜜蜂种群，又被称为中蜂、土蜂。秦岭沟壑纵横，山高林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人手持一根打蛇棍，随时防范未知的危险。虽然采药人留下的山路依稀可见，但想要在深山中找到野蜂窝并不容易，这时就需要一位有经验的向导。85岁高龄的王堪和中华蜜蜂打了半辈子交道，熟知蜂群的习性，一路寻找的同时也在向年轻蜂农传授经验。
1: 那这个步桥是都有步桥吗？
2: 这每一个蜂垛都必须有步桥，这个步桥好像是蜂群的一个中心。
0: 野生中蜂一般在背风向阳、附近有水源的树洞崖缝里筑巢。老人领着大家沿着山涧一路寻找。
2: 一采蜂，咱们注意了，动作要轻，要快，要稳。蜂王金豆，白玉来了。蜂王金豆，白玉来了。
0: 蜂王进斗，白玉来了，意思是暴雨就要来临，赶紧进入斗中避雨。
2: 蜂王金豆，
0: 这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蜂群像是听懂了养蜂人的密语，温顺地钻进人们早已准备好的蜂斗。
2: 哇！
0: 野蜂群转移进蜂箱，标志着引蜂成功。在秦岭，人们常用野蜂和驯养的蜜蜂混合饲养，这种方式可以改良蜜蜂的种群基因，提高抗病能力，增加蜂蜜产量。在这条60公里长的山谷中，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蜂场。
1: 最上面这个蜂蛤蜊就是成熟蜜，
3: 阳光下看了，哇，好漂亮。我们蜂蜜常吃，但是这样从蜂巢里面直接取出来的新鲜蜜还是第一次呢。
1: 这是最新鲜的，甜吧。
3: 哇，这一口感觉花香浓郁，满口都是花香。那在秦岭大山当中，这些蜜蜂它都采什么花的蜜啊？
1: 只要是植物它开花它全都采，在温度适合、气候适合的情况下，它都会留蜜的。
3: 所以中华蜜蜂不挑食是吗？
1: 不挑食。
0: 中华蜜蜂不挑食，遍布秦岭的刺槐、五倍子、椴树、凤胆、柴胡等植物花朵，都是中蜂的蜜源。中蜂的传花授粉是秦岭生态链中重要的一环，但近代以来，中蜂种群受到了国外蜜蜂的严重侵害，由于产蜜量大，西方蜜蜂被大量引进和繁殖，中蜂种群数量一度缩减了70%。作为中华蜜蜂的传统栖息地，秦岭在保护的同时规划了多处中华蜜蜂产业带。随着中华蜜蜂种群数量的逐渐恢复，当地的产业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契机。

0: 来到秦岭之前，我就对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充满了向往，而来到这之后，更加让我感慨，真的是好山好水出好蜜啊。您看，秦岭广袤的山林当中蕴藏了丰富的植物种类，取之不尽的蜜源为蜜蜂提供了舒适的家园，这些可爱的小昆虫们勤劳工作，为人类奉献出了香甜的蜂蜜，而当地人也依托于这方山水勤劳劳作，靠着发展蜂蜜产业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就像秦岭花谷这个优美的名字一般，人们的日子也充满了甜甜的味道。
1: 东起嘉陵江畔，西至通天河国家森林公园的这片狭长山谷，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境内，因为盛开百花，蜜源植物丰富，被当地人称作秦岭花谷。山谷间分布着九个行政村，生活着6000多人，其中半数都是蜂农。靠着养蜂事业，山里人家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2022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多元，人们纷纷建起新房，广场凉亭下常常传出欢声笑语，蜿蜒的山路上往来的游客络绎不绝，游乐场里嬉戏打闹的孩童，树荫下悠然自得的老人，勾勒出一幅喜乐祥和的山乡画卷。
2: 王大姐，
3: 哎，
2: 你好，你好，来您家看一看。
3: 好好好，欢迎欢迎你们了。
2: 哎呀，这是我家孙子，这是我媳妇儿，这是我儿子。
4: 啊，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4: 现在家里几口人在这儿？
3: 嗯，现在家里6口人。
4: 啊，
3: 还有个老公公，我老公，这就我们现在6口人啊，
4: 一个大家庭了，
3: 一个大家庭了，就是。
4: 这房子是什么时候起的？
3: 这房子是2016年的时候咱们起的。
1: 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冲调一杯香甜的蜂蜜水，是秦岭人家的待客之道。
2: 没有，您这房子一看就好嘞。好，你尝尝咱们这里的土蜂蜜。
4: 嗯，
2: 花香味浓不浓？
4: 真甜，而且确实花香特别浓郁。
2: 对，
4: 嗯，感觉都能闻到，喝到嘴里面这个香气更浓。
2: 嗯，这就是咱们这边，就我家门口这资源，
4: 感觉
2: 山里面的这些北花。
1: 2015年，王喜文结束了在外务工的日子，回到家乡开始养蜂，背靠秦岭大山，在家门口就能过上甜蜜的生活。
6: 你是看在没有？
4: 所以一家人现在都在家门口做生意，
2: 对，
4: 养家，
2: 对，
4: 都不用出去了。
2: 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就是负责养殖蜜蜂，还有一个我来做直播。我儿子的话就负责发货、售后呀这一方面的，我媳妇儿在一管。家里一家人，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块，我也感觉挺幸福的，幸福的。就像我儿子说，咱们现在这个家庭是别人羡慕的日子。如果说就是收成好的一年的话，它就在，这个10万，左右。
4: 我看您这房子是挺大，挺宽敞。我发现每次一说这儿，您都眼泪汪汪的，挺激动的。
2: 就是我很激动，媳妇儿也娶了，孙子也抱上了，这房子也买盖好了，这车也有了啊。这样的生活，我在以前的时候就不敢考虑到这种情况。
1: 过去秦岭的大山深处，因为交通不便，耕地稀少，人们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直到2010年左右，当地许多家庭一年收入仅有4-5千元。村民吴成平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靠赊账过活的日子。
7: 我们这个地方都是本地人，哎呀，在商店里面打个招呼去拉人，回来吃有钱再给人家，他经常是那样的。
1: 在养蜂之前，吴成平靠着种些花椒和苹果维持生计，收入微薄。当时已经年近40的吴成平，就是因为穷娶不上媳妇儿，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吴成平开始自暴自弃。每年卖花椒卖苹果换回的钱，他就用来大吃大喝。

0: 车丝毫不考虑未来，
1: 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什么该干，就是那种就是到处玩玩，反正也不挣钱，就是家里玩东游西逛的，就像我们这里说像个二流子一样。
0: 这样东溜溜西逛逛的日子他一过就是五年。2015年，当地政府联合科研部门在秦岭推广中华蜜蜂保护性饲养，重点扶持低收入农户。吴成平的果园是养蜂的好地方，大家劝他通过养蜂来提高收入，但嫌麻烦的吴成平只是同意提供场地，把蜂箱放在他的果园里。没想到的是，就是这几十箱蜜蜂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惊喜。那一年，吴成平发现树上结出的花椒和苹果品质比往年好了很多，收入也增加了5-6千块钱。
1: 它有蜜蜂授粉的时候，它那个苹果的那果形好看嘛，它长得圆圆的，没有蜜蜂的话，它那苹果长得就是奇形怪状的，没有卖相了。
0: 无心插柳的结果让吴成平动了养蜂的心思，而朋友的一番话也让这位中年汉子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将来。
1: 他就说和我这个年龄差不多的人，他们都成家了，有的有事业，说我好像在家里老没事情干，说不如一只小虫子活得充实，说小蜜蜂以前干多少活，一辈子就活了20多天，他是怎样过的。
2: 你当时怎么理解的？
1: 当时一开始还有点生气，后来我一想，他说这个话就是比较实在，是确确实实为我好。我到后面去去看那个蜜蜂，我看着那个蜜蜂，我想啊，他说这话有道理。他蜜蜂很勤劳啊，他出出进进的，他早上前一亮，我们刚好看见人的时候他就出去了，他干活直接干到晚上，我们人晚上要休息睡觉，他不，他在里面，他可以，他要亮蜜嘛，他那个小小的一只小蜜蜂都很勤劳，你说我这么大的一个人是不是要干点什么。
0: 中华蜜蜂虽然个头小，但是行动敏捷，非常勤劳。与西方蜜蜂相比，它们出巢更早，归巢更迟，即使遇到风雨也不会停歇。就像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山里人一样，勤劳勇敢才能酝酿出生活的甜蜜。果园里进进出出的蜜蜂让吴成平的内心产生了很大的触动。2016年，他购置了70多个蜂箱，一边种花椒苹果，一边学习养蜂技术。第一批蜂蜜卖出后，给他带来了4万多元的收入。
2: 那个时候拿这个钱，心里感觉不一样哈。
1: 第一次拿那么多的钱，以前见过那么多钱，但是没在自己手里拿过，还在别人手里拿着。
2: 我能感受到你那个时候拿到这个钱，一下子好像生活改变的希望就有了。
1: 他就有动力了嘛，有积极向上要去，你有你干往前面干事情的那个动力了，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你肯定要干啊，你不干你肯定不会有好日子嘛，不会改变现状嘛。
0: 中国人常说疫情天下无难事，从无所事事的懒汉到勤劳的养蜂人，吴成平依靠养蜂改变了命运。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在房前屋后谷地缓坡养蜂酿蜜，秦岭花谷所在的宝鸡市养殖中华蜜蜂近40万箱。当地有个形象的说法，如果把所有蜂箱连成一条直线，长度能达到200公里，可以从宝鸡一路马放到西安。在秦岭山乡，人们的生活和蜜蜂紧密相连，就连许多地名都和蜜蜂有关。这里的山叫风泉山，山上的庙叫风泉山寺，寺里供奉的是蜂王爷。每年农历6月12日，当地蜂农都会上山祈福。春祈秋报，古老的祭祀仪式表达着人们对蜂王爷的崇敬，更是对自然馈赠的感恩。

0: 作为世界第一养蜂大国，中国驯养蜜蜂历史悠久。相传炎帝母亲女登就曾在秦岭教授人们养蜂酿蜜，到了唐宋时，秦岭一带出产的蜂蜜曾作为贡品进献朝廷。养蜂这种维持生计、补贴家用的老手艺、老行当，如今在政策的扶持下，成为了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
1: 当地的蜂农告诉我说，一只蜜蜂勤勤恳恳一辈子，20多天的生命里只能酿出5克花蜜。可以想象，我们口中甘甜的蜂蜜需要耗费多少蜜蜂的辛勤劳作。或许是受到蜜蜂勤劳精神的鼓舞，大山深处的养蜂人踏实肯干，让秦岭深处的蜂蜜产业有了长远的发展。
0: 一大早，杨金荣来到蜂场查看蜂箱的情况。
1: 我看到我们这儿的蜂场啊，这蜂箱上面都多了一个小帽子。
2: 上边这个盖子了，你看啊、
1: 这其实上就是一个降温遮阳的作用。
2: 降温通风。
1: 不过我们打开会不会刺激到它？
2: 不怕。
0: 杨金荣正在查看的蜂箱是合作社创新小组研发的蜂蜜产品蜂巢蜜，也就是把蜂巢和蜂蜜一起售卖。
1: 确实不太一样。这不就是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一块一块完整的蜂巢蜜？原来我一直以为是在采蜜的之后，去做出来的这样的人为的形状。我没想到是在产蜜的过程当中，这个形状就已经形成了，这是天然形成的。
2: 那这我们这个新产品就是利用蜜蜂的这一生物学特性，让它就是完全给我们服务。对，它本身就是一个纯天然的，因为我们放进去的时候，这个矿子的话就只是一个槽储，只是一个基础。蜜蜂根据这基础就把它造起来了，也是6块，那做起来以后我们就拿出来一放就行了。
1: 你看这样一板可以完成1、2、3、4、5、6块，
2: 6块的话，那么这一块的话就在市场上卖了100块钱，我们就600块钱。
1: 这一块100块？
2: 这个最少都卖100块。因为它这个的话就是天然成熟的蜂蜜，它的营养、口感、色泽各方面都是优于这个你摇出来的蜂蜜。
3: 100多块钱，最起码就说是把10块钱。
0: 现在这种蜂巢蜜在市场上已经随处可见，但在10多年前却是国内少见的稀罕物。那个时候秦岭花谷出产的蜂蜜大多被当作原材料出售，随着产业规模越来越大，收购价格一度陷入低谷，最低的时候只能卖到35元一斤。要如何改变现状，大家也很迷茫。有一次，杨金荣和朋友前往海外旅行，超市货架上的一小盒蜂蜜让大家找到了灵感。
2: 还有一个方块状的蜂蜜，这个我们就好奇。
1: 方块状的蜂蜜，
2: 它装在这个塑料盒子里边，而且非常规整，这个对我们产生好奇，我们就买了2块。
1: 售价高吗？
2: 售价高，10几美金，这说实在心疼啊。当时我们卖10几块钱，人家这个算下来就接近上100块钱了，对吧？那一个产品的变动就差了这么大的价格，对我们的启发非常大。
1: 之前完全没有见过的。
2: 之前的话我们只知道大桶一大桶卖，或者装瓶的话一大瓶一大瓶卖，像这样的产品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到。
0: 一个小小的创意，价格就翻了几番，这让蜂农们大为震惊。归途中，大家商量着成立创新小组，准备回国后开发新的蜂蜜产品。创新小组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加入，环保蜂巢蜜、干粉式蜂王浆、口粮式蜂蜜，打开了思路，创意开始层出不穷，蜂蜜产品的种类也不断更新。
1: 这都是创新口味，
2: 创新口味，果味蜂蜜，首先有柠檬味儿，有山楂味儿，有这个玫瑰味儿，
1: 玫瑰味儿。
2: 对，我给你先品尝一个。
1: 好，尝一尝。柠檬蜂蜜。
2: 柠檬蜂蜜，
4: 柠檬味儿。你想
5: 直接吃吗？
4: 直接吃。
1: 酸度刚刚好。我觉得既有柠檬。

0: 的风味又不会过酸，刚刚好，这个调配的非常舒服。
1: 这不是调配的，
0: 是用什么方式呢？
1: 首先我们就把这个汁拿出来，日常喂蜂的时候加在蜂蜜里边，让蜜蜂吃。
0: 也就是说让蜜蜂吃进去之后产出来的蜜自然就带这样的风味了。
1: 对，它就永远把这个味儿定格在这个蜂蜜里边，你哪怕放个三年两年，你拉出来它还是这个味儿。
2: 看似简单的改变，蜂农们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杨金荣还记得，在他们刚开始尝试时，由于缺乏经验，蜂群发生了大规模倒蜂现象。
1: 我们在搞这个实验的时候，当时我们喂了一部分蜂群，那我就出去了。当我下午回来以后，从早上倒到下午，就这一片就形成了全部倒蜂。
2: 要让蜜蜂生产出果味蜂蜜，就需要在蜜蜂的饮食中添加天然的柠檬果汁。当时杨金荣和社员们只给50多箱的蜜蜂进行了投喂，而蜂场却有100多箱蜜蜂，柠檬的香气吸引了没有被投喂的蜂群，他们强攻进去抢夺，一时间整个蜂场乱了套，100多个蜂群在空中展开激战，大有不死不休的态势。
1: 首先有一个蜂投进去，那他回去告诉第二个蜜蜂，第二个蜜蜂带着一大群就来了，整个蜜蜂就是说窜到蜂箱周围的话到处乱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巢门的话有守卫蜂，有小偷，那相互的话就是一个打一个攻。
0: 就蜂群打起来了。
1: 蜂群打起来了。
2: 倒蜂现象发生时，如果不能及时解决，不但绝大多数蜜蜂会在攻击中死亡，蜂农们的试验也会失败。为了尽可能挽回损失，大家连夜把100多箱蜜蜂远远隔离开来。杨金荣的儿子杨少东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3: 倒蜂也必须晚上处理，因为晚上这个蜂群归巢以后才能把它搬走。倒蜂要搬到5公里，至少5公里之外去。我父亲他带着几个社员，等到晚上弄个3轮车，一箱一箱装起来。因为蜜蜂这个东西它怕这个震动，所以还要骑得慢慢的，还不能快。从我们这儿出去以后，一趟本来10分钟的路，要走最起码半个小时，这一折腾折腾到凌晨2、3点。
2: 成功是对每一位不惧怕失败的人最高的奖赏。经过一年的努力，果味蜂蜜上市了，卖出每斤100元的价格。一次次的创新带来的不仅是收入的增加，更是产业的不断升级。从简单的粗加工到研发各种蜂蜜新产品，如今宝鸡蜂蜜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宝鸡市每年生产销售各种蜂蜜产品近2万吨，产值高达5亿多元。
4: 酿出被更多人认可的好蜂蜜，这是秦岭咬蜂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们勤于动手，勤于思考，在一次次的探索当中，不断地提升着秦岭蜂蜜的品质和口碑。现在，秦岭花谷不仅是蜜蜂的天堂，也为年轻人提供了创业的空间。
2: 这些年，随着中华蜜蜂种群数量的不断增加，秦岭的生态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人们来到这里，春季踏青赏花，夏季避暑纳凉，秋季采摘收获，冬季体验冰雪，乡村旅游也开始红火起来。蜂场里建起了研学基地，孩子们在这里可以探索蜜蜂王国的知识。很多村民不再外出务工，而是在家里开启农家乐，经营起民宿，自己做起了小生意。陈海军一家是在2016年回到村里的，一年到头，他家的民宿天天客满。说起现在的好日子，老陈脸上挂满了笑容。
5: 所有的开销全部去掉的，剩余的钱就是今年的纯收入，就是个7、8万块钱。现在自己做赚的多少都不说了，最起码我们自己一家三口都在一块。
2: 让老陈更高兴的是，在外地学厨师的儿子也

0: 这几年，陈卓一直在家中的民宿掌勺，对自家的生意和未来的发展，这位年轻人也有自己的打算。
1: 未来可以考个高级厨师证，然后再考一个营养师证。我们这老年人比较多，就是到时候可以给他们升级一下业务，不能只是家常小炒，是吧？然后给他们营养套餐搭配一下。

天然宝库，村民们在养蜂之余又建起了食用菌大棚，在林间种植中草药。秦岭这条南方与北方的分界线上，既有雄伟险峻的山川，又有美丽绚烂的花谷。山里人家四时忙碌，在家乡的山水间逐梦，在绿色生态发展的道路上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0: 和田地区是古丝绸之路南道重镇，历史底蕴深厚。在2000年的发展进程中，中西方经济文化在这里交流融汇，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散发出璀璨光芒。和田三宝之一的爱德莱丝绸就是这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和田地区吉亚乡，爱德莱丝绸也是村民们祖祖辈辈最珍视的记忆。今天服装设计师岳子亚接到在北京开爱德莱丝绸专卖店的朋友穆拉提的电话。穆拉提有一位洪都拉斯客户想定制一套衣服。
1: I expect it to be very beautiful, very soft, very special, because I know that everything is handmade in the region. It's something that it will be very unique to me, a piece of clothing. So that's kind of what I'm expecting.
2: Okay, I will try.
3: Thank you.
4: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搭得比较好，至少有那种辨识。
0: 岳子亚2021年从北京服装学院毕业后，在和田创办了自己的服装设计工作室，主攻爱德莱丝绸的设计。
5: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手工艺不亚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0: 2008年，爱德莱丝绸的织染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吉亚乡已经实现了从抽丝、染丝、织布到服装的完整产业链。传统爱德莱丝繁复的染色工艺需要匠人们手工完成，吉亚乡至今保留着最古老的爱德莱丝绸制作方法。一个大小只有3-4厘米、重2克左右的蚕茧，经过蒸煮能抽出1000米左右自然界中最轻、最柔、最细的天然纤维。爱德莱丝意为扎染，一扎一染，这是关键所在。

0: 让爱丽莱斯更有设计感，让爱丽莱斯走出新疆，走出中国，让全世界的人爱上爱丽莱斯。
1: 爱德莱斯绸正在被世界了解和认可，北京时装周、上海时装周、亚欧丝绸之路服装节、中国国际时装周、意大利米兰都有爱德莱斯绸的身影。在客户雷伊拉眼里，爱德莱斯绸制作的礼服是他对现代时尚的独特理解和最新引领。在新锐设计师热兹亚看来，家乡的爱德莱斯就是他们最骄傲的高地。而在传承人托尔艾利看来，这一门古老的技艺是带领乡亲们实现小康的希望产业。爱德莱斯绸作为吉亚乡振兴中的产业，正在带领着乡亲们走向更加多彩美好的生活。

0: 域，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奏响澎湃激昂的奋进乐章。旗帜领航，民心所向，时代让创造焕发光彩，时代让变化充满激情。复兴之路，圆梦之旅，兵团人步履坚定，初心不改。十年巨变，使命担当，兵团人众志成城，砥砺前行。这是我们的新时代，宏图伟业，前程无限。一座城市，一段历史，一座展馆，一种精神。文物见证着中华民族始终历史相沿、人文相关、根脉相连的紧密联系。2017年，刘冬梅和一名志愿者踏上了寻找文物的列车。他们第一站来到了河南信阳，找寻的是一位年逾九旬、曾经参加过惨烈的15保卫战的炮兵牛发良。
1: 白天他的追土匪，晚上都睡在漩涡里。
2: 哎呦，很艰苦，特别艰苦。
1: 到身上嘞，穿个皮大衣，脚上穿一个战靴，
2: 战桶。
3: 他非常的支持，然后拄着拐杖和老伴，蹒跚的走到了他的卧室，在他的红箱底里翻出了他曾经当年的六个章，这六个奖章在一个木盒里面放着，对他来说就非常的重要。老人拿到这个盒子，颤颤抖抖的把这个盒子从卧室拿出来递到我的手上那一刻，我当时就流泪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就说组织需要我，这些章也是组织给我们的，我是用生命换来的，但是我们现在组织要建这个博物馆，这个章是国家颁发了，我有义务作为党员把这个章捐到博物馆去。
0: 刘冬梅接过沉甸甸的军功章，接过老兵一生的荣耀，开启了自己的寻宝之旅。在北京，她

0: 见到了原六军军长罗元发中将的子女，见到了著名词作家冼星海的学生，曾任红星剧社社长的陆游。每到一处，刘冬梅都用心用情。他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缅怀老将军，他给老兵们唱起了回忆满满的《请你尝块哈密瓜》，老兵们翻箱倒柜，慷慨地拿出了压箱底儿的东西，包括《战旗报》在内的一大批珍贵文物，装了满满两大箱。而等到返回时，刘冬梅却犯了难。
1: 我当时一句话说的，我说这个是文物，你给我打包好。突然这一句话到北京的时候，别人就不会用了，说的你这是文物值多少钱呀？我说兵团精神没有办法用金钱来买，我说它无价，我不知道它值多少钱。最后呢，底下这个工作人员就不敢给我寄这一批文物了。
0: 千难万难，这第一批文物最终被运回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博物馆。七年来，刘冬梅和志愿者行程数万里，足迹遍布北京、河北、河南、山东、陕西，走访了400多户老兵和他们的后人。七年来，他在国家图书馆、解放军档案馆、军事博物馆等处查阅有关红星部的资料书籍，不放过任何征集线索。七年来，他抢救红色军垦文物5000余件，抢救口述历史视频100多部，留住老兵字迹和感言卡片200多张。
2: 我说将来的战，
3: 他这个精神也是很感动我的，我所以能够这样配合他，把我所知道的，我觉着对他有用的，我也都说给他。他在感动着我，他在促使着我积极地配合他的工作。
0: 从天山南北到黄河上下，从素昧平生到亲如一家，无数次辗转奔波，无数次感动落泪，这一张张明信片记录下老兵们内心深处的感慨和祝福。
1: 老兵所留下的感言，每一句话都激励着我永远向前。人无精神而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恰恰是老兵的这种忠诚感动了我。我觉得我有历史责任，用有限的生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文物征集永远在路上。
0: 今天行走在兵团的垦区大地上，红星闪闪的历史陈列馆，造型各异的军垦纪念碑星罗棋布，这里是军垦文物的家园，这里是屯垦遗珠的典藏，他们是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缩影，他们是屯垦千古之策的伟大见证。创作歌颂时代、歌颂英雄、反映现实生活主题的作品，讲好兵团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兵团艺术家们共同的追求。文学的门槛看似很低，越往里走越深不可测。从农机员到兵团宣传部干事，到新华社记者，到专业作家，丰收在文学的路上一直走着，始终没有偏移。他的目光始终聚焦着一个群体，他一生与之为伍，他年复一年的执着探索，终于走进这个特殊人群的内心世界。这个特殊的群体就是兵团人。在丰收已经问世的500多万字的小说、散文、非虚构文学作品中，几乎都在书写兵团和兵团人。201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60周年之际，丰收数十年的记忆和积累喷薄欲发，那些原本孤立的人物雕塑，在西长城汇聚成震撼心灵的群雕。 2018

0: 1998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丰收的《西长城》成为兵团首个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也是丰收文学创作迟到的丰收。
1: 我认为这本书和我们这个兵团事业它相辅相成，因为我们这三代人就是做了一件继往开来的大事，而且呢真是大业千秋，所以说呢这本书之所以有了一定的荣誉，就是我们这三代人的创造而带来的。
0: 人是文化的载体，兵团人来自五湖四海，本能地携带着各自地域文化的符号和信息。2019年4月26日，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揭晓，张培培凭借豫剧《戈壁母亲》脱颖而出，一举夺魁。这也是新疆和兵团戏剧演员第一次摘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梅花香自苦寒来，张培培出生在河南商丘，打小就喜欢豫剧。2006年，兵团豫剧团到河南商丘艺术学校招生，张培培毅然跟着几个同学一起来到了兵团。此后十几年，张培培先后主演过豫剧《天雪》《大漠胡杨》《风雨行宫》《朝阳沟》《花木兰》等几十个剧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演活人物角色，一个简单的动作常常让张培培对着镜子练数千遍。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为张培培的豫剧表演功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每年下基层演出100多场，几乎演遍了天山南北。
2: 大家都会搬个凳子呀，就没有座位了，他们都会坐到那个小道道里，就是那种氛围吧，那种气氛特别好。虽然说夏天会热一点，冬天会冷一点，但是能给他们带来幸福吧，就这种开心自己觉得还是有价值的。
0: 台上是经典的传承，台下是时代的应和，人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生活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近年来，兵团持续推进文化惠民活动向基层延伸覆盖，先后组织送文化下基层活动6400余场，受众达270万人次，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透过文化，人们开始了解兵团，因为文化，兵团人的伟大精神被铭记，被升华。今天兵团文化产业的发展已成为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先进文化示范区的重要支撑。通过重点发展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演艺服务、均垦红色文化旅游、休闲娱乐、文化创意、工艺美术等文化产业项目和特色优势文化产品，兵团已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文化产业布局。文化产业对兵团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正日益显现。国家之神，文以助之；国民之魂，文以化之。今天集红色文化、中原文化、边疆文化、均垦文化和各民族优秀文化于一体的兵团文化正焕发着勃勃生机，它如丝丝甘霖，滋润了亘古荒漠，滋润了兵团各族干部职工群众的心田。文化让兵团不再遥远，文化让兵团海纳百川，吸引八方来客，文化使兵团精神淬火升华，使维稳戍边

事业薪火相传，使新疆各族人民心系祖国，团结共进，构筑共同的精神家园。

0: 这个用残缺的废纸装订成的本子，是丁燕的秘密珍藏。上面事无巨细地记录着他二十多年前的生活。
1: 就去年十二月三号的那天，晚上又和大姨妈照，
2: 没啥子。
1: 你这被衣服上给点湿了，工资还是三个舅舅年时着的，就跟是天光给你落寞我着的。
0: 现在回忆起来，十五岁辍学仍是丁燕最心有不甘的事。大量的阅读和写日记，成了当时的他对抗现实桎梏的武器。
1: 那时候就等着听到我爸和我妈那个房子的门一响，所以我知道他们说我的灯就才点着，我就才开始就看书。我看到都几角会亮的了，然后都在这头没有了，最后就开始写日记。反正每一天发生，哪怕我写的这写日两句都没写。
0: 同龄人学着纳鞋底、织毛衣的时候，喜欢听收音机的他显得有些不合群。
1: 我就想了解外面的世界，飞出大山。
0: 三十年前，丁燕所在的西海固地区生存环境恶劣，人们吃窖水、住窑洞、走羊肠，世世代代与那干涸的沟壑、焦渴的土地抗争。2001年的农历3月12，丁燕一家响应生态移民政策，从宁夏海原县小溪沟村搬到了红寺古柳泉村，真正走出了大山。此后，他整日奔忙在农田间，新的生活体验、乡土人情，都化作了他创作的养分。
1: 现在就这么一阶段，日子写的就是家乡的这生活着的变化，同时不给人的感受吧。
3: 我赞美这个值得赞美的地方，如果不是有230工程的引领，或许我不会从西海固的山沟里出来。
0: 故土和家乡共同孕育着文学的种子，写作的工具也从废旧的纸笔变成了拇指与手机。丁燕陆续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小说和诗歌，成为了一名农民作家。眼下，他准备以风为意象写本新书。
1: 初心就是记录是故乡和家乡吧，
2: 就是忆苦思甜。
0: 为了寻找创作灵感，丁燕打算回趟老家。
1: 现在的生活质量呀，我比以前都好。在我爸那时候说过，我狗娃啥时间能出一本书是啊？但是我书没出来，我爸和我妈两个都走了。

0: 妈妈，我回来了，我最爱回来，可我最怕回来，我好想你们，故乡的风吹拂着我对你们的思念，就像是根长长的绳索，牵连着两个我都爱的家。爸妈，我想写本书，书名叫《风从故乡来》，写我对老家的思念，也写我在新家园的幸福，希望日子告慰你们。
1: 一纸信笺，诉不尽满意的情思，一直写下去，是丁燕想留给家人，留给生活的礼物。

从农民到农民作家，文学的种子落在丁燕心里，风一吹就生了根，发了芽，滋养出充沛的骨血和丰盈的精神世界，也照亮了他的平凡人生。一笔一画写出的不仅是他的诗和远方，也是这个时代女性最接地气的《乡村变形记》，标注着时代进步的刻度。每一位女性都能像昂扬的炬火，像引航的飞鸟，像坚韧的野草，在追求幸福生活和人生价值的路上寻找到自己的宝剑，用温柔与坚韧镌刻半边天的新故事。

0: 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两千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我到底是哪儿的
2: 老黄了，那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3: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在，
3: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4: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5: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6: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7: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凿穿绝壁，
3: 谁说过来我了命的话，没得这种决心的话，这个手是信不过的。
0: 打磨精度，
4: 两个手指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的，我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
0: 织绣匠心，
5: 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0: 传递温暖。
6: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这双手带着岁月的勋章，汇聚拼搏的力量，以爱拼的韧劲铸就会赢的辉煌。
7: 以山为家，与路为友，临章一人，不负一处。
0: 这是托起时代的手，是千万劳动者的缩影，是平凡铸就伟大的证明。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们一起去了康复中心，见到了那么多的患者，我才意识到，所有的医学都是为大家服务，为患者服务，都是一样的，
1: 也都是光荣的。哎，那这么说来，我岂不是成为了你第一个康复的病人？哎，那佟大夫，那我这个病人表现得怎么样啊？
0: 勉勉强强80分吧。
1: 80分？我觉得我怎么着也得100分吧。
0: 所以春生，你也一定要好好想想。

0: 志祥，你的信。
1: 哎，来了。
2: 陈生，好久不见，最近还好吗？腿恢复得怎么样？
3: 我腿伤恢复后复原到了刑警大队，
2: 在这里我在部队上学到的技能又派上了用场。我现在的生活啊，忙碌又充实。哦对了，我最近谈了一个女朋友，她在县里供销社上班，我现在啊算是双职工家庭了。有时候回想我们在部队似乎还在昨天，但又似乎很远。和阿猫吹牛，和孟金柱是打枪，虽然他们走了，而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希望有一天

0: 今天是工作日，家里人都去上班了，就我一人，进来吧。
1: 哎，小梅，这个生日礼物提前送。我也不太懂啊，是别人给我推荐的，说这个特别好，你看看行不行？
0: 很有用，真的。
1: 哎，有用就行。
0: 你跟我来。

0: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1: 衣服被保姆放在我妈那儿了，找了好一会儿。上次逛商场的时候，看见这件红色的毛呢大衣，觉得特别好看，就当我送给燕秋姐的结婚礼物了。

0: 这个今天啊是我跟燕秋订婚，是感谢大家伙过来助兴捧场。我这一路走来走到今天，少不了大家伙对我的帮助支持还有信任。在这儿呢，我跟大家伙说声感谢，谢谢大家。这人生啊，不如意十有八九。过去我也是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一些错误。好在有你们，我这是不是有点语无伦次了？我这有点激动。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家，也有一份正儿八经的营生，我就觉得我很知足，很幸福。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好的。
3: 高兴，高兴，高兴！
4: 为什么？
3: 哎，我，哎。

0: 你们俩怎么走？我们打车捎你一段。
1: 没事啊，你们先走。哎，
0: 没事啊，
1: 没事没事，你们先走。
0: 行，那撤了啊。
1: 你看着点啊。
2: 太差不多。
3: 小姐，你这……
2: 哎，你慢点，你慢点。
1: 要不要走走？

0: 我以前就总爱来这里看书。有一天，我在书库里面发现了一个同道中人，我就过去拿走了他正在看的那本《护士札记》。这个把我饺子吓掉的女鬼究竟是何方神圣，结果遇到了革委会的捉鬼队，差点把我们俩包了圆儿。还好我机灵啊，在关键时刻急中生智，推倒书架救了他一命。然后我就得到了这一枚算作谢礼的书签儿。
1: 雪花飘落在这一夜。
0: 我最近经常在想啊，要是我当初见到这个女孩会怎么样呢？我会追她吗？她会同意当我的女朋友吗？可是人生没有如果，我不知道我现在说这些

0: 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有一个任务，鹿泉县的慰问演出需要我们出人，谁愿意去啊？
1: 鹿泉县这儿呢，我听都没听过，
0: 哪个犄角旮旯吧？
2: 我肯定不去，
3: 谁愿意去啊？
4: 不想去，可别选我。
0: 那我不要顶我，不要顶我。
5: 团长，我去吧。

0: 红玲，红玲，红玲，红玲，大夫，他怎么样了？
1: 丁丁烧到38.2度，现在刚刚输完液，手已经基本的退了。先让他在这里卧床休息。

0: 我来看你了，胡灵儿。胡华，你怎么来了？是黄团长联系我，顺便见着你去吃晚饭，让别的队员去找你，结果就发现你发烧了。你应该是太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嗯，
1: 叶同志，把手松松。
2: 你跟我过来一下。哎，好好躺着啊。虽然这是病毒性感冒，看起来啊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如果烧一直没退的话，很有可能会转变成心肌炎。那么一旦转成心肌炎，以我们现在的医疗水平，是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所以啊。 我们建议应尽早的注射免疫球蛋白，这是一款从古巴进口的抗菌药，它能直接清除病毒，中和抗体。不管是对病毒性感冒，还是心肌炎，都有很好的治疗和预防作用。只不过这种药现在十分短缺，在我们医院已经缺药很久了。你们看看能不能动用你们自己的关系，在其他部队找一找。
0: 知道了，我来想办法。
3: 同志，用一下电话，谢谢。你好，请问一下，咱们这儿有没有古巴进口的抗菌药？对，帮我找找，谢谢。怎么样，有吗？没有是吧？哎，好，谢谢。 我是叶国华，请问一下，咱们这儿有没有古巴进口的抗菌药？没有，找找呗。真没有啊？谢谢。

0: 了吗？
1: 嗯。
0: 他昨天晚上为了给你找特效药，愣是骑车去30里铺的医院给你拿的药。你可真有福气，你男朋友对你真好。

0: 你醒了？
1: 哦，你怎么样？感觉好点吗？慢点。饿不饿？我去食堂给你打饭啊。
0: 吃不下。你怎么那么傻呀？三更半夜黑灯瞎火，骑那么老远。三十里铺那边有狼，你知道吗？村民都遇上好几回了。
1: 我边骑车边念毛主席语录来着，什么反动派都望风而逃了，豺狼虎豹不在话下。
0: 我就是受凉发烧，晚一两天用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那可不行，人大夫都说了，越早用越好，这万一转成心肌炎可就糟了。要是就因为晚了这一宿就转了，我不得后悔。

0: 我怎么谢你啊？
1: 谢我干嘛？咱俩什么关系啊？我做这些不是应该的吗？用不着谢我。

0: 怎么了？
1: 没怎么。哎呦，这么晚了，饿了吧？要不吃点点心？
0: 我饿。
1: 好，不饿咱就不吃。那个，你一定渴了，来喝点水。
0: 我不渴。

0: 你干什么？
1: 这有蚊子啊，我给你轰蚊子。
0: 这个季节哪有蚊子啊？
1: 有啊，你看蚊子。
0: 你不用这么照顾我。
1: 哎，我这叫投桃报李，你之前这么照顾我，我怎么着也得还回来嘛。
0: 我之前是这么照顾你的。
1: 是啊。
0: 这么惹人烦。
1: 哈，感情你觉得我烦是吧？行，我走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什么意思？
0: 我看你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我是希望你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1: 小梅，你别说啊，我还真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哎，我肖先生这一辈子啊，都把当兵作为人生的目标，也没有想过其他的事情了。后来不能当兵了，我这一时半会儿还真的找不到方向。
0: 没关系，没想好就慢慢想。不过有一件事情当务之急，我妈想见你。
1: 啊？阿姨想见我？
0: 她都跟我唠叨了好几回了，我觉得应该让你们两个早点见面，让我的耳朵清静清静。
1: 行，见，宠女婿。

0: 早晚得见丈母娘。
1: 什么丑女婿，你不丑。嗯，
2: 好喝啊，分你点儿。
1: 啊，我不要，我不要。
2: 好，我这。好。怎么了？嗯，你帮我弄。啊。
3: 陈红军和叶芳较着劲，他在海关努力表现，逐步得到了领导的赏识，混得越发。

0: 小梅，这是什么呀？
1: 在学校老吃食堂，尝尝我的手艺。
0: 哇，小梅你也太厉害了吧，这天天看书都忙不过来了，你还能做这么些菜。我记得我高考那会儿呀，恨不得睡觉都在看书。
1: 尝尝。
0: 哎，你说像你这种又会做菜又会读书又会给人治病的女孩，我说肖春生她怎么那么有福气呢？哎呀，
1: 怎么了？
0: 我看肖春生有这个福气，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福气。
1: 你这张嘴又要说什么尖酸刻薄的话？
0: 我可是你的亲密战友啊，从开始到现在我可一直站在你这头的。
2: 不过我跟你说正经的，他现在连个正经工作也没有，你也不管管他。
0: 你看齐天和黑子他们什么火就倒腾什么，怎么着也是赚了些钱。哎，他曾经可是这帮人里最拔尖的，你就没有落差感呀？
1: 怎么管？像你压着陈红军那样？
0: 你怎么说话油嘴滑舌的呀？
1: 我知道他，他不是无所事事，整日闲逛。你得给他时间。你们一直在北京，你们不需要再追上这个时代。可他不一样，那个时候他所有的心思都在战场上，他战场上的那个梦碎了，你得给他时间让他重新找到新的梦。
0: 行吧，反正是你的人，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尝尝。嗯，真香。嗯，好吃。

0: 赶紧的，趁热吃，一会儿凉了。
1: 你做的凉了也好吃，你先搁那儿。
0: 哎，我看到外面停的车了，黑子来了。
1: 刘呢？你说他这一天天也没个正经事儿，当初我就不同意你把他租给他。
0: 行了，别叨叨了，我进去看看他去啊。
1: 去吧。
0: 你赶紧抓紧时间吃饭。
1: 嗯。
2: 哎，姐，您怎么来了？
3: 坐坐坐坐。
0: 我把这地方租给你吧，是让你卖东西的。你搞得这么乱七八糟，要真来了客人，谁敢跟你做生意啊？
2: 姐，这您就不懂了。
3: 我们这行啊，叫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2: 现在是这个生意的淡季，没客户，
3: 等有了生意以后，那我就能挣钱了。哎。

0: 我到时候挣钱了，第一件事我肯定搬出去，我自己找地儿，我弄他个公司。那个时候啊，租金我双倍。
1: 行行行了，我来不是跟你说这个的。
0: 啊，不是这事儿。
2: 那什么事儿？您就说吧，我就干去就完了。
1: 你跟小慧又怎么了？孩子的事儿啊，你想要孩子，你就好好跟人说，吵什么呀？这小慧呢，以前是当运动员的，对吧？有规定不能要孩子，但现在这个年纪了，我觉得她肯定自己也想要孩子。
0: 姐，人家现在可不是运动员，人家现在叫模特。哼，没听说过都。哎，我跟你说啊，大一台子，一帮女的，穿的衣服啊，各种的花里胡哨，什么样都有。然后往那台上一站，那小手一掐那腰，往前扭哒扭哒扭哒扭哒就过去了。一边走啊，那眼睛还得各种飞呢。然后到了尽头，那脑袋咔一甩，扭哒扭哒扭哒，人就回来了。哎，回后台，人家换件衣服，接茬这么走。就下边那人啊，男女老少那人呀，指指点点的，那看的拍照的，说是什么为了卖衣服，是这服装公司给钱。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说
1: 这次就为了这事儿是不是？
0: 还怎么着啊？这事儿还不够啊？哎，姐，我要在这别的事儿啊，我……
1: 哎呦，行了，黑子。你看看你这臭脾气，也就小慧能受得了你。
3: 受了让他受，受不了让他赶紧走人的。
1: 哎，我说什么呢？两口子啊，就不能好声好气说话吗？哎，你说老给媳妇儿放狠话有什么意思吗？最后呢？最后他不搭理你，他也没有走，走的人是你。行了啊，听姐一句，赶紧回去，别为了这些没影的事儿吵架，两人之间再好的感情都被你磨没了。
0: 哎姐，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他找你了？
1: 你说呢？行了啊，别闹脾气了，早点回家啊。
0: 嗯。

0: 呦，看这谁呀？
1: 看什么呀？
0: 这么多天都是我一个人在这屋里住着，突然间多出来一个人，我还不能看看？
1: 怎么了？我凭什么不能回来啊？这我们家。
0: 德行。

0: 瞧瞧，这是我今天挣的工资，怎么着不比你的少吧？给你，拿你交房租吧。你们那儿最近不是没开张吗？
1: 脏。
0: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钱呀，脏。
0: 黑子，你甭跟我来劲啊！我是你老婆，不是你奴隶，我有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还有，我当模特脏哪儿了？啊？我是偷了是抢了还是卖了？一看你就不看报纸，人家报纸上都登着了，时装表演，表演新时期新事物，那是正经职业，美的职业是艺术，是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层面的一部分，你懂吗？

0: 配的。你要是这么不信任我，见天觉得我背着你在外面勾三搭四，可以啊，拿出证据来。哎，只要你能拿出证据，我二话不说马上收拾东西走人，跟你办离婚。但你要拿出证据来，疑神疑鬼，一脑子封建糟粕，那你就是可劲儿欺负我，欺负我。欺负我，欺负我，你忍心吗？
1: 我就是受不了别的男的看见。
0: 那当模特那不就是给别人看的吗？你再说了，那你老婆漂亮，那漂亮不才有人看吗？你看人家电影明星，哪个不是因为长得好看才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哦，那人家就都不结婚了，那结完婚。人家都不工作了。再说了，你不就是因为我长得好看才娶我吗？还是咋？哎呦，我这累了一天了，腰酸背疼的。哎，给我揉揉。
1: 谁给你揉？我给你揉。
0: 行，你今天不给我揉，明天就有别人给我揉，看着办吧。
1: 明天谁给你揉啊？啊，我听没有？还给你揉了？
2: 媳妇舒服。
0: 舒服。哎。

0: 怎么还紧张上了？
1: 紧张不至于，我肖春生怎么会紧张啊？对吧，又不是没见过。
0: 哦，认识啊？
1: 这个认识归认识，但是认识的身份不一样。你想，这以前我在童叔的眼里就是老战友的儿子，优秀，而且这小伙儿长得精神，为人也好，替老战友高兴。
0: 真能往自己身上贴金。那我问你，那我爸当初为什么让我跟叶国华相亲，不是你？
1: 这不明摆着的吗？怕自己的闺女配不上，对不起老战友呗。
0: 真能胡说八道。
1: 你不是喜欢我胡说八道吗？
0: 你比胡说八道还厉害，你是胡说九道。哎呦，
1: 你喜欢啊？行，那我每天新练一道，我明儿就是胡说十道。
0: 走吧。
1: 来，你说我这东西是不是少了点儿？要不我再买点水果啊？
0: 走啊！
1: 真不用啊！别笑呀，你这……
0: 爸妈，我们回来了。哎呦，怎么才回来呀？晚饭都好了，这不春生非要给你们拿点东西嘛，所以就耽搁了。
1: 阿姨好。
2: 哎，你好。快把东西放那儿吧，进屋吃饭。哎，
3: 来了，叔叔，这是在家里，又不是在部队，随意一点啊。哎，坐吧。
4: 是。
3: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1: 报告首长，我跟小梅刚在一起。
3: 刚在一起。是一时冲动，还是作为一个患者对医护人员的移情作用啊？
1: 师长，不是的，我和小梅虽然刚在一起，但是我们作为朋友、战友认识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们对彼此的人生目标、生活态度、性格品质，已经有了很深入的了解。
0: 刚刚我爸不是说了吗？

0: 在家里放松一点。
1: 春生，你这腿都好了吧？没什么后遗症吧？
2: 哎，阿姨，我这腿已经好了，这多亏了小梅一直鼓励我做复健，腿已经好利索了，您放心吧。
1: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还回部队吗？
2: 已经复员了，手续办得差不多了。这工作嘛。
0: 妈，春生现在准备创业。
3: 创业？
0: 妈，现在时代变了，这几年我们待在部队，了解外面的世界太少了。现在机会那么多，选择什么作为事业，就像选择伴侣一样，是一辈子的事儿。相信我们，给我们一点时间。我相信春生，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这个理想哪怕不在部队上，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可以实现。
2: 不说了，吃饭吧。啊，吃饭。

0: 坐吧。
1: 我这个女儿啊，从小什么地方都不愿意待，最喜欢来我这个书房玩。

0: 我这个女儿啊，从小什么地方都不愿意待，最喜欢来我这个书房玩。那时候她也就这么高，没事就在我这书房里玩。我呢随便从书架上拿了一本她妈妈的医学书给她看，也没想怎么着。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却抬着小头问我：“
1: 上鼻甲，上鼻道。”哎，爸爸，这个叠山隐窝是什么来着？
0: 我这个女儿啊，认起真来，坦克都拉不回来。当年她想学医的时候是这种表情，今天
2: 她选择你的时候也是这种表情。
0: 我看出来了，她是看准了，认定了你。
3: 当然我也知道，听说你呢

0: 有一群兄弟，以前还有一个对象啊。哦，你别急着解释，过去的事儿那都过去了。不过今天在饭桌上，小梅看你的眼神，我和你阿姨都不是瞎子，都看出来了。我们也都年轻过，知道怎么回事。
1: 童叔，您放心，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我一定都会对小梅好的。
0: 这我相信。可是毕竟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变化快，机会多，诱惑也多，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潮流，一股脑的都涌了进来。小梅说你有理想，有追求，这很好，但是社会跟部队毕竟不一样，你的这种理想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上坚持住是另外一个问题。
1: 我相信我自己。
2: 瞧见没？哎呦，新的！哎，
3: 这就是浪琴表吧？
2: 对喽，
3: 全市都卖光了，您这是上哪儿买的呀？
2: 上海呀、啊！呵，我闺女去出差啊，好不容易抢的。
4: 别显摆了，现在国内呀、啊，梅花表、雷达表最好，你那能好过那个呀？
3: 那表能跟人这表比吗？啊，你没听电视上说吗？戴浪琴表闯天下，没听说过梅花表上电视做广告的。
4: 行了，卖洋货的人家有钱做广告，做了广告人东西卖得更好，卖得更好人家更有钱。我没钱做广告，但我东西卖不动，卖不动我就没钱。也不是现在怎么了，这不一切朝钱看了吗？不就是走资本主义老路了吗？哼，我看啊，国家要不管的话，早晚啊玩完。
5: 不至于，不至于，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大家就是想把日子过好，没差那么多嘛。
6: 都什么年代了，还上纲上线儿？嗨、哎，
3: 他这个人呀，就是教条主义，最反动。嗯，
6: 哼。现在啊，可不是从前吃大锅饭的时候了，就得讲竞争。这广告啊，就是让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东西要不好，人家能买。
5: 对，也是，现在都是市场经济，
3: 就是现在就是市场经济。哎，哎哎
7: 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没事，师傅，
1: 这个没点啊，
2: 送的。
0: 哎，这我就不介绍了啊。齐天，天哥，这我发小大西阿米，现在可是大师傅了。
2: 甭臊我啊，天哥，照理说啊，今儿我得敬你一杯，不行，上班时间不让喝酒。
0: 行，那你先去忙吧。哎
2: 呦，有啥可忙的呀？你瞧瞧，啊，不行了。
0: 我前段时间来，生意不挺好的吗？哎呀，
2: 不行了，现在啊，谁还来这国营老馆吃饭啊？西单王府井开了好些新馆子，人家都上那儿吃去。哎，老吴记得吧？在王府井开了一个小店，卖烧饼夹肉。哎呦，生意甭提多红火了。
0: 就走路那八字儿，那老吴，
2: 还瞧不起人？人家今非昔比了。哎，以前跟咱们玩那些人，开服装店的开服装店，搞修理的搞修理，日子都过得好着呢。对了，还有一人，你们都认识。
3: 谁啊？
2: 李尚游，哎，现在可了不得了，大老板，身上这一件衣服少说也得10000块，你见了也得认怂啊。
0: 认怂就认怂呗，反正到最后啊，都得认。
3: 跟谁啊？
2: 生活。嘘。哎呦，行啊，成熟了。

0: 拿来，不打扰二位了啊，慢用。
1: 哎
0: 啊，
2: 先生，你这也好了大半年了，有什么打算？
3: 还没想好呢。
2: 我这儿倒有个挣钱的门道，要不要跟我一块干？
3: 什么门路啊？
2: 进口烟。

不是，你今儿必须跟我说清楚了，为什么不同意我把春春弄进集资队啊？不，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你以前不喜欢春生行，但是他现在跟你好姐妹童小梅在一起了吧？哎，你这思想是不是也得变一变呀？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可已经康复半年多了，你不能老让他跟家待着吧？正巧了，赶上我们海关成立这集资队，首选的就是年富力强的退伍军官，我觉得春生他就特合适，而且他肯定能干好这份工作。你说如果他进来了，哎，我们俩上下级对口单位，又成为同事了，多好一事儿啊！啊，我说我问问吧，你连提都不让我提，你不觉得你有点太霸道了吗？

0: 叶芳，我跟你说啊，我可真有点生气了。
1: 咱别的事儿不说，就说要孩子这事儿。
0: 你说不要成，我听你的。哎，但是你说我妈她过来敲的我多少回了，
1: 我也没辙呀，我只能给她撅过去。撅完以后，你妈又过来做我思想工作。那关键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
0: 你说你不要孩子，你都能有个理由。那春生这事儿，你到底较什么劲呢？为什么呀？
2: 我同意。
0: 啊？你说什么？
2: 我说我同意。你去跟春生哥说吧。
1: 成，谢谢你啊，媳妇儿，我现在给春生打电话去。
2: 你去吧，人家还不一定答应你呢。
0: 怎么可能呢？
2: 不管他答不答应，我只能告诉你，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3: 哎，春生，这段时间我是弄明白了，
4: 最挣钱的就是静谷燕。
3: 第一，大家都想尝新滋味，小店里对他的需求量特别大。最重要的利润高，你折腾什么都没有用啊，还得是他。咱们都老大不小了，我也该当爹了，我得再努努力。你呢，跟小梅，你们俩也都见过父母了。哎，早晚的事儿啊，你结了婚了你就知道，那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5: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问题是这进口烟现在让座，
3: 国家没说不让干，那你就默认是让他们干呗。再说我这个销售许可证都是正儿八经申请下来，你说能有什么问题？是不是？
5: 那进货渠道呢？有风险吗？哎，天哥，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
3: 我知道，我只负责销售，啊，这个找烟是黑子的，黑子现在日子过得也不好。能拉一把，咱就拉他一把，对吧？你呢？要是有想法，我随时欢迎。反正这里边的道子，我都透给你。
5: 行，喝酒。
6: 哟，哥，这大金溜子大金表呢？这发了这是？
0: 跟我讲讲，干什么发的？

0: 倒腾火。
1: 是是是，这我听说了，就是从深圳倒腾到北京，就发生这样。
2: 你呢，只知其一。我刚来的时候是这么来的，从深圳往北京倒腾货，赚俩小钱。可是后来我才找到这门生意的门呢。
1: 没了，哥，我这还想听呢，给我讲讲这门呢是怎么回事啊。哥啊，给我讲讲。
2: 其实呢，从深圳往北京带货只赚了个皮毛。后来我就想，我干嘛让人赚第一手啊？我自己找货源不就完了吗？
1: 自己找？那怎么找啊？
2: 其实就是一个过海关的事儿。
1: 那怎么过呢？
2: 等到过海关那天，我就戴了个墨镜，我在这墨镜后边给我这眼眶子化了个妆。海关的人非让我把这镜子摘下来，我就是不摘。他们以为我这鬼鬼祟祟的，想隐瞒身份呢。我一看这架势，我就崩了他们一会儿。等我把这墨镜一摘下来，我就指着他们鼻子，我就跟他们说：“你们没见过人挨打呀？”啊！我就这么一折腾，就没人注意我身上带什么东西，赶紧就让我过关了。
1: 嗯，要不说我哥就是聪明哎，那词儿怎么说来着？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高。
2: 这一来二去的呢，他们现在都找你哥我拿货。
1: 哥，
2: 嗯，
1: 你也带带我呗。
2: 我现在呢？这些事儿我已经不怎么操心了，
1: 都交给我手下小弟去干去了。啊，哎，那不对呀，此言差矣。那我也是你兄弟啊，对不对？他们才跟你多长时间，咱俩多少年交情了，对不对？咱怎么也得讲个先来后到吧。再说了，哥，实话实说啊，这你说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这真愁钱。要不然我，你说我爸妈的大老远我跑南方来我找你，我也真没辙了。带着啊，
2: 怎么着，真想干？
1: 那可不真想干呗。
2: 成，以后哥有生意啊，把货都给你，你呀就等着发大财吧。
1: 我就说嘛，来来来，哥，哥，
2: 嗯，
1: 咱这一趟啊能挣多少？
2: 我告诉你啊，
1: 啊，
2: 从深圳往北京带货，一趟最少赚一倍。
1: 一倍？
2: 哎，我这要是过一趟海关再回北京，
1: 啊，
2: 赚三倍不是问题。
1: 那什么能挣这么多？
2: 都是现在最流行卖的最好的小电器。你别说三倍了，五倍都有人疯抢了，你信吗？
1: 信。那我大哥能冤我啊，对不对？
2: 你看啊，从深圳往北京一趟，
1: 嗯，
2: 啊，怎么着也得带二胎吧。
1: 二胎？
2: 哎，你算算挣多少钱吧。
1: 二胎五倍啊，疯抢信不信？那个算不过来，算不过来。反正我啊，就坐等当万元户，
3: 把这吃吧。小梅，今儿红军来找过我。
4: 干嘛呀？
3: 他想让我去缉私队。
4: 你想去吗？
3: 这红军想让我去缉私队，天哥也来找我，想让我跟他一起做进口烟的生意。你说这两个总得选一个吧，不然我在大家眼里不就成为无业游民了？
4: 可不是嘛，还得靠我养着你这个富贵大闲人。
3: 嘿呦，这考试成绩还没下来，佟大夫说话的气势都不一样了啊。
4: 你两个都不想选？

0: 但又不得不选，对吧？
1: 还是瞒不过你。
0: 你想瞒着我什么？是想瞒着我你每天闲逛其实是为了寻找下一步的方向，还是瞒着你在为天儿哥和红军的建议左右为难？其实你不用着急，也不用担心生计，我希望你可以好好选接下来的路。我说我可以养你是玩笑，也是真的，你不用有心理包袱。我其实就是想让你知道，咱们两个应该相互支持，也可以相互支持。这个可以呢，是说我可以依赖你，靠你支持，你也可以依赖我，靠我支持。我知道你不想一直守着铁饭碗过日子，我也觉得将来你一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如果现在暂时没有想法，不如先选一个试试，作为过渡，说不定也会给你一些灵感呢。
1: 小梅，咱们俩总能想到一块儿去。其实我就是这么想的，不过你说吧，这毕竟是兄弟的心意，我总不能驳了他们的情谊吧。
0: 你都想好了还在苦恼什么？
1: 选哪个我拿不准。
0: 我觉得倒买倒卖毕竟不是什么正经营生，缉私队是国家单位，我觉得相比较下来可能缉私队更好。
1: 行，那我就去缉私队。这样，明儿我就跟红军说一声，同时我也跟天儿哥说一声，我相信天儿哥会理解我的。
0: 不过我担心你的身体。
1: 放心，有谱。小梅，谢谢你。
0: 被你需要，我很开心。
1: 我一直都很需要你。

0: 方子，这红军什么时候到啊？就等他了。哎呀，
1: 他最近特别忙，我都不怎么能见到他。不用等他，我们先开始吧。
2: 行，来，这第一杯呢，祝贺我们的小梅通过了医院的招聘考试，离她自己的梦想又更近了一步。来，大家干杯！嗯，
3: 祝贺祝贺祝贺！
1: 来，祝贺！
3: 谢谢大家，这才是第一步，我相信以后我们会更好的，
4: 一定会的。
3: 童医生，
1: 是童医生。
5: 那这以后啊，我们有个头疼脑热的，还真少麻烦不了童医生。
3: 你现在就少麻烦他了。我倒是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以后没人关照我们医院才好呢。哎呀，
2: 说得太好了！来，为了大家的健康，再干一杯。哎，
5: 来，
6: 哟，都喝上了。
2: 来，哎，就等你了，快点。
6: 这单位啊，临时来了个事儿，这耽误了，实在抱歉啊。行，那没什么事儿，你先去吧。啊，
2: 哎，别呀、啊，让他坐下来一块吃点呗。哎，
6: 没事没事，咱们吃咱们的。
0: 你看你，让人家专门跑一趟。
6: 那个春上，今儿我可给你带一个好消息啊，你被吉思组录取了，
7: 往后咱们俩可就是同事了。
1: 嘿，好消息啊！
5: 春上，虽说你没选我这边啊，但我还是得恭喜你。
4: 啊，他选哪一边是他自己的事儿。
5: 是。
2: 行，那红军，以后就有劳多多关照了。
6: 嗨，这哪儿的话呀？来吧，那我提一杯，咱们一起庆祝春生进入吉思组，
2: 好不好？来，
5: 感
2: 谢各位。

0: 哎，这杯酒我要祝贺我姐跟天儿哥新婚，祝你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早生贵子，多子多福。
1: 谢谢叔娘亲，这话算是说我心坎里去了。
2: 来来来，
3: 干杯！
4: 干杯！干杯！
3: 恭喜恭喜！

0: 嘿，奇了怪了，这都几点了？办公室人去哪儿了？这两天单位分房，都上办公室看分看排名去了。哎，我刚看那个陈科长也不在办公室，他也去了。
1: 你就是管这个的，
2: 这也太过分了，
0: 怎么着也得给我解决。
3: 别生气，别生气。
0: 哎哎，怎么？别问，别问。
4: 准是没分着房。喝啥水喝？
5: 好了，别生气，太气人了。春生哥，哎呦，
4: 孔雀儿来了，来来来，快坐。喝点啥啊？来。
5: 小心烫啊！怎么样啊？最近工作上没什么事儿吧？挺好的，别担心。你怎么样？最近忙坏了。我听说局里分房子的事情，也是你在管。可不嘛！但是我再忙，你叫我，我得来呀。嗨，
4: 我是有点事儿想麻烦你。
5: 麻烦我？不是，有事儿跟家说去，打电话也成啊。还麻烦我？
4: 你这才上班多久啊？就学会虚头巴脑、官僚主义这一套了？嘿，别乱打岔啊！其实也不是我的事儿，是队里有个兄弟。得，
5: 队里那么多人呢，都成你兄弟了。说吧，谁？什么事儿？
4: 队里有个老同志，叫曹彪，你有印象吗？
5: 山东人，也是个特务兵。对。
4: 这哥们儿特实在，家里仨老人仨小孩儿，就两间房，这条件挺困难的。哎，他功名条件什么都达标了，为什么这回分房还是没他呀？
5: 李娟，你是管分房的，你肯定知道为什么。
6: 我知道，
5: 他哪条不够啊？
6: 哪条都够。
4: 那为什么呀？
5: 你刚来没多久啊，很多事儿你不知道。
4: 哎。
5: 咱们那个薛副处长，你知道吧？哦，
4: 有印象，就是个儿挺高，看着挺气派的那个。
5: 这老薛呀，原来是曹彪的直属领导，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俩人就闹掰了。这曹彪呢，就老上那总署告状去，说老薛搞不正之风，这么着，俩人结仇了。
4: 就这？
5: 后来吧。 这老薛还专门找过我，暗示我别给这曹彪分房子。这不就是公报私仇吗？这有些人的觉悟他就是这样，人家是我上级，我还不敢装糊涂。你想啊，就他这气量，哎，我要是得罪了他，那不得跟我死磕呀？小人难防。
4: 那曹彪就活该没房。
5: 这么着，哥。 这个老薛呢，很可能明年他就调到工会去，等他一走，咱们再分房子吧。

0: 我第一个给这曹白解决，你看成吗？
1: 成是成，就是觉得有点粗糙。哎，这人也太霸道了吧，这不就是不正之风吗？我告诉你，那曹彪举报他这事儿啊，一定有影。
0: 我跟你说啊，哥，这档子事儿可多了去了，咱根本就管不过来，反对不正之风，任重而道远。但是这事儿啊，还真不能硬来，破坏了组织团结，不利于工作，你说是不是？
1: 对对对，红军，你说的都对。来，吃菜吧，菜都凉了。哎，
0: 春生哥，你要是没别的事儿啊，那我得先走了。邵处长叫我来着，说是要陪外贸局的几个领导吃饭。你这一叫我，我就跟人家说家里有急事儿，但人家说了，甭管多晚，务必得参加。
1: 哎，侯军，那你赶紧去啊，千万别因为我耽误了大事。
0: 行，哥，那我先颠了。
1: 哎，你去吧。
0: 走了。

0: 你这今儿弄得挺丰盛啊，你这兴致挺好啊。
1: 你怎么了？
0: 没事儿。
1: 工作上不太顺呀？
0: 你说这春生，我真是拿他没办法。
1: 到底怎么了？
0: 他们缉私队有个叫曹彪的，得罪了薛副处长，这老薛呢居然给他穿小鞋，这次呢分房就没分给他。春生因为这事儿找到了我，我说我知道，但我也没辙呀，人家老薛头顶上有人，就是出了名的小心眼，咱犯不上得罪他呀，这是不是？反正这个老薛明年就要调到工会去了，他只要一走，哎，他这位置八九成就是我的，到时候我一准就给曹彪安排房子的问题。我跟春生商量的好好的吧，你猜怎么着？今儿中午给我打电话，约我在我们单位附近，哎，就那个川菜馆子吃饭。我到那儿一去一看，嘿，这老薛在这儿呢。没过多一会儿，曹彪也来了，老薛就懵了。春生就当着我的面将了人家一军，说：“哎，薛处长，听说你跟这曹彪外面有些传言，说你们俩有矛盾，所以才打击报复的，不可能吧？”人家老薛一听这话，脸都绿了。春生才不管这个呢，非得让人当场表态，还说陈科长说了啊，这个曹彪呢符合分房资格。那您这边呢？你说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是不是再为难我也得支持春生啊？可是你猜人老薛怎么说的？人老薛说啊，行，既然陈科长说行，那就是行，这事儿根本就不用问了。完了，我一听，这笔账算是记我头上了。后来人家老薛喝了杯酒，转身就走了，肯定是生气了。我就跟春生说：“我说你怎么能不跟我商量商量，就这么霸王硬上呢？而且以后这种事儿咱得少管，特别得罪人。”你猜春生怎么说的？春生说：“啊，难道这种人就不应该得罪吗？”嘿，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呀我？我是琢磨了一下午啊，这事儿怎么能往回找吧。临下班的时候，我就去了趟老薛办公室，我就跟老薛说：“我说这事儿啊，其实是肖春生一个人的主意，他这人呢就这样，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结果人家老薛根本就不信我，还阴阳怪气的说：“啊，哪个下属敢不打招呼就胁迫上级的呀？谁不知道那姓肖的是你的人呀？可是你们仨弄了一圈套，让我自个儿跳进去。”结果你现在把自己往出摘，你拿谁当傻子呢？还说我猴急，为难好心，惦记他那位置。我跟你说，方子，老薛这人我算是彻底得罪了啊！你看吧，以后指不定怎么打击报复。哎呀，你说我这一天天，我这处处小心翼翼的，平白无故还收了个敌人，真是够凑合的。可有什么办法呀？我能冲谁呀？我总不能冲春生吧？不过春生也是，你说咱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

参加工作了，是吧？不能老来以前那一套了。你说在单位里吧，明面上我也是他领导，什么事都不跟我商量，就这么硬来，你说我还没法说他，是不是？

0: 这难道不是肖春生一贯的方法吗？洪娟儿，你是今天才认识他吗？哎呦，我知道他一贯什么样，但是你说这人是不是总得改变，总得适应新的环境，适应新的规则，不是？那他要是就不变呢？你既然希望他变，那我问你，你当初不顾反对，一定要把他弄进集思队，跟你做同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这一套会让你不满？你有没有想过？
1: 他会不会变？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有，这就是我当时反对的原因。我怕你们最后连兄弟都做不成。嗨，这事让你这么一说，怎么还给弄严重了呢？其实也没多大点事儿。你说我还能真怪春生啊？不能。 这老薛就这样，爱躲怎么着怎么着吧。我跟你说啊，媳妇儿，我跟春生可是好兄弟，一辈子的好兄弟。他变与不变，我们俩都是。我这今天也就是话该话说到这儿了。行了，得吃饭吧，吃饭吧，啊。
0: 是吗？那就好。
2: 陈红军被妻子说得哑口无言，恼羞之余，竟生起一丝嫉妒。怎么连叶芳也成了肖春生迷了？而肖春生此时还根本想不到，一向唯唯诺诺的陈红军，对自己越来越不满。 肖春生走到哪儿都是大哥，工作出色，人缘好，其他人没过多久都服他。每次宴会，反而陈红军渐渐成为了配角。很久以后，肖春生才知道，在那个时候，在这样的酒桌上，陈红军表面上谈笑风生，心里却已经极为别扭。
3: 来吧，哥几个喝一个，来来来
4: 来来来，敬陈科长一杯
3: 啊！来来来，别敬我，别敬我，敬春生哥。

0: 小梅，你说他们会来吗？
1: 你和国华这么多年的兄弟，还能因为几年不见生分了不成？
2: 小慧啊，你别在这儿了，省得把衣服弄脏了，赶紧去休息。
3: 没事儿，姐，我这身不值钱。
2: 哎，哪天我给你拿两件好的呗。
3: 你别给我拿了，你上次给我拿的我没舍得穿呢，给我穿浪费。
2: 谁说的？穿上好看。
4: 这春生呢，不是说他包饺子吗？
2: 你还不知道呢啊，重磅消息。
4: 有事儿你就说呗，还重磅。
2: 叶国华和贺红玲要回来了，春生哥让接他们
4: 呢。哎呦，这俩呀，你说这都多少年了，他俩是结婚了
2: 没？不过说是这次回来要办，不知道。
4: 他俩结婚呀，行吧，但愿能成。
5: 嘿，说什么呢，人俩挺好的，嘴里头没个把门儿。
4: 该该该该

0: 您好，请问是肖春生首长吗？
1: 我是肖春生，倒不是什么首长。
2: 我是叶副营长的警卫员，叶副营长让我把礼物拿给首长您。
0: 那你们叶副营长人呢？
2: 我们叶副营长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今天先回父母那儿，明天初一再来给您拜年。但是这些礼物让我提前送过来，叶副营长说得让大家过个好年，这都是特别好的东西。
3: 那我先给您拿进去。哎，
1: 谢谢啊。哎，
3: 不客气。
4: 老半天人都没来，就别站着了，回去吧。

0: 这皮喽的可不一般啊！啊，看看，
1: 姐，这不会是给咱俩准备的吧？啊，看，哎呦，这种东西可不是咱一般人能搞得来的。
2: 少见多怪的，人燕秋姐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啊，咱那会儿倒腾东西，那码头那集装箱不都是这个吗？一箱一箱的，咱都不拿正眼瞅，怎么到这儿就成好东西了？你说你也是，我眼神不好，你也跟着一块儿下，这是好东西？那我给你买那好东西，你都看不上呗？
1: 我可没瞎，是有些人不长眼，净给我挑什么土的样。
3: 哎呀！这大过年的，你俩都少说一句。
4: 也别怪我一直看不上这叶国华，这都副营长了，不还这德行？哎，
5: 天儿哥，咱话也不能这么说。今儿大年三十，国华这么久没回来了，带着红云先见见父母，也应该的。
4: 咱说的不是一事儿。

0: 咱俩终于要结婚了。你不开心吗？
1: 开心。
0: 我也开心。

0: 哎呦，你们怎么才回来呀？我们都等你半天了。洪亮，
1: 可是好好看看。哎呀，都多少年没见了，你上次回北京是不是还是因为阿姨生病的时候？现在怎么样了？没事了吧？嗯，挺好的，现在。天二哥，
2: 别呀，您都复营了，就别天二哥了。
1: 天二哥永远是天二哥。
3: 国华。
2: 春生，哎呀，终于回来了啊！腿好了，
1: 我就说吧，肯定没问题的。
2: 你这嘴从小就开过光，
1: 小梅。

0: 小梅，以前怎么没发现你会做这么多菜呢？
1: 看来都是为了某人特意学的吧。
2: 你以前哪有功夫关注小梅会不会做菜？是你烦。
1: 不过真是没想到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去。
0: 但我跟你说啊，不是我事后诸葛亮，那会儿就觉得你们俩有戏。
3: 吃菜吧你。
1: 吃菜。多吃点吧红玲，来。
4: 来国华，我敬你一个。哎呀。这回带着红玲回来是不是要见您爸妈呀？什么时候喝你们喜酒啊？啊，来，我敬你俩一杯，恭喜！
1: 来，
3: 来来来来，大伙儿一块儿碰一下，来
4: 来来来来。想想这事儿是好玩啊，哎，就当年在冰场的事儿，现在一闭眼就跟昨天一样。你说当年春生画幅画，找春生查家，
5: 春生追姑娘，
4: 我到现在才明白，合着都是替你干的啊。我那会儿还傻不唧唧，我还琢磨，你说追姑娘这事儿还能有冒名顶替的吗？哎，他还真就有这事儿。

0: 怎么回事你啊？喝酒还堵上你的嘴。
1: 洪亮，甭搭理他。
2: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
3: 啊？哦，我跟红玲还没商量这事儿，怎么着也得过段日子，起码等回了部队，然后
4: 就这几天。我和国华这么多年了，也没什么可拖了，就这几天吧，趁大家都在，我们就把事儿办了，到时候大家一起来喝个喜酒，你说呢，国华？

0: 还得说我们红玲一点都没变，就跟当年在冰场，我跟你说就是。
1: 哎，行行行行行，你怎么老提冰场？
0: 嗯，
1: 你要想看我滑冰就直说啊，别老拐弯抹角的。
0: 谁叫滑冰啊？
1: 我想，冰场现在还开吗？啊，不能开了吧？
2: 开啊！怎么不开啊？
1: 那明儿去滑冰吧。估计也是最后一次了。
3: 我也想滑，去吧。
4: 行，那明儿2点，老地方见。
5: 来，大过年的，大伙一块喝一个。新年好，
6: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国华，最近部队里还好吗？
8: 哦，还行，不好不坏，就那样吧。你怎么样？
4: 哎，你自己看吧。走还是能走，这跑就跑不动了。
8: 会好起来的。
4: 是，这种事儿急也急不得。其实我能走就很不错了，哎，这可多亏了小梅。
8: 你和小梅，你们俩的事儿真的确定了？
4: 说什么呢你？这种事儿还能有假的？当然确定了。
8: 那就好，真挺好的。
4: 哎，国华，你还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说过的
9: 那个书库里的那个姑娘？
8: 书库里。哦，想起来了，那会儿你还说要追人家。那姑娘就是小梅。
4: 小梅早就知道了，就我跟傻子一样，一直不知道。
8: 那你后来是怎么把小梅认出来的？
4: 她陪我回北京，陪我做手术，陪我复健。我要这还认不出他，那我真是瞎了心了。跟红玲好好过。

0: 说要回家拿点东西。
1: 哎，那春生跟小梅怎么没来啊？啊，
2: 他们说一会儿就来，让我们先玩去，别等他们了。啊。

不还？你不还，你干嘛来了？

0: 看见了，怎么着，开心了？
1: 你说够了吗？
2: 姐，
0: 江哥，
2: 哎，国华呢？

0: 车上。小梅，
1: 国华，我从部队回来以后，好久都没有听说过那边的事情了。怎么样？有空跟我念叨念叨。
0: 走。画一个。
1: 走。
0: 真有意思。
1: 嗯，
0: 有时候真觉得咱们俩有点同病相怜。你看，主角从来都不是咱们，甭管是宴会上、部队里，哪怕是在冰场，咱们呀，永远都只能是人家的配角。光从来都是打在他们身上，咱们俩就只能在这阴影里。
1: 你滑的还和之前一样好，
0: 早不如以前了。

0: 小薇不想还那么快，所以习惯了。既然你这么不放心，刚刚何必让他们俩去还呀？
1: 因为今儿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你听，是当时那首吗？旋律是没变，但和当时 已经不是一首歌了，
0: 振盛，我要结婚了，你听懂了吗？我要结婚了。

0: 郭花，我当上医生了，你知道吗？刚听你说呀，恭喜啊！那我以前是当护士的，这你知道吧？
1: 知道。
0: 以前我是一心想当医生的，觉得护理工作毕竟这是照顾人的活儿，没有专业医生体面。就像你说的，他们是医院里的配角，光不是打在他们身上的。 但是，当我真正当上医生之后，我才发现，护理工作其实是非常可贵的。我做护理的时候，什么都要为患者考虑，病房里通不通风，吵不吵，病人今天中午吃什么，多久要考虑换床单被罩，细碎的活都要做。后来当上医生之后， 我才发现，正是这些细碎的活塑造了我。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候，我都是把病人放在第一位的。在我看来，我不仅仅是在为他们治疗，我更是在照顾他们，让他们尽量有尊严地生活在医院里。但如果一开始我就是医生呢？如果我一开始 就是故事里的主角呢，那我的脑子里恐怕就只剩下如何要站得更高，如何变得更强，光要打在我身上，那也就不再是现在的我了。所以，国华，有时候只是时机而已，时机对了，有没有光，其实都没那么重要了。 那站在阴影里头还凉快呢，是不是？
1: 你活的倒是真明白呀！我再多问一嘴啊，你就这么相信他？

0: 乔川生，你当年一封信就把我给甩了，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
1: 当然不会。凤莲，我爱过你，我永远都不会否认。
0: 那你
1: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你看，就像这一片什刹海，我们年轻的时候也经常来这儿滑冰，可是现在也来的少了。不是说什刹海不重要了，而是我们生命里都有了更重要的东西。
0: 你确定是佟小梅？

0: 如果当初追上火车的人是我，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慧儿，没有可是了。就像我跟你说过的，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选的。既然已经选了，就别后悔，不要回头了。 走吧。
1: 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

0: 这雪景真美啊，喜欢吗？喜欢。打小就住在部队大院里，难免住腻了。这胡同多好啊，门挨着门，院挨着院，街坊邻里都亲切。在这里，感觉心静。
1: 春生，其实我不太会滑冰的。你上一次滑得很好啊，
0: 那是因为你拉着我，我一样会拉着你。
1: 教教我吧。不教。为什么呀？为什么不教？你说话呀！你傻呀？什么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怎么不？
0: 什么不教？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全是灰。没想到啊，真是一点都没变。是啊。哎，他还在啊。
1: 哎呦！我记得我当时今天来这儿看书，我就想着是哪位志同道合的小英雄啊，没想到是你这个小同志啊！哼，
0: 对，是我这位同志，怎么你不满意啊？
1: 满意满意，特别满意。其实当时吧，我根本就没看见你，我就只看见。 一个身影儿，还是一晃而过。不过我当时就可以判定，这一定是一特漂亮的姑娘。拉倒吧，就你油嘴滑舌的。啊？哎，走了？<笑>生气了？
0: 谁生气了？
1: 哎，
0: 当年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1: 啊？哎，我当年说什么了？ 我怎么不记得了？要不你提醒我两句。行，我认错，我承认错误，我骗了你。什么？我当时跟你说，是我看到那个姑娘是贺红玲儿，我撒谎了。我知道。
0: 因为当年你喜欢。

0: 是，所以我才这么跟你说。
1: 我明白。
0: 但实际上，我很早就知道不是他了。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做同样一个梦，在梦里，我一直追着一个姑娘的脚步，我就一直追着她，就像追着我的梦想一样。可是我一直都看不清她的脸，每次在我以为我要追到她的时候，她就消失了。直到有一天，终于看到了他。

0: 你知道我醒过来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幸好是你。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并不是因为你陪我回北京，陪我复健，我才爱上你的。也许更早，早在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我就已经爱上你了。
2: 雪花飘落在这。
0: 齐天说得很对，他说我这个人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的，但其实特别害怕面对自己的内心。而每个人在遇到自己害怕的事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躲起来不敢面对。这是我的问题，我这么多年一直不敢正视这件事儿，才会让你一个人为了我默默等待这么多年。

0: 春梅，我从部队回来以后，很多事情我都想明白了。以后那些该我去承担、该我去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会尽全力的去做好。你明白吗？
1: 哎呦，你看你又哭又笑的。

北京，新的一年飞速而过，肖春生和童小梅的感情越来越好，叶国华和贺红玲在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之后回到了部队，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各自认真地努力着，没有人停下发展的脚步，每一个人都像北京初春柔韧的柳枝一般不断地攀援成长。

0: 黑了，小廖。
1: 我，
0: 向东，
2: 瘦了呀？怎么？
0: 就你们俩臭小子最磨蹭了，我们哥儿几个就都你们俩了。
1: 回来了，
3: 哎，大哥，你的腿没事了吧？
1: 没事，都好了。不是，咱哥几个又凑齐了，接着吃啥北京城啊？
0: 啊，得了吧，哎，你们俩回来有什么打算？
1: 我俩等分配吧，要是实在没事干，就学着天哥做点小买卖。
0: 对，行，做小买卖也挺好的。哎，你们俩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说啊，甭客气。哎，
1: 金哥，谁跟你客气？
0: 行行行，走走
1: 走，
0: 回去。
1: 来哥，我来，
0: 来，走。

0: 成为首席模特后，忙于应酬演出，几乎不着家。黑子的猜忌心再次作祟。
1: 有人吗？快开门！
2: 来了，
1: 我是小慧的同事，您这是肖春生家吗？
2: 是啊。
1: 黑子带人砸了我们的服装发布会，小慧让我来找肖春生，说他能拦得住。那男的也太混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跑上台就往死里揍小慧，还要把衣服都给扯下来，他本来就没穿什么。
3: 小慧呢？
1: 在后台化妆间呢，谁也不肯见。
3: 我去看看她去。小慧儿，小慧儿是我，燕秋姐。
4: 进来。
3: 小慧儿。
4: 姐，等不出来，把这给。
3: 这什么呀？

0: 慧，小慧，
1: 黑子这次是混蛋啊，欠教育。你要离婚，姐不劝你。但这离婚的事儿吧，你是不是应该等他出来见一面再说呀？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儿，离婚也是，你们总得在一起画个句号吧？
2: 我走就是句号。姐，你看看我的脸，你看我这张脸，这么多年了，我不管他心里怎么想的，但是我心里清楚，我是要真心跟他好好过日子的。
1: 是是是，我们都知道，黑子也知道，这些年这外头这些男人
2: 是，没错，有想勾搭我的，有想跟我怎么着的，还有女的跟我说，说找男的吧，要么啊图长得精神好看，要么就图有钱有本事能当大哥，好像他们就觉得女的只能跟这样的男的，但我不是这种人呐。
1: 是是，都知道。
2: 算了，我跟他们说不着这些。姐，这些年你也看见了，我和他真是没少打。你知道我们俩当时是怎么认识的？
1: 好像。我记得你说过是你救了黑子，
2: 八一湖。当年有小孩掉水里了，再下去救。你说他脑子是不是缺根弦儿啊？他自己都不会游泳，差点没给淹死，得亏遇见我了。我费了半天劲给他捞上来，还给他做了人工呼吸。人是没事儿了，

0: 就是不行。他当时跟现在不一样，特瘦，小脸蜡黄，头发湿着，一根根支棱着，还咬着牙，就特像那七八岁不可认错的倒霉孩子。我当时心里边吧，也不知道怎么就动了一下，我就觉得他特像我弟弟。
1: 你还有弟弟呢？
0: 没有，只有哥，还一个比一不是东西。后来他就醒了，第一眼看见我给吓一跳，我不正抱着他吗，他才反过来，那脸腾的一下就红了。
1: 黑子还会脸红呢？
0: 通红，也不知道那倒霉玩意儿心里琢磨什么呢。后来他跟我说，说他第一眼就爱上我了。当时我也是。
1: 小花，要不
0: 没事儿，姐，都结束了，挺好，真挺好。当年结婚是我一个人做的决定，现在离婚我一个人也能解决。我和他后会无期。
1: 慧儿，
2: 节奏走了。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这一天

0: 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1: 从四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2: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1: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3: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1: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盘沙漠的地上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1: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2: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3: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1: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如果你不幸得患病，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潘教义，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绝不要骄养。 祖福淡饭足矣，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我别，愿你们都健康。竹节，1949年8月27日。
1: 像江姐一样为新中国建立而牺牲的党员烈士，有名有姓的达370多万。致敬先烈，铭记历史。

0: 风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信心，我走你一次三次。
2: 好朋友们，那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3: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在，
3: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3: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0: 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继从藤至平，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葡酒的力量。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儿。
6: 你到底想要什么？
7: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8: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9: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佳酿成语首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普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李亦飞、张宇普庄严出席；
1: 全区基础教育优化布局工作推进会召开，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习物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优化布局，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亦飞在吴中市石嘴山市调研时强调，要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全力以赴抓产业、保安全、促消费、惠民生。
1: 宁夏各地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0: 国庆假期，全区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交通运输部门全力保障平安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上午，自治区在银川烈士陵园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等与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激励引导全区各族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坚定理想信念，赓续红色血脉，接续团结奋斗，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

0: 再引省军级领导参加。
1: 英雄不朽，山河永念，苍松翠柏环抱中的烈士陵园，秋风轻拂，丰碑矗立。广场上各界代表整齐列队，神情庄重，目光凝注于纪念碑上，现场气氛肃穆凝重。
2: 礼兵就位，
1: 礼兵就位。随着嘹亮的口令，礼兵队伍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至纪念碑前。九时整，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国歌，嘹亮的旋律在陵园上空久久回荡。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垂首默哀，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礼，向先烈表达崇高敬意。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依次抬起九个花篮，缓缓涉级而上，将花篮安放在纪念碑前。这九个花篮分别由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协、驻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银川市四套班子、区市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属、中国少年先锋队敬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六个金色大字，鲜亮夺目。李逸飞缓步上前，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郑重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各位领导同志和各界代表向纪念碑行注目礼，

0: 并缓步绕行一周，依次瞻仰纪念碑并献上鲜花，追思烈士追求真理、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表达对先烈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敬仰。最深的悼念是铭记，最好的纪念是传承。参加仪式的各界代表一致表示，新时代新征程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从中汲取勇毅前行的磅礴力量，坚决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9月30号，全区基础教育优化布局工作推进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用力深入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聚力建设教育强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提供有力支撑。
2: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李亦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站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进

0: 基础教育优化布局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坚持把基础教育优化布局作为建设教育强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前瞻谋划布局，统筹推进落实，促进城乡教育布局更加科学，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办学质量稳步提升，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显著增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引，有力有序推动基础教育优化布局走深走实，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加快形成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发展格局。李亦飞指出，要锚定基础教育优化布局的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科学务实、精耕细作，接续推进各项工作，多渠道扩大教育资源供给，盘活用好现有资源、可置换资产，高效配置师资力量，始终高度关注困难学生、低年级寄宿学生、留守儿童等群体，落实好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就学政策，加强特殊教育、专门教育学校建设，持续提升保障水平，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有效满足各阶段学校教育教学需求。李亦飞指出，要抓住契机乘势而上，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坚定担当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加强学生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和劳动实践，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依托部区战略合作、闽宁协作等机制做好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持续推进城乡学校发展共同体建设，要锻造高水平教师队伍，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健全教师能力分级分类、梯次进阶的培育体系，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要坚守教育公平底线，扎实开展教育常态化帮扶，建立困难家庭子女升学指导帮扶机制，规范基础教育治理，以有力举措保障教育公平。李亦飞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协同育人、跟踪问效、支持保障，着力构建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实施、部门协调推进、市县主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久久为功，抓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落实。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有关部门和市县区及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做了发言。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在主会场参加。
1: 9月28号至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吴忠市狮嘴山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精耕细作强产业抓项目，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扎实做好十一国庆期间安全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让各族群众平安祥和欢乐过节。
0: 李亦飞深入青铜峡市城乡供水工程、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宁夏日盛高新公司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现场，调研重大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向广大参建人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全区一盘棋，深挖增长潜力，对照全年目标任务补短板、赶进度，齐心协力扩投资。

0: 沿链条拓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向优向好。要在确保质量前提下，按时序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盯紧抓实施工监督管理，节约集约用好每一笔资金，切实做到工期不延误、安全不出事、工资不拖欠，全力打造精品工程、民生工程、廉洁工程。在利通区高闸镇现代农业产业园，李亦飞了解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农田高效节水灌溉情况，指出要全面落实四水四定原则，大力推进农业转型升级，拓展增值空间，坚持科技赋能引领，统筹做好模式创新、品种优化、产销对接、品牌培育等工作，让有限的土地和水资源发挥最大效益。李亦飞到惠农区尾闸镇西河桥村、平罗县头闸镇中心卫生院和渠口乡六阳村，调研基层党建、基本医疗服务、农村居民饮水等工作，并随机走访部分低收入群众，强调要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贫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为重点抓产业、促就业，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创新优化大病导医、重点疾病动态分类管理、居家药学服务等机制，推出更多便民利民举措，解决好群众看病烦、看病贵的问题。李亦飞还到吴中市新鲜农副产品市场、石嘴山市贺兰山缺景区查看节假日期间市场保供、促进消费等情况，看望慰问一线值守人员，叮嘱相关部门要丰富市场供给，保障质优价稳，加强食品安全检测，开展多种形式文体健旅商融合的节日促消费活动，强化旅游景区、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全力排查整改火灾等风险隐患，让人民群众放心消费、平安过节。自治区领导楚伟参加。
1: 山河埋忠骨，史册载功勋。在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宁夏社会各界群众来到银川烈士陵园，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致敬舍生取义的时代英雄，从不朽的红色精神中汲取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

0: 在银川烈士陵园，78岁的老兵杨全禄站在烈士纪念碑前深情驻足。作为一名戍边战士，杨全禄曾在贺兰山戍守近20年，见证了一代代官兵为国防建设奉献与牺牲，其中他的一些战友便长眠在了这里。
1: 参加这个烈士纪念日，他即使啊对革命先烈的一种深情回望，也是一次啊深刻的思想洗礼，也是一种伟大精神的传承。我们对革命英烈最好的纪念，对伟大精神最好的传承，就是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愿，把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推向前进。
0: 从烽火硝烟的革命年代，到建设祖国、守护家园的和平岁月，无数革命英烈前赴后继，舍生取义。今天，人们以庄重的仪式寄托哀思，追忆峥嵘岁月，弘扬红色精神。
2: 站在这里，心里百感交集。先人当年为国挺身而出，我们一直引以为荣，感谢国家没有忘记英烈。我们也会永远铭记亲人的选择，也会将英雄的故事讲给后辈听，传承这份家国情怀，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
0: 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传承精神，对英雄最高的致敬是接续奋斗。广大干部群众在追忆中继承先烈遗志，赓续红色基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不断努力前行。

0: 我被烈士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作为公安民警，我将会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继承和发扬英烈精神，以实干告慰先烈。
1: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定向培养军士，我觉得应该强化自己的体能，然后强化自己的作风，为祖国的强国强军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2: 曾经先烈们为了国家和人民抛头颅洒热血，如今他们的理想已经实现。我们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在和平的土地上幸福生活。我会牢记先辈的付出，好好学习，强健体魄，报效祖国。
3: 在石嘴山、固原市和中卫市，各界干部群众分别来到贺兰山烈士陵园、长城梁烈士陵园和中宁县烈士陵园，参加纪念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4: 一朝从军，终身报国，只要国家需要，一声令下，我们随时响应号召，重返部队，保卫祖国，用实际行动践行若有战，招必回的庄严承诺。
5: 参加进献花篮活动，让我心中满怀崇敬。如今幸福安稳的生活，是烈士们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我们要铭记英雄，缅怀先烈。今后我会珍惜时光，努力学习，传承爱国精神，争做新时代美好少年。
6: 国庆长假临近，宁夏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做好百姓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市场平稳运行。
7: 此刻我是在盛世春天批发中心，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米面粮油肉蛋奶货源充足，琳琅满目。
8: 这两天销量咋样
9: 啊？你知道我们这个榴莲是我们的那个 top 商品，这两天我们销量1-2万个，
7: 一天1-2万个，
9: 对，
7: 这么厉害，
9: 特别火。
7: 除了这个还有啥？
9: 还有我们的蔬菜，有我们的西红柿呀、黄瓜呀，
7: 销量大概在
9: 西红柿我们现在大概能卖个500-600公斤，然后黄瓜也是的，也同样的，就一上来到中午就没有了。
3: 记者在商场内看到各类蔬菜水果日用百货一应俱全，货源储备充足，前来选购商品的市民络绎不绝。
7: 怎么会想着一次买这么多？
10: 便宜，新鲜程度非常好，然后那个商品特别齐全，货物非常充实，就给人一种购买欲。
3: 商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保障国庆长假市民的购物消费需求，卖场加大备货力度，多措并举做好节日市场保供工作。
11: 我们是有7000多种商品，各个品类涵盖生鲜食品百货，然后所有的品类都有，能够充足地保证我们十一假期的家庭囤货呀，然后小长假的出行呀，包括企业的一些福利团购呀。
3: 根据市场需求，各地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加大热销品备货力度。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全区重点监测的9家批发市场和25家零售企业，蔬菜、大米、面粉和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能够有效保障节日期间市场需求。
12: 十一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探亲访友、出行客流集中叠加，宁夏各部门积极联动，提前部署，统筹调度，为群众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3: 连日来，宁夏交通运输部门抓好重大危险源提及管控、风险防范、保通保畅、应急值守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假期群众出行安全顺畅。9月30号，记者在升级改造后的青银高速银川滨河服务区南区看到，服务区车辆明显增多。作为宁夏首个商场式高速公路服务区，这里已经从过去的歇脚点变成了打卡地。
13: 我们是从这边路过，然后到咱们这个服务区，商品也比较的齐全，而且价位也很实惠。
14: 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双节之前呢，为出行的群众提供更美好的体验。所以说，我们加班加点呢，将滨河服务区南区呢以最快的速度，然后呢充装启用。
3: 为迎接出行高峰，银川汽车站延长了运营时间，加密客运班次，并提前对所有工作人员、司乘人员开展安全培训。
15: 增加了我们的三品安检岗，增加我们售票检票，车辆安检岗位。同时呢，我们也会增加开通我们的这个车辆出站查验通道。
3: 在银川机场，围绕双节旅客流向特点，针对华东、华北等热门区域，采取

0: 与新增、加密、换大机型等多种方式组合发力，确保旅客出行需求。据介绍，今年国庆假期预计累计完成运输航班起降1550架次，旅客吞吐量22.1万人次。10月1号，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将迎来客流高峰，主要以旅游、探亲、学生为主，热门方向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预计发送旅客8.6万人。车站将通过增开安检通道，推出萌娃百宝箱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 我们以精细化服务为主线，车厢内呢配齐各类便民服务用品以及应急药品，同时呢我们要加密巡视的频次，用平稳有序的乘务组织来保障旅客的温馨出行。
0: 同时，为应对出行高峰，宁夏公安交警提前部署警力，加强重点高速路口、交通枢纽及景区周边巡防，前置清障救援力量，聚焦节日高发违法、加密夜间午后巡查频次，坚决消除路面显性安全风险。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9月29号至30号，2026年宁夏生态环境执法技能比武活动在宁东生态环境执法实战实训基地举行。比赛设置理论知识、非现场检查、污染源自动监控、VR 实操等五大科目，全方位检验执法人员综合业务水平。银川市近日开展燃气夜查行动，重点对流动摊贩瓶装液化气使用情况进行突击检查，提升经营者安全责任意识。截至目前，银川市已开展节假日督查、联合夜查等专项检查10轮次，查处燃气违法违规行为78起，摸排查实黑气瓶违法线索6条，全部移交公安部门。9月29号，盐池县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农特产品展览展销启幕。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开展农特产品和美食展览展销等，集中展现三农工作成效和乡村振兴新面貌，激活城乡消费市场。平罗县近日举办民族团结一家亲广场舞健身操展演活动，17支舞蹈队参加展演，展现新时代各族群众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今年以来，平罗县通过开展宣讲教育、邻里互助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搭建各族群众沟通交流的平台。9月28号，西吉县第3届科技筑梦创新未来科技梦想启航节启幕，活动设置科普创作、现场竞赛、科创工坊等5大板块，以多元形式搭建青少年科创展示、交流、实践平台，进一步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校园氛围。
2: 秋风萧瑟，山河肃穆。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宁夏这片热土曾见证无数英雄儿女挺身而出，浴血奋战。他们怀揣理想，甘献此身，用一腔热血浇灌出今天的安宁与繁华。
4: 共和国生日来临之际，让我们向烈士致敬。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在国家电投铝电公司宁东分公司，有这样一位匠人陈立伟。二十余载，他扎根高温嘈杂的电解铝车间，与火红的铝业为伴，在艰苦岗位上默默坚守。他重记攻关，善思创新，用实干砍下硬骨头，用苦干扛起责任担，用巧干闯出技改路，从一名普通的一线工人成长为行业能手。他带领团队攻克数十项技术难关，让创新之花在生产一线绚丽绽放。今天的匠心半月谈，我们就一起走进陈立伟的故事。
1: 你好，陈工。
2: 你好，你好。
1: 我还是第一次来您工作的地方。
2: 我们这个企业呢，宁东这片区域是年产电解铝57万吨，所以你看的规模确实是还是比较可以的。我主要工作的区域是在这边400系列，它的产能是一年30万吨。
1: 你带我去看看。
2: 行，好。
3: 是必须先体检。
0: 从学徒成长为工区长，历经80千安至400千安电解铝技术的一系列革新，他所攻克的各项技术难关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执着精神？从普通工人到劳动模范的卓越蜕变，又承载着怎样的责任与担当？
2: 干电解这行20多年，我就认准一个理，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到最好，多学技能，多钻门道，遇到险情敢上，遇到难题敢闯，用实打实干出来的成绩说话。
1: 陈工，您带我在厂区里走了一圈啊，我的疑问就越发的多。您先跟我们解释一下电解铝工作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
2: 电解铝生产是通过这个直流电，经过阳极，在炉膛内

0: 那个化学反应就是从氧化铝提取铝的一种这个生产，然后呢生产的铝液运送到铸造，再铸造成铝锭或者铝合金产品。
1: 在整个的这个电解铝生产的过程当中，您所负责的这一个板块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生产的前端、中端还是末端呢？
0: 中间单元，就是所有刚才提到的都是围绕着这个电解铝生产的啊，就是他们在同时相互作用下，然后使这个生产正常进行。
1: 那最终我们生产出的这些产品主要用作什么地方？
0: 这个铝的用途就比较广泛了。我们的铝产品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建筑、汽车，包括我们的生活用品，大多是现在是这个铝产品，是合金铝，这是通过就是我们生产的铝液再进行下游加工所产生的产品。
1: 1994年，陈立伟从冶炼专业毕业后，走进了青铜侠铝业的电解车间，成为了一名钳工。可刚进厂没多久，跟他一起上岗的不少同学就因为车间环境差、工作强度大，陆陆续续跳槽了。
0: 刚上班的时候，一进厂房，反正厂房里乌漆麻黑的，然后设备上到处都是油，而且分配的工作跟我在技校学的专业又不对口。
1: 专业不对口，环境太苦，陈立伟偏不信邪，凭着一股不服输、不怕苦的劲儿，他主动把工位搬到了最前面，在又闷又热的电解厂房里扎下了根。刺鼻的气味呛得人难受，高温烤的皮肤发烫，他就跟着老师傅一遍遍地练操作。到了晚上，又在宿舍熬夜啃专业书，密密麻麻的笔记写了一本又一本。
0: 我觉得干一行嘛，让自己有更多的空间，所以当时是焊工证、电工证及特殊车辆驾驶证都有。
1: 靠着这股拼劲儿，陈立伟在工作第二年、第三年连续拿下了分厂技术比武轻工组的第一名，一步步从啥也不懂的门外汉变成了能独当一面的多面手。2004年，青铜侠铝业350千安电解车间建成投产，陈立伟响应公司号召，不顾家人反对，到了条件最艰苦的电解八车间，成了一名电解工。
0: 是最苦最难的地方，干出一番成绩来，所以觉得一个热血青年或者说是有志青年，在工作当中肯定是不能把这个困难呀或者说是这种艰难险阻的东西要当回事，要迎难而上。
1: 刚刚您带着我走进这个车间的时候哈，我其实是提了一下您的这个防护服，摸了一下它的这个质感哈，您当时说它很像消防员穿的这个防火服的材质。
0: 对。
1: 是因为您面临的这个环境它是高温居多吗？
0: 只要进行生产，它就是一个高温环境，还有热辐射。杨吉提出来的时候，他面对的是960多度的这个高温，所以我们那个防护服外面是防辐射的，里面是隔热的，包括我们的工作服都是双层的。然后我们夏天的时候，就是再高的温度，就是里面必须要穿线衣线裤，否则皮肤的那个受不了这种炙烤。就这么讲吧，电解工的衣服因汗水呀、出汗这种，就是衣服脱下来可以是立住的，现在呢相对稍微好一些，但是到夏天的时候，我们的衣服里里外外基本上都是湿透的，一个班子下来。
1: 那你觉得这么多年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你觉得最难坚持的一段时间有吗？
0: 最难坚持的一段时间就是在2002年到2010年这几年时间。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当时是工资收入呀也比较低，然后呢工作环境又苦，确实是当时有动摇过。
1: 那为什么又坚持下来了呢？
0: 因为我觉得干工作，既然选择了，我们怎么也得干出样子来，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我一直觉得这个 任何事情半途而

0: 对，不是一种好的表现。
1: 我想一说二十年前，您可能也会比较敏感，就是在二十年前的4月22号，我们因为供电系统的问题，导致了我们电解槽停电长达8个多小时。你还记得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0: 当时因为停电8个小时，对电解槽来讲是致命的，损失，基本上和重启一个系列是差不多啊，而且可能人员呀、包括安全上面的风险会更大，因为当时停电八个多小时，电制基本上已经就是收缩，然后呢，我们开始往起重新拉电拉槽的过程中，而且还会出现很多问题。停电时间越长，这种风险和损失是成倍的往上增加的，所以当时的这个8个小时确实已经基本上快到了极限。
1: 那您是通过什么样的办法快速的去调整出一个解决的方案并且实施的？
0: 只能边干边看，就一条信念，能把它保住，让它慢慢再恢复生产，把损失降到最低，这可能是当时就是唯一的一个念想吧。当时是在厂房里，可能7天7夜我没有回家，一天能睡上1-2个小时都是奢求的，在困了在椅子上趴一阵啊，反正当时是确实把整个系列又安全的拉起来了。当时的可能可以说尽最大的努力把损失降到了最小。
2: 电解铝是工业生产中的重要基石，产出的铝材料是串联上下游、支撑工业发展的重要纽带。从原料融到铝水成型，每一步都离不开精准把控与严苛操作。
3: 陈工马上要带我们到他的这个车间里面，电解车间去看一下，然后我们戴好了安全帽，陈工特别提醒我要在这儿看一下这个安全告知，会有高温、噪声、粉尘，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工人牢记于心的。
0: 对对对，这是必须要遵守的。槽间温度最高的时候能达到70度，
3: 就是天越热里边的温度越高。我们进去看看。我可以一边拍，进的时候我可以拍吗？可以啊。
0: 正好今天是修车。
3: 好，
0: 小心点啊。
3: 好。
4: 这个火红火红的，这是在干嘛？
5: 换完机以后，他用扎铲来抓里面的结胶块。
4: 一般情况下，一次换机需要多长时间？
5: 一次换机在20分钟，就是作业的20分钟。如果连布料以及整个它的程序完成，基本上在6个小时。
4: 需要几个工人同时作业才能把它完成的呢？
5: 需要最少4个人。
2: 电解铝行业里曾有这样一种声音，搞电解生产拼的是力气，干的是体力活。但作为基层管理者的陈立伟却始终坚信，电解铝生产光靠力气远远不够，唯有技术创新才能突破瓶颈，提质增效，这才是行业发展的核心密码。
0: 没有一个很好的思路，或者说是一个对这个东西非常深入了解，能把生产把握平稳这种技术，很容易发生一些比较危险呀或者不可预料的一些事故。
2: 2006年，陈立伟成为青铜峡350千安一工区生产负责人，然而辖区内45台电解槽近半数槽龄偏高，炉膛工况复杂多变，直接影响整条生产线的稳定运行。面对困境，陈立伟沉下心深入生产一线，逐台细致排查电解槽状况，找准问题核心。
1: 当时您所负责的这个区域有45台电解槽，它其实有一半的是比较老龄化的，那您是怎么样快速地做出了一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流程？
0: 因为当时接手一区时候，当时青铜峡的350是全国第一例，就是没有以往的经验可以跟我们
1: 借鉴哈，
0: 来借鉴。它是全国唯一，就是第一个350大型预备电解槽，那就是天天泡线厂，回来分析曲线。

0: 分析数据，慢慢的，怎么能稳定，怎么能高效，一台一台试，慢慢的才能总结出来这一套生产管理方式。
1: 那工艺改进具体怎么实施呢？
0: 这些年我们主要是第一，使用这个新型阴极来降低这个电解槽的这个电压，然后呢包括降覆盖料呀以及降低凉水平这种，然后通过槽上部的打翘气缸、下料气缸的改进，这样的话使这个电解槽在这个同等的平稳生产的过程中，把员工的劳动幅度、劳动强度大幅降低，而且还能保证电解槽的高效。
1: 那您做了那么多的创新工作，哪些项目让你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呢？
0: 就是通过改变阴极形状方式，甚至包括背槽启动的管理，怎么去来干，这些都做过。包括啊，其实铝电解这个工艺提升的难度非常大，它要就是降低电耗和提升电效这个方面，空间非常狭小。当时我们能干到91甚至91.5的电效都很高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干到93了。所以这些年哪怕是0.01%, 0.01%，一步一步都是在提升的一个过程。因为我管理的是每天这48台槽子，我早晨进厂房要每台槽子看一遍，然后呢不管是通过数据和曲线来预判，或者说是来判定这个槽子是不是会出现异常，或者能不能把这个正常情况持续下去，这是我们每天调整的方向。所以在我们这行呢，就是你越干得越稳定，越细心，越能预判得越早。
1: 有一句谚语叫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嘛，
0: 对，就是
1: 说明它生产都是平稳的。
0: 对，越平稳我们得到的这个经济效益和指标是越好的。
2: 2011年，国家电投铝电公司宁东分公司成立，陈立伟作为技术骨干从青铜峡抽调到了宁东。
0: 就反而是这个高了，先不要动了，你出完铝再去测，最明显还是这个槽子，你知道吧？
3: 啊，
0: 去测一下去。啊，如果没这个数据，先不要管了。
2: 面对宁东分公司400千安系列项目时间紧、标准高、任务重的巨大压力，陈立伟没有丝毫退缩，他一头扎进生产现场，从优化作业管理流程入手，反复调试电解工艺技术参数。终于摸索出一套大型预备阳极电解槽的生产管理技术方案。
4: 其实着重是处理这一块和中缝的，明白吧？哎，所以你抓之前，先把中缝的这地方，就是连同中缝掉这块先拉到中间。
5: 不大的物质就是看一下它槽体症状啊，进行初步的去看判断。先一看，这条是
6: 这技术条件方方面面，进它的工区、人员的安全、操作质量各方面，它都抓得比较紧，然后要求也比较高。
2: 截至目前，陈立伟主持或参与的技改科研重大项目10余项，所管理的工区在400千安电解系列中被国家电投评为金牌系列。
1: 大家都说很愿意跟着你干，觉得有劲头、有奔头。您是怎么调动大家的这个积极性的？
0: 做到的就是要以身作则，只有你全身心的扑进去了，然后你带的兄弟们才能跟你一同扑入这个事业。再一个，我一直认为工作中的关系我们是对等的、平等的，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去可以商讨去解决。怎么能把这个大家这个积极调动出来，那就是必须让大家参与进来。
1: 比如说有没有很典型的故事？
0: 我们可以关起门来在屋子里面针对工艺条件吵得天翻地覆，大家可以各抒己见，甚至拍桌子的事情都有。但是呢，最终必须要达成一个统一。
1: 怎么达成呀？
0: 都认为这个情况是好的，就是说或者这种干法是对的，那好了，我们去执行。如果再有在执行的过程中有异议，必须及时提出来，我们再进行修改纠偏。很多人他对这个铝电解这个生产理解啊，他不一定突然间就是能钻进去，那我们就要慢慢的去引导，不能因为就是小的这些错误呀、啊、去。

0: 埋怨或者指责，还是要有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去对待。但是对这个确实是就这个错误的行为，该严厉的还是要严厉。
1: 所以您带的这个团队最终呢，这个生产的效率要优于其他的工区，而且这些电解槽呢也都维持一个稳定的运行的状态，是吗？
0: 这里面人可能是最主要的，因为你再好的条件你没有人去执行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时在这方面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然后呢确实也通过这种确实成长起来了一批基层力量。
1: 那您觉得新时代的产业工人如何在工作岗位上，平凡的岗位上守住初心？
0: 我认为这个新时代的工人要懂管理，重技术，怎么样的让自己在这个岗位中能发挥出他应有的这个光彩。所以我总结的就是实事求是，立足岗位，哎，这样的才能把这个工作一步一步做好。守着电解槽20多年，苦累我认为都挺值，靠技术闯难关，带兄弟们往前冲。作为党员和工区长，我就想多干点实事，往后我仍揣着初心，和大伙一起把活干得更出彩。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4: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顶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5: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斩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6: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7: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8: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
9: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10: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3: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我是记者方宁，就是欢迎龙餐馆里面最后出现的服务员那个中文很不好的。在我来中国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和平，我不知道什么叫幸福。我来了以后，我才明白，原来和家人在一起，吃一顿好的饭，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1: 荧幕上的危机是虚构的，但现实中的残酷是真实的。今天，走进方浩明，一个从战火中走出来的伊拉克青年，努力向阿拉伯国家讲述中国故事的记者。

0: 方浩明原名艾米穆尼尔，2000年出生于伊拉克巴格达。童年最早的记忆不是玩具和游戏，而是爆炸和逃亡。2005年，五岁的他随家人逃往叙利亚。6年后，叙利亚又爆发了战争。11岁的他辗转来到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1: 他今天成为一个记者，我觉得跟他的本质是分不开的。他特别有爱心，
2: 有天然的这种正义感。
1: 和同学特别的团结，同学有啥困难，他都主动的尽力去帮助。
3: 非常乐观、积极向上的这么一个孩子。
4: 我们小时候经历了太多了，我们不想再经历，中东不和平。其实到现在，中东还是不和平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作为来自中东的人，来自伊拉克的人，一名记者在中国生活，那我当然看到中国在为世界做出和平的贡献，我作为记者，我肯定会去把这种声音传播到全世界。
0: 初到中国，方浩明对中文一窍不通，他拼命学汉语，后来考上北方民族大学。他的姓氏方就是从这所大学来的，寓意浩瀚光明。在伊拉克和在中国的经历，让方浩明看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新闻。
4: 每天打开伊拉克的新闻，那就是战争。每天打开看到了解伊拉克，要么战争，要么这里有爆炸了，要么就这里这个发展的不好。但来到中国以后完全不一样。来到中国以后，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新闻，是一个在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一个新闻，是一个在为世界讲述和平，讲述中国故事。
0: 这两种画面的巨大反差让他做了一个决定，当一名记者。
4: 是战争的残酷让我选择了当一名记者，去把战争带来的影响去告诉大家。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中国给了我一个表达的机会，给了我一个让世界看到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
0: 方浩明的报道范围很广，既聚焦全球政治领域备受瞩目的两会，也关注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国际性盛会，既有对科技进步、文化发展的深度观察，也贴近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然而他选题的标准始终如一，那就是阿拉伯观众真正需要了解什么。
4: 像刚开始我可能会关注文化，但后面慢慢的我开始关注新能源，再往后我又开始关注中国的机器人、中国的 AI、 中国的科技。我觉得真的中国每一年都在用快速发展去震惊我们。就比如我在中国去年看到的机器人和今年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
0: 除了让大家看到真实的中国，方浩明更希望让阿拉伯观众看到中国为世界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帮助。
5: 如果你来到伊拉克，然后看到一些地方比较熟悉的话，那你不要惊讶，因为现在伊拉克很多小区、建筑、商场都是中国企业在帮助建设。
4: 像现在的这个环路有桥，你去首都巴格达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画面其实跟国内是完全一样的，甚至还有1000所伊拉克的小学都是中国院建的。中国的建设给我们伊拉克带来了太多太多的帮助。
0: 在方浩明看来，传播中国故事有时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使命。
4: 中国的这种例子已经成功了，那我希望通过我的记者身份把这种例子带到伊拉克，把这种故事复制到伊拉克，哪怕一点点，我相信也会给伊拉克带来很多的帮助。

0: 几年的记者生涯，让方浩明讲故事的方式有了自己的坚持。他很少正襟危坐的念稿，而是扛着手机钻进现场，让观众跟他一起沉浸式体验。
1: 中国的每一次的重大会议的时候，我不只是做新闻联播，我也会去做沉浸式的这种视频的拍摄。
2: 再过40分钟，开幕会就开始了。
1: 我会拿起手机去沉浸式的拍短视频，我觉得这一点是能让阿拉伯人去近距离的感受中国。
0: 当然，把中国故事准确传递给阿拉伯观众绝非易事。许多中文特有的表达在阿语世界里根本找不到现成的对应。
1: 你要让阿拉伯人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啊，这要做非常大的这个工作准备，以及你要做大量的翻译，以及要去，包括我自己啊，我已经在中国15年了，但是要去读一些中国的诗或者一些了解一些文化，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0: 不过，方浩明有一个旁人难以复制的优势，他在这里生活了10几年，思考方式早已悄然改变。
1: 所以我从12岁到现在，我一直是在中国生活，所以我的思维还真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我每次拍视频的时候，我都是从中国人的角度去出发，然后再到阿拉伯人的这个角度，他会觉得会把我当成中国人的感觉，但是会说阿拉伯语的中国人。我觉得这一点在传播方面会很好。
2: 聚焦两会，大家好，我是方浩明。
0: 在众多的采访报道中，2024年两会记者会的一个瞬间，无疑让方浩明至今难忘。
3: 您认为新时代中国故事的亮点和重点是什么？讲好中国故事有何重要意义？外国记者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4: 你是跳科普三的小伙子吧？我在短视频看到过你。
5: 欢迎外教啊！
4: 新年好！
5: 新年好！新年好！新年辛苦了，辛苦了！新年好！
4: 在老家还在中国过年？
5: 我在中国过了14个年了。
4: 这也是你的家？
5: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王，辛苦了，新年快乐！
6: 我的天哪，家人们，王外教刚刚认出我了，我真的还没有缓过来。
1: 就当时的这一个画面被很多国家的媒体做了传播，然后当时伊拉克最著名的一个媒体，就是问我，为什么像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个大国，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超级大国，超级大国的一个外长跟你说这里也是你的家乡，这种中国的格局，还真的之前在国外很少有人了解。其实我一直把那句话，放在我心里面，然后我一直拿着这句话，在我去完成我传播中国故事的这种，不叫工作吧，叫我的生活吧。
0: 这些努力正在被看见。方浩明的报道在阿拉伯世界引发的关注远超预期，仅 ins 一个平台，单月播放量就突破了4000万。
1: 他们想了解的就是中国的人的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在北京拍了一下，一个叫萝卜快跑无人出租车，当时我在后排坐，然后主驾是没有人在开，然后我拍了一下那条视频，然后那条视频在阿拉伯是有1000多万播放的一条视频。当时大家就特别特别感兴趣对这辆车，然后我发现在半年和一年后，那辆车已经进入到阿拉伯了，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好。
0: 在讲述中国故事这条路上，方浩明并不孤单，他的表哥老王在中国同样在用自己的方式记录这片土地。不久前，老王在宁夏热情接待了来自家乡伊拉克的媒体团，用一碗八宝茶，一餐羊肉，搭建起文化沟通的桥梁。
7: 我想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朋友的热情，宁夏朋友的热情。
8: 我来中国的时候，我感到的一切很好，很美好，我感到的很快乐，很幸福。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每一个人有安全感，每一个人都在实现他的梦。我也想让我的家乡和平，我也想让他们有安全感，所以我一直在努力，通过我的镜头能让大家看看中国老百姓过得有多幸福。